0: 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那么在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北京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基础浓度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左右。在洗车方面，今明两天都是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指数是三，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接下来专家聊天气，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

0: 好的，今天是中秋佳节，早晨这段时间呢，云量依然较多，雨后体感也偏凉，早出门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添衣。随着系统的逐渐移出，预计今天白天云量会逐渐的减少，体感舒适，很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走访探亲。 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山区仍会有一些阵雨出现。目前看总体雨量不大，山区出行别忘了带上雨具。入夜以后，天气仍维持多云，低层能见度差，但是随着月亮的高度升高以后，有可能能看到朦胧的月亮，只是夜间体感偏凉，大家在户外赏月的时候别忘了穿个外套。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天气维持多云到阴。 还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周日天气逐渐转晴，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以及返程的交通。气温方面，中秋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 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较前期是有所下降的，并且昼夜温差依然较大，请大家及时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谨防感冒。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再见。好，8点04分，一路畅通，稍后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8点04， 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上午好，我是雨佩。大家好，我是高哥。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住建委等四个部门发布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规定， 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同时全面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昨天，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发《北京市实务实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4: 今天就是中秋佳节，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秋节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为多云天气，低层能见度差。那么月亮高度升高之后呢，有可能看到蒙。

0: 游览场景，并且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了3地200多家的优质景区。
1: 记者从北投集团了解到，为了保障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安全有序实施，10月3号0点到12月31号24点，潮白河右堤路、大堤路北段、仁港路到鲸鱼旧线将进行封控管理。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昨天发布的2022

0: 个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的六连冠。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1: 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中秋佳节已至，欢迎您来说一说您家的中秋团圆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微信搜索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参与话题互动，也欢迎您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留言参与话题啊。
0: 在这儿我们也问候大家中秋快乐啊，
1: 中秋快乐。
0: 看到平台上大家发来这么多照片，像这儿有一位发悄悄话的啊，我给设为了这个已读了。
1: 哟哎呦怎么
0: 他发了这个照片，他们家的月饼真独特呀。
1: 怎么了？
0: 就是一朵一朵的鲜花放在了六宫格里啊、九宫格里。
1: 哦，
0: 能想到九宫格就是每一个格子里面有一块月饼，但是这个月饼呢是一个一朵鲜花的形状。
1: 哦，我看到了。
0: 有什么向日葵呀、啊？啊，有什么？这都是什么花啊？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啊！花我们不认识，但是呢，都很漂亮，五颜六色、五彩的啊！
1: 哎，而且它这个好像是那种酥皮的月饼，
0: 是吧？
1: 你看它那个表面已经起酥了。最关键，我觉得最牛的一点是，这个月饼它是自己做的吗？我感觉像是买的啊，
0: 像是买的。
1: 因为这个，我觉得工艺水平确实了得，
0: 而且盒子也很漂亮啊。
1: 对，其实我们吃到五颜六色的月饼，我觉得不难，但是它能吃到渐变色，而且每个花的不同的位置，比如说花蕾啊、花蕊，它都有不同的颜色，我觉得这个是还真是挺牛的，感觉价格应该不便宜。
0: 而且人家盒子简约不简单呐、
1: 你
0: 一看这九宫格这盒啊，特像以前木头的点心匣子。
1: 哎，是
0: 是吧？这枚匣子，哎，要真是送给别人拿给家人，我觉得到手应该都挺欣喜的。
1: 对，哎，我觉得这月饼真好。您方便这个悄悄话方告诉我们这牌子是什么吗？我们种草一下啊！
0: 这已经种草了，我都要尝尝里面什么味儿，五颜六色的月饼什么味儿啊？
1: 是啊。

0: 在都看见他是谁了啊，是吧？
1: 啊，也是是这样，大家都能看见。哎、是这位叫
0: 人家要匿名，
1: 哦，要匿名啊，
0: 人家要匿名。
1: 他又发什么了？
0: 发的那个月饼的照片吗？
1: 哦哦哦哦，发品牌了是吧？
0: 这个一会儿我们看完品牌跟大家。

0: 刚才咱描述那种，就是你一下口馅挤出来那种特别饱满的榴莲的感觉，
1: 是吧？最关键还有是那种冰冻的口感，
0: 对，
1: 榴莲一冰过之后格外的好吃。
0: 关键现在性价比还很高，去看看吧，蛋糕那么大个一蛋糕，那旁边那榴莲那么点儿，俩价格差不多。
1: 你发现后面榴莲没人买，结果买这榴莲月饼和蛋糕的人还挺多的。
0: 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你家的中秋团圆方式变了吗？
1: 是
0: 啊，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点？今年又有什么样的创新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天FM聊天室来互动。
1: 好，为大家关注一下中秋假期首日的路面情况。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快买70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8:16，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北五环的顾家庄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故障车，后车通行注意。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但是这个型我估计也是中秋吃的吧。
1: 是，这看来应该是也是结合了当地的特色呀。
0: 嗯，不知道什么馅。哎，你别说，最近我吃了几个馕还挺好吃的。
1: 是吗？
0: 馕也有甜的。
1: 馕
0: 有玫瑰花瓣的馕。
1: 哦，哎，我吃过那类似于那种，我没吃过玫瑰花瓣，但我吃过，就是也不算焦糖吧，就上面有些糖霜的那种
0: 啊。
1: 反正我觉得味道一般，但是高老师能吃得惯
0: 甜
1: 味的馕。
0: 哎，看来我接受甜的比较容易啊。
1: 但你接受不了咸味的月饼。
0: 是的，
1: 哎，这挺刁钻呀。
0: 那馕现在做的都跟什么似的？跟那个咱们吃披萨似的
1: 啊，
0: 就是披萨不是老加那个什么芝士边儿吗？
1: 有馅儿。
0: 哎，你在那边儿里面能加一层厚芝士。
1: 哦，
0: 现在馕很多的料都加在那个位置。
1: 哦，
0: 然后加点辣椒啊，哦，加点青椒啊。哦，加点糖心儿啊，各种各样的。
1: 哦，又花了胡哨的。
0: 嗯，
1: 甜味月饼不是甜味馕，这我真是没试过。来接着说一说啊，露露四月天说了，
0: 嗯，
1: 说这个现在啊，这个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不一定在八月十五聚会了，可能会和十一并在一起来庆祝了。确实你看这个中秋节休三天吧，二八二九三十再上三天，又要再休个几天了，这是再休个二四六七天吧。
0: 嗯，
1: 要再休个七天了。
0: 嗯，
1: 所以可能很多人那三天就请个假，或者干脆比如说利用年假的时候之前请几天，那三天再请几天，连着一会儿休一个大假。
0: 7916说，我刚做了个梦，梦见一路畅通的主持人说今年八月十五的太阳和月亮会出现在天空的同一边。果然呢，今天下午就看见了太阳和满月真的同时出现在西边的天空，然后我就大声的招呼同事们快看快看。
1: 哇，
0: 大声说原来1039说的都是真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醒了，原来是个梦
1: 啊。
0: 赶快打开了北京交通广播啊。
1: 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梦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梦到过这种天象的梦呢？
0: 啊，您是不是刚才我读这段您感觉穿越了？这梦真的发生了。
1: 会有这种啊。
0: 是吧？

0: 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思念嘛。
1: 嗯，
0: 每到节日的时候就会思念家里的人。
1: 对，小世伟也说了，还是一样，什么都没变，一家人在一起比啥都强，我觉得挺好的。
0: 1528说了，从各地赶回看望长辈啊，围坐在一起聊有趣的事儿，吃美食，不同种类的月饼和水果，去广场观赏美景，人再多也挡不住全家同游的行动。这是人家的一老习惯。您甭管多不多，凑到那儿排队，
1: 是
0: 大家一起排也没问题。但是有的景点真的排挺多的。你过节的时候你去过环球影城吗？
1: 嚯，今天人又应该挺
0: 是吧？一会儿我查查，我有 APP。
1: 那今儿这天儿，我觉得是不是不太适合做这种游乐项目啊？中秋节和大家聊一聊团圆啊。您家的中秋团圆方式有什么变化吗？今年中秋回家过节了吗？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呢？都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平台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听这首歌《岁月里的话》。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有什么地儿啊？你推荐我俩，我发给我朋友
1: 啊、
0: 哦、啊！我就不说我自己去。
1: 哎，来北京真有地儿推荐，
0: 是吧？
1: 是大运河音乐节呀！
0: 哎，你说着了，
1: 这中秋国庆的时候，对吧？国庆这两天，五号六号去嘛，这两天正是抢票的时候呢。
0: 对，尤其今年是有很多朋友都是请三休十三的。
1: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咱们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连到一块儿，休了一个大假，去哪玩？我们给大家念叨念叨，大运河音乐节算是一个，是吧？
1: 对，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
1: 嗯，
0: 十月五号六号两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新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十月五号有谁呀、啊？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啊。十月六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回春丹那首，我的心啊特别火，
1: 太火了。
0: 还有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预售的这个阶段，票价各区的票价是直降100元。
1: 嗯
0: ，SVIP 区前排预售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元。
1: 嗯，
0: 国庆假期头部的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
1: 嘿，
0: 所以大家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
1: 关键是什么呀？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除了听以外，你还可以吃啊，
0: 还有吃的。
1: 哎，大运河音乐节即将热力开场，与咕噜噜联名的首农美好时光市集也等待着大家来探索呢。六必居的二八酱奶茶，王致和的炸臭豆腐，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还有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三元壮酸奶，这些老多款的老字号的创新美食是扎堆亮相了，边听边吃也是超尽兴的。也欢迎大家看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来到首农的展位，解锁音乐节的别样玩法。
0: 嗯，有人说你们这说的有点远，这都奔十一了、咱说个早的，
1: 说点近的
0: 是吧、咱说个近的，咱先说个9月24到27的。
1: 哦，行，
0: 是吧？喜欢汽车朋友必须要关注了。
1: 嗯，
0: 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我们也在现场。
1: 嗯，
0: 24到27号呢，在顺义新国展，是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
1: 哦、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嗯，
0: 有改装车、越野车、经典的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都在现场。
1: 嗯，
0: 很多车平时在路上您是见不着的，这些车不往出开，
1: 哦，
0: 都收藏着。啊，聚到那儿去了，您可以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到现场呢，可以玩玩这个赛车的模拟器，
1: 嗯，
0: 玩玩 LRC 这个遥控赛车，还有四驱车。1039的玩车专区，我们的主持人车圈 KOL 都在那儿面对面跟您聊车，
1: 嗯，
0: 看车玩车聊车，这个中秋欢迎大家到潮流车文化展。
1: 哎，你说完车
0: 啊，等会儿我说一下这个方式、
1: 还没完呢。
0: 对、
1: 哦、
0: 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或者呢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小黄车来购票。
1: 嗯，这个9月24号到27号啊、
0: 嗯、
1: 这个这几天的时间欢迎大家去锁定，因为我们1039的主持人呀、啊、包括我们1039的展妹啊也都在现场，大家可以去偶遇一下我们。
0: 另外可以看话剧吧，
1: 嗯，
0: 是吧，咱们那个蓄势待发、
1: 对呀、
0: 老胡同里面闹出的一桩天大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咱虽然没有遇到，但是能想象那个尴尬的场面。
1: 嗯，
0: 这个爸爸思想非常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的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来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越变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
1: 嗯，所以当这个谎言一层层的被戳破，爆笑之下也是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啊！中秋佳节多适合带着一家人去看一看，这就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剧蓄势待发的2.0版本全新升级了。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主持人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是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和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那么也是作为上演在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去观看啊。那么蓄势待发目前也是正在火热开售，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的信息，优惠购票，欢迎大家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嗯，据说他们今天中午12点就已经聚到那个剧场要做准备了。
1: 哦，今天就开始演了。
0: 就开始演了。
1: 嗯，
0: 另外呢，十一再说一个啊，我觉得十一不赶场、大家可以到房山放个假。
1: 放个假，
0: 放个假，
1: 放个就是 FUN
0: 哦，
1: 放。

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你的十一假期。这一次呢，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公园，有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还能随处躺平，不需要攻略，一站式带你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的小程序，还有携程，想早鸟票49元购票。据说他那个演出方式就是，去了之后全天连续不断在演。你随时去，随时那个地方是有这个开心麻花喜剧。

0: 家老小去围观一下啊。
1: 对，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的小程序或者携程，现在早鸟票49块钱啊，就可以享受了。
0: 哎，当然好像在中秋还有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活动啊，就是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现在好像正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呢，包括北京北控男篮在内的6支球队参赛，大家呢也可以登录票星球的小程序进行现场的观赛啊，共享篮球盛宴。
1: 嗯，你就说你喜欢什么吧，喜欢车的可以去看车展，
0: 看车展；
1: 喜欢这个音乐的可以去看音乐节，
0: 听听歌；
1: 喜欢话剧的可以去这个喜剧周
0: 看看戏。
1: 对，另外呢也可以去我们开心麻花看看家家洋洋他们演出，这假期绝对是排满了。
0: 所以你看啊，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是有这么一个主题的，叫做双节同庆畅游北京，推出了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也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必玩推荐榜单，也诚邀广大的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一起来看一看这2000多场的特色活动大概都有哪些分类，一起来听一下。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方便市民游客规划假日行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芳说，
3: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2: 全市庆中秋迎国庆活动丰富多彩，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在卢沟桥宛平城举办，带来中秋诗会等沉浸式文商旅融合活动。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4: 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渊源。在中秋前，卢沟桥将举办第2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北京园博园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2: 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到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5: 我们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2: 京郊各区将开展赏花赏夜。

0: 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3: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莱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

0: 赛什么？
1: 这个是
0: 骑行赛马，
1: 赛马。我刚才说的
0: 骑行赛马上就要来了。其实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不是说中秋去哪玩吗？我们、就是、
1: 我还说呢，这怎么
0: 赛上马了？北京什么时候玩赛马了？
1: 这可能也是奇妙的一分钟吧，对吧？
0: 骑行的特色啊，
1: 等于是骑行赛，
0: 骑行赛
1: 马上要来了。
0: 对的，这个叫什么历史骑行赛啊？这个也是中秋假期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去处。
1: 嗯，
0: 后天也就是9月26号、早上的9点，朝阳首届历史车自行车赛落地温榆河公园。这个温榆河公园大家都知道，北京面积最大的公园。
1: 对，
0: 这里呢地貌特别的丰富，有鹅卵石路、草地、土路都交错在一块儿，天然打造出了充满挑战的历史赛道。这个所谓历史赛啊，就跟汽车圈里面越野赛、拉力赛是一样的、
1: 有点那种硬核肌肉的那种感觉、
0: 穿越各种路况。赛道的起伏多，抓地力多变，比赛当中呢惊险是瞬间不断，稍有失误呢就可能打滑失控。
1: 哎，
0: 那这一次我们也是到现场要直播啊。
1: 对，是高哥和佳佳会来到现场哈，第一视角带大家走进赛道实地探访。那在赛道里呢，也可以看看比赛有趣的画面，逛逛北京最大公园的秋色，带您一起追逐这场自由的历史车赛。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搜索视频直播，一起来感受这场自由野性的刮车大战。
0: 嗯，
1: 咱们赛场直播见。
0: 直播呢是9月26号早上的9点，在听听 FM， 大家可以上去搜一搜啊。我预告一下，我觉得画面非常有意思。因为就是一到这种比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选手为了提高速度，会采取不一样的措施
1: 哦，
0: 不一样的方式。
1: 对，
0: 比方说背着车跑的，
1: 背着车跑，
0: 推着车跑，
1: 这是练体力的。
0: 哇，这都不是练体力的，有时候真的跑的就在那种路况啊，跑的比骑车快。
1: 是
0: 比骑车快，骑不动的时候，有些人就不想放弃。但是你发现旁边呲溜就跑过去一人，
1: 但这种
0: 跑的倍儿快，
1: 这种跑也算成绩吗？
0: 也算成绩，
1: 不算违规，
0: 不算犯规。而且呢，到终点只要你能带着你的自行车通过终点
1: 啊，
0: 你就有成绩，
1: 你就有成绩。
0: 但是你要说我骑不动了，不行，我把车扔那儿，我自己跑过去，那不行。
1: 哦，那也就是说你不光骑行技术得高超，你的体力也得行，
0: 而且得提前去分配。你知道很多的骑手啊，去参加这个历时赛提前要走线路
1: 啊。对，
0: 他要提前规划好我在哪儿是推车的，怎么下这个车，就是我是滑着下来呢，还是直接从上面跳下来呢，
1: 都得设计好，
0: 都得设计好了。然后在现场里面，这一次我们是带着大家进到场地里面，在那个特殊的点位去看一看大家的有趣的表现，摔跟头的。
1: 哎，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这我觉得这个比赛不光是我觉得是看骑行的技术啊，可能也有很多赛场当中的一些意外情况，看选手如何随机应变。
0: 而且据说今年呢是有雨，就是可能会在泥里面去作战啊。
1: 因为就是明天嘛，9月26号嘛，所以说这个天气肯定也是一大因素。
0: 是，
1: 但是这种天儿对车手来讲，不知道这个挑战是会更大一些呢，还是说也会有一些
0: 挑战？当然是更大了，
1: 会更大，
0: 但是他们会很喜欢，
1: 会喜欢。
0: 明天到场地里面去看看吧，
1: 好期待啊！明天高哥和佳佳都会来到现场啊，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视频的方式。
0: 9月26号早9点，大家在听听 FM。这个去找我们的直播，明天会有直播的预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现在已经发出这个直播预告了，
1: 好期待啊。
0: 那咱们明天这个时间段见喽。
1: 好好好，太期待了。这也是朝阳首届历时车自行赛啊、自行车赛是落地了温榆河公园啊、没有赛马啊。
0: 你说赛马的时候我听，
1: 哎，这路是不是也挺适合赛马的？
0: 完全可以，
1: 对吧？历时路，对吧？
0: 据说以后有可能会辟出这样的赛道，
1: 是吗？
0: 做赛马的运动也在温榆河公园，因为它那场地特大。你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吗？前一阵小红书上特别火的那个四驱车
1: 哦，
0: 他们在那搭建了一个四驱车的场地。
1: 对，我知道
0: 啊、就在那个公园里面
1: 哦。
0: 然后有卡丁车的场地也在公园里面，非常棒。哪天我可以带你去玩。
1: 也就是说，你不光能看自行车，在那边你玩玩四驱车呀，真的都挺好的。
0: 对，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1: 看来这个中秋节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的方式啊。今天早间的一路畅通，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的中秋过节的方式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北京本地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中秋与国庆只隔 这个三个工作日，
1: 对，
0: 然后这个中秋的高速不免费，
1: 嗯，
0: 按照现在的这个政策，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只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的节假日，
1: 哦，
0: 中秋节没有列在免费之列，嗯，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高速费太高了，我这一次就不开车出门，嗯，您在北京绝对有的玩，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一会儿来这个推荐一些在北京的一些游玩的景点啊，啊，当然在这个中秋假期呢，还有很多人是这个请三休十三啊，很多人呢这个拼假，用这种方案呢也是在网络上走红了，不少上班族呢用三天年假串起了13天的超长假期啊，再加上浙江杭州啊、云南宣威等地推行了秋假和中秋国庆相连，所以就有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就此诞生，所以可能您今天出门就会发现路上人可能没那么多，
0: 嗯，
1: 有可能人头两天就已经都出去了。
0: 对，这个确实是有时候啊，这个大家要算一算自己的出行成本啊，
1: 嗯，
0: 算一算自己在假期的花销啊，
1: 是，
0: 尤其这个假期时间这么长，休十三天，
1: 嗯，
0: 哎呀，这要天天都玩，得算计算计啊。
1: 反正我觉得您得合理安排好，这个包括是胃口上啊，
0: 嗯，
1: 包括您在这个假期的时间安排上啊，反正得适应适应。但是13天，
0: 嗯，
1: 咱就敞开了玩吧。
0: 对，今年呢出行数据里藏着一张团圆的地图，
1: 嗯，
0: 比方说同城旅行预测9月25号到27号是以团圆探亲潮为主，
1: 嗯，
0: 10月1号到7号是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比方说中秋回家呀，国庆看世界呀，这个分工是相当的清晰。
1: 哎，而且呢在节前啊就出现了这种预定火爆的情况，在去哪儿旅行数据就显示啊，中秋节前的一周中秋国庆机票酒店的预定量环比激增，你猜这数字有多少？
0: 多少？
1: 119%
0: 啊。哇，
1: 同城数据显示，平台上中秋国庆的关键词搜索热度月搜索这个环比增长是278%呀，
0: 嗯，而且今天还多了一个好玩的方式
1: 啊，
0: 说一个有趣的玩法
1: 啊，
0: 叫赏月航班。
1: 哦，
0: 这个搜索量，
1: 知道
0: 吧，
1: 我知道，
0: 增长了200%，不少的人专门是预定中秋当天晚上的航班，
1: 嗯，
0: 选一个靠窗的座位，在1000米高空跟月亮来并排飞。
1: 哦，那这个您得提前做好攻略了，比如说在那种航旅软件上啊，您搜一搜，它会推荐您，比如说坐左侧，
0: 嗯，
1: 能看到远月，还是坐右侧，

0: 的旅客选择在中秋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出发，先到家再过节，把完整的中秋留给家人。这也就是说大家回家的人出发的更早了。另外呢，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6%，也就是团圆的半径越来越大。以前呢只是跨区，现在是跨省甚至是跨国。
1: 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大家的可选择性也就多了。当然了，可能中秋赏月的朋友会比较多啊，要说一说在北京赏月在

0: 择一些视野开阔的地方。像刚才说了，在今年中秋佳节，月圆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49。
1: 嗯，
0: 如果按照今天早间我们气象专家的这个分析来讲，27号天气会逐渐转晴，到时候有可能会看到大月亮。
1: 嗯，那想要刚才咱说那个订飞行航班的，
0: 嗯，
1: 赏月航班的，也记得这个时间点位啊，9月27号凌晨0:49，
0: 整点时段。
2: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北京时间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京藏高速出京建祥桥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佳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整体来看呢，白天云量是比较多的，午后山区会有阵雨，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云量松散，有望看到彩云追月的美景，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今天总体来看的天气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开展户外的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9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
3: 今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基础浓度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左右。在洗车方面，明天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2: 玉轮冉冉上林梢，暖盏庭前胖客归，一路清光随步履，人间烟火后归巢。明月后归，烟火相逢。北京交通广播，祝中秋快乐。

0: 在一块儿能不能一块儿实现？
1: 也就是说，8月15的天象会影响到明年正月15的气象哈。
0: 也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见证。我把这段录音您留着，等到正月15时候咱们看啊。
1: 没问题啊，咱给它留下来。
0: 对，形形色色说有生之年第一次在这刚才说那个南方香蕉太便宜了啊，4块多一袋子，真是好吃的多吃点。
1: 依晨说了，一大清早啊，让你们这哥俩说的。我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两块月饼，吃了40多块买两块月饼。
0: 您这月饼可够个儿啊，够压分量、啊。
1: 这里面加了8个蛋吧？您是确定是月饼还是煎饼啊？
0: 哎，有时候吃月饼啊，不在那个馅儿
1: 啊。
0: 像刘文正发过来这个，说祝咱俩中秋节快乐。您这我必须收了。
1: 哎，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哎、这月饼啊，上面是有花纹设计的。花纹设计写了一个财，发财的财。这但凡我要拿着，这我必须咬两口。
1: 对呀、啊，
0: 有时候冲着上面那字儿
1: 咬财呀、啊，
0: 好的寓意。
1: 对呀、啊，财源广进呐、财源滚滚的，对不对？而且这颜色也好，就是这种金碧的颜色。
0: 非常好看的这个月饼，大家都分享到听天 FM 聊天室了，也有很多新鲜的月饼的品种啊。我觉得确实是有的，这个月饼的品种啊，我们看了都觉得没见过。这儿有红鱼。发了一个，这个月饼还在锅上一个锅呢不大，就3个月饼然后这看起来呢，怎么那么像韭菜盒子呀？他在底下说，鸡蛋、猪肉、白菜、韭菜馅的月饼
1: 啊！您这是
0: 这就是盒子吧？
1: 您这是馅儿包多了吧？没处用了，还是面活少了呀？
0: 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看大家晒的照片，
1: 韭菜鸡蛋馅的月饼，
0: 您这有创意。
1: 哎，但是我听说过韭菜鸡蛋馅的汤圆
0: 啊，
1: 南方我还真有同学吃，说特好吃。
0: 那不就是饺子吗？水饺，
1: 这我真受不了。
0: 干嘛泡汤圆里啊？水饺还不行吗？
1: 韭菜鸡蛋馅的汤圆，哎，广仔说的这更有意思，说网上听说柳州螺蛳粉月饼。北海有沙虫月饼，荣县有沙田柚月饼。说还没见沙田柚是什么东西、就是柚子吧，柚子馅的月饼吗？
0: 螺蛳粉馅的月饼，这一般不知道这拿家里味儿大不大。说今天我送您一盒，人没拆包，不敢拆，这放过期了吧？
1: 这一闻就能闻出来是螺蛳粉，但是我觉得应该挺香的，
0: 是吗？
1: 它不一定里面有粉儿，但它可能是螺蛳粉那种。汤的那个味道、就是汤底的味道在里头，我感觉，
0: 不敢想象啊，您要。

0: 不能错过。
1: 是这样，它是那种臭豆腐腐乳馅儿的，
0: 对，
1: 还是炸臭
0: 腐乳的？腐乳的
1: 哦，腐乳
0: 是真的
1: 那
0: 个臭的那个，然后在肉里面，然后会有那个腐乳融在里面，你咬到肉的时候会溢出臭豆腐腐乳的那个味道。
1: 哦，那我能想象，它应该不会有太浓的臭味儿。
0: 有
1: 啊，是
0: 腐乳不臭吗？
1: 它都包馅儿里了，还那么臭吗？
0: 啊、哦！而且加热完以后更臭，
1: 挡不住它香啊！
0: 没错，闻着臭，吃着香。
1: 这有卖的吗？咱们
0: 有，有我推荐给你链接。
1: 哎，
0: 是不是今天都想求链接？我特想求刚才那位匿名的朋友
1: 啊，
0: 他那个发的月饼就九宫格那个
1: 啊
0: 礼盒的那个链接。
1: 他后来发了，
0: 他发了，他说朋友自己开的小店。
1: 哦，
0: 没品牌，每年都订一批，数量有限。我不知道今年抢完没有啊？没抢完的话，您
1: 看来人家这不外传，看来是。
0: 对，您把那个链接或者二维码悄悄话给我们发一个。
1: 嗯，
0: 我估计平台上大家也想看的。
1: 对呀，
0: 确实很好看。
1: 像这种好的月饼吧，可能还真得需要，就你看，真得是你得认识人，
0: 是吧？
1: 你得有朋友，
0: 你得有路子，
1: 要不然人家不轻易卖。
0: 嗯，
1: 一年就这一季。
0: 秋实哥说了，说你们刚才说那螺蛳粉月饼，
1: 嗯，
0: 就放坏了，是不是自己都不知道？
1: 嗯，那也不能这么说吧。那确确实实，那臭豆腐的饺子放坏了，你肯定也是闻不出来。
0: 谁说的？能闻出来吗？
1: 怎么闻出来？不都是臭的吗？
0: 好像。

0: 这么大的车了，
1: 是啊，
0: 大五座啊，
1: 放在里面。
0: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
0: 哎，中秋你怎么计划的？
1: 目前还没有计划，
0: 没有计划呢。
1: 今天上班，明天上班。
0: 你上几天？
1: 我上两天，
0: 两天啊。
1: 所以我就在想，中间的这些时间，可能我还是得抽出时间和家人团聚一下。
0: 嗯，
1: 主要也得聊一聊这个。我觉得中秋吧，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哪怕您天天和您父母见面，但中秋这一天，我觉得可能也是得有这么一些仪式感吧。吃个火锅，对吧？吃吃月饼，和家人聊聊天，我觉得是我们家的方式吧。
0: 嗯，我中秋上三天，
1: 又哭。
0: 今天上班。明天去那个咱们刚才说的历时车赛
1: 啊、哦，
0: 咱们不有现场的直播吗？
1: 哦、
0: 明天9月26号上午的9点，
1: 嗯，
0: 是有这个直播。然后直播过程当中呢，全程我跟佳佳要在现场完成这个一上午的直播的。
1: 你们要骑吗？
0: 我们要骑，骑着车进到这个场地里面，带大家去看一看路况。
1: 哦，
0: 有趣的那个温榆河公园非常非常丰富的路况。
1: 你们不参与那个比赛哈？
0: 那比赛参与不了了。因为直播呢，你不能边直播边比赛啊，
1: 给大家抖出来。
0: 哎，然后大家可以看直播，明天还有抽奖，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抽奖的环
1: 节。哎，有什么奖品能说吗？
0: 有运动水壶啊、
1: 哦，
0: 有运动眼镜啊。大家关注我们直播，明天我们带到现场，让大家实地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礼物啊。
1: 太棒了，听听 FM 去搜索就能够看得到。现在这个直播的海报和链接已经上去了，
0: 而且发到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了。
1: 对，
0: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明天上午的9点来观看我们直播，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啊。
1: 哎，
0: 后天我还值班，
1: 哎呦，
0: 后天我编辑，
1: 嘿，
0: 这人们三天全在工作当中了。
1: 高老师三天辛苦啊，这是也是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度过中秋节了，
0: 陪着大家，
1: 哎，也算是一种团圆了呀，
0: 不一样的方式嘛。
1: 是的，
0: 咱今天就说说你家中秋团圆的方式变了吗？我们的团圆方式可能在改变，很多人因为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1: 是的，
0: 在工作当中去度过自己的中秋。
1: 对，我觉得今天可能也有些朋友可能是正在上班加班的路上啊，那可能中秋节过了之后，等到十一假期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多陪陪家人，或者错峰出去和家人出去旅个游。
0: 对，其实也有很多像咱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多中秋可以去看的去玩的这些活动啊，场地啊，有音乐节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比赛啊，其实在现场还有很多的人要为了大家能去玩得开心，
1: 对，
0: 玩得好再做保障。
1: 对，
0: 在这我们也送上中秋的祝福，同时说大家真的辛苦了啊。
1: 来说一说您家的中秋方式有没有变啊？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旅游的景区啊、景点，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些实用的提示。首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去逛公园看展览之前，您先了解一下这个预约政策啊。中秋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博物馆、文化活动普遍实行预约制，热门时段建议提前前往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上锁定名额。假期首日，今天下午和傍晚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周边道路和热门的景点呢，停车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您呢就近选择活动，少折腾，多团聚。另外就是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衣雨伞，今明两天，明后都是有这个降雨天气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户外活动记得带伞带上外套。
0: 嗯，其实这两年中秋节还有很多的变化啊，比方说从数据上看，据说呢家庭户均的规模降了。
1: 哦，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份发布了一份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当中就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2人，平均每家2.52人，而在1982年这个数字是4.41人。
1: 哦，
0: 也就是说那种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在一大桌这种中秋的场面正变得越来越少见。很多家庭的中秋团圆呢可能就变成小家庭这种规模的。
1: 哎，那同样还有一份公报显示呢，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7.74%，人往城市走，往机会多的地方走，子女在一线城市，父母在老家，也成了大量家庭的常态布局。这直接决定了中秋团圆呀，必然是伴随着移动，伴随着移动，一个不是你回去。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9: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承高速黄岗桥在出京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平房桥在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小心避让。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金盔金甲捣药杵，山形梅三瓣嘴儿，身后一杆靠背旗。每到中秋时分，老北京人的家里，不论是家里摆的还是拿在孩子手上的，一定有那尊色彩丰富、憨态可掬的兔爷。兔爷是典型的北京民间迷彩塑，它不仅是北京人传统过中秋的必备之物，也是北京地区孩子们喜爱的传统节令玩具。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泥彩塑北京兔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双燕老师位于延庆的工作室，来听听兔爷这个着实可爱的泥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故事，在这五彩颜料之下，兔爷的制作还寄托着手艺人怎样的情感。
1: 中秋一定是您最忙的时候，你看一进门就能看到这坯子都是这个兔爷，这是您的工作室。哎呦，这兔爷的世界太好玩了，好漂亮啊，这有骑大象的，骑鹿的，骑狮子的，看看您坐在大桃上的这一款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红袍，身后单挑一杆靠背旗，神色英俊而庄重。兔爷作为老北京人最喜欢的民俗玩具，曾风靡数百年。小小兔爷背后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我们来听听双燕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1: 兔爷呢，为什么比较有名呢？它就是代表咱们北京地区中秋节期间的一种生活状态，家家户户都要拥有的吉祥。
2: 对，那是过去北京庙会上就会请这么一尊摆在家里头去。
1: 对，为什么要请兔爷呢？兔爷在北京地区的主要寓意就是吉祥平安，去病消灾。这个兔爷外观为什么要做成这种样子？传说有一年闹瘟疫，无药可医，嫦娥派他这只玉兔下到民间解救这场瘟疫，由于不好单独

0: 时候，他就累倒在塞的旗杆下。
1: 嗯，
0: 这就是过去北京土爷的一个传说。所以我们今天制作的土爷就是根据这个传说而制作了。这就要说说土爷外观的主要特征了。
1: 嗯，
0: 我们这件土爷呢，是咱们北京地区最原始那款土爷。
1: 哦，
0: 这就是寺庙的山门，这是山门外那杆旗。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是第一款土爷？
1: 嗯，
0: 土爷后来逐渐的又演变出很多很多的坐骑，
1: 没错。

0: 不管它有多少种的坐骑，我们只记住，只要与中国传统吉祥关联的植物的花朵，
1: 嗯，
0: 或者植物的果实，兔爷都可以坐上去。
1: 哦，
0: 举个例子，牡丹花，富贵花开，这个莲花，
1: 嗯，
0: 是吧？我们再举几个植物的果实，桃，
1: 对，
0: 长寿，是不是？
1: 我看到一张照片，您坐的这个兔爷，他是在一个大桃上，
0: 对，
1: 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很喜庆，这种吉祥如意的感觉。嗯，
0: 二一个类就是瑞兽，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喜欢用瑞兽，对吧？你看比如说老虎、狮子、大象、麒麟、梅花鹿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瑞兽。
1: 你看我身边就是有
0: 鹿、梅花
1: 鹿的
0: 狮子、
1: 大象、麒麟，
0: 哎，
1: 好可爱
0: 啊。
1: 嗯，
0: 瑞兽类有关的动物它都可以骑在上面。
1: 嗯，
0: 但是说有两种动物，一个是龙，一个凤，兔爷是不可以骑坐在上面。为什么？因为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龙与凤是专指帝王的象征，
1: 对，
0: 所以说兔爷的坐骑里边没有龙和凤，这就是关于他的坐骑一方面，
1: 嗯，
0: 啊，咱们再讲一讲这个兔爷在北京流行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嗯，
0: 我们还得看兔爷，
1: 这最
0: 所有兔爷的肩上都有两个奇特的装饰，你看这两个装饰，其实很多人呢现在看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装饰。
1: 嗯，
0: 这两个装饰的名称叫狐尾，狐狸的尾巴。简单的说点呢，它是草原游牧民族喜欢佩戴的一种装饰，肩的两侧嘛，是吧？
1: 嗯，
0: 这个奇特的装饰上判断它的产生年代是

0: 交通、医疗、卫生非常落后，人出门在外很容易生病，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呢就借用了月宫当中这只玉兔，逐渐逐渐演变成了北京兔爷的吉祥物。
1: 对，你看这个人员交流多了，南来北往的，舟车劳顿的，
0: 对，
1: 都希望旅途平安，去病消灾，
0: 是这道理哈。
1: 嗯，
0: 所有地区都有地区文化，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北京文化是汉文化和草原文化相结合的，
1: 嗯，
0: 北京文化，
1: 而且就是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包容一体的这么一个区域，是，所以就是说从这个小小的这个兔爷的这样一个泥塑玩具上，我们就能看到北京地区的这种文化的身孕。
0: 对，那我们再描述一下过去中秋节期间老北京

0: 来制作兔爷的胚胎。
1: 哦，哎，这样以前就是这么做吗？
0: 一直都是这样做，
1: 嗯，
0: 因为它是成批量生产的，因为它需求量很大。嗯，你们现在看到的兔爷是北京地区原汁原味的兔爷，也就是说它几百年前什么样子，今天依然是什么样子。
1: 我看到市面上好多文创店里头也有兔爷。
0: 嗯，嗯，啊，你再看看像不像这个娃娃？
1: 对对对，
0: 你看它还有什么？
1: 对，
0: 它连最它的重要标志。捣药杵都没了，有的解释发财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北京兔爷的寓意就是去病除灾，保佑健康，这是在过去来讲。
1: 他身上必须的这几要素得有，
0: 必须得有这几要素。过去北京的老话叫“走样了”，做错了的意思。哎，所以说不能做走样。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晚上下班回来还在研究这门手艺，这么
1: 卖了。
0: 他这一生没有和朋友外边吃过一次饭，喝过一次酒，
1: 全投入在这里，
0: 全部都投入在这里边。
2: 双燕师从父亲双启祥，双启祥对泥塑这门手艺如醉如痴，师从名冠京师的泥人圣手李荣山。双启祥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定在桌前，目不转睛的描画，完全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在双燕老师父亲双启祥的泥彩塑事业当中，他手下的泥塑脸谱个个栩栩如生，笔触润滑又富有力道，一辈子的手艺全都体现在脸谱人物的那几笔勾勒上，因此在京城得名脸谱双。和脸谱比起来，兔爷的制作就不算啥了，但是双启祥根据民间传说与记忆，始终为北京人创作着原汁原味的传统兔爷彩塑。
0: 兔爷是在我家手艺里边是最简单的一个小项目，看到吗？墙上这些才是最难的，看到了吗？
1: 泥塑的脸谱，精致脸谱。
0: 我学艺学的就是画脸谱，被我父亲骂了40多年，就是学这个。这些脸谱讲究什么？一笔成形，不许描，不许改。你看墙上的脸谱，每一个眼神，每一个人物的状态，都得要给它画出来。这才是最难的，
1: 所以这小小兔爷不算啥。
0: 其实兔爷的制作呀，和所有的泥彩塑的制作方法是完全一样，对我来讲没有一点是难的地方。小小兔爷我们保留着是北京地区独有的一个文化。我接触这门手艺，我刚才跟你讲的是纯属偶然。为什么偶然？我上学的时候是半日制，有半天没人看护，我父亲怎么办，就在家里边给我捏些小猫小狗小鸡小鸭放在这个桌子上，我下学回来按照他给我的这个样子开始捏，就省着出去那家玩去了，明白吗？这也是他一种看孩子的一种方式。慢慢一直就延续到了90年代初。90年代初那时候我是93年，和朋友就出去干了，就不再做这个。正好是年轻，正是思想活跃的时候，去深圳这样干了有2年吧。
1: 挣大钱去了。
0: 那肯定比北京挣钱多。
1: 对。
0: 你像那个时候我要在深圳挣一个月挣4-5千块钱，我在北京我才挣100-200，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1: 对，
0: 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父亲依然把我给叫回来了。
1: 4-5千多有诱惑力啊！
0: 但是我父亲考虑的不是这个，他回来还是让我继续从事这门手艺。
1: 老父亲叫您回来，当然有他一份苦心，但是您能接受吗？
0: 我不能接受，我为了这事，我跟他拉扯了有半个月吧。最后，我父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很无奈。他跟我说了这么久，说如果你不再从事这门手艺，这门手艺在北京就消失了，就这一句话就把我给又留住了。
1: 说实话，那能感觉老父亲对于这门手艺多么的热爱，都酷爱。
0: 对，为什么说我父亲跟我说这句话他把我留住，这就有一个对比性了啊。我学艺的状态，从我小的时候66年开始，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太高了。他喜欢这门手艺是酷爱，
1: 对，
0: 但是他管教我用的是酷吏的方法。我跟你这么讲，你们可能就能理解了。小学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先刨出去啊。从上初一了，一直到2007年，这么长的一个跨度，我父亲没给过我一丝笑脸，没有一丝笑脸。外边的朋友聊天说：“哎呀，说你父亲脾气可好了。”唯独我才能体验出我父亲的脾气是什么样，对我的要求太高了，太严厉了，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就因为他要求我太严厉，我才躲着他，我才跟我的朋友去了这个深圳。不看见了，我这心情还好点，你知道吗？当时是这么一个状态。你别看他对我这么严厉，我当时看到他那表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如果你不再从事这门手艺，这门手艺在北京就消失了。他那种无奈的表情影响着我一生，我也没法再走了。他是用心在跟我说话。
1: 对，我老觉得他很真诚的，
0: 对，
1: 或者是有点求你那个意思。
0: 对，
1: 你看我这么几十年我对你没好脸，我真的想把他给传承下去这门技艺。所以说，
0: 对，
1: 我求你能够做。

0: 这个事情。
1: 我的理解就是，我如果再不从事这门手艺，我感觉我就是不孝之子了吧。从这个方面看呢，他对这门手艺的
0: 酷爱。所以您就强忍着在南方一个月能挣4000-5000块钱那个时候的诱惑。
1: 对，我还是要。

0: 就怎么花，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父亲从艺术上教我的这个方式方法。哎，今天看来还是对的。如果说我不按照他的方式方法，恐怕今天我们也看不到这个了。
1: 刚才您强调了原汁
0: 原
1: 味，
0: 原味，对对对，
1: 他把这原始的样子给你传承下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您那个时候随意的去改，不是说不能创新啊。

0: 一些现代的这种
1: 啊，你跟老人家，
0: 我跟他说过
1: 啊，
0: 我父亲呢给我讲了一句什么呢？这兔爷从过去到今天，我师父教我就是这样子，你还是要按照这种方式做，不能做走样。哎，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没有走样的，
1: 就可以创新，但是基本的一些要素必须有。
0: 对对 对, 对，
1: 关键是您知道原汁原味原样是什么？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原样就不知道了。
0: 对，对，
1: 大概其了解个一二三，他就做一些这种创作，但是那不是传承下来的东西。
0: 对，
1: 为什么他成为国家级非遗的这样的项目呢？
0: 对，
1: 那接下来。您的后代您怎么给他传承这个东西啊？
0: 家里的子女呢，我儿子接触的肯定要比别的接触的早，他的感觉就是既然生长在这个家庭，还是必须要这个把家里边的这传承手艺从他这支一直传下去。
1: 那对于这原汁原味和年轻人接受的这样的这种现代这种文化的这种刺激，他会有自己一些想法了。那您怎么看待？
0: 我跟他讲这啊，北京土爷一定要保持原汁原味。你要是开发这个周边产品，你可以按照你的这个现代思维去开发，但是你再开发这个新类的产品，北京土爷外观的主要特征你必须要保留，一块守住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土爷，一块是你开发的周边，它俩是两个概念，把它做走样了，我就成了罪人了。从我父亲没了去世之后啊，而且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才感觉到我父亲说对这个传统的什么文化啊，这么这一苦苦守候着这么一点点，最后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记忆的保留，
1: 对他的那种
0: 对
1: 初心。
0: 如果当时我父亲不是这么严厉的要求我，
1: 不给你打这电话，
0: 不给我打这电话，他不这么严厉的要求我，我感觉现在再也看不到原汁原味的土爷了。
1: 所以在您的那个心中，这是一个责任，
0: 对对，
1: 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挣钱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挣钱，我就早不做这门手艺了。我跟你讲，我做这门手艺，我不挣钱，我是在赔钱
1: 啊！
0: 我可以这么讲，我把我过去年轻时候挣的钱，全部的赔到了这里。

0: 就我这几十挣钱我可挣不了那么多。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还一定只要我在，我就要把这个原汁原味的土也要给它传承下去。没办法，因为我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那句话啊，我要不再从事这门手艺，这门手艺在北京就消失了。
2: 憨态可掬的兔爷透露着人们生动温暖的烟火生活，同时也表达着手艺人对传统技艺的敬畏。这门技艺像一个时光穿梭机，连接起祖先与我们现代的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7: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8: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7: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8: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

0: 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三环在安华桥的东侧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请注意。京港澳高速出京的方向，杜家坎桥有事故。西六环在西王佐北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五环上清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可能大家从声音又听出来了哈，今天还不是在我们这个建外大街直播间里面直播，我们今天依然是在现场。我们今天呢还是在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的现场啊，是在这个顺义的新展馆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顺义新展馆的 E1 和 E2 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转播车呢今天就停放在了现场，很多朋友呢都想来看看这个展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现场，有好多好玩的，比如说有改装车啊、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很多平常在路上看不到的车啊，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而且一早上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已经来了哈，今天您带上娃是可以遛娃的，因为现场呢是有这种赛车模拟器呀、RC 遥控赛车呀等等吧，就是好玩的好看的都非常多哈。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下方啊，就直接有这个购票的链接，直接点击这小黄车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玩车啊，玩车就可以到现场了。之前也给大家预告过哈，就咱们现场除了有很好看的车，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博主，今天早上和我们同事还在交流呢，就现场有好多的博主都在这支摊，然后好多就是大家喜欢了真的就是十几二十年

0: 我们也一直非常关注他的动态啊，也是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朋友，咱们的赛车手啊，然后这个拉力车的赛车手拿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同时也是咱们这次的潮流车文化展的应该是越野板块的这个负责人策展人赵弘毅老师，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坐在这直播间里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0: 啊，
1: 这个在现场直播跟咱们在这个台里头直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就这儿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随时能看到，然后甚至就是透过这个玻璃都能互动到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对，其实我们本来是通过声音来这个跟大家互动沟通的，但是在现场这种直播的环境下呢，就是你又融入到了现场，然后从视觉上也在现场，这种感觉是很有意思，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而且就是咱们的声音同时就直播出去了，就是大家就都能听到了，然后很多喜欢赵弘毅老师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可能就涌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实时来互动、啊、
1: 真好玩，所以大家赶紧来吧，你看现在才早上起来10点钟、其实我们的展馆里已经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了，
0: 对，
1: 尤其现在我们能看到就像你说的有很多的小朋友来玩哈，
0: 嗯，因为他有很多体验项目嘛，刚才我看一堆小朋友本来叽叽喳喳的，后来给他那是小赛车还是什么的往那一摆，哎，小朋友就瞬间安静了、啊、
1: 没错没错，大家好，这个我呢是这一次这个越野大营板块的这个联合策展人、
0: 嗯、
1: 我们在这里搞了一个拉力赛越野大营的主题、
0: 哦、
1: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我参加

0: 潮流车文化展的时候，就是吸引我的就是文化这两个字。
1: 嗯，
0: 因为说实话，其实很多展会我们都参加过，这个展新车、卖车等等，多多少少会缺少了一些，怎么说呢？嗯，缺少了一些让人感动的东西，
1: 就是触发不到情感，它可能只能触发到理智购买。哎，这便宜1万块钱还是2万块钱？
0: 对，
1: 那个，
0: 然后还有什么？哇塞，这是个大新款，
1: 嗯，
0: 然后我要买新车，什么？它就是那这种感觉
1: 啊，
0: 嗯。而这个文化展上，你看，无论是有新车还是老车，就是有一些车吧，它会触动你，它会感动你，它会勾起你的回忆也好，
1: 嗯，
0: 然后它会打开你的想象力也好，
1: 嗯。
0: 它是会让你有这个很丰富的感受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呢说到这个文化展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些年我一直参加的拉力赛，然后呢也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有经历的赛车，其实非常的契合我们这个文化展，所以呢我就想，这两年的比赛也很多，然后热爱和越来越喜欢拉力赛的人也多，我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0: 然后当时跟这个主办方一聊就特别的投缘，说呀那太好了，说这个我们这些年还真是没有这个板块，然后就一下就一拍即合，就搞起来了。
1: 哦，这板块就交给您了。
0: 对，就搞起来了。
1: 按照您的心意，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板块里，其实我就在想啊，这个首先呢是复刻一个 mini 的大营，让大家知道哦，原来大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挖掘有故事的车。然后呢，首先它的规模上啊，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我们有这个量产车，然后有当年的 T1 的纯的赛车，然后有两轮摩托，还有四轮的 ATV， 还有这个今年郝云参加环塔的 UTV，
1: 嗯，
0: 就是这些组别的车型基本上都齐了。
1: 哦，
0: 嗯，
1: 给大家也可以就是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 UTV， 然后包括这种咱们说越野的，
0: 对，啊，
1: 这种摩托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或者是大家见到的哪一种，比如说庞巴迪也好啊，还是什么什么也好啊，哪种算是它这种摩托呢？
0: 对，就是你看到我们这里边，首先量产组呢，就是现在这两年这个国产汽车越做越好了，
1: 嗯，
0: 然后量产组的赛车呢是刚刚参加完环塔，并且拿到了赛段冠军的这个212，
1: 嗯，
0: 212的赛车，
1: 嗯，
0: 就是他跑比赛的那一台
1: 啊，
0: 然后来到了我们这个展会的现场，然后呢还有郝云的 UTV 就是庞巴迪那种四轮方向盘式的，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大玩具，
1: 嗯
0: 啊，那个是 UTV， 还有 ATV 就是方向把式的四轮摩托车，
1: 嗯，
0: 方向把式的那台车呢是春风摩托参加达喀尔的，也是赛车，也是原来那台车，
1: 嗯，
0: 也是特意运到我们的那个展览现场来展示，
1: 嗯，
0: 然后就是两轮的拉力赛的摩托车，
1: 嗯，
0: 有很多种，包括我自己参加达喀尔的，然后包括前两天刚刚跑完这个大海道的很多车友的，参赛的车手的车，北京的车手也都
1: 拉到这儿来了，
0: 拉到这儿来了。因为今天下午2点到4点，我们还有一个大海道拉力赛的 after party， 就是大家在这里聚会一下，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搞得很热闹。
1: 所以这个有好多，尤其其实今年会发现更多人去关注赛事，因为咱们现在一些，
0: 嗯，
1: 国产车在国际上面也是崭露头角嘛。
0: 是的。
1: 然后有更多的人会把这个目光投向这些赛事，包括原来可能不太关注的这些越野比赛的一些朋友，会发现今年都会去追这个比赛的直播。
0: 对对，大家都在看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今年大海道张雪也去参加了嘛，所以张雪现在确实是这个顶流了，是不是？
1: 热度很高，对，
0: 热度很高。
1: 所以大家也会把目光就是聚焦到这上面。然后还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就，哎呀，就是我跟冠军之间就差一个摩托车赛照。然后说另外一个人说，嗯，我跟冠军之间也就差一个摩托车驾照。我说这差的有点远吧，就确实可能很多人也愿意去参与到这些赛事当中哈，啊。
0: 是，
1: 对对对。不过说到赛事，于总，其实刚才您说专注于轮胎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玩车的这种比赛的轮胎跟咱平常用的轮胎其实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甚至，
2: 非常不一样的。
1: 对，有一次我看他们那个一个漂移赛，我就净在他们坯房里面看着那个换轮胎来着。
2: 嗯，
1: 就尤其是这种比较废胎的一些比赛啊，
2: 没错，
1: 对，
2: 没错，
1: 就是咱们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玩车的轮胎，可能跟咱们日常的家用车使用的轮胎，是不是这个从各种配方方面都不太一样呢？
2: 没错，就是这个配方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轮胎的这个胎体结构也不一样，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轮胎设计层面来说呢。是术业有专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用车轮胎呢，

0: 使用目的是安全第一，然后呢耐用性，
1: 嗯，
0: 这个复杂路况的路面的这个排水性啊，这些就是家用车需要的这个目的。但我们赛车主要大部分时间是在干地上去竞赛的，然后下雨天呢我们也有那个专业用的这个雨胎，
1: 嗯，
0: 啊，专门用来排水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轮胎几乎就是一个目的，那用一种轮胎去满足它，不管是在街道上还是在赛道上，然后我们这个赛道轮胎呢，今天我们那个我的展位上也有很多这种不同种类的赛道轮胎，有这个光头胎，也有带门的，
1: 尽量那个让话筒
0: 也有排水的这种轮胎。然后如果有这个观众朋友或者说这个朋友们乐意来看一看，可以去我的这个展位上去参观一下这种不同种类的轮胎。对，
1: 嗯，其实我们也是刚刚做过一期这个完整的节目，就是科普这个轮胎哈，
0: 明白，
1: 就是可能红毅老师是从这个用这个轮胎的角度来去观察这些胎，然后于总呢其实是从这个制造方面去观察这些胎。但是很多朋友说平常我家用车我都不知道它这个胎到底是更侧重于排水的还是更侧重

0: 场地跑漂移，肯定它都是不一样的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经常看这个 F1 比赛，动不动这个咔咔换胎啊，这多少秒钟的时间，然后这胎都换好了，然后这个时候什么用一些摩擦力更强的胎，哪个用什么更就是摩擦力不强的，但是可以上速度一些胎，哎，这都非常非常有讲究。大家可以到这个于总展台去看一看。今天咱们来现场的方式，其实你看现在才10点多，已经咱们热度也非常高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次跟车展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整个入场是非常丝滑的。其实从这个新国展站下了地铁之后，直接就进这个东登陆厅，从这个东登陆厅进来就是咱们的这个E1和E2馆，可能是先到这个E1馆，然后E1馆就是我们的转播车和弘毅老师的越野大营，然后您是在
1: 我也是在E1馆
0: 是吧？对，然后在E1馆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轮胎的一些科普，您去摸一摸，去看一看，就说我们说这个防滑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胎是可能更排水好的，或者说这个胎是赛事的，它有什么区别？哦，我觉得这个你眼见为实，就经常听我们说一会儿这花纹一会儿那花纹的，您没对比，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就到现场来看一看这些胎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呢，可以通过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大家的互动平台，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当中，然后下面呢有一个这个直接挂的小黄车，您就可以来现场了。当然呢，就是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回复玩车啊，没有儿化音，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也可以。然后今天我是只能看到这个听听平台的一些互动哈，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问弘毅老师的，想问于总的，然后也都可以过来，因为好多是弘毅老师的这个粉丝，看了好多年您的比赛了啊，所以也想更让您更多的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赛事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就是也是大家为什么喜欢这个玩车，玩车真是不一定自己要玩到，我身边有那种就是车没有驾照没有赛照，但是就是喜欢没事儿就是看这些人的故事，比如说谁谁谁然后征服了哪个哪个哪个赛道，然后他就会津津有味的去讲，然后我们会问他说那你自己就是会开吗？一点都不会，但是、就是、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对车手对赛道对赛车如数家珍，你说会骑吗？不会。想学吗？不想。你敢吗？我不敢，我就喜欢看，我只会看。
0: 就是真的是觉得是一件特别解压的事儿。
1: 就是也这，我觉得也挺好的，真的。
0: 对，然后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说过，我们的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就是原来他有一个越野车，然后后来呢，因为这可能家庭实际需要的原因吧，就把这个越野车卖了。自从卖了这个越野车之后呢，他整个人就变得就是不开心了，因为他觉得只有在过这种什么炮弹坑啊、交叉轴啊这种路段。

0: 还会有那种荷尔蒙分泌的刺激感吗？
1: 有啊，现在每年就靠那场比赛了。不，其实这个自己比，还有现在看比赛，仍然是就是随时随地是那种血脉喷张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学员，包括我们自己车队的小车手在参加比赛，我经常就是去现场。
0: 嗯，
1: 然后到了现场那种感觉就是仍然是就是
0: 嗯，
1: 你有时候会就浑身的汗毛都是立起来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兴奋激动，然后呢看着那个小车手在上边跑了的时候，你感觉你就自己跟他在一起跑。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这两年这个国内的长距离拉力赛的车，这个比赛的车手也越来越多。你看我们今年大海道拉力赛摩托车手有115个车手吧，所以呢就整个那场面上看起来，就国内现在的比赛其实跟国际的比赛从人数上啊，这个体量上都已经差不多了。达喀尔今年的比赛车手是130个，所以你看我们今年这个大海道拉力赛看着就非常的壮观啊，整个的现场就是你觉得哇啊血脉喷张的，你觉得这么多车手，就是你会感觉到中国的摩托车的运动，中国的赛车运动好像现在这两年是在使劲的往上冲一样。
0: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个，就是像张雪机车这种国产车的一个品牌效应之后哈，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愿意去开始从头开始去参与这项赛事运动，就是这种效应，就咱们说可能有一些破圈的这个效应在这儿，会发现会带动一波人去开始去做。但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想入门了，咱说车手都得从小培养哈，就是比如说拉力摩托车车手也得从小培养吗？
1: 拉力车其实比较怎么说呢，是一个门槛也有，但是大门很大。
0: 嗯，
1: 怎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它的基础还是从场地越野开始，但是呢就像达喀尔一样，之前我们也分享过达喀尔拉力赛，其实最迷人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跟世界最

0: 汽车也好，都是得18岁以上。
1: 哦，对，
0: 因为这个它有一个行驶路段，行驶路段是需要你有驾照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双照，就是你既得有驾照，然后还得有赛照，
1: 是好像这个有之前有一些比赛，它可能是只有这个赛照没有驾照，但是咱们这个拉力赛是必须又有驾照又有赛照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些独特的魅力哈，就是现在想想都有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说实话，今年那段比赛的时候，好多人是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但是心可能也是在这个。现场了，
0: 对，但是你说这个门槛吧是18岁以上，但是好像缺少了点这个年轻人，但是今年的大海道拉力赛上有一位66岁的老车手
1: 啊，
0: 66岁了，当然这个组委会包括这个中汽摩联都是要求他，当他是有赛照的，有赛照之后呢，还要出具在赛前出具各种的身体检测的证明。但是这个老爷子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就是他的那个精气神，然后他的那种那个顽强的那个毅力，在赛场上真的不输年轻人，就更感动人。
1: 对，而且真的他有的时候咱们说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这个赛事是一项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它其实最核心的是一种体育精神。
0: 是，
1: 其实体育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你越是觉得我不行，然后我突破了重重阻碍，然后最后拿到了，哪怕说不拿名次，但是突破了我自己的一个极限，其实这些故事大家讲起来都是非常热血的啊，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年纪，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些故事都觉得热血沸腾的。
0: 没错，是，其实长距离拉力赛更是这点，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比赛。
1: 对
0: 对，其实你跑完了，你就觉得已经是这个成就感已经拉满了。
1: 真的，而且据说有一些比赛跑完一次瘦个10斤都不是事儿。
0: 差不多得瘦10斤。
1: 咱再问问于总，因为您是做这个轮胎方面保障，那您是不是也会去一些这个玩车的一些赛事？就是您现在觉得这种赛事文化怎么样？因为今天早上我知道您也从另外。

0: 跑这种高级别 GT 赛事呢，F1 就是上赛可以卖票了，这是个非常厉害的事儿。以前这个票甚至可能都是要以赠送的形式给出去，但是现在是要就是在一些平台上面卖掉，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年至少从观众这个层面来说，是有一个量的飞跃的，对。然后从这个参加的车手车队来说呢，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些观众看了，形成了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1: 对
0: 啊，然后就是也有更多的这个车手和这个车队乐意参加，因为有更高的曝光度嘛，看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跟观众有些。

0: 是从小就去培养他，然后他才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顶尖的车手，是需要一些这样的循序渐进的一些梯队是吧？
1: 嗯，我觉得从现在来讲呢，就别说他未来是一个世界冠军、全国冠军，是这个项目的一个这个天花板，我觉得这个都想多了。
0: 嗯，
1: 放下手机，握上方向盘或者握上车把，
0: 哎，
1: 出来锻炼身体，
0: 哎，
1: 先把户外的这种运动搞起来，
0: 哎，对，
1: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他未来他走不走专业或者拿到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嗯，
1: 而是现在身体素质，然后你的协调性，你的灵活度，
0: 嗯，
1: 你对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的一个锻炼，我觉得意志品质啊各方方面面现在太重要了。
0: 真的，就是您说这点，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啊也说过，说为什么今天要让孩子们也来到我们现场，就是孩子可能听大人说他不会对这个产生兴趣，但他有可能摸一次这个模拟赛车，他就有可能有兴趣了。因为很多孩子对于赛车的这种热爱是天生的，就是我只要一碰到这个，我就真的会觉得非常喜欢。所以现在有小孩也有很多这种什么卡丁车的一些比赛啊等等等等，不是说为了让他拿成绩，就跟学钢琴不一定为了让他当钢琴家，而是为了培养他的这个手脑的一些协调能力，包括让他能够放下他那个手机里面的综艺节目跟动画片啊。现在好多孩子不看动画片，看综艺，一期综艺90分钟，然后看完之后头晕眼花的啥也没干，就是也放弃了户外活动。其实就是咱们这些可以入门的这种赛车的一些，就是这种小的入门级的这种比赛啊之类的，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像刚才红衣老师说的，放下你的手机，然后真正到户外去体验这种运动带来这种快乐。
1: 是因为我们在北京，在那个金港那儿，我们自己的俱乐部有一个小的越野场地，然后呢现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现在的电动化非常的便捷了。你以前呢，家长说给孩子买一个摩托车烧油的，比如说50cc 或者说是80cc 这种车，其实使用起来很麻烦，因为你又得保养，又得弄油，然后还得各种调试，现在不用了，全电的。

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祝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0: 桥的南向北方向，西四环苏州桥到五棵松桥南沙窝桥到堪丹桥的北向南方向，丰北桥到定慧桥南向北，西五环闽西桥到园博园桥北向南方向，另外西六环白庄子北桥到西王佐北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西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提示大家，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目前各条高速公路交通流量都是上升明显，东北部地区京城高速五环到六环之间出京方向流量大，京平高速温榆桥到吴各庄收费站西向东方向车多，另外呢，西北部地区京藏高速居庸关路段出京方向流量大，西部地区莲石路出京方向西六环卧龙岗隧道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大，京港澳高速大井到宛平桥出京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驾车安全。
1: 应急云课堂。
2: 不少朋友假期选择自驾享受旅途，出发之前您一定要花点时间检查爱车，消除车辆隐患。假期道路车多拥堵，开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穿插变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要占用。长途赶路千万别硬扛，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拒绝疲劳驾驶。万一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子抛锚，记住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车上每一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带小朋友出门，安全座椅也不能少。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平安到达才是最近的路。
3: 车市热点，
4: 行业动态，
3: 新车资讯，
4: 消费维权，
3: 安全驾驶，
4: 爱车更爱车生活。
3: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好，北京时间的10:40啊，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顺义的新国展为大家带来直播。今天是咱们的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啊，就是因为我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儿更准确，因为说是展，但是展呢，其实一般是只看不摸。但咱们今天这个其实是一个类似文化节，就是你不光可以看，你还可以体验，可以参与，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然后还可以跟咱们您特别喜欢的一些 KOL 啊，一些大 V 啊，可以去互动交流。因为今天我们同时

0: 燃爆的次数，比如说是四次，你就得换，它是2000块钱，那再加500，一个跟头差不多1000多块钱吧。
1: 嗯，
0: 但是它安全呀、啊。
2: 对，安全系数变高了。
0: 对啊，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车是便宜了，你说这身装备越来越贵了，但是你人越玩越放心了。
2: 嗯，
0: 以前你可能就担心说受伤啊什么的，但是现在从头到脚这装备贵了，但是你这个保护的这个安全性是越来越高了。
2: 对，但其实说句这个比较实诚的话，现在无论您玩什么运动都不便宜，就比如说您是这个越野跑者，那你说我用我的腿那应该就是不贵了吧，贵，你买这身装备，然后你各种这个大神级别的你要去参加比赛的，然后这是补给加一块也非常贵，你哪怕买一双这个专业的跑鞋都很贵，然后有些人可能热爱滑雪，然后去年冬天大概算了算哈，就是你一套入门级的配备一套的滑雪装备起码也得小10000块钱，就是你就很入门级的了哈，但是你就想别人有的我都有，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基本上这个可能一些装备的配置也得小10000块钱，就可能说不同的运动有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其实真的为一项运动的专业然后为自己的爱好哎去付这一部分的钱其实是值得的，就是看你觉得这项运动对你来说能不能产生那么多的荷尔蒙了。
0: 看我们反正咱汽车肯定也是这样，一买头盔买一堆，
1: 就汽车还好不至于一堆，
2: 买一个吗？
0: 至少好几个，
1: 一两个肯定是要有的，是的、啊、
0: 对，因为我们摩托车这个现在就是摩托车，你骑不同的车配不同的盔、不同的盔还有不同的这个花色，就跟那个姑娘买包似的，是吧？就是我这背大包小包，然后冬天夏天配各种不同的服装的包，但我们这装备就是烧头盔，反正越野摩托车还烧靴子。
1: 哦，是不是因为这个损耗有一定损耗所以需要烧呢？会吗？
0: 靴子是多少有点损耗的，头盔完全我觉得
2: 就是
0: 一个、
2: 就是、喜欢新鲜的、
1: 哦、
2: 对，所以其实咱们说这个每项运动都能拉动一个产业嘛、哪怕现在这种骑自行车的这个一入自行车也是深似海啊，就是可能从最开始的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然后你看到人家那个更好的、那个、
0: 好多自行车比我们摩托车贵很多，
2: 对、然后
3: 甚至比汽车都贵，
1: 对，
2: 那是现在动辄一个车可能有一些这个真正爱好者几万十几万，但你说我想买几千的也没问题，我觉得这些运动吧最大的一个好处它的包容性、就是无论你骑的是什么，你开的是什么，你的装备是什么，其实最主要的是人家看你对这项运动的爱好、就是如果你真的到一个群体里面是看到你的装备多少钱我再根据这个来分群体，那其实这个运动你也不用玩了啊，就也没有太多的意思。当然专业级别除外哈，专业级别呢，人家这个装备是看你这个比赛成绩的。但你说一个爱好者，包括我身边好多这个骑自行车的一些朋友还有同事嘛，就大家不会说，哎，你这个多少钱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顶多是你的装备特好，人家想试一下，但也不会根据你这个装备到底你花了多少钱，我决定你要不要入门。
0: 你就别说装备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现在觉得啊。喜欢燃油车的，喜欢这个文化车，就是这种潮流车的朋友们、现在下手全世界最好的环境应该就在中国了、
1: 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我进门的时候看见那边有一辆敞篷、我过去一看大几万块钱，哇塞，

0: 闹的就是全世界的人会来到咱们这边采购，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吧，算是，嗯，就是，
1: 咱原来都觉得可能这些零部件或供应商应该都是在比如德国，
0: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应该以前都是我们去，国外买一些高端产品。啊，但是现在他们来中国，他们买的不仅仅是便宜的东西，
1: 嗯，
0: 也是看中了我们，哎，看中了我们品质。
1: 嗯，
0: 啊，现在几乎就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进口品牌啊，比如说，
1: 嗯，
0: 举例子，就说轮胎这个东西，米其林、倍耐力呢，现在很多哪怕是家用车的用户也觉得已经价格有点偏高了，
1: 嗯，
0: 不只是我们国内，国外也是这样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多方面原因吧，就是价格越来越高，然后他们也希望有更便宜的东西啊。

0: 老的这些工厂，非常老的设备啊，我们也去参观过，然后后来出去看了一圈，说出去见世面，后来发现我们才是世面，
1: 就是
0: 对中国才是这样的世面啊。
1: 可能我们说这个咱们的汽车工业也好啊，或者是这些工业确实发展的起步的时间会晚一些，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强大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底子在，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这个强大的中国人的这种聪明智慧在，所以现在可能我们原来觉得这些核心的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那不都得是在这些老牌工业国家啊，然后我们说一些工厂，但后来我们真的出国去参观这些工厂，会发现我们印象当中那些工厂有些好小啊，然后你再去参观可能中国的一些智能化工厂、黑灯工厂啊，就是可能就是全都是机械臂，全都是智能机器人，然后全都是这个智能化的一套装备，然后再去看可能它的这个体量都不太一样了。包括现在我们原来总觉得这个摩托车是就是这些老牌的国家就是画师说了算的哈，但是这两年咱们中国的这个赛车异军突起，有好多人突然发现中国机车能跑那么快，可能一次拿到冠军或一次跑得快，大家觉得哦，这可能是一个运气吧。但是你六次、七次甚至更高次你拿到成绩之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其实这套供应链体系或这套工业体系，它出来的不仅仅是零部件，它有整车、有摩托车，甚至很多的这个产品，可能我们都会把目光转到中国的这个市场来了。
2: 是的，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其实慢慢的我们的这些车手的水平，包括车手的数量，就会在未来这几年，我觉得是会发展起来的，是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前两天大海道的时候，张雪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赌呢，我说那个薛总，我说采访一下你，那个你觉得这个中国，就因为现在我们的摩托车在世界上拿到名次，但驾驶的赛车的都是老外，
1: 对，
2: 还没有中国车手。我说你觉得中国最早能在世界的世界级的比赛上能进前十的中国的车手会诞生在哪个项目里？然后他想了想，他说两个项目，一个是 WSBK， 就是跑车，就是他那个张雪机车参加的那个赛事，另外一个就是拉力。当然了，这两个赛事他都有赛车嘛，他就在说这个。后来我跟他打赌，我说一定在拉力，我说拉力肯定先出，然后他说是 WSBK， 我说这样，你输了你送我一台车，我输了我买你一台车。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打赌呢？就是说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了赛车了，就会有车手。
1: 对，
2: 如果很多的车手我们没有赛车，那出不了车手，对吧？因为我们的国产赛车首先是把价格打下来了，
3: 没错，
2: 普及了，
3: 没错。
2: 包括你看他那个云总刚说的轮胎是吧，我以前消费不起，因为我们没法练，没得选，以前比赛的时候或者训练的时候，哎呦，就可着这几条轮胎就使劲练，
1: 贵，
2: 一是贵，你的训练课时不够，然后你也不敢狠造，它出不了好的训练的成果，或者是训练的效果就不好。
1: 对，
2: 那现在整个你训练的成本、比赛的成本下来之后，那么你的训练课时上去了，你比赛的次数多了，然后你的水平那肯定是会
3: 提升的，
2: 提升的，对吧？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的这个运动肯定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全套的产业链和产品的这个提升下，很快未来十年，
1: 对，就是想要什么就可以很快的给你造出来，而且品质非常不错。像咱们这位用户 RV 说，原来去过一些日本的工厂，他说设备有点老旧，然后工程师就说呀，他们都会修机器，然后听到说咱们的这个设备的自动化程度，眼睛里流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对，确实可能一些老牌工业国家现在就是随着一些工业化的发展，可能确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的机械自动化的一些程度和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怎么说残次率等等啊，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化工厂比，确实是其实也慢慢的会拉开差距了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是参观了好多汽车也好啊，零部件的工厂也好啊，就是我们会对这个东西有更深的一个对比方面。但不是说那人家那老工厂不好啊，因为人家手搓也非常的精密，但是就是说可能从这种批量生产以及这种柔性的对于很多零部件呀，然后包括咱们说汽车摩托车等等这个整车制造啊等等方面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可容纳程度会更高，然后有了成熟的产品，我们的车手也好，赛事也好，文化活动也好，其实也会慢慢的丰富起来。所以说到最后啊，时间没什么了，今天也跟大家伙说，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文化活动的现场啊，就是潮流车文化节，里面有老车、经典车，有越野车，包括这个老的212，然后老的红

0: 骑车啊，都可以讲故事，还有一些现代的 RC 啊，这个各种赛车模拟器，当然还有咱们红衣老师的越野大营，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张雪机车的各种比赛呀，等等等等，他把很多这种就是一些相关的参加了比赛的一些赛事的车辆也搬到了现场，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包括我们说要认识轮胎的重要性啊，就是咱们于总这边都在 E1 啊，都在 E1， 大家可以来找一下，也去看看轮胎啊，到底咱们平常说的什么这胎那胎的，在这个手感跟触感上面到底有哪些区别啊？今天呢，可以来到现场啊，一次性的就把这些都给看全啊。购票方式呢，就是听听 FM 下面这个链接可以直接购票，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玩车啊，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再次感谢红衣老师，感谢于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呢，也希望去各位的展台上面去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块去打卡啊。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稍后是继续在现场为您直播的1039会旅行，我是赵爽，咱们明天再会。现在把信号切回到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汇率。

0: 况信息。
1: 11: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京桥在内侧车道有多车的事故，西二环蔡国营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六环酸枣岭桥西侧西向东方向事故车辆呢已经移动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以上事故路段呢，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此外，受到去往雍和宫和地坛舒适车多人多的影响，北二环东段的双方向雍和宫大街、和平里西街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过境车辆请注意绕行。建议前往市区内景点游玩的听众朋友尽量选择公交和地铁的出行方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回龙观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以及居庸关路段，京城高速出京五环到六环路之间，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北高到温榆桥路段，京平高速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吴各庄收费站，机场二高速出京金盏桥到管头桥路段，通燕高速出京天成桥到三汇桥，京哈高速出京四方桥到五方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到大洋房桥以及荣昌桥到马驹桥路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大兴桥到大庄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越过庄桥到杜家坎桥，以上高速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基础浓度比较低，综合来看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4: 桂竹晚风满院香，凉棚对月画韶光，浮生暂谢烦劳事，共赏秋宵夜色长。晚风伴月，知己同欢。北京交通广播，祝中秋快乐。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北京时间11:05，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现场直播版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在这儿先祝大家中秋安康
1: 啊，对，
0: 快乐团圆，
1: 吃月饼快乐，
0: 对对对对，阖家安康顺遂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在哪儿为大家直播呢？不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直播间了，我们来到了北京顺义的
1: 新国展。
0: 新国展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做
1: 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
0: 哎，对，已经是第二届了，特别酷，特别棒啊。这个没来的朋友抓紧时间，就这几天，对不对？
1: 就这几天，今天明天后天，就这三天了。
0: 对，所以它是这种限量版的，限量版的时间，限量版的活动，同时到场都有限量版的车，限量的体验。
1: 没错。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正前方就有一辆这个红旗，是不是？
1: 哎，
0: 这个车的来头可是那是相当大
1: 的，当年是咱们全国的礼宾车，24台的礼宾车的其中之一，从长春一汽专门给它运过来的，
0: 这一次也是远道而来。
1: 嗯，
0: 对吧？哎，大家呢这个一会儿可能视频也

0: 我不在的日子你都干了什么。
1: 回复视频这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摁住了它也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在这儿呢有老爷车，有名车，

0: 是怎么说的呢？套中
1: 五中三，
0: 五中三得奖。
1: 嗯，
0: 然后我是五中一，后来那个小姐姐人
1: 一直作揖，
0: 人很不错啊，然后那个就给了我一个奖品。
1: 是是是，所以大家都能可以来参加一下、啊。
0: 对对，来铁顺义新国展啊，就这几天啊。
1: 一一一二展馆，
0: 一一不是晚桥，不是在跟大家数数说一一二二，不是，
1: 嗯，
0: 一怎么比划这
1: A B C D 的 E， 哎
0: ，A B C， 你在说什么？和你一起工作真的有点难。
1: A B C D 后边那个 E 这样说行吗？
0: 就是这样，他这个上下就哎，视力表。
1: 哦，对对。
0: 右视力表右。
1: 朝右。
0: 朝右那个一和二、啊。
1: 有的视力表那是那是半圆的，对吧？它还不是那个。
0: 那也朝右啊。
1: 反正就是您把山啊写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山。
0: 雪的下头，行了，知道了，那也念个字儿，其实其实也念字。中秋快乐，中秋快乐！谢谢笑对人生，谢谢古月，谢谢胡桃树啊！这样，我们大家来这个视频号说晚桥就是捣乱，太对了，他就是捣乱了。A B C D E， 哎呀，大桃心给大家比，今天我说什么呢？怎么没听着？给领导都乐和嘴都合不拢了。让咱俩这样一下，
1: 好，
0: 他够、他够不着，我们这个
1: 可以
0: 属于右心房有点肥大。
1: 左边的比较小巧啊，
0: 对对 对， 对， 对，关键是健康啊，健康快乐，安康快乐
1: 是是是
0: 特别重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既然跟车有关系，就要分享我刚刚完成的，广州那边的啊，就是南方的这个野生动物园自驾游。
1: 哎呦，野生动物园本来就已经很亮点了，而且还能自驾。
0: 自驾就谈自驾、就不错，他们那个专门特酷的车啊。
1: 懂懂懂。
0: 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个季节，您别看这个咱们北京入秋了，今天20多度啊，但实际上这个到了广东啊，
1: 热情。
0: 36、7度，
1: 都是这就是为了迎接你。
0: 这还是普通的这个常温，就是还是夏天，人家还是夏天，所以
1: 那的常温30多度。
0: 对，
1: 嗯，
0: 一年这个主要是夏天，然后那个，但是你坐在自驾车里就很凉快，
1: 懂？
0: 哎，停呢、也很自由，是吧？
1: 明白、
0: 哎。来吧，我们一会儿就跟大家分享。来，我们视频看啊，有图啊，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会好吧？接下来先进入一下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0: 走嘞。

0: 眼前就是大半个展馆，简直就是一个中秋的大 party。
1: 嗯，放眼望去啊，有几百辆车，有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很多车这平时路面上咱根本都见不着啊。
0: 对，
1: 带上您的娃，拉上亲朋好友来这儿体验赛车模拟器，来摇 RC 遥控赛车，还有四驱车，您都敞开了玩。
0: 对，这个中秋来顺义新国展找我们，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俩字玩车，玩具的玩，汽车的车，或者听听聊天室点击小黄车直接购票哦。
1: 哎，
0: 肖小金说咱俩跟说相声似的啊，一个逗一个捧。嗨，我们俩这逗和捧也不稳定。
1: 对，有时候他逗，
0: 一会儿这么着，有时候你更逗。往那边点，挡你脸了。这个
1: 我不是故意争斗啊。嗯，来吧，
0: 接下来是这个了吧。
1: 对，又是一好消息。
0: 说到车就得说这个极狐阿尔法T7 重磅上市。
1: 没错，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和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纵稳，行驶顺，千问和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还有大五座的座舱啊，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订单呢就可以享受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您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你这架子得换直播这架子，
1: 怎么了？它不稳，
0: 它不能转圈，
1: 是吗？
0: 转一半就不转了啊，它特皱。还是应该用我那、
1: 哦、
0: 我那灵活，你知道吗？
1: 我这没怎么用过。
0: 我天，买一架子摆着是吗？你不要老端着这架子啊！
1: 好好好，
0: 这个跟大家说完了这个资讯哈。
1: 嗯，
0: 你哥你那边跟一会儿我就没了，就跟大家来说说，咱们在南方啊去自驾游览野生动物园的这个过程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图问万强是哪儿人。
1: 您
0: 有北京人吗？
1: 对呀、啊，您嗨，我刚想说您猜一猜，
0: 我能费那劲了。谢谢笑对人生的点赞，还有逍遥金、刘正，也谢谢飞天的关注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图片，大家跟我们一块看着说，
1: 嗯
0: 啊、一起看一起说啊！我找着这张图片。

0: 速度，他那个他改天再说这步行去，今天咱就说这开车
1: 的
0: 啊。
1: 好好好，
0: 这开车这里边呢有十大这个部落，你比如说有这个大弯角羚羊，黑犀牛，南非剑羚，河马，白鹈鹕，雄狮，长颈鹿，斑马，角马，非洲象，一共十大部落。
1: 嗯，
0: 十大部落之外还能看到其他的动物啊，主要是这十大部落，也有其他的，比如说鹿啊，这个天鹅呀、啊，等等等等、啊。
1: 鹈鹕啊，
0: 鹈鹕是部落之一。
1: 哦哦哦，你说到了。
0: 鹈鹕是部落，对，
1: 懂了。
0: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整个就是在这个区域你玩一圈，这是我在车里拍的，
1: 27公里，
0: 玩一圈下来27公里，就是在山里边开车。
1: 哇，
0: 我这有真图证明，
1: 而且这路修得真好、
0: 路的铺装是好路、路是不错的啊，您可以在这个美好的路上就当这个在山里自驾，因为27公里呢，跟大家说它跟普通的那个野生动物园那个区域还不太一样，在哪儿？因为它确实没有那么密
1: 哦，
0: 不是说您那个车走个500米就一个动物，不是那样的，
1: 所以它需要自驾。
0: 而且这些动物它也不适合离太近吧？
1: 哦，对对，
0: 你看一看是吧？比如雄狮，它就跟谁也别挨着。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就是你整个体验的是又有山中自驾，又能看这个自然的植物。它其实有很多植物，
1: 好适合亲子自驾呀，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最厉害的植物就是远处山上那些树。你能看到吗？
1: 那是白色的那树。
0: 哎，这个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前面是雪山。
1: 对呀、我也说，我说那。
0: 后来又觉得不，怎么可能在那儿？怎么能有雪山呢？
1: 那么热的地方。
0: 就我这个人在那站着，这个呼呼冒汗、不需要没有空调都不行。
1: 嗯，
0: 怎么还能有雪山呢？大家来看看啊，貌似雪山和国画一样，
1: 但实际上呢？
0: 实际上是一种树，这个树呢长得又直又高啊，然后。又特别的稀疏，
1: 稀疏
0: 不是白，咱们一般形容树叫枝繁叶茂，
1: 对
0: 呀、
1: 啊，
0: 枝繁叶茂、人家这个树长得就不是这个特点，
1: 还有的树一树成林，
0: 哎，你说那是榕树，
1: 对，
0: 更厉害，
1: 那它这个
0: 这从地下拔起来巨高无比，巨直无比，
1: 结果呢，
0: 只有顶尖上的枝叶，
1: 秃头树。
0: 哎，不，人不叫秃头树、顶尖上的枝叶呢，它又长得很稀疏，不争抢这个阳光，所以远远的看着仿佛要么像国画、要么像就是和天空和云相映衬在一起，你就以为是
1: 放光了，
0: 这个绿色的部分你觉得深色部分是山石，
1: 对，
0: 然后那个白云的部分你就以为是雪，
1: 对，
0: 跟雪一样，
1: 是的，
0: 其实它是树，就你开着车，这树就变，就你上到山顶之后，这树就变成你两边的行道树了。
1: 哦，
0: 哎，咱们这个时候要切回去吗？
1: 不用
0: 哈、
1: 半点、
0: 对，好嘞，它这树枝高而且稀疏，
1: 所以呢
0: 确实是，就是大家如果仔细注意，就是咱们这儿的树的包括它的树梢啊，它长到顶上之后都是比较稀疏的，
1: 对呀、
0: 对
1: 呀、
0: 所以这个就是，
1: 而且还越来越细，
0: 对，我们这一路看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地儿，怎么那儿那么漂亮，后来发现这个树本身它就长成这样，
1: 明白，所以你看这就是自驾的好处，
0: 对，然后这个云，当地的云都特别有特点，都是一嘎的一嘎的的，特别立体。就你要在这个清远这个地儿，它这个山里野生动物园这个自驾哈、它整个这个云也特别立体，树也特别立体。然后你就其实你拍不过来，因为那天我在视频给大家直播，我就其实没有拍太多。
1: 这还没拍太多，这很好看了呀。
0: 对。在这个路上就已经看不过来了，
1: 是很漂亮。
0: 你看这云长得
1: 像一个那个螃蟹爪子，是不是？
0: 螯是吧？
1: 对，
0: 那蟹螯。
1: 哎
0: 啊，对，
1: 正好现在是吃蟹的好季节。
0: 但是那块还有两个小眼睛似的。
1: 那就是
0: 大家得来视频看啊！真的会旅行，会是
1: 智慧的慧。
0: 对，来视频看这个树，这个树太有意思了，特别像那个。

0: 直拍的，直播的时候拍到的，你看后边是黑天鹅，对吧？
1: 对对对，那黑天鹅是看他，这黑天鹅可能也觉得说，哎，他怎么跟我长得不一样？
0: 那不是，他那个黑天鹅、油鼻天鹅和这个黑颈天鹅在那儿非常多。
1: 哦，
0: 这个蓝宝石湖呢，这儿有一个场地，您可以逛逛，上个洗手间，然后也可以吃东西。
1: 嗯，
0: 他吃东西就天鹅餐厅，就你他是半玻璃房，
1: 哦，
0: 在那餐厅里能看到湖面上天鹅，一大群黑天鹅，一大群白的，一大群黑脖子的。而且他们不是说你一波我一波，
1: 嗯，
0: 夹杂在一起的，友好相处，
1: 明白？
0: 啊，
1: 所以就在那儿吃东西，它相当于这天鹅就在你身边游，
0: 身边稍微远点，
1: 嗯，
0: 这个大概隔个那个，因为它我们你等于是在坡上看，
1: 嗯，
0: 这个餐厅也有户外的这种外摆，你坐那儿就看得更近了。
1: 哦，
0: 湖上有，他们也吃。就是人家也吃饭，
1: 对对对，
0: 不是光你吃，
1: 明白。
0: 然后那湖上会有小船，小船上呢可能比如说有渔翁披着蓑笠蓑衣斗，
1: 哦，
0: 带斗笠那渔翁，
1: 哦，
0: 可能一撒这个绳儿，天鹅歘就往这边游，
1: 明白。
0: 然后那小船又往这边走了，
1: 在这边一撒，
0: 对，因为这地儿你就可以停下车来休息休息，然后让精神舒缓一下，
1: 明白。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
1: 嗯，
0: 讲解。

0: 哇，可以。
1: 对，这个地儿就是大家如果去这个野生动物园，就是清远这个野生动物园的话，可以在蓝宝石湖休整一下，放松一下，也了解更多的这种鸟类的一些知识。
0: 明白。
1: 啊啊，吃一点。就是你前面其实已经开了不远不近了，可以稍微的吃一下
0: 休整一下，
1: 对对对，谢谢，这个是缘缘起缘落的关注啊，感谢点赞，感谢小桥流水的点赞，感谢新顺的点赞啊，接下来咱往前接着走，
0: 好，
1: 从这蓝宝石湖后来就可以看到其他的特别有趣的野生动物啊，我打开哪个是哪个了啊，
0: 好，咱接着走就应该到羚羊了。哎，
1: 对，我还特意把这些羚羊都查了一下。
0: 嗯，
1: 这个这儿既有北非羚，也有南非羚，
0: 哦，
1: 还有大羚羊，就是大羚羊和大个的北非羚、南非羚，它不是一种羚羊
0: 啊。
1: 对，现在这个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叫做，哎，这个叫做什么羚来着？
0: 大羚羊吗？
1: 这不是大羚羊，这不是，哦，这绝对不是大羚羊啊，这应该是南非羚，
0: 南非剑羚。
1: 对，你看它那个犄角。虽然是螺上面有螺旋的环，但它整个跟剑一样，啊，稍微的就是
0: 锋利了那个，
1: 对，对，嗯，特别帅气。
0: 这个像一把利剑一样，
1: 利刃，对，就你开着车随走，随能看到他们在那儿自由自在的，有卧着的，有玩的。
0: 这个是干嘛？站起来了。
1: 对，这个站起来是这样。一开始呢，我们路过的时候也没人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感知到我们来了，站起来之后，他后来扭头了，你知道吗？
0: 还看一眼，
1: 对视。对他的表情呢非常震惊和呆萌，我也有一点点震惊和呆萌。谢谢福袋子和杨和平的点赞。
0: 嗯，哎呦，这怎么身子又变白了？
1: 哎，这个就是北非羚。
0: 哦，身子白，然后那个羚角呢又更长，而且呢有弧度往后甩，跟那俩小辫儿似的。
1: 对对对对，我再给大家确认一下啊，这个说着，我早上起来明明复习过了啊。
0: 对，因为它这个就是好多动物，它长得吧都神似。类似，
1: 对，有一点点。
0: 大家如果想看图啊，别忘了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
1: 这个
0: 会是智慧的会，
1: 就是前面脖子是褐色的，然后后边是白的，这就是北非剑羚。
0: 北非剑羚，哦，
1: 也叫弯刃剑羚，它那个
0: 脚是
1: 弯
0: 的，
1: 弯脚，它那脚更弯，比刚才那直的更弯。
0: 你看我刚刚都已经一下就捕捉到了它们的特点，我就说，
1: 我一开始以为，
0: 啊，往后甩，
1: 这个是母的，就这是雌性。那是雄性，后来人说俩都不是一个种，
0: 这俩不是一个种，
1: 这跟刚才那张，刚才这是南非，就全身都是褐色的，脸部有那个黑白花纹的，
0: 懂了，
1: 面部这个是南非剑羚，北非剑羚呢是戴着棕色脖套，身子偏白，然后脚更弯一些，
0: 明白，
1: 都爱吃，不知道为什么动物们都爱吃胡萝卜，
0: 因为胡萝卜的味儿冲，而且还能补充维生素，
1: 连河马都爱吃，
0: 是的，是的，说马其实也特别爱吃胡萝卜。
1: 这个脚特别
0: 直，又短又直，然后再，
1: 那可不，你可真说
0: 弯腰吃什么呢啊？它不直吗？
1: 不直，
0: 它这个是悬的那个，
1: 哎，对，
0: 扭的那个大弯脚，哎，不对呀，它也不弯呢。你先查查啊，
1: 不是，
0: 大家看看，
1: 你仔细看是不是弯？
0: 哦，它是扭着的，它是自己弯旋转的，旋扭
1: 是的，
0: 对
1: 啊，这又单是一种羚羊，就是，这个。你以为看到的是一个矮矮的短脚，其实它是旋转。大家先仔细看着，回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是什么羚羊。这是哪儿？这是广州清远的，广州清远的啊，一个野生动物园。
0: 是的，那我们这样啊，我们现在把信号切回到建外直播间，稍后呢，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南方的自驾野生动物园之旅。
2: 最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3: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莱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

0: 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4: Round on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5: 鹊桥，
6: 港珠澳大桥。
7: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4: Round two，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5: 筋斗云。
6: 复兴号动车组，
7: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4: Round thre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5: 方天画戟，
6: 东风五 C。
7: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3: 神话照进现实，
7: 匠心铸就传奇。
8: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1:33来关注路况信息。新增的事故路段，北四环建祥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西六环双玉桥南侧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富士路金源桥以西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莲石东路衙门口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先来跟大家说几条消息啊。首先是这个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1: 10月5号

0: 安迪上门见个家长吧，他爸爸思想保守嘛，所以他就跟妹妹一起，哎，撒个谎来遮掩遮掩。
1: 哎，那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了。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那爆笑之下包裹的其实是家庭和爱的内核。
0: 哎，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
1: 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带上您的好朋友可以去剧场来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
0: 旅
1: 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哎，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顺义新国展啊，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的转播车里为大家带来直播。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呢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包括我们自己的视频号，真的
1: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来这儿。来这个视频号，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啊，真的会旅行，
1: 是点点关注，点点赞。
0: 对，会跟大家分享我刚刚结束的在广东清远啊完成的野生动物园自驾游的经历。
1: 没错，
0: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直播现场看看车呀。
1: 嗯，
0: 这个车不错。我们今天是在这直播，后面还有其他的节目，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大家来这儿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经典车呀、越野车呀、摩托车呀，不同的感受啊，户外的。是不是？
1: 嗯，
0: 车里的、高科技的、小朋友的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大朋友也喜欢玩。
1: 哎呦，太喜欢了！
0: 都有啊，都有啊。新国展啊，顺义新国展。
1: 是的，1112展馆。
0: 大家如果来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现在看到的背景图啊，一个是小框里是我们俩，这个大框里主要展现的是一只
1: 动物。
0: 对，这只动物显得表情非常的不屑。吊吊着眼儿，是吧？尖尖的脸儿，
1: 有点好奇，充满了
0: 向后的犄角。
1: 所以它是谁呢？
0: 这个就是我在这个清远的野生动物园遇到的，这个叫普通大羚羊。
1: 呵，
0: 其实也不太普通了。
1: 对，为什么管人叫普通的呢？
0: 它的这个犄角，咱们现在如果在图片上看，貌似是一个圆柱的尖的，有点往后弯的哈。
1: 嗯嗯。
0: 其实犄角长得本身是螺旋的，
1: 就是自己在旋转的那种。
0: 对，
1: 螺旋
0: 自螺旋，就是他们一块低头吃草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1: 对对对对对。它这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经常去一些那种点心店排队买
0: 炸的那种酥块，
1: 对，它拧一下那种椰子酥，
0: 对对对，有一点啊。这个总之呢，大家如果去那儿自驾的话，有几个建议。如果您是驾驶员，您首先看到的会就是坐在车上看的话会更多，在驾驶员那一侧比较多。
1: 嗯，
0: 但如果您这个不是驾驶员，建议您坐在驾驶员后侧。
1: 对对对对对，
0: 您要是主要负责拍的那个人
1: 坐后。
0: 对，左后就是司机正后方吧，
1: 嗯，
0: 司机正后方。另外呢，也别担心，就是您到那儿的时候，它都可以停。
1: 嗯，
0: 每一个区域它是有圈的，这个圈外边虽然它在山里啊，它也稍微圈上了一点，
1: 所以它是有安全距离的。
0: 不是，你听我说，它是这个圈，这个肯定首先动物也得保护啊。
1: 嗯，
0: 在这个圈外边，它给你画好了有停车的位置。
1: 哦，车
0: 你可以停，对，在那儿拍，你喜欢哪个就多拍。
1: 懂了，
0: 所有动物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1: 也是
0: 是吧，
1: 嗯，
0: 有的人就不爱看那个，
1: 各有所爱。
0: 整个这个野生动物园，刚才我们上面那说了，它有27公里长，你要在山里开铺装的道路还挺好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它确实开下来时间，你要是特别沉浸式的看，请您自备一下干粮，
1: 哦，
0: 要不然这时间真的太长了。
1: 懂了，
0: 这个羚羊就得看很多种，它是有介绍的啊，只是我没拍，是有介绍的。
1: 嗯，
0: 我没截屏，因为都是你看直播。
1: 没事，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这不是给大家说了吗？嗯，
0: 这个就是普通剑羚。就是普通羚羊、大羚羊，你看那蹄子，
1: 都
0: 特别健壮，哦，养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自己之前的动物园养的太多了，
1: 嗯，
0: 然后才来这儿。然后
1: 看图的啊，的朋友来视频号找我们，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
0: 这个在榕树下的这几只，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雌性，因为它没有脚，
1: 而且它带着条条，它身背后。
0: 对，后来我发现，我放大看才看到，它身上好像搭了几根那个。小装饰物似的哈，
1: 嗯，
0: 就是褐色的，身上搭了几根白条，这是什？这又是另一种了，不一样。
1: 嗯，
0: 我问了那个 AI 还告诉我的，我还问为什么人家没长脚，说这个叫做牛角羚羚。
1: 哦，羚羚，
0: 扭蛋的扭，
1: 嗯
0: 啊，犄角的角，

0: 树林的林，牛角，你
1: 牛角林的，但那林我知道啊，就是树林的林。
0: 你打一下，你在这视频上给打一下。
1: 好，那为什么他没有看到那个牛角呢？
0: 不是所有的都长角
1: 哦，
0: 他这个有这个雌雄之分，有幼体和这个成年体之分。
1: 嗯，
0: 哎，但是最主要的辨别就是身上这几道白道。他为什么长这个白道？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掩护自己。
1: 对对对，
0: 比较神奇哈。
1: 或者也没准是吓唬坏人，
0: 也叫大年角羚啊，它这个白色纹状为什么没有雌性就不长？这是两性异形，
1: 怪不得、
0: 啊、雄性是长的，我没有拍到雄性，这个榕树下都是雌性，
1: 就是它看起来就乖一点，
0: 对对 对, 对，
1: 它体型稍微小一点，林羚、嗯，
0: 对，树林当中生活，
1: 没错，
0: 当然在这儿也能遇到
1: 奶牛，
0: 特别普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野生动物园，因为我们走着走在拍嘛，
1: 嗯，
0: 它真的都是山林，你看它带着卧坡。就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牛，在这儿也能看到普通的牛。
1: 对，

0: 可能就是一个乱入的。
1: 总之这个、哎、那这周围全是粮仓啊，
0: 嗯，
1: 你看这草嫩的，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啊！
0: 今天我们让王一分享的是他刚刚结束的一趟在南方的一个自驾野生动物园的经历。
1: 你这给我发出去了。南非可还行啊？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我看看啊，咱们给大家换几张。
0: 嗯，
1: 哎，那咱看看这个吧，看看河马怎么样？
0: 行啊。
1: 看看河马，
0: 哎呦，河马这不是还能那个跟它互动吗？是吧？
1: 能，没问题。嗯、再往就是它有一个区域叫河马部落，
0: 嗯，
1: 河马部落呢，你一进去，它是这样的啊，就是人家特别贴心，进正门口，
0: 嗯，
1: 有两个牌子，嗯、一个叫天天家族，
0: 嚯、嗯，
1: 一个叫强势家族，这个势是氏族的氏，
0: 氏族
1: 啊，姓氏的氏，
0: 哦哦
1: 啊，姓氏的氏，
0: 强势，
1: 对对，强就是那个、
0: 嗯、强大的强，
1: 强子的强，
0: 嗯，
1: 啊、就是你要看哪个。啊，天天家族呢，他那个圈就比较传统，就离得比较远。
0: 哦，
1: 河马体型比较小。
0: 哦，
1: 啊，然后说呢，因为这儿离得远呢，因为他有那个喂河马的体验嘛，投喂的体验，就喂的人比较少，当然他就瘦一点。那我们说这儿应该多喂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明明这儿的可
0: 瘦应该补一补。
1: 但是这个你看我大家现在展示的这个就是强势家族的圈，就大家和这个河马只隔着一个围栏，围栏前面就是水、
0: 哦、
1: 水中间还有一个低矮的围
0: 栏。小围栏、嗯、
1: 哎，这个是围着河马的。
0: 嗯嗯、
1: 啊，就你可以投喂，主要还是
0: 它这脖子伸得够长的呀。
1: 哎呦，比脖子长，你看看它这大嘴大牙。
0: 哇，
1: 这河马的牙呢？
0: 这是你的手吗？你扔进去？
1: 不是我的手、哦，不是我的手，我实在是没有手了。
0: 哦，对你直播呢？
1: 又得直播，又想着去一会儿再告诉你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河马，这强势家族正在被投喂的是他们那个首领。
0: 哦，
1: 这个首领跟大家说，大家去观察啊，他还是很厉害的。首先，他体格就是比别人强壮。
0: 嗯嗯，
1: 就是很猛。然后你看这个手扔进去的是个什么呢？
0: 西瓜，
1: 西瓜，嘴里没嚼完的呢是胡萝卜，它这牙主打一个里出外进。

0: 谢谢红芳姐的点赞，谢谢雨和 AD 盖奶的点赞啊，大家都可以来，真的会旅行的会是智慧的会，来看看这。张大嘴的，这还没完全张开呢啊！
1: 哦，
0: 完全张开，你人进去是没问题的，当然不要进去。他这个拿上下糖这么一夹，这西瓜自然就咔啦就开了。
1: 哇！
0: 开了之后
1: 就崩出去了，
0: 有一半瓜就在水里。你一半瓜在水里，它周围有很多河马，
1: 它怎么还漏嘴？
0: 不是只有它一只，周围很多河马，周围这个河马来，
1: 赶快捡漏，
0: 吃这个水里飘的瓜，它就出了个特别强的鼻子鼻息，
1: 意思就是。离我远点，
0: 对，走开，
1: 这是我的，对吧？这种感觉
0: 不用说那么多，真正的强者都是
1: 就是
0: 都是一个眼神啊，一个动力。

0: 看着河马大嘴巴和七扭八歪的大黄牙，是的，
1: 他说就喜欢
0: 他那个牙长得就是里出外进的，
1: 对，
0: 这瓜他都吃了，然后胡萝卜也吃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强势家族，互动就比较多，
1: 懂了，
0: 啊，
1: 所以大家愿意喂他们呢，
0: 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大河马特别机灵啊，你看他前面不是有那个矮的在水里冒出一点点那种水桩树桩木桩子吗，
1: 嗯，
0: 哒哒哒哒，他累的时候他把那下巴颏就搭在这木桩子上，
1: 哎呦，
0: 夹不了，他那个，哦，这个脸的宽啊，颌骨太宽，
1: 懂了，
0: 比那桩子之间的距离要宽，
1: 他找了一个托的他，
0: 哎，所以就托在这儿，
1: 哎呦呵，
0: 就歇着，
1: 嗯，
0: 然后忽然你一过来，咵，张嘴快呀！你想想，我从水里再掏这嘴多费劲啊，对吧？我在这儿都搭着，就我只需要张上膛，
1: 要不他叫首领呢？
0: 哎呦，这，嗯，他真的比别人大出两个钱，
1: 就是他动脑子呀，
0: 哎呦，他太厉害了，
1: 聪明，
0: 不许别人吃啊，霸道，
1: 嗯，
0: 然后你还能看到这样的河马，一开始我还觉得，哦，你看这是小河马，还没长大，
1: 怎么黑不溜秋的这河马？
0: 其实不对，这个叫窝河马。窝瓜的窝
1: 哦，
0: 老窝瓜，
1: 哦，
0: 啊，窝河马，它就是又矮又小又短，就这么大，
1: 哦，
0: 就这么大，然后就是那个流光水滑，
1: 嗯，
0: 黑的俊俏，
1: 它怎么不
0: 那个？
1: 它怎么不下水啊？
0: 它可以下水，
1: 哦，
0: 我在别的地方看它下水了，
1: 明白？
0: 它可以下水，但是它也可以不下水，啊，
1: 嗯，它是晒的黑的，还就长这么黑？
0: 哎，就是这么黑，
1: 懂了？
0: 气死猛张飞，
1: 嗯，就是，嗯，对，窝河马啊，大家记住了啊，
0: 对对对对，不让黑李逵，嗯，怎么这么黑？哎，他就是这么黑，他一个儿也，他就可能体，比如那个河马体型就硕大无比啊，
1: 嗯，
0: 这就跟一只他们说，哎，这不是谁家那个大点的猪跑出来了？
1: 哦，真的，啊，他体型这么小巧。
0: 对，就不是，
1: 哦，
0: 是这种特大个的猪，
1: 明白？
0: 但是是特小的河马啊，
1: 嗯，
0: 窝河马也能看到，
1: 嗯，
0: 啊。
1: 就是跟河马比它算小的，跟家猪比它就差不多大，
0: 那大多了，那是属于很好的了，
1: 嗯，
0: 啊，
1: 嗯，好好好啊，大家看图的话就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对，在这个河马区域呢还有一个商店，这商店也买吃的然后还有那个河马玩偶小姐姐
1: 啊，
0: 我也其实不知道，
1: 哦，这是人偶，
0: 玩偶里是小姐姐还是那个，
1: 嗯，大哥哥，
0: 对，
1: 嗯，
0: 甭管是谁，他会来，就是这儿的服务人员是这样的，你去那个就是我说这广东清远这野生动物园，
1: 嗯，
0: 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去的话，
1: 嗯，
0: 他每个你见到的服务员包括停车场的管理员都会跟你挥手
1: 热情的打招呼，
0: 啊，对对对，
1: 就像我们现在在转播车里面跟我们外面的小朋友，
0: 对对，主要是小朋友太热情了，
1: 对，
0: 啊，
1: 太可爱了，
0: 欢迎两个帅哥，
1: 嗯，
0: 三个
1: 大帅哥给落了，
0: 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他来了之后就跟你比心啊什么的，
1: 哦，互动，
0: 然后对，然后后来那个，
1: 嗯，
0: 我还问他吃我吗，他这河马会不会咬我，
1: 哦哦，
0: 然后他把我胳膊拿到他大嘴里
1: 假装一下，
0: 然后他说不会咬的，
1: 懂了，
0: 河马不吃，河马吃素，
1: 对对，吃河马如果真
0: 会吃素，不是要一直使劲吃素可能也不能减肥
1: 对，他吃的东西太多，你想一口半个西瓜下去了，
0: 对，
1: 嗯，
0: 再往后这个区域啊，
1: 嗯，
0: 就是得那个就是怎
1: 么
0: 说呢，就是大家得做好准备了，啊，
1: 嗯，
0: 就是他其实就在喂这个强势家族这河马的正后方，
1: 哦，猛兽了，
0: 啊，他有一个两个玻璃展柜，
1: 嗯，
0: 一个里面展的是那个大的那种蜥蜴，
1: 哦哦，
0: 一个里边展的呢是白化了的一个这个
1: 小蛇，
0: 大猛的就蟒蛇
1: 啊，还是，嗯，还是白化了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得看看啊，你看看啊，
0: 可以上手拿。
1: 哎呦，这不是黄金蟒吗？这个不是吗？
0: 不是不是
1: 不是啊，
0: 不是，
1: 哦，
0: 它这个叫另一个名字。
1: 哦，
0: 这是叫什么球蟒啊？变，
1: 哦，
0: 白化了的球蟒。
1: 懂了。
0: 嗯，你要是去了该吃你，不会吃的，不会吃的啊，它就吃素啊。这个蟒蛇也不吃啊，你不要捏它。大家记住，就是如果你和这个动物接触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要用力去捏它，它不会感受到危机。它在你手上转转转的，
1: 嗯，
0: 就是我感觉就是拿着一坨肉肉。
1: 哦，这不冰凉吗，
0: 啊，
1: 按说他们身子不都是冷血动物，
0: 哎，这个温当地这个温度实在是有点，嗯，
1: 哦，
0: 它是有点凉，比我是凉，
1: 懂了，
0: 啊，但是说那种特冰感觉就跟空调似的
1: 也没有，
0: 那没有呢，啊，
1: 嗯，
0: 然后呢它在手上这样缠绕一点没事儿，你也不用紧张，
1: 哦，
0: 啊，然后不用害怕，你别一使劲捏了它就感受到危险，
1: 你胆儿真大，嗯，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也是第一次，为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我没想拿，我站那儿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哎给
1: 递给你了，
0: 我还直着播，我这啊啊，我这伸手一接，头一次，我原来你让我自己主动，我也没有这胆量。
1: 明白
0: 啊，
1: 嗯，这一下这直着播也给了你一些勇气啊！大家想看图片就来我们的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啊，会是智慧的会。我们现在1039会旅行正在顺义新国展的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现场为大家带来直播。王一正在分享他刚刚回来的这一趟南方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自驾之旅。
0: 对，因为他就在山中，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动物生活的非常自然而然，比如说。

0: 现在展示的是盘羊。
1: 我知道岩羊，但是这个盘羊长得太逗了。
0: 它这个鸡叫就是盘着长的，
1: 是
0: 绕圈螺旋长，就盘子的盘。
1: 嗯，而且睡眼惺忪的感觉，
0: 特别大只，而且很多，
1: 而且毛茸茸的。
0: 然后这个盘羊，它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在各种岩石洞中。

0: 就是这个山体上有个凹陷，
1: 凹
0: 对，他就借着那一点地儿卧着看着，而且就是那种有点像扒着阳台窗户往外看八卦那劲儿。
1: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盘羊去参加这种什么捉迷藏的大赛，藏猫猫，他们绝对能给藏特好，稍微有一点那个坑啊、洞啊什么的窝啊，他们就能躲进去。
0: 而且他们在那儿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雕塑，哦，一动不动。
1: 明白为啥他不
0: 动？一
1: 动
0: 不动，他不动，他就是那个性格，就那性格，就是一动。为什么刚才有人说他说他管？那叫什么吹雪和那个这西门吹雪和那叫啥来着，
1: 刚才
0: 孤城和吹雪，就是因为在这个山体上啊有个特别窄的这个道道啊，然后他们俩就面对面谁也不动，
1: 明白，
0: 站了，到时候你告诉我就行了。
1: 好的，
0: 站了得有15分钟
1: 啊。
0: 狭路相逢，咱们说狭路相逢
1: 勇者胜啊，
0: 没有勇者，这边这个跺跺蹄子，
1: 然后那边呢
0: 一动不动，一会儿这边这又跺一下，
1: 那边呢还是
0: 不动。真的拍了好长时间，你看这个大点，我觉得那个小点哈，就不动，俩人就跟那
1: 就在这僵持着。
0: 我一开始说他们是不是在 PK 哈，就是释放威压，看对方谁会退开。
1: 他们在争抢什么？
0: 这人家那个工作人员说，保姆就是动物保姆说不是的，说他们就这个性格，看看谁会先退开，退开就行。那个肯定时间长了会有一只忍不住就退开。
1: 明白了，就是看谁能耗得过谁，这种。
0: 人家都是那个以不变应以静制动。
1: 明
0: 白
1: 了，明白了。
0: 所以你到那儿去的，你会更直接的这个震撼的去感受到野生动物它的这个魅力。
1: 平时的
0: 他俩真的，你看就跟对决一样。对，我想着下一步要不是说俩犄角对撞在一块儿，也必须谁吐气什么的
1: 都没有，
0: 没有，就连声也没有，
1: 就轻轻的跺了跺脚，
0: 那个抬就抬抬脚，还高抬轻放，那这边就跟没看见一样。
1: 哎，这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原来小时候吓唬一个孩子说我打你了，然后举起高高的手，然后放在他的身上轻轻的拍一下，这种感觉。
0: 枯木说这属于《西游记》里边唐僧比坐禅，云台显圣，看谁静的时间长。对对 对,
1: 对，
0: 有比动的，也有比静的。我估计老动蹄子那个，最后得先让开。
1: 明白，因为他
0: 躁，
1: 他而且他消耗的体力大。
0: 反正太逗了，就是您在这个野生动物园，就是有这种比较直观的体验吧。希望大家呢未来建议开自己的车去，
1: 是凉快。
0: 对，然后呢，您要是不想在那中间有好几个吃饭地儿，您要不想自己带点吃的在车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带着点水，得带着点水，
1: 是因为天热，
0: 做好防晒，甚至得带着伞，男生也得打伞
1: 哦，他晒，
0: 真是晒。晒的时候呢，动物就不太活泛嘛，建议您最好是在早上去啊，或者傍晚时候去，
1: 因为
0: 动物就比较活泛了，
1: 对对对，
0: 比如也能看到长颈鹿，一堆长颈鹿往一头看，真的就跟看
1: 往一头看，看什么呢？
0: 就看那头有一只长颈鹿，那只先吃，
1: 哦，就是看
0: 大家都不敢上前。
1: 他也是个头领，
0: 那只吃完了走了，
1: 首领，
0: 大伙儿呱啦呱啦上前吃了，
1: 哇，
0: 这个等级很清晰，大家可以去
1: 看看大王先吃，
0: 对对对对对，就在清远，很大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1: 是的，
0: 大王先吃，怎么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老有种《西游记》的味道，
1: 来吧，
0: 好吧，
1: 谢谢今天来看我们直播的听众和观众网友，
0: 对对对，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顺义新国展，我们这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啊，一直到27号，Hello，谢谢帅哥，谢谢
1: 两位帅哥，
0: 对对对对，那今天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王一，
1: 我是晚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
0: 行
1: 走
0: 天
1: 下，
0: 那后面的其他的这个关于旅行内容会在其他这个时段再跟大伙分享，
1: 没错，我们把信号切回到建外直播间。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赏秋赛诗，荒野夜游，在避暑山庄寻找皇家闲趣，数位寻墙，烽火传信，在金山岭守望长城，观山海，望城关，与山海关共赛，在涿鹿皇帝城溯源华夏文明，徒步登高泛舟湖上，打卡潘家口水下长城奇观，赴明代雄关览大好河山，在大靖门长城重温岁月峥嵘，雄关尽览千山色，秋游河北越山河。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12:00。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联络线的最新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桥东西双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北双方向，莲石东路南北东西双方向。另外，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富士路定慧桥到金源桥东向西，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路段西向东，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南北双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另外提示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目前已经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的条件一般，但是基础污染物浓度较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4: 11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你的11假期。

0: 这次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公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你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携程享早鸟价49元购票。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祝大家中秋快乐呀。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圆了，除了天上的月亮是圆圆的，和家人在一起是团圆喜庆的，当然还少不了那月饼，不是吗？那这圆里边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呢？今天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一块聊聊中秋节的讲究，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化学者崔代元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元，您的老朋友。
0: 先问候您，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哎，说到中秋啊，它是不是秋天到了中间了，所以就叫中秋呢？
1: 差不多啊、但是这么说呢，它不是非常的科学。
0: 哦，
1: 实际说秋天到了中间那天不是中秋，是秋分、24节气当中的秋分正好在秋天的中间。
0: 哦，
1: 而且这一天呢，日月还平分呢，是吧？白天晚上一样长。
0: 是。
1: 中秋是什么意思？八月十五呢是农历八月份的，拿农历来说。数的第十五天，这么个日子，这一天呢月亮是圆的，咱们不是讲朔望月吗，是吧？所以呢这一天呢叫中秋。但中秋节还有很多别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它又叫果子节，又叫什么呀兔爷节啊，还叫什么月饼节，是吧？所以呢中秋节有很多的称谓。
0: 您说了这么多称谓了啊，有的是跟玩有关系的，有的是跟祭祀有关系的，有的是跟吃有关系的，咱先聊聊这一天咱们说的月呗。
1: 月饼
0: 啊，团圆啊、这怎么就跟月亮有了关系呢？怎么就把这一天当成月亮的节日了似的？
1: 实际上这个说来话长。要从头说呀，还得从秋分开始说。因为这古代的人啊，他日月崇拜啊，咱们不是讲天人合一吗？那么实际在中国24节气里最重要的四天是什么呢？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啊，是这样。所以您看北京哈、最重要的四个坛是什么呀？天地日月，是吧？过去天子呢要在冬至这

0: 天要到乐坛去祭月，这件事儿可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它只限天子自己，老百姓是没有这个资质的。那不过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24节气啊是拿太阳定的，它实际上是太阳历，在秋分的这天有的时候看得见月亮，有的时候它还就看不见月亮，有的时候月亮是圆的，有的时候呢月亮是弯的，哎，这没谱，所以它跟月亮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呢难免啊就造成了一定的遗憾。到了唐朝的时候呢，8月15这天赏月呀已经蔚然成风了，所以您看啊，在《全唐诗》里头有111首是专门写8月15赏月的，不过呢就唯独没有那首最著名的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首诗呢，因为他说的是9月15的月亮，不是8月15的月亮。
1: 哦，
0: 那到了宋朝呢，这个8月15这天赏月啊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俗的这种风俗了啊，所以呢到了这天啊，天还没黑呢啊，就将黑没黑着，这时候啊，你看过去那汴京啊，那最繁华的街道两边的那酒肆啊都已经坐满了客人啊，吹拉弹唱啊都有，干嘛就等着这个月亮啊冉冉升起啊，欣赏这一轮美月。所以呢在宋词里头呢有大量的诗篇是写什么呀，是写中秋赏月的。您注意啊，它只是赏月。所以苏东坡的那首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恰恰就是写8月15赏月的。那么真正它变成一个节日，既不是在唐也不是在宋，是在明代。因为明代呢经过了长久的战乱啊，这会儿人呢希望什么呀，希望团圆啊，需要太平，需要和谐。而中秋这轮满月，圆圆的月亮呢，正好从这形态上来讲让人就想起了团圆，是不是中国人得喜欢谐音呢？
1: 嗯，
0: 所以到了明朝呢，拜月就变成了一种社会风俗啊，老百姓在家拜月，拜的呢是什么呀，一轮满月。所以呢从明朝的开始才有了这中秋拜月的这种习惯，包括说吃月饼这件事儿，吃月饼这件事儿有很多的传说啊，有人说是朱元璋发明的，当然这个查无实证哈，但确确实实是在明代的早期发明的。
1: 嗯，您刚刚说到了拜月了啊，也是这一天特别之处啊，一方面是求一团圆，可能也是一方面求自己平安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过去拜月有什么样的一个习俗吗？或者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规程吗？说，哎，就这样，我们算是拜了月了。
0: 是这样啊，就是咱就拿北京来说，因为各地的这个
1: 不太一样，
0: 形式还不太一样。咱就拿北京来说啊，拜月首先是分男女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啊，月亮属阴啊，所以呢。过去只是女人拜月，男人没有啊，大伙儿都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嘛，是吧，哎，顶多呢带上小孩儿，哎，这是可以的。还有呢，过去传统的拜月并不是对上天上的月亮去鞠躬去磕头，你看现在啊，说恢复传统文化，很多人好男男女女站在一块儿对上天上的月亮，按照又鞠躬又作揖的，其实这不对。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拜的是一张纸
1: 啊，
0: 这张纸叫月光码，它这月光码上画着太阴星君或者是嫦娥，然后底下呢有画玉兔的，哎，这个东西要搁在供桌前头要祭拜。怎么叫祭拜呢？这前头啊，首先说的有什么呀，兔爷。

0: 新鲜的水果，因为八月下来了，各种水果非常丰富，但摆水果呢它是有一定之规的啊。你比如说石榴啊，这是必不可少的，苹果哎，这也是代表多子多福啊，平平安安啊。但梨那是不能摆的，它代表着分离这层意思吗？哎，那么还有一样呢，一般想不到，一定得有一根白莲藕，而且是这种北京特产的啊，就细长的啊，叫什么呢？这种九孔藕，哎，为什么呢？它代表着这个藕币这么一个意思。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传说啊，说兔爷剔牙用的 啊，但是兔爷是个神仙啊，您不能说这兔爷的牙怎么的牙
1: 就一颗牙是吧？
0: 是吧？哎，这就是一个传说，不能深究啊。它是这样，然后祭拜以后呢，当然了，这里头呢还少不了月饼，咱们待会儿单聊啊。
1: 得嘞，
0: 月饼呢它得单独的聊啊。什么叫祭拜呢？就是说得对着这些个。哎，包括供果呀，包括月光碗啊，要磕头行礼，行完礼之后这张纸要焚喽啊，这个才是拜月的整个的这套规矩。
1: 明白了，您刚刚说到了拜月在北京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或者是神仙出现，就是兔爷。
0: 没错，
1: 咱小时候听我妈妈说过兔爷的事儿，我就当时纳闷，为什么叫兔爷呢？我一直以为啊，月宫上面那嫦娥那兔子一定是只母的呀，那也是兔奶奶，怎么就叫兔爷了呢？
0: 是这样啊，咱们首先说这月亮里它怎么就有只兔子这件事儿、啊。
1: 嘿，得嘞，
0: 这件事儿啊，说实在的是学问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月亮里最早有的不是兔子，最早有的是癞蛤蟆，也就是蟾蜍。为什么呢？您听说过一个词叫蟾宫吗？蟾宫折桂吗？是吧？为什么古人他认为月亮里会有一个癞蛤蟆呢？其实就是上古的时候啊，人们生殖崇拜，认为这个月亮属阴，它属女性，那癞蛤蟆呢，蟾蜍啊，肚子大籽儿多啊，所以呢他觉得应该有一癞蛤蟆。而且你看月亮里不有阴影吗？你仔细看看还真有那么点像。哎，所以呢您在东汉的那个马王堆出土的梯形飞衣帛画里头，您可以看到代表月亮的画的是一只什么呀？蟾蜍。代表太阳的画的是一只金乌，是这么着的。那么后来

0: 思。
1: 嗯，
0: 那么后来呢，传来传去呢，就把那顾字丢了，兔字草头没了，就变成兔子了。哎，这是一种说法，嗯，就是他后来为什么变成了兔子。
1: 嗯
0: 啊，所以月宫里头他才有了玉兔吗？再有季羡林先生的说法，季羡林先生经过大量的考据，说这只兔子呀，那还不是中国原产的，从古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古印度很多文献里头，月亮里都有兔子啊，而且呢，应该说屈原那天文里的诗也是从古印度传过来的，因为中印之间的交往达几千年之久，非常这种长久的这种文化的渊源啊，这是两种说法。总之吧，月亮里有了兔子了。那月亮里有兔子这件事，其实全国都有这么一说法啊，但是到了北京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地方神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还有固定的住址啊，他还有这个他自己的这户口。哎，是这么说，
1: 就真的街道上面能找着的人家住的地儿，
0: 现在你找不着，派出所找不着。哎，但他住的那地儿是能找得到的。
1: 哦，住哪儿啊？
0: 哎，确实是啊，这住南城。
1: 是啊，
0: 对啊，这有那么一固定的地儿。您要看我的《京范儿》这本书里专门写的，他住哪儿啊？他住哪个小庙都是有的。而且那这个兔爷很有意思啊。我说他是全世界最亲民的神，您看不管是中国的神还是外国的神，
1: 嗯，
0: 永远是人跪着给他磕头，
1: 嗯，
0: 是吧，人家透出尊重来吗？
1: 嗯，
0: 哎，唯独这兔爷，这兔爷呢是只有这拜月的时候供这么一会儿，然后

0: 有骑马的，兔爷有顶盔贯甲的，有穿算命先生衣服的，
1: 没错，
0: 各种各样的，
1: 哎，
0: 兔奶奶还真的有，
1: 有
0: 兔爷兔奶奶，对，有一对儿，哎，这么着，然后这个呢，他就跑下来啊，给人发药，天一亮了，他得赶紧上去了。哎，所以他就现形了，这么着呢就变成兔爷。当然这就是一神话故事啊，您就听听哄孩子的。兔爷呢确实是北京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标志啊，包括你比如说你捏的那泥的兔爷，哎，你看在故宫博物院里头你都能看得到，当时溥仪玩的兔爷今天还在呢，
1: 哦，
0: 是不是
1: 没摔了呀，
0: 这是
1: 没顾上摔 啊。
0: 所以呢兔爷呢这是很有北京特色的这么一种算民间艺术吧，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更确切，
1: 也真是到了中秋节这一天家里边会请一兔爷来，是吗？
0: 对了啊，所以你看北京啊，北京有各种各样的庙，唯独没有兔爷庙，
1: 对对，还真是，是是是，所以他是属于家里边的神，最平易近人的，
0: 你可以这么说
1: 啊。当然现在也作为大家的一种算是精神寄托也好，或者一种玩物也好，平时的一种谈资也好，
0: 就说这个民间手工艺品吧，我就这么说最、
1: 哎、
0: 最确切。
1: 那咱说完了兔爷了，接下来咱再说说玩的事儿呗，咱把吃稍微往后放一下，
0: 没问题，
1: 一会儿我们再吃。玩的项目都有什么呢？
0: 玩是这样哈，您说到玩，北京人好玩，但是中秋节这个玩啊，哎，玩的比较文雅，叫玩乐。你看别的时候都说玩，在这儿不能加上话音，玩
1: 正式

0: 再有的呢，当然了，那就是说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些。因为8月15它主要的内容是在晚上。
1: 明白
0: 啊，过去呢，北京夜生活相对少，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玩的事儿。
2: 也是等这个月亮升上来之后，我们才能赏它、玩它啊，而且能够聊一聊它。那接下来这样呗，咱就聊聊吃，咱先从。您看都有专门管这节叫月饼节了，
0: 没错，
2: 那咱就先说月饼呗，
0: 没错。
2: 说起月饼来，您可以跟我们聊聊，这月饼是自古有之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呢？
0: 现在咱们说的这种月饼是明代以后的，
2: 明代以后。
0: 宋朝时候有一种饼叫月饼，但并不是咱们说的月饼，它真的是月牙形状的，宋代的时候，这个我是考据过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月饼就是明代的啊，传说是朱元璋发明的，说朱元璋啊当年领兵造反，他这信息传不出去，没有微信呢，那怎么办啊？写纸条，哎，搁到这个糖饼里头，然后那会儿人都饿呀，那给一糖饼，那不赶紧的掰开了一看，哟，这8月15统一啊，起事，这么着传开了，哎，所以呢，每年到这天呢，大伙儿都得吃月饼。实际上呢，这个呢也是一个传说，月饼干嘛的？最早它的功能就不是给人吃的，它是干嘛？它是拜月的时候祭祀用的贡品，所以它是礼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月饼节8月15在很多地儿它首先是丰收节，在这个时候你看啊，各种粮食都下来了，瓜果梨桃也都下来了，所以呢它象征着丰收。那么古人呢认为他要把自己最爱吃的东西，他认为最美好的东西贡献给祖先，贡献给神灵，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月饼。所以您注意啊，月饼有几个特点，月饼是甜的，是不是？月饼呢是一块一块的，月饼呢是烤的。为什么呢？首先甜的，古人认为甜这件事很神秘啊，认为甜这件事能够给人带来这种好心情兴奋啊，所以呢他要把它甜蜜的东西贡献给祖先，贡献给神灵，祈求丰收。一块儿一块儿的很好理解，它好摆着。为什么是烤的不能是蒸的呀？它得摆些日子呢，它不是就摆着一晚上，是干这个用的，所以它最早是祭祀用的。还有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礼器呢？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凡是上供的东西您记住了，神仙也就看看是吧，哎，那撤些供来不能给扔了啊，那东西拿这个啊，过去的话说吧，沾这仙气儿了，那得大伙儿分着，分分干嘛呀？沾点仙气儿，这么吃。所以月饼从一开始就是送礼用的东西，它是一个礼器啊。那过去老北京还有一规矩，你比如说拜月的月饼一定是什么素的，是吧？因为这
1: 素的，
0: 哎，素的素馅的不能是荤馅的。你比如说过去北京典型的月饼两种，一种叫自乐红，是吧？自乐红是什么呀？香油和的面。里头青丝红丝啊，大冰糖，它是素的。还有一种叫自乐白，自乐白是大油和的面啊，大油和的面呢里头馅呢就很复杂了，甚至有瓜蒌馅的，有发咸的这种馅的。那么自乐红是可以拜月的，自乐白是不可以拜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荤的。这么着，但是自乐红自乐白都可以送朋友啊，送亲戚，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这月饼呢从它产生的时候开始起，它就是一种礼器。再有哈，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五仁月饼啊，好像颇有诟病，
2: 褒贬不一、
0: 哎，对，觉得这五仁月饼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跟您说吧，五仁月饼才是最地道的月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看月饼是什么，月饼代表一个小粮仓，它跟粮仓的形状一样，中国是仓储文明的社会。为什么是五仁呢？它代表五谷杂粮。所以它为什么不是十仁也不是八仁，它是五仁，它只代表五谷杂粮，是这么一个意思，它有它的文化内涵的。那么很多人啊闹不清这月饼跟团圆饼有什么区别，其实它是两种吃的。现在包括很多人啊说什么月饼叫团圆饼，因为他就没见过团圆饼。实际上团圆饼是什么呀？这么说吧，团圆饼才是8月15团圆饭上的主食，
2: 它还不是月饼、
0: 不是月饼。首先说团圆饼是蒸熟的，不是烤熟的。团圆饼是一大张，多大？他们家那蒸锅多大，这张团圆饼就多大，它就有点像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笛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

0: 220减去自己的年龄，
1: 60岁的老人来说，220减60，
0: 220减60，160，那我们的心率大约达到50%-80%，大约就是80到130次。
1: 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锻炼的合适的区间，但是是不是这个区间也需要分情况？不是说每个老人都得顶格到128，或者也不是每个老人有点犯懒，说我80就行了，是不是这个也得有点注意事项？
0: 是的，在运动之前，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比如我们的这个心率怎么样啊，我的血压怎么样？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运动过程中微微出汗且能对话就可以了。您可以自己测一下，比如说你快走的时候，我的心率可能就已经100出头了。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
1: 心率。那个时候你到100出头，你就不能再往上飙了，对吧？再往上飙是不是就对于长辈们有点风险了？已经
0: 对，是这个样。每周的话是建议3次以上啊，每次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半个小时以上。
1: 长辈们的减重运动方式一定是求稳。
2: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教育。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好，我是夏明，祝大家中秋快乐啊！今儿我们一块儿在中秋这一天，咱们就聊聊中秋啊。刚刚咱们聊聊中秋怎么来的，包括这兔爷的故事，还有呢，我们聊聊月饼啊。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呢，跟我们讲述了很多，而且呢，让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比如说，在中秋这一天，不光吃月饼，月饼是用来送礼的啊，我们要吃团圆饼。啊，我们请来的是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崔代元老师，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元。哎，咱接着聊中秋节，
0: 咱接着聊聊月饼呗。刚刚您说了，说这个月饼是用来送礼的，
1: 没错
0: 啊。那送礼的样式还挺多的啊，这个不同样子的、不同名字的也很多。但是呢，刚刚我说了有两样，这月饼是其他地儿很少见的。
1: 您说，
0: 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这个在其他地儿我还真不知道。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月饼还有这两种，这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啊，这全国各地啊都有不同的月饼啊。总体来说呢，就全国而言呢，它有四大流派。第一呢是京式的啊，也叫京派的。第二呢苏式的，待会儿咱们有时间聊啊。第三种的粤式的，第四种滇式的，其他的呢都不是特别经典啊。咱们今天呢首先来说说京式月饼，北京人嘛啊。那么京式月饼里头，我觉得最典

0: 块反过来了。
1: 对，这我在我的吃货词典里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饮食文化的问题啊。因为北方过去相对来说得糖比较少，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还要糖票呢，是吧？啊，所以认为糖这个东西很金贵啊，金贵的东西它才献给祖先，献给神灵。
0: 嗯，
1: 南方则不同，南方这个糖太简单了，是吧？啊，它到处是甘蔗，是甜菜，
0: 哪都是甜的。
1: 哎，他认为肉这个东西很好，是吧？啊，是这样的啊。
0: 明白了，物以稀为贵了。
1: 对对对，他都是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啊，在节日的时候吃，这一点是相通的。
0: 嗯
1: 啊，所以您就明白这一点，就理解它是怎么回事了。那么咱们再聊月饼啊，广东月饼其实是受了西点的影响的，因为广东开埠很早啊，所以呢，他那个月饼啊，你看不光是双黄的。啊，或者是它也有五仁的啊，或者是椰蓉的，什么莲蓉的，
0: 嗯，
1: 它那个皮呢相对来说比较柔软，是吧？吃起来呢口感呢比较绵，
0: 哎
1: 是不是？这是广式月饼，
0: 绵滑，吃起来像蛋糕似的。
1: 哎，对，那个感觉，实际上它已经受了西点的影响了。嗯，你别看块大，哎，它是软的，
0: 嗯，
1: 这个呢得说是广式月饼的一大优点啊，但呢它也是凉着吃的。是这么一个吃法。
0: 嗯
1: 啊，还有呢一种是什么呀？滇式月饼。滇式月饼原来北京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因为它离得太远了啊。那么最近几年呢也有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滇式月饼，它叫什么呢？第一呢四两坨。
0: 嗯，
1: 什么叫四两坨呢？就是这个旧秤啊，一斤等于16两啊。嗯，四两一块老秤，其实就是一斤4块。
0: 嚯，
1: 你想想这一块得多大。
0: 嚯，
1: 是吧？哼，这么着一斤4块，
0: 这是一家一个吗？
1: 不是，就这月饼的标准呢，一斤4块，
0: 就得这么大呀，
1: 就得这么大。它所以它这个学名就叫四两坨。
0: 哎呦，
1: 这里头有肉，有火腿，还有鲜花。
0: 嚯，
1: 因为广东不是出这鲜花吗？
0: 啊，
1: 哎，它是这样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油润的，啊，这是看那样子很朴实，
0: 嗯，
1: 有点像自了红，但不太一样。一个自了红块大，
0: 嗯，
1: 自了红上头有一个那个棕色的圈，人家那没有，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月饼。其他的，我觉得都是这四种月饼的演变，
0: 明白
1: 啊？包括现在的什么都有，现在冰激凌月饼，还有什么榴莲馅月饼，
0: 是吗？是吗？月饼就是个筐啊，逮什么都能往里装，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有些商家呀，已经开始有点回溯过去的感觉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四两坨，今年我吃了一个月饼，也是提前吃的，它其实就是有点把滇式月饼啊做了一个回复，做了两种馅儿，一种呢也是甜的，一种是咸的，
1: 嗯，
0: 一种是用云南的火腿啊做的这个馅儿，火腿应该有12种丁，加了各式各样的一些佐料，
1: 这也是现代的，
0: 但它不是四两坨，
1: 嗯，
0: 很小的一坨，
1: 是
0: 讲究的是一口一个。
1: 哦，那现代人是现代人，你要四两坨吃一个饱了
0: 啊，真是。最关键它里边有那个小冰糖的渣子，吃起来还挺舒服。另外呢，它还有鲜花的，鲜花呢里边也是有冰糖的，另外加了几种果仁，
1: 嗯，
0: 一口一个也挺好吃，嗯，啊。
1: 对，这月饼所以它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哈，啊，比如说，
0: 嗯，
1: 你看现在有什么。什么气死馅的，
0: 嗯，
1: 有什么法式月饼是吗，
0: 嗯？
1: 啊，当然了，这个呢都是月饼。

0: 你比如说你做一个这么复杂的大蒸饼，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奇怪的是，你看哈，外头有卖月饼的，反正我是没看见卖团圆饼的。我就有的时候去讲座啊，我这聊到老北京团圆饼，有那个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呀，哎，很激动。崔老师，你等我回家给你拿去，一会儿真给我拿一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虎航团来接单。
2: 虎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

0: 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4: 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5: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3: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6: 爸，
5: 哎，
6: 我下午的火车。
5: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3: 相聚是十载相逢酒一支，故人才见便开眉。
7: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8: 干一杯。
7: 好，干。
3: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8: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7: 3、2、1，茄子。
3: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的西。

0: 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另外，北三环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提示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已经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基础浓度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5集。岳秀英本来就是一个撒得出去、放得开的妇女干部。她的丈夫前年跟白崇禧的部队到东边抗战，至今没有音讯回来。是死是活，全然不知，活寡妇一个。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平日里往女人堆里一坐，怎么快活怎么说，嘴皮子上从来没有把门的。一句话便把崔二月说得满脸紫胀。但崔二月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

0: 笑，便反唇相讥：“
1: 秀玲姐，你让咱把男人撒在家里，感情到这里陪你等男人呢。今日里再等不到，我去二中队给你张罗一个。”

让他们练练兵吧，啊！八路军弟兄的家伙，件件都是好枪，实在是热得发痒，闷得无聊了。崔二月索性横下一条心，四区的副抗会同二区的副抗会来一场嘴皮子快活，于是嘻嘻一笑，开言道：“想必八路弟兄的家伙秀英姐都用遍了，不然怎么知道件件都是好枪啊？”岳秀英说：“你秀英姐是一区之长，咱拥军只差武器，不搞实弹射击。大姑娘小媳妇去练兵，八路弟兄枪枪都大把心。”崔二月诡秘地啧啧嘴说：“咦，说真格的，秀英姐，你男人没信儿一两年了，你就那么老老实实的焊着，一片肥田白白的抛荒了，岂不可惜？你整天跟二中队在一起，二中队有那么多耕犁拔锄的好把式，秀英姐你就没个相好的？”秀英刷啦一下红了脸，正色道：“有啊，你看二中队的弟兄哪个不是咱相好的？”“你这个死妮子嚼舌头，咱这个当区长的跟人家八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姐妹。”咦，崔二月夸张地拉长了下巴，不屑地说：“这话可就说歪了，阶级兄弟姐妹又咋样？阶级兄弟姐妹就不兴拧屁股蛋了，就不兴滚草窝了？阶级兄弟搂着阶级姐妹硬是要往瓜棚里摁呢？

0: 来到陈步县后，打了很多漂亮仗。陆安州里的鬼子、二鬼子盛传，梁大牙有个万人坑，朱玉道一刀十人头。这样的抗日英雄，别说嫁了，白给他当相好的都情愿。可是眼下他却接受命令，守在这里等待他的出现，不是再把他引到瓜棚里去，而是要把他引到一个十分险恶的地方去。一联想到任务，岳秀英便在滚烫的太阳下面不寒而栗，他的心里真是乱极了，暗暗祷告，但愿这一切都是误会，只不过是情报网上出了点岔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朱玉道同通敌和汉奸这一类的字眼放在一起去想。可是李文斌却说得那么神秘，又是那么确凿，真是让人愁肠寸断。他是多么不希望他在此刻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呀！邪门的是，怕鬼偏有鬼，越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越是偏偏的发生了。
1: 秀英姐，你看，
0: 崔二月突然激动地叫了一声，丰盈的脸庞兴奋地艳若桃花。顺着崔二月示意的方向看去，岳秀英的脑袋嗡一下长大了。天哪，果然是朱玉道！胆大包天的朱玉道，身穿一套半新的八路军土布制服，肩膀上斜挎着一柄德国造的20响驳壳枪，茫然无知，一张危险的网正在身边向他张开。正迈着自己悠闲的步子，一步一耸地向周四根居住的宅院走去。
1: 怎么办？
0: 崔二月紧张地问。
2: 什么怎么办？
0: 岳秀英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咬牙切齿地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2: 朱中队长想必是出山公干，不要管他。
0: 可是崔二月一脸困惑地说，可是你分明跟咱说过，连只兔子到周四跟家里去都要看清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你说过要丝毫不差的向祖师报告啊，咱报告不报告啊？
3: 岳秀英杏眼一瞪，低声喝道，
2: 谁让你报告了？报告是你向我报告，我向祖师报告，你的任务是给我看着这里，弄清情况再说，要是出去瞎嚷嚷，看我不撕烂你的小那个。
0: 崔二月见岳秀英没来由的就上了火，而且火气还很大，便不高兴地说，
2: 谁要出去瞎嚷嚷了？不报告就不报告，你发什么火啊？
0: 岳秀英正要搭腔，崔二月突然向他做了个手势，嘘了一声，
2: 局长小声说话，他正在回头看咱们呢。
0: 岳秀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举目望去，朱玉道果然转过身来，远远的像是朝着这边张望，望了一会儿，打了几个喷嚏，又转身走了。岳秀英和崔二月擦擦额上的冷汗，愣了一会儿才看清，又上来几个人，是二中队的通讯员和几个班排长
3: 尾随朱玉道而去。走在亮晃晃的太阳地里，朱玉道的步子便有些飘忽。他今天到周四根家是要见一个人，还是在上个月前进洛安州的时候，梁大牙根据分区王兰田副政委的指示，将一封密信交给朱玉道，让他带进城去送给洛安国立中学的吴先生。朱玉道依计照办，事后才知道吴先生和王兰田原先是一个组织的，现在

同黄协军三大队派出的联络员周柳树接上了头。周柳树当时说，反正的准

苏家坡大队长为了表示反正诚意，将于近日给凹凸山的八路军送来一批枪支弹药、烟筒、布匹和医疗用品。昨日周四跟家嫁姑娘，周围五集四甚零零散散的来了20几个亲戚。今天上午梁大牙就派人来，要朱玉道亲自前往周四跟家盘问来客当中有没有奸细可疑分子。朱玉道心领神会，哦，想必是那边的礼物送到了。梁大牙上

土、药品和100块银元之外，还有红绿两匹缎子布。交接完毕，朱玉道春风满面，吆五喝六，让同志们搬来箩筐，将大卸几块的枪炮埋在筐下，上面盖上蓑衣，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同志们挑了东西先走一步，朱玉道自己便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动手将红绿缎子布各扯两块，分成两份，预备给梁大牙送一份，自己留一份。他知道梁大牙心里装着一个小女子，城里的女子喜欢花里胡哨，就算眼下不能做成衣裳穿在身上，哪怕压在书箱子里抽空看上一眼，恐怕心里也是滋润的。那小女子高兴了，梁大牙自然会更高兴。至于自己的这份，当然是要送给岳秀英了。这一路上朱玉道的黄梅小调就哼得格外滋润，虽然差不多隔两天就能看到岳秀英，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近在咫尺，远若天涯，每回在一起都是公事公办，连句掏心掏肺的温热话都不敢说，挨得越近越是把握不住，可以说是天天见面天天想。而且不光是心里想，如果一个男人真的要想一个女人，那么他的全身都会去想。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夜幕将至了，朱玉道就这么怀揣着两块缎子布，也揣着对于梁大牙的无限感激和对于岳秀英的热切眷恋，心里盛着流不尽的江河水，嘴里哼着词儿不清的黄梅调，大步流星地赶回了江殿集。他打算今晚冒个险，吃过晚饭便出山查看房屋，机会一稳当，就跟岳秀英见上一面，哪怕只有一袋烟的功夫也行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有预想到，还没有等到他踏进中队部驻地房东张老五家的门槛儿，巷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人影，一只硬邦邦的家伙顶住了他的后腰。梁大牙前腿弓后腿蹬，双手擎着小钢炮的炮管，眯起左眼右眼从炮管里望去，便望见了一片烫眼的紫气。关于这门小钢炮还有一则曲里拐弯的故事，自从那次端掉西马宴据点，缴获了这门80型的小钢炮之后，梁大牙就不像以往那样看重机关枪了，比较起来当然还是这玩意儿过瘾，能隔山打人，落地开花一片，一霎就能炸一窝。家伙是2中队缴获的，朱玉道起先赖账不想上交，想留着自己先露一手，梁大牙趁机给他狠狠地上了一堂风格课。梁大牙说，吃独食，屙驴屎，你想犯错误吗？我听老红军说，长征的时候彭德怀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半碗辣子肉，连闻都舍不得闻一下，就送给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倒是闻了一下，却连一口也没舍得吃，连汤带水送给了毛主席。你朱玉道好大的胆，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攒私房钱。你亲自给我把家伙送过来，少一个零件 我剁你一根脚趾头。朱玉道当然不敢马虎，立马就把小钢炮和5发炮弹送到了陈布镇。那时候大队部
没有人会摆弄这玩意儿。一件新炮，两大牙快活的实习冷气，把大队部的兵和周围的老百姓都吆喝到二龙岗，啊，本大队长要亲自露一手。岂料那炮啊，横竖就是一声不吭。梁大牙折腾了几袋盐的功夫，装了卸，卸了装，急出了一身臭汗。弄到最后，梁大牙终于光火了，一把扯不出玉刀，鼓起眼珠子质问他是不是做了手脚。朱玉道老老实实的坦白，手脚是断不敢做的，但是在送了之前，他也在江电集玩过一阵子，好像里面有个东西弯了。梁大牙不听便罢，一听这话差点没气晕过去，里面有个东西，那不是撞针吗？撞针弯了他还想个鬼啊。看着一圈嘻嘻哈哈看洋相的兵还有老百姓，梁大牙恨不得猛抽出遇到几个耳巴子，真是晦气，本大队长想露一手，哪想到脸没露出去，倒把馅儿露出去了，弄成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欲说就此收场，本大队长的面子已被弄得轻飘飘的，这个场还收不掉。梁大牙急中生智，心里琢磨，但凡火器发射的道理都差球不多，就像长枪也是靠着一根钉子撞屁股，撞热了就炸。思路到这个地步，梁大牙就有了个主意，吆喝朱玉道去找一根铁钉，将炮弹塞进炮膛里架好，铁钉摁在炮弹屁股上，准备用人工撞针把炮弹歇出去。梁大牙自发组织打炮表演的时候，宋副大队长和东方文音等人压根不知道，后来听见街上有人乱哄哄的说梁大队长在二龙岗上玩炮，这才慌慌张张地跑过去看个究竟。等他们跑到二龙岗上，梁大牙已经操作准备就绪，举起锤子正要歇钉，宋副大队长一看这阵势，吓得腿都软了，颤着嗓子大喊一声：

0: 长哈哈笑道：“
1: 嘿嘿嘿，老宋，别尿裤子啊！今天本大队长要给你们玩个稀罕的。”
0: 言毕，不由分说，举起锤子一锤歇了下去。只听见裂天动地的一声，那炮弹果真爆了，一团火球腾空而起，弹丸呼啸出膛。围观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士兵一起趴下，惊愕之余又雀跃欢呼，却不见梁大牙有什么反应。宋副大队长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连滚带爬扑到高坎处，一叠声的大呼小叫：“老梁，老梁，梁大队长，你怎么样啊？”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开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板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你。

0: 创信息。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6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

0: 警卫班的战士也围去，才听见挖坑里有人瓮声瓮气的哼哼。他娘的，连狗日的鬼炮屁股也能起火。宋副大队长带着几个人摸上去一看，果然是梁大牙，不过已经今非昔比了，露出了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脸上黄毛黑皮纵横交错，惨不忍睹，连那一对经常突出眼眶的眼珠子都看得不甚分明了。梁大牙见众人围观，知道自己又闯祸了，但还是狗急跳墙的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抹了抹黑脸，煞有介事地说：
1: 本大队长，这是给你们做个示范，都看见了没有啊？往后啊，绝不允许凿炮弹的底火，多危险啊！
0: 那时候杨天辉啊还没有到军区学习，知道了这件事情，便把梁大牙叫到分区，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顿。杨廷辉说：
2: 啊，你梁大牙真英雄啊，我看要是给你一架梯子，你敢爬上天去啊？可是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蓝桥布上的地痞无赖，你是八路军的县大队长。我就横竖弄不明白，跟日本人作战，你梁大牙刀快枪准，把仗打得风雨不透，怎么偏偏就在这些小问题上尽做一些孩子事儿？真让人为你害臊。
0: 梁大牙自知理亏，红着脸笑得很尴尬，说：
1: 司令员，咱错了啊，咱不像那些老革命大队长时刻注意形象，咱这个人呢，作战开会时啊，咱能时刻记得咱是大队长，可一到寻常日子，咱就放松了要求。
0: 杨廷辉说：
1: 往后打仗不许你再抱机关枪了啊，你的职责是指挥好全大队，不能光耍个人英雄主义。
0: 梁大牙说：
1: 是，明白了，慢慢改。
0: 杨廷辉说：
2: 缴获了新装备，要虚心学习，要请教行家指教，哪能自己蛮干瞎骨头呢？
0: 你个人死囚了事小，但是对凹凸山地区的抗日局势有影响。嗯，前几天陆安州里起了谣言，说你梁大牙跟朱玉道自己把自己炸死了，我杨廷辉被八路军总部撤了职，鬼子都想趁机扫荡你陈部县，你知道吗？梁大牙咧开大嘴笑了，说：
1: 果真如此啊，就有好戏了，咱就将计就计，打他个龟孙。
0: 杨廷辉板起脸说：
2: 我已经跟宋尚大和马希平下了死命令，让他们监督你，以后作战梁大牙再抱机关枪往前冲，我撤他们的职。
0: 梁大牙挠挠头皮说：
1: 这样吧，往后啊，我保证不抱机关枪了，可是司令员，你得让我操炮。

0: 啊，我的小钢炮在哪里，我的指挥位置就在哪里。杨廷辉想了想才说，这个我不做死规定，但是你要当心。这以后啊，梁大牙果真扛上了小钢炮，二中队缴获的战利品送到分区枪械所里修一番，变成了梁大牙的个人装备。而那挺伴随他几个春夏秋冬的苏制机关枪，则礼尚往来的放给了朱玉道。最近一段时间，洛安州蠢蠢欲动的日伪们终于清楚了，梁大牙和朱玉道并没有被炸死，便老实多了，不肯轻易进山。陈部县县大队奉分局指示，抓住这一难得间隙，一方面帮助老百姓收粮食，另一方面展开政治练兵，同时组织官兵学习文化。这一天，梁大牙照例擦炮，这是他的重要爱好，干起来就格外来劲儿，炮管擦得锃亮，连脚架都蘸油擦去了锈渍。炮擦完还没收拾利索，警卫员黄德虎便一头冷汗地跑过来报告说，二中队出纰漏了，朱玉道中队长被人家逮起来了。梁大牙一听头皮都炸了，也顾不上多问，对警卫员吼了声，把炮给我扛回去，便急如火星地赶回了大队部的驻地。大队部里除了陈部县县大队的几名负责人，正中调几遍还正襟危坐着兼职政委、陈部县县委书记李文斌。众人见梁大牙阴气沉沉地闯进来，情知今天有场大动干戈的口舌，纷纷捏了一把汗。果然梁大牙进了屋，连坐也没坐，门神似的立在堂屋中央，两只手卡在腰间，黑起了脸皮问道，
1: 我听说把朱玉道看起来了，是哪个狗日的下的命令？
0: 李文斌摸了摸眼镜框，不慌不忙地回答，
2: 是我，不是什么狗日的，是陈部县县委书记兼陈部县县大队政委李文斌。
0: 梁大牙对李文斌的从容有点意外，随即嘿嘿一声冷笑，
2: 哼，我就知道是你，我看你是狗逮老鼠，爪子也伸得太长了吧，你凭什么逮人？
0: 李文斌向四周看了看，见众人都是面无表情，微微笑道，
2: 梁大牙同志，你不要着急，我把详细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0: 然后一五一十娓娓道来，
2: 前一时期啊，日伪几次进犯凹凸山失利，遂改变了对策，由武力征服改为怀柔攻心，
0: 组织谍报机关十六一号紧锣密鼓，企图收买我凹凸山八路军干部中的意识薄弱者。其中陈部县县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朱玉道就是敌人首批收买的对象。
2: 前几日山野大佐派出皇协军三大队的周柳树到江甸集活动，对朱玉道许以重敬，并色相拉拢。
0: 朱玉道已经接受了敌人送来的枪支、弹药和烟土、
2: 人员、布匹等财物。上级反谍报组织已得到准确情报，已将朱玉道收审。现在人赃俱在，但朱玉道拒不交代问题，声称必须见到梁大队长，否则什么话也不说。如此，只好请梁大队长站在抗日大局的立场上，同朱玉道划清界限，并且澄清有关事实。一，朱玉道同周柳树接触，陈布县县大队主要领导是否知情？二，情报显示，陈布县县大队二中队接受日伪礼品，分区乃至上级军区都有人受益。陈布县县大队这一级究竟是谁接受的命令？三，朱玉道同二区区长岳秀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岳秀英受组织指派监视周四奔行动，意外地发现是朱玉道前往周家活动，于是隐瞒不报，并且威胁县委秘密特工人员不许越级报告。对于岳秀英同朱玉道的非正常关系，县大队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梁大队长是否知情？李文斌如此一说，不仅梁大牙，连在座的马西平等人都吃惊不小。情况已经明朗，梁大牙反而坦然了，蹲在门口燃着一根硕大的草烟卷，吸了几口，压住火气，哈哈一笑说：“狗日的李同志，提的这些问题，老子都知道。可是老子就是不告诉你，你自己倒是必须给我说清楚。你个狗日的，今天在我的队伍里安个眼线，明天擅自逮我的人，后天恐怕还要收拾本大队长呢。嗯，你说清楚了，是哪个狗日的指挥你的？你说清楚了，我也可以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的话，嘿嘿。”梁大牙起身一拍屁股，把驳壳枪捋出来，啪的一声灌在条脊上，说：“我梁大牙认得你是李文斌，他恐怕就不认得你了。”出乎梁大牙的预料，李文斌这回并没有被他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反而异常平静，又扶了扶眼镜，不惊不乍地说：“梁大牙，你收起这套。我李文斌参加革命，连死都不怕，还怕你这根破枪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按照组织的计划进行的。”副大队长宋尚大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动静，见火候差不多了，才慢腾腾地开口说道：“李政委，分区的命令以往都是直接给县大队的，你虽然是本大队兼职政委，但是分区和特委明确你主管地方政权，县大队的政治工作由东方温音同志全权负责。现在我们都没有接到分区的命令，你就把朱玉道抓起来了，恐怕不大符合组织程序。”李文斌横了宋尚大一眼说：“你宋尚大同志在政治上糊涂，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组织依据的，绝不是我个人随心所欲。但我不 能告诉你是谁直接布置的，这是组织原则问题。驳斥了宋尚大，李文斌又把目光转向梁大牙，意味深长地笑笑说：“

并非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是说你梁大牙就是同谋或者主谋，你也是受人指使。你不要以为你是在执行命令，我可以告诉你，这里面有阴谋。在凹凸山地区，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个敌特渗透的组织，你梁大牙不要陷得太深。梁大牙按住烟卷猛吸了几口，然后勾起一只脚，把烟屁股摁在鞋底上，恶狠狠地戳灭，皮笑肉不笑地说：李文斌同志，你的这番话在我听来犹如放屁。你口口声声说组织组织的，你到底是哪家的组织？凹凸山的共产党只有一个，难道党内有党？凹凸山的八路军也只有一支，那就是杨廷辉司令员领导的凹凸山军分区部队。杨司令上军区学习了，但他还是司令。我不管你这阴谋那乱毛的，老子现在就同你上江淮军区杨司令面前，咱们论个是非曲直。李文斌仍然不卑不亢说：梁大牙同志，你别激动，你现在上江淮军区也见不着杨廷辉同志了。杨廷辉这次不是到军区学习，也不是到军区当副参谋长，杨廷辉他已经这个吧，现在还是机密，就不说了。实话跟你讲吧，我已经把这里的情况向分区和中心特委做了汇报。中心特委主持工作的江古杯同志，还有分区的窦玉泉代司令员和张普景代政委已经出发了，很快就会赶到陈部县来处理这里的问题。梁大牙愣住了，看了看马西平等人，大家也是面面相觑，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沉默。多数人不明底细，只有宋大尚略微知道一些内幕。早些日子，西马宴敌伪据点内一个翻译官秘密派人同梁大牙联系，声称自己从前曾经是王蓝田的学生，爱国之心未泯，愿意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梁大牙通过内线证实无诈，遂制定了里应外合的作战方案，并且报请分局得到了批准，并且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按说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前两天特委代理书记江古杯从西北回来，介绍了西北开展纯洁运动的情况，传达了中央社会部某领导人关于纯洁运动的报告精神，立即部署在凹凸山区开展整风纯洁运动，要求各级都调查揭发内部有没有通敌的现象。对于近几年来参加

有人甚至公开攻击王蓝田是特务，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是叛徒，现在又是汉奸，并以黄金为诱饵发展了梁大牙等人暗中埋伏下来。明知道这些罪名莫须有，属于栽赃诬陷，但他还知道凹凸神这次纯洁运动看样子势头不小，弄不好杨廷辉恐怕都要受到处理，而突破口显然就是朱玉道和梁大牙。梁大牙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用李文斌的话说，梁大牙屁股后面的尾巴伸手一抓就能抓到32根。李文斌说，组织上已经派人到蓝桥部做过缜密的调查，江湖碑同志向他透露，仅初步捋一下梁大牙的问题就有20多条。譬如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其祖上曾是蓝桥部土豪，后被土豪猎神朱运轩收为一孙，仍然过着剥削生活。二，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当初有投奔国民党的企图，有严重的投机倾向。三，生活作风恶劣，参加革命前曾经同蔡秋香等人搞腐化，担任大队长后仍然调戏女同志，并且经常威逼某同级女干部给其当新娘，并且借执行任务之机到协和街逍遥楼狎妓嫖娼。四，有严重的

0: 干助手，培植心腹武功。五，不尊重上级，随意谩骂上级领导，并且扬言要将某上级领导捆起来。六，给汉奸维蛇会长拜寿，并贪污战利品200大洋孝敬汉奸。七，有通敌嫌疑，已经接受了汉奸的礼物，并且隐瞒财物等等。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8: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1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0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开高速目前辅路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四惠桥以东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景山和故宫周边车流集中，南池子大街南北双方向，北池子大街南向北方向，东安门大街东华门大街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景山

0: 前街西向东，景山后街南向北。另外呢，景山西街的北向南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目前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往过境的车辆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会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的基础浓度比较低，综合来看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湖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4: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5: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儿咱们第一节啊，主聊一汽大众，请到两位专家啊，他们都是来自中润发一众的。来，有请曲天凯曲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中润发一汽大众售后的曲天凯。
1: 天凯呢，主要管大家的修车呀、保养啊、维护啊、换油啊，这都归他管啊。另外我们有请张聪，欢迎张聪。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汽大众北京中润发销售的张聪。
1: 好嘞，那张聪呢是管买车呀、置换呢、补贴呀、大家怎么省钱呀，两位专家啊将为大家竭诚服务。反正现在这个卖车的 4S 店呢啊生意不太好做啊，他们万事已经具备，就等着东风。这个东风呢就老不来啊，所以每周都想刮一阵东风，把这个销量涨上去。
2: 但是难就难在第一呢，现在主机厂都统一价格了，对吧？统一价格，
1: 一口价，
4: 对
2: 呀、
4: 啊，
2: 你再怎么拉肉，那意义也不大。第二呢，就是人家使出的浑身的解数跟你们其实都一样，也就是说，大家无论是送什么东西呀、啊，给什么呀，那种包括让一些现金付，全都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类似于咱俩是一个班的学生，那个你也玩游戏，我也玩游戏，
1: 然后呢，
2: 可是我玩游戏成绩可差了，你玩游戏成绩依然很好，你说这怎么聊这个？
1: 你说反了吧
2: 是吗？
1: 对，其实在当下这个市场当中，怎么样能够跟客户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啊，然后去吸引客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包括咱们的一些活动可能只是辅佐一下。没的，我就想起2016年、2015年的时候咱们办砍砍砍啊，就是现场大家气氛太火爆太热烈了啊，最后真的砍不下来的时候啊，咱们就送油。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 4S 店一下午卖了108台车，都已经成交结束了，然后大家都去签单了，但是现场的秩序呢有一点太热闹了啊，有点无序。结果我就在台上说，我说这样，大家有序排队啊，有序排队以后，今天这所有订车的啊全部把油加满，然后给大家送回家。为什么？那4S 店旁边就是加油站，你看他们中润发一汽大众旁边也是加油站，所以你想一下午100多台车，一个车500多块钱，店里就损失了，不能说损失啊，又得搭出去50000多，
2: 对
1: 啊，又搭出去。所以说现在真的是厂家也在想招，店里也在想招，就是怎么把您伺候舒服了，您在我这儿买车怎么着都行。这样，张聪再说一下咱们店里的电话吧。
4: 0108739-5808。
1: 这位想问一下，一汽大众旗下现在有没有电车，包括 PHEV 型的这些车，能给介绍一下？
4: 目前咱们在售的电车目前只有一款 ID4 车型。ID4 Cross， 两个续航版本，一个是长续航601的，然后另一个是448的。
1: 那你得跟厂家反映反映，在当下的社会，你没有绿牌车，你都不好意思出来混呢。
4: 但是在这个合资品牌里边 ，ID4 现在的销量还是不错的。
1: 也能办半天，
4: 也能办半天，可以这么说吧。然后 PHEV 车型的话，一个是探岳 L 的这个 PHEV 和迈腾 B9 的 PHEV。对，
1: 哎，张聪，你说像老牌车企去出电车，他的那些承诺、他的质保、他的售后，会不会和那些新势力一样啊，把权益做得相对大，让大家比较放心呢？
4: 第一个呢，就是三单责的权益，它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两款 PHEV 车型的。三单责的话，就比方说这个，三电，还有这个，动力总成这一块都是有这个质量担保的。然后现在针对咱们燃油车的话，就是 SUV 车型的话，就是三终身，终身的这个整车质保，然后终身的备件质保和终身的这个免费道路救援服务。
1: 就是权益在逐步增大。
4: 对，
1: 让客户彻底放心。
4: 然后咱们还有这个全系燃油车，还有三免费，也是免费取送车服务。然后呢，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车辆健康检查。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
1: 代步车
4: 服务。
1: 那哎，天凯，代步车真的有人用吗？
3: 有，但是呢，根据我们售后这块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来说， 这个有的用户，比如开了这个揽境以后，我们提供代步车可能是个轿车，他不太习惯，他我觉得我还是开我的 SUV 舒服，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权益了。
1: 哦，
2: 那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代步车是单一的。
3: 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代步车的话，就是基本就是一些这个速腾，
2: 明白，
3: 包括一个我们轿车车型，
1: 挺好挺好。因为现在有的店都没有代步车了，
2: 就能做到有就不错了。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个代步车的油算谁的呀？
3: 油这个是谁使用谁加。
1: 哦，
3: 然后呢，就是您从我们这店里，比如开走的时候，肯定能保证您正常使的开到加油站的。
1: 啊，就跟租车似的呗，走时候多少回来多少。
3: 没错
1: 啊，我还以为白使呢。
2: 那怎么可以、啊？
1: 白使我天天修车。
2: 对，不过那天我看大众给出来的数据，说大众在去年一年当中，像布加迪呀、宾利呀，销量都锐减。但是。那奥迪都跌了，说6%还是9%也锐跌，但是同时说斯柯达销量上去了，
1: 呵，
2: 说做的还是不错的。
3: 王老师刚才说的应该是国外的斯柯达做的还
2: 不错。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人家吧是大企业，全球跨国大企业，它是全球一盘棋，您可能按起葫芦起了瓢，对吧？东边不亮西边亮，这边少卖点那边多卖点，人火在一起还可以。但是据说现在豪车呀确实市场不太好，
2: 是
1: 可能跟这个全球的经济有关系啊，
2: 对
1: 啊，包括跟局部的小闹闹有关系啊，
2: 是 是
1: 对吧？
3: 没错。
1: 然后就卖不出去了，尤其二手豪车的价格，今天中午啊，今儿中午我还在我们一起聊天，二手豪车的价格大概下挫了将近30%。
2: 你看
1: 啊，就照去年啊，所以有钱大哥有车还是留着吧啊，别往外卖了。
2: 5285说，我是一位女性，45岁了，很喜欢 mini， 但是老公说呢，没有性价比，不让买。那请问咱们 VW 的？有没有适合女性开的，最好还好看一点的车
4: ？GTI 啊，高尔夫系列的话，有咱们这个 1.5T 版本的和这个性能版本的 GTI。这个还有另一个其实比较受咱们女性朋友欢迎的车型是，不，咱们燃油车的话就是探戈，这个紧凑型 SUV
2: 啊哈。
1: 为什么呢？它哪方面倾向于女同志？
4: 主要是它这个，首先它这个动力版本 1.5T 的，咱们家庭使用，比方说上班代步啊，接送孩子呀，
1: 有劲儿，
4: 哎，对，完全够用了。然后呢，第二的话就是，4米3的这样的一个车身长度的话，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尤其是在城区的话，这个停车呀什么的都比较方便，所以说还比较这个受女性朋友欢迎的。
1: 是，反正买大众呢就是居家过日子。mini 呢是这样的，别人看着你特别好，好不好你自己知道啊，就是这么一款车。就从外边看咱们这多好，真漂亮，谁看谁喜欢，真的，岁数小的岁数大的真可爱真棒。而且它每一个车的配色呀，包括一些饰条啊都不一样，你可以个性的有自己的一些装饰。但是等你真正开上这台车的时候，你就知道舒服不舒服啊，难受不难受啊，你就各种滋味自己品尝啊。
2: 那像咱们的车型是不是适合的人群相对就模糊一些，不像有的说一看这种公务车，一看那个就适合年轻人的，那个就是适合什么天天什么早九晚五的。咱们有这种画像吗？还是说哎都可以？
4: 其实像咱们的迈腾这款车，前些年也是比较有这种刻板印象，
2: 就公务车。
4: 对，
1: 但是颜色现在多了也无所谓了。
4: 对，现在颜色的话是比较丰富了，现在
1: 你看、
4: 而且越来越年轻了。
1: 咱们有过那个数据嘛，就是去年全球销量丰田第一大众第二，对吧？
4: 对，
1: 你现在再看看咱北京的这些 4S 店，丰田的专家咱也问了嘛，他们现在就 BZ3 BZ5 就这俩电车，
2: 对，
1: 他们现在就一个电车 ID4 对吧？
4: 对，
1: 就是他们是转身比较慢的，动作比较缓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手里没牌。
2: 那当然，
1: 对吧？他就是说在燃油车卖的还 OK 的情况下，我这个市场我先保住啊，另一片天地再说啊，等实在不行了我再调转船头也为时不晚。
2: 好吧，
3: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方向和战略，
1: 因为他们
2: 现实，
1: 因为天凯你们基数太大了，
2: 对
3: 对
1: 对吧，
3: 这个品牌的受众人群啊，车型细分啊，包括这整个这个售后服务体系啊，都特别大。
1: 对，你说20年前你站天桥上看，过去100个车，80多个都是大众，
2: 是
1: 啊，不是桑塔纳就是捷达。
2: 是，
1: 这些年洗吧，越洗越小，但是你们大的分母依旧还在啊，
3: 没错
1: 啊，你们留给大家的那个印象依旧还在。嗯，
2: 价钱不一样，10年前一辆迈腾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1: 嗯，一半吧。
3: 这个成本这个东西呢，还是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来弥补的。其实这个、
1: 好，继续刚才提到了高尔夫 GTI， 这位在问说，高尔夫 GTI 现在用的是 EA328 的几代发动机啊？还可以有刷程序把它的功率再提高吗？先说车。
4: 车的话，现在是 EA888 的3.5代。3.5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在这个刷机的。
1: 那个不已经 EA328 到五代了吗？咱们怎么没用、
4: GTI 车型的话还是用的这个380的这一款、
1: 哦、
4: 然后五代的话是450的、
1: 哦、
4: 只用在了双揽车型，
2: 就是刚出的，
4: 对对对对对，
1: 揽境和揽巡，
4: 对对对、
1: 哦、
3: 后期应该逐步的会替换。
1: 外国的 GTI 是不是用的 EA308 五代啊？
4: 这个
3: 应该
4: 不是，不
3: 是，因为我据我所知应该是4代。
1: 哦，
3: 跟咱们那个就是上汽奥迪那边的 Q6 是一款发动机。
1: 明白明白明白。那这款发动机保养怎么样？故障率如何？
3: 它跟咱们平常这些低功啊、330啊、跟380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保养费用也是一样的，基本上也是很亲民的。
2: 来看看优喝的问题，他说像咱们的电车，保养的周期大概多长时间？
3: 你像咱们家的这个 ID4 是每10000公里保养一次，
2: 大概都要看什么？
3: 像咱们做电车保养的话，重点就是检查三电，包括高压电缆呀，包括一些高压系统的标签是否齐全呀，包括一些电池这个能量密度啊，包括它的这个寿命啊，都会观察一下。
2: 嗯，
3: 然后把后期等到保养结束以后，会把整个电池包的这个单体的数据采集好，上传到厂家。
2: 哦，那油液有换的吗？
3: 油液的话，其实咱们电车的油液这块其实少之又少，就是咱们有一个冷却液。咱们早期的 ID 车型呢，这个冷却液呢其实是可以终身免维护的，它只要是不外部泄漏可以不用换，因为它的工作比较低温度。
2: 嗯哼，
3: 有任何想这个咨询这个修车养车的，可以拨打873-95808。
1: 嗯，这有一辆速腾，哪年的没说，但是是自动空调，说自动空调的那个凉啊是可以摁的，每一次摁大概就1度嘛，但是热的那个呢不好使啊，就得找角度啊才能摁。他说是单独更换开关呢，还是整个面板都需要更换呢？天凯，
3: 像这种比较是按键的话，应该是早期车型了，年头应该在6年到7年左右了。这种的按键的话呢，咱可以先给您做一个清洁，看看是不是里边有一些接触不良。如果说清洁完还无效，那你只能换总成。
1: 总成
3: 就是一个空调面板
1: 啊，那多少钱大概？
3: 像咱们老车型的话，就大几百块钱
1: 哦就行了。
3: 对，所以说大众这块维修配件的价格还是很亲民的。
1: 哎，我记得原来大众不都是那种拧的吗？
3: 对，
1: 什么22、24、26
3: 按键，像一些 AC 啊、
1: 哦，
3: 一些其他功能都是按的。
1: 哦，
2: 看听众发信息了，说45岁女同志想买 mini 那个，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自己赚钱自己买呀，根本就不用老公同意。
1: 哦，
2: 别，这是两个方向啊。比如说你未婚，你自己挣钱，你就随便买。
1: 这是俩事儿。

0: 今天看了一视频挺逗的、
1: 嗯、
0: 然后一个男的啊约上几个哥们儿在打牌、
1: 嗯嗯、
0: 啊然后就跟他媳妇儿说那个你帮我买瓶水去完事你顺便看看你想买啥你就买点、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给他老公带回了一瓶饮料然后老公问没给自己买呀就买了从怀里掏出一个 iPhone 17
1: 哎呦
0: 买了用老公的卡买的
1: 那这渔夫真多哎有朋友也说说你看以前的车的价值跟现在真不一样、
0: 嗯、
1: 说当初有过买 A8 送 A4 的时候
0: 有
1: 那您想那时候的 A8 得多少钱一辆
0: A8 100多呢
1: 对吧
0: 嗯
1: 嗯
0: 那会儿 A4 也得
2: 三十
1: 嗯、
0: 还有那会儿买什么来着送 A3
1: 啊
0: 也有一阵儿就是你们中日发干的
1: 嗯、
0: 好多年前吧十多年前吧肯定有买什么送 A3
1: 你们就是那搅局的我跟你说
0: 啊还有那个买房子送 A6 的
3: 哇哇原来在上期的时候那有买辉昂然后送桑塔纳
0: 啊啊还有那个呢
3: 基本上就是10万块钱左右的优惠嘛
0: 哦那会儿桑塔纳才7万多块钱72800啊72800嗯这位说他说专家你好我开的是宝来夏天水不是大吗他说我涉过水但是水并没有进车就是感觉这个车里老有一股味儿。他说怎么样能去 4S 店检查维修一下呢是不是需要更换备件还是拆下来洗一遍呢
4: 嗯像如果您发现这个车里边啊有这个明显的霉味儿，或者说这个潮气很大的情况下那您还是自己把这个脚垫抬起来看看底下是不是已经湿透了如果湿透的话呢咱们先到店里检查一下漏水点看看是天窗堵了呀

0: 味儿是新鲜的五八味儿，还是陈年的老五八味儿啊？陈年老五八味儿，那就是去年的事儿，这个应该好弄，
1: 好弄
0: 啊，好弄，清洗洗洗就行了。就怕你有新的漏点，你比如说前两天下雨啊，下雨以后你是不是哪儿又堵了？
1: 对，
0: 这个新鲜的五八味儿，你们能闻出来吗？
2: 这也很难吧？
1: 可以，干多了，干时间长了可以。
2: 哦，这都是经验。
0: 这好。
2: 嗯，
0: 继续再来看看这个加速无力的大众迈腾起步加速无力，电脑检测完了以后说进气歧管控制风。

0: 真空系统啊出现泄漏了，也就是说咱们那个控制它不精确，打不开。还有一种就是积碳多导致的卡滞。如果是积碳多导致的卡滞呢，其实咱们可以通过清理来进行一个修复。
1: 嗯，
0: 一旦是，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真空系统出现泄漏，咱只能是换总成了。
1: 嗯
0: 嗯，您建议这个用户呢到咱店里边873958088做一个检测。
1: 好，这位说专家能给介绍一下碳哥和碳月吗？他们俩仅仅就是尺寸的区别，还是说动力总成和舒适性配置都不一样？
2: 嗯，首先呢，这个全新探岳的话，车身的这个长度啊，比它那个探哥长了有20多公分，
1: 大就是大，
2: 对，大。然后呢，它定位的话，算是一个中型的一个 SUV。那么探哥的话，定位还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但是它俩都配备的都是有这个 1.5T 的发动机，当然探岳有 2.0T 的四驱的这种版本。如果同样是 1.5T 版本的，它还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变速箱不一样，变速箱咱们探岳采用的是湿式双离合，然后探歌还是采用的是干式双离合，这是主要大的区别。驾差方面的话，基本上这两个车型 1.5T 版本

0: 版本。途昂的话，几乎只有七座版本的车型销售，所以说咱们六座版本的话，它主售的卖点还是在这个第二排独立座椅，有通风，然后有按摩，有加热。这个咱们长途旅行的时候，第二排座椅还是非常的舒适的，这是最大的不同跟途昂。
1: 价钱俩差着的吗？
0: 几乎是，它俩是重叠的一个价格，
1: 那
0: 这叫车型，
1: 那基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看第三排座椅了。
0: 第三排因为它俩轴距也是一样的，
1: 你看。
0: 然后呢，咱们的差异化就是在第二排。对。
2: 这个看车呀，您不能光看一次。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讲你在看车试车的时候，心情很重要。说你今天好哪哪都顺，你去试这车哪哪都顺。你今天看谁都不顺眼，你试这车怎么着你也觉得不好，然后呢就下了一个固有的印象。所以大家再去试车的时候，不是说得把心情调节好啊，你就多试几次啊，各种场景，比如说早上啊、中午、晚上你就试呗，周末啊、平时下了班啊，你都可以去试。包括现在很多店里还有那种深度试驾，说比如说您周末啊，可以把车
1: 开两天
2: 啊，您开走，这都可以。这样让张通再说一下电话。
0: 咱们的销售热线是010-8739-5808。
2: 这位说迈腾 B7 低速急加油，就是狠油的时候，前方有异响，同时伴有简单的震动，专家这是咋回事？
3: 这个加速的时候震动，不知道它减速的时候，包括急刹车的时候，包括拐弯的时候有没有啊？如果单纯是急加速的话，咱们重点还关注是发动机的缓冲跟支撑这块，看看有没有这个老化开裂的，或者说已经压到了极限了，以后真这个缓冲消失这种问题。
2: 对，因为 B7 也很多年了嘛。
3: 没错。
2: 还有那种我碰上过那种一急加油。
3: 这属于这个加油不畅了，
2: 就是好像那气儿跟不上了似的，然后这发动机就颤抖啊，就快要过去了，
3: 动力不足，明显是动力不足
2: 啊。那这是什么？
3: 老车的话。

0: 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4:30来关注路况信息。西三环新兴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五棵松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白纸坊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提示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临时的封闭解除措施呢，目前已经解除，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临时封闭措施目前已经解除。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本期10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回到下半时段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段时间呢，我们请到了摩盛科技的郭博士跟大伙儿一起主聊。

0: 六几折的优惠，比方说三 plus 三九六的，如果你的车以前呢你没有加过磨蹭，或者啊我们承诺的3年15万这个质保期了，需要加第二次了，
1: 补加，
0: 哎，所以这一次的时候利用出行的啊比较频率比较高的这个运行，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快速的比较好的形成我们想要的那个金属陶瓷层，
1: 滑溜了，
0: 哎呦，滑很长时间，我车怎么没有反应啊？你加的时候开出去以后，那种就是车呀，每行驶可能咱说了不说1公里10公里，按10公里计的话，那你感觉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你一路都会有好心情。
1: 嗯、
0: 所以这是凝胶啊，凝胶这个时候加是最好。当然你可以选择三 plus， 也可以选择2年10万的三代，或者筋膜、
1: 嗯。这个怎么参加呢，博士？
0: 它这个方式呢，还是跟我们一样，线上和线下都可以。如果是线上，就是我们在京东和天猫的磨蹭官方旗舰店啊，直接呢就会可以呢，进店你直接去。啊，默拍，或者说你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啊，我们会给你做一些指引，比方说买哪个啊，买多少，怎么加，就近的服务网点都会给你推荐，啊，或者呢，你可以线下啊，线下呢直接路过到北四环我们英国大厦我们的总部啊，把车停到地面或者地下三层，我们那儿也有啊服务的地方帮你加，啊，或者你跟我们客服联系以后呢，可以预约货到付款。啊，到了家以后呢，就近啊，你可以带着那个加注卡，你可以选择一个地方去服务，或者指导你自助啊。当然，预约的方式呢还是三种，一种是电话400-682-1039，还有呢是微信的客服是 M400-682-1039。如果当然今天啊，我们在节目期间呢啊，京东直播啊，珍惜也会跟大家面对面。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车老不开啊。天天闲着，
0: 对、
1: 啊、偶尔开，咱们可以加一些凝胶，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车。还有一种车是天天开，
0: 对，但是
1: 老出力，然后又养护的不好，
0: 对，或者说我希望这次出行让它呢比以往好啊，或者说我希望它更改善一些。所以这个里边呢，润滑系统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蓝膜、
1: 哦、
0: 啊，就是我们说的超级保护剂，就那。

0: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折扣是比较大的。
1: 对，整个是有二十天的时间。
0: 有二十天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会到十月的七号假期结束。
1: 好嘞，这位小白说，我假期的时候呢要去山西内蒙，我想问问买点啥能对汽油好，就是他也怕燃油质量不好。
0: 对，其实这样的，你出京前我建议你第一箱油，建议你加个黄膜，也就是说的燃油系统的再生清洗，也就是说你先把你的这个车的现在的状态给它利用这个跑高速这段时间先给它搞得畅通无比，
1: 冲刷一下，
0: 冲刷清楚，另外把喷油器有的一些划痕呢、磨损呢，给它修起来，让它呢首先具备了发挥作用的这个很好的条件。同时应对汽油呢，你就多备一点啊黑膜，因为黑膜呢现在优惠完以后呢，这个黑膜的价格超低，原价是98，现在呢活动价呢大概是38。线上买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你有各种各样的
1: 券，
0: 会员的券的什么折的，可能更低，也就30多块钱。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很便宜，可以多买一点。如果你这次出去的时候可能走的比较远，如果仅是山西内蒙，如果你还要往这个西北，要海拔比较高，可能山呀，包括这次拉的人也比较多呀，你希望你的车呢很有劲儿，说那个时候呢，你就再备几瓶什么红膜。就是动力提升剂啊，那个呢，就是说，啊，就相当于它的功能呢，除了说刚才说的有一定的清洗，主要还是以这个通过就是调整配合间隙，让它的喷油雾化状况改善以后呢，还有呢就是本身呢助燃，就让你的车的这个劲儿啊，耗同样的油啊，或者耗更少的油啊，动力很充沛，所以你可以备点就是红膜和黑膜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最好是几种燃油产品呢组合一下，啊，就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2: 嗯，其实，在两节的时候，最合适的就是开车出行的朋友。
0: 对，
2: 因为在两节的时候，第一，大家觉得假期太长了，
0: 太长了，
2: 你一旦不出去的话，你就越来越觉得亏。
1: 憋
2: 对啊，这是一个。当然了，那个出去旅游肯定是不冤不亏吧？
0: 对，
2: 这种事儿。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买飞机票。买火车票发现很难买，
0: 对，
2: 而且涨价，那不如我自己开车。
0: 那不如，因为什么？你不自由啊。
2: 对呀，啊，对，啊，
0: 你开车是吧？
2: 对，
0: 一上车加了油就走了。
2: 而且就像赫说的，现在有很多的油车的朋友都封存啊，罩，
0: 啊，
2: 然后拿绳子什么都绑特好，大家也不开。但是呢，加了咱们的产品。如果您说我加上了也给它缠上了，就没起作用，
0: 没有作用。
2: 对，
0: 没有。
2: 所以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您也要出去，顺带手您加加，把自己的车跑跑磨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0: 对，
2: 况且这两节折扣又这么大，
0: 折扣特别大。对，刚才讲了说，一个是润滑系统，一个燃油系统分别介绍。但是如果对于有些玩车的，就他特别需要极致的，
2: 嗯，
0: 啊，这种感觉。第二个说，哎，我就要看看磨蹭到底对我的车有什么样的神奇作用，
2: 嗯，
0: 类似魔术般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给出行准备的，就是有个套餐叫自尊动力提升套餐，也就是蓝膜加红膜的。这个呢，其实针对很多真爱车人士，而且需要车爆发的。就包括你这次出行可能穿越，你需要就是体验那种极致。

0: 好运行累积1000公里，最好呢就是说你是能够比较连续，像现在要出行是距离比较长连续的啊，比较，而且另外呢需要能够变工况，就是不同的工况，尤其跑一跑这种啊高速啊负载比较大的呀，
1: 快的慢的，
0: 上坡下坡，哎，上坡下坡，所以这个时候呢形成陶瓷层就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好，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车马上快到保养了，所以建议你是保养以后再加啊，如果说至少还有1-2千公里你可以现在就加啊，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车啊就是加完以后呢尽量的把那个凝胶的作用发挥完啊，这一次的换油周期反正你20万已经早就出了质保期了，你可以适当的延长，因为加完凝胶以后呢它对就是整个我们发动机对机油的要求会降低，就是机油哪怕性能有衰减，第一个你感觉不到啊，加了凝胶感觉不到车辆你开起来的衰减，第二个即使你的润滑油或者机油的润滑性能有下降，你对你的爱车也不会造成伤害，
1: 可以适当拉长，
0: 可以适当的让它这个加了凝胶的作用要发挥发挥完，不要浪费。
1: 好，海淀老方说，博士您好，我的车是丰田荣放 RAV4 双擎的3年的车，就是您说的停的多开的少，
0: 对，
1: 那我这个假期准备去大连啊，那大连一出也得900来公里呢，
0: 对啊，
1: 他说我加点啥，
0: 对，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的，如果说就是燃油系统你还是第一瓶啊黄膜啊，你回来以后你可以再加一次黄膜，正如融入城市生活，也就是说黄膜你加一瓶两瓶，剩下的多备点黑膜，根据你的喜好，红膜的话呢你也可以说，哎，你试一下那个红膜和黑膜的区别，就是说红膜实际上是黑膜已经很好了，包括赫兹去俄罗斯它已经贴了很多
1: 有劲
0: 那也有劲儿。红膜呢你想是至少是黑膜的加倍，就那种就加倍的劲儿，那个确实红膜的力量很足，这是刚才说的。还有如果你已经加过凝胶了，然后呢或者说你的凝胶还在质保期，你就是3年15万的这个稳定期你还是想就是这次出行跑大连也好跑东北也好，哎，我希望开起来爽，那这个时候还可以随时可以加蓝膜蓝膜呢实际上它是在凝胶以外还能提升的一个产品就相对来说它是从我们再生修复然后再加上对润滑的这种快速的升级，它两个方面让你的车的噪音更低，开起来动力更足油耗更低，也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提速的降噪的性能啊这个非常的足，所以这方面呢关于产品如果针对你的爱车怎么样能够个性化的对给你这个推荐或者说关于购买方式怎么能满足你的时效的或者价格方面的，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
1: 7543说9万公里的车想全面保护一下，应该买摩胜的啥？
0: 哦，其实摩胜的产品很多，全面保护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分3个，也就是第一个，在保养前适合做全套的各种各样的清洗。然后呢在保养过程中还要做二次叫漂洗，就是说跟我们洗衣服先洗然后再漂然后呢再加上换完油以后就可以加各种保护类的产品，比方说凝胶，比方说蓝膜，比方说这个粉膜或者其他的，也就是说总体来说呢如果你的车要保养了，那你就是在保养前就可以开始着手先做清洗

0: 至尊套餐。
1: 哎，这就是至尊。
0: 他说我那个蓝的用完了，效果特别好，车子也安静了很多。还有活动吗？现在
1: 没问题，这个蓝的本身呢是有活动的，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10月7号，这个蓝的呢原价就是官方价是248，网络我们通常是198，今天的话呢大家是148，或者有些人可能更低一点，就是说总体来说官方我们的优惠价是148。当然如果说你要是体验的单加蓝的就很好，那个是肯定的，但蓝的和红的一起来加，那个尤其当你出行的时候，那种开起来那是非常的像飞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至尊啊，它组成套餐，它比你单独用任何一个红的或者蓝的，它的效果加起来都是加倍。因为什么？我们发动机或者车辆的燃油系统和润滑系统它是一个整体啊，一方面提了，那方面如果没提升它有可能会拽着，它两个方面同时提升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车的性能的改善它几乎是无障碍的无滞后的啊，所以这方面如果有可能你手里是蓝加红的至尊动力套餐，你最好同时加。
0: 好，那今儿博士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像凝胶啊类似这种保护的啊，还有清洗的啊，还有这个长途出行的，还有燃油系统的等等。那如果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借着这一次20天的活动可以去尝试一下购买摩胜产品。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让博士说一下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了解到相关产品以及价格。
1: 这样的摩胜的现在的活动啊价格呢在线上和线下都有。线上呢刚才我讲的是说整体刚才推荐的这个有一些特价。然后呢其他的我们京东和天猫的官方旗舰店的摩胜产品都有8折的叠加原来优惠价，叫折上折的价格。
0: 电话是
1: 如果想联系电话是400-682-1039，微信客服 M400-682-1039。
0: 好，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4006-6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向全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左安门桥到玉亭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的方向西三旗到清河大桥车多，西三环新兴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在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基础浓度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2: 一轮冉冉上林梢，暖盏庭前胖客归，一路清光随步履，人间烟火后归巢，明月后归，烟火相逢。北京交通广播祝中秋快乐。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以酒温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幕，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请君侧耳，听一场千年际会，汇入这时空剧场。
3: 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郭伟。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说起咱们国家所有的传统节日，最热闹的那肯定是春节。而如果说最有诗意的，那无疑就是中秋节了。

0: 说起来，古人似乎对月亮格外痴迷。我想原因或许在于，月亮是离咱们最近的天体，它有阴晴圆缺，却也亘古不变。古往今来，无数人在月亮底下说过话，流过泪，许过愿。今天咱们时空剧场就请到了三位与月亮缘分极深的客人，他们面对同一轮明月，却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心境。今天登场的第一位古人，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李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人里最善于描写月亮的一位。在李白现存的诗作当中，歌咏月亮的诗篇有300多首，占到了他全部作品的1/3还多。那为什么李白愿意用如此多的文字来歌咏月亮呢？在他心中，月亮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含义呢？
1: 我这个人呢，平生最爱月亮，爱看，也爱写。不是自夸，我这一生写过的诗里，就属写给月亮的最多。而且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不论想起什么往事，我最终也总能落在月亮上。我想想啊，比如回忆起小时候，我就写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思念朋友的时候，我就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看到世间绝美的风景，我又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失意的时候要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得意的时候更要写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月？有时候我觉得月亮就是我一个老熟人，老朋友，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他都这么默默陪着我。想起天宝元年，我奉诏入长安，我本以为到了长安就能一展抱负，可结果呢，不到三年时间，朝廷就已经容不下我了。皇上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回家，美其名曰自金放还。我收拾东西离开长安，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后来我漫游到洛阳，有一个晚上安坐花园独自饮酒，我又看见了天上的明月。忽然间诗兴来了，我抓起笔写了那首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

所谓三人，不过是我自己骗自己罢了。你们可能觉得我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很可怜吧，其实不是，我是笑着写下这首诗的，因为我忽然想明白了，月亮虽然不会喝酒，可它能一直陪着我，不论顺境逆境。我歌唱的时候，月亮在天上徘徊倾听，我跳舞的时候，影子在地上跟着晃动起舞。醒的时候，大家一起开心，醉倒了便各自散去，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月亮就是我的延伸，它陪我，我在诗的最后写下，永结无情游，想起渺云汉，我要和月亮影子结下永远的友情，相约在浩瀚的云汉之间重逢。有人说这是浪漫，有人说这是豁达，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在穷途末路间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事也多了，安史之乱，投靠永王，发配夜郎，幸好赶上了朝廷大赦，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可我还是老样子，有酒就喝，一喝就醉，醉了就写诗。虽然诗写的多了，可我总还是会想起那首《月下独酌》，不是因为他写的最好，是因为那首诗最诚实。他告诉我自己，李白啊，你这一生注定是孤独的，可孤独有什么不好？

0: 白心中的月亮是一个能与他大醉共舞的朋友，能为他消解心中的孤独。而下面登场的这一位，他看到的月亮不是朋友，更像是一面明镜。镜子中照射出的是另一个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自己，这也使得他笔下的月亮极少与悠闲或享乐挂钩，反而总是出现在他焦虑、愤懑或是孤独的夜晚。他就是南宋著名的词人辛弃疾。月亮之于他，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1: 我出生在北方，可是我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却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谁让我的家乡济南早早就被金国人占了呢？不过祖父早就教育我要胸怀大志，要恢复中原，所以在22岁那年，我招募了人马奋起抗金，之后更是带着部队过了长江，投靠了大宋朝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可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仿佛走上了下坡路。当时的朝廷内部，主和派占据着主流，可我不行，我还盼望着能收回故乡济南。于是我一份份写奏书，恳请朝廷整顿兵马北伐。然而这些奏书全都石沉大海，皇上倒是赏识我，可他只肯让我做文官，兼判、通判、提刑、知府，不是管司法刑狱，就是管地方治理，就是不让我重新回去带兵。大约是前到4年吧，我调任健康通判。那天是中秋，南方的中秋天气还是很热，可是我的心里很凉，我想念横刀跃马上阵杀敌的那些日子。傍晚时分，我上了西楼，看着天边的云彩，心里非常忐忑，我怕云彩把月亮遮住，没有月亮的中秋还能算是中秋吗？幸好后来云散了，月亮出来了，又亮又圆。我对着月亮发呆，心里头翻江倒海，就着月光喝了几杯酒，我便提起笔来写了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换取预先横笛一声吹裂，谁作冰壶凉世界，醉怜玉斧秋时节。问嫦娥孤冷有愁无，樱花发，玉夜满，琼悲华，长袖舞，清歌宴，叹十长八九，玉魔还缺。但愿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成别，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0: 听说别人读到这首诗，总是说我词里写的是对远方家人爱人的思念。毕竟中秋是个团圆的节日嘛。可是他们都误会了，自古以来的诗人词人写诗写词都为了意有所指，哪里会那么单纯直白。拿我的词来说，我哪里是怕云彩把月亮遮住，我怕的分明是朝廷里那些遮天蔽日的人，是他们阻挡了我的北伐大计。我哪里是在问月宫中的嫦娥，我明明是在问自己。已经南归十几年了，曾经的满腔热血换来了什么？一纸空文四处调任，连收复家乡的边儿都摸不到。月亮对我来说就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是我心里那个收复中原的梦啊。我真希望月亮永远像今夜一样圆满，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如这圆月一样和故乡的亲人们重聚。后来我又写了不少中秋的词。有一年中秋，我写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我梦想变成一只大鹏鸟，飞到天上去，从万里高空俯瞰我的山河。只是不知道这个梦究竟何时能圆呢？
1: 辛弃疾的月亮是壮志未酬的寄托，是问天无门的激愤。他把月亮当明镜，照见了自己的不甘，听懂了自己的悲歌。而最后出场的这位，他看月亮的眼神既不像李白那样把他当朋友，也不像辛弃疾那样把他当镜子。他历尽了人间的大起大落，最后在月光下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他就是明代的大才子唐寅，也就是唐伯虎。为什么在唐寅的心中会将月亮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家园呢？
2: 别人夸我说我是吴中四才子之首，这个名头我喜欢。虽然我不会这么称呼自己，不过既然别人这么叫，那我也不客气，认了。不过要说我的人生经历，那可真是四个字儿：一言难尽。24岁那年，我的母亲、妻子、儿子、妹妹先后过世，曾经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忽然就只剩我一个了。还好有朋友在，特别要感谢祝枝山，他力劝我努力读书，参加科考。我听进去了，27岁就考中了举人，29岁更是拿到了南京乡试头名的解元。我那个唐解元的名号就是这个时候得来的。第二年我去北京参加会试，竟然莫名其妙地卷进了科举舞弊的官司。朝廷把我抓起来严刑拷问，虽然最终没查出实证，可我的功名终究还是被革掉了。出狱之后啊，我回了苏州，人没了功名可也得活着呀。于是我在苏州城外买了一块地，盖了几间房，种了一片桃树，起名叫桃花庵。从那以后啊， 我卖画为生，喝酒度日，日子过得清贫，可心里头却觉得很踏实。我不用再求着谁了，也不用再看谁的脸色了。大约是正德元年的中秋吧，我孤身一人枯坐在桃花庵里饮酒，不知为什么想起了李白，想到他一生坎坷，又想到他和我一样喜欢月亮，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首《把酒对月歌》。李白前时原有月，唯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李白情。去江西给他做了幕僚，可我去了才知道，他竟一心想着造反。我可万不能上这条贼船啊！为了脱身，我每日装疯卖傻，喝的是烂醉如泥。宁王受不了了，只能放我离开。我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啊！从那以后，我更加笃定了，人间富贵不过是镜花水月，争来争去，争的就是一场空。不如老老实实待在我的桃花庵里画画。

0: 喝酒，看月亮。我常想，月亮是这世上最公道的东西，它不嫌贫爱富，不论身处京城或是苏州，照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非要去京城做官呢？如今我老了，什么都不想了，每天夜里我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月色喝酒。月亮在，我就在，我死了，月亮还在。这就挺好，挺好。
1: 同样一轮明月，在三个人的眼里映照出了完全不同的样子。可是不论人们心中的月亮是哪一种样貌，月亮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它照着得意的人，也照着失意的人，照着团聚的人，也照着分离的人。我们中国人爱月亮，爱的其实不只是那个星

0: 还能安安静静坐在院落里看它升起降下时的那份从容。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高川周、张帆，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8: 请汇报情况。
7: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8: 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8: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7: 有的。
9: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7: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103.1，
12: 你将收听到的是
13: 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1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
15: 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4: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先生。
1: 今天骑行北京的皇城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北京历史上啊传闻非常多的四座非常神秘的宅邸。
0: 我们也是破除大家对他的这个
2: 康熙皇帝的时候，这个宅邸呢属于谁呢？

0: 属于的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
1: 哦，
0: 哎，咱们如果要是你回来再看一下咱们那个《康熙王朝》，二月河当年有几部作品，《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最后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曾经风靡华夏。《康熙王朝》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给他父亲一直在做京城内部各种照应。今天搁孝庄皇太后聊两句，看看花，明天呢跟小皇帝康熙再聊两句。那么这是吴应熊做的事儿。
2: 我说世侄啊，真是难为你了，这么水灵的宝物你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给我弄来的
3: 啊？家父特令人打造一只暖阁，由西双版纳护送京城，进献给老祖宗。家父还说天底下只有老祖宗配养这花。奴才糊涂了，只有这花才配得上老祖宗。
2: 嗯，哎呀，有了这盆花啊，就不用奉承了。哎呀，这花啊，它是天物啊，可是我呀，只不过是个老人，我见了它呀，这就浑身的舒坦。我说世侄啊，
3: 臣在。
2: 这平西王他得了什么病啊，不能来京啊？
3: 老祖宗在上，臣侄不敢不说实话。其实家父他无病，他得的是心病。
2: 哦，心病。
3: 家父日夜想念老祖宗，何尝不愿进京朝拜？可他害怕呀，怕京中流言伤人，怕朝廷撤除藩镇，甚至怕有来无回呀。
2: 这话倒是说到家了。
3: 臣侄在书信中也苦劝家父，吴家的一切荣华富贵、兵马钱粮堆到一块儿，都不及老祖宗的信任二字。家父若听信流言，瞻前顾后，不敢进京朝拜，吴家怎么能对得起皇上和太皇太后的信任呢？
0: 那么吴应熊呢，他的府邸呢，当时呢在清初的时候就放在了蒙藏学校的这个位置。后来我们知道啊，吴应熊是被杀掉了啊，因为他父亲吴三桂呢叛乱，最后呢吴应熊被杀掉了。那么再往后呢，这个地方曾经做过呢右翼宗学。咱北京城呢有左翼宗学和右翼宗学，这个宗学呢是给谁上课的地方呢？北京城啊，在大清朝的时候呢，如果要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尤其是我们说努尔哈赤从父亲往下的这一脉下来，他们呢属于的是黄带子非常纯正的这么一条
1: 血脉。
0: 哎，对了，那么他们呢如果要是上学的话呢，他们一般在左右翼的宗学里上学。
1: 哦，
0: 如果要是红带子呢就不一样了啊，红带子就是觉罗了啊。
1: 哦，
0: 觉罗学
1: 就是血脉没有那么近了，
0: 对了，
1: 稍微远一点。
0: 没错。
1: 那这个左右翼是方位吗？
0: 方位。为什么是方位呢？因为咱们的左翼宗学所在地点是在灯市口。
1: 嗯，
0: 后来从灯市口呢移到了史家胡同小学的位置。多少年之后，这个左翼宗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名称也变了，学校的体制也变了，后来就变成了北京二中。
1: 嗯，
0: 然后又移到了内务部街的位置，这就是左翼宗学。右翼宗学它设置的时间是在雍正时期，设置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学校呢一开始就是蒙藏学校现在的这个位置，后来呢它又迁到了荣县胡同，再呢迁到了祖家街、富国街，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三中。
1: 嗯，
0: 哎，二中一个，三中一个，这又出来了。所以当年最早的时候呢，它是右翼宗学，在这个宗学里面，据说曾经任教过的是曹雪芹。
1: 啊，
0: 哎，你看多好玩。哎，曹雪芹居然跑这儿任教来了，而且呢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也曾经认识结识过这个贵族之后啊，这个敦敏敦诚兄弟，双方之间还有诗文呢。
1: 嗯，
0: 对吧。最著名的敦敏敦诚兄弟给曹雪芹写的诗就是残碑冷炙有得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所以咱们现在在香山植物园里面，你能看到黄叶村的曹雪芹的那个纪念馆，这两句诗文非常重要的贴合那实际，
1: 嗯
0: 啊，不如著书黄叶村，这是当年在这个右翼中学双方结识的。
1: 我在想着曹雪芹当时是住在瓷器口那个故居吗？他这上班也不近啊。
0: 当时他应该已经移出了，
1: 移出了。

0: 他当时应该已经移出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曹雪芹在那个任教的期间，这个时候呢有传说了，就是因为他的学校后来也搬到荣县胡同去了，所以呢有传说呢说这个宅子呢不吉利，因为经常有什么鬼狐出没呀，经常有幽怨女生啊，咱们上半段的时候也聊这事儿了，反正挺刺激的。这个是老百姓的传言，关起门来谁也看不见的王府或者学校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传言肯定会很多，
1: 就得编排
0: 呀。哎，对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各种这样的传言。那么后来呢到了民国时期，1915-1916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变成了蒙藏学校的所在地。那么它作为蒙藏学校所在地之后呢，时间又过去了一些年。
1: 所谓的蒙藏学校，它是一个什么类型性质的学校呢？
0: 这个学校实际上呢是要培养，今天说起来就是少数民族的干部了。是少数民族干部这么一个主要的学校区域。像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和国家的很重要的领导人乌兰夫，曾经在这个学校里啊，叫云泽那个时期啊，就曾经读过书。当年可不是说培养些这干部啊，不是新中国干部啊。那蒙藏时期他实际上培养当时的子弟作为子弟，
1: 就是在清末的时候。
0: 清末的时候呢其实有培养这些子弟的相关的这些学校和地域。蒙藏学校实际上呢他培养的应该是能够为后面的整个边疆地区服务的这些人才。
1: 就是这蒙藏学校在清末的时候就有了。
0: 蒙藏学校呢清末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个学校区域到了1916年的时候设置在咱们现在这个位置。
1: 1916年哈。
0: 那么时间呢再往后延呢，到了1924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就是2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被梁启超呢他领衔把这个地方作为松坡图书馆的一个馆。
1: 一个分馆。
0: 对，松坡是谁呢？松坡是蔡锷。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为蔡锷将军要建一个图书馆呢？实际上呢这个梁启超是蔡锷将军的师傅，是老师。那么蔡锷将军在1916年就去世了，老师呢为了对学生表示怀念，同时呢老师他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啊，对于自个儿的学生再造民主共和啊有一个发扬光大的这么一种体现，所以呢建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啊两个，
1: 对，咱们那个不是讲过北海公园里头？
0: 没错，一个图书馆呢是在北海公园，松坡图书馆的医馆是收藏中文图书的啊，现在咱们的那快雪堂的那个地方啊，但是呢还有二馆，二馆呢是收藏外文图书的，是在我们现在说的蒙藏学校这个地方啊，它是当时是呢二馆。那么二馆呢，它因为收藏外文书，所以当时就需要有秘书。英文方面的秘书啊，或者咱们说英文方面管理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

0: 儿吃得好，住得好，工资也不快意恩仇啊、
1: 嗯、
0: 因为他自己生活太舒服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又用当年的这个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的这个诗集呢、
1: 嗯、
0: 给自己呢招揽了这么一个文人雅士雅集的这么一个场所、嗯、那么这个场所呢到最后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近代文学的诗的体系啊，就是新月派。我们一般提到新月派诗人，大家伙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徐志摩，但是呢徐志摩在什么地方能够把他的新月派整个的诗的体系给他传播开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现在说的蒙藏学校这个位置，小石胡同、哦、
1: 可能是当年也举办了好多沙龙啊、聚会啊，是吧？
0: 没错，他的这个流变啊真的是非常丰富，什么都能从这个地方看到。哎，这个地方那你说这么一段经历，又蒙藏学校，后来又是我们说的松柏图书馆的这个英文的这个馆舍，这里面难道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如果要说出事儿的话可能是吴英雄啊，他是被皇帝杀掉、
1: 嗯、
0: 就这么一个事儿吗？
1: 那哪家的房不经历生老病死？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啊，在成为蒙藏会馆之前的1914年，整个这个院落宅邸呢还曾经住过一个人，这人是当年的教育总长，叫汤化龙。
1: 嗯，
0: 汤化龙在这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汤化龙出国了以后被暗杀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因为有几个主人先后是横死的啊，就是咱们说的不是寿终正寝的，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在老的右翼宗学时代啊，右翼宗学退出了以后，这个地方据说也就经常出现神神鬼鬼的传说，所以呢几者叠加在一起让你看起来哎呦这宅子怎么这样一个宅子呀。
1: 因为咱们说朝内81号啊，它涵盖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唯恐这期节目容纳不下，是吧？大家愿意听这样的故事，所以呢咱先把李王府湖广会馆还有就是蒙藏学校我们在这一期给大家讲完，是吧？
0: 好的。李王府我们知道它是房子多啊，规模非常的大，所以我就说关起门来的话有的是故事，老百姓可以在外面编排什么都行。为什么李王府被称为凶宅呢？据说啊来自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什么故事呢？是某一任李王爷他有一个格格闺女，他这个闺女叫兰心，他呢有点像西厢记里面的他和一个不在王府体系之内的一个小公子呢
1: 公子、哦、
0: 相互之间相爱了。那个小公子的名字叫冯月聪，月起的月，聪明的聪，冯月聪、嗯、这个冯月聪呢后来呢犯了一些事情被抓进了牢狱，这个事情我估计可能也跟李王爷有关系吧，反正让他抓进去了。等出来以后呢，这个冯月聪呢学得了一手手艺，就是弹奏乐器，弹奏单弦啊，类似于这样的啊，这个
1: 反正是弦乐吧。
0: 哎，对了
1: 啊、哦，成李龟年了。
0: 哎，他学明白以后呢，他反正也见不着这个二格格兰心了。于是呢，他每天晚上在这个李王府的墙外，反正李王府的墙也不算低，
1: 嗯、
0: 墙外面跟那唱插曲儿。
1: 唱插曲儿
0: ，听这话肯定应该是清朝乾隆之后了，因为那个时候才有插曲儿嘛、
1: 嗯。
0: 跟那插曲儿完了以后，跟那弹。
1: 小伙子每天晚上都在这王府外头唱插曲儿赞风，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赞风。

0: 后来这个李王爷呢，他借着一个由头把冯岳聪给杀掉了。他自个儿的闺女想着让他死心嘛，结果闺女确实死心了，人都不活了。到最后呢，兰心自杀了。兰心自杀呢，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我就觉得真是一个爱情悲剧了。
1: 这有点牡丹亭的意思呢。
0: 哎，没错，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传。

0: 包衣就有点像就是
1: 哎，你看
0: 曹雪芹，曹雪芹家就是包衣出身嘛，
1: 对了，
0: 就是奴才是吧？
1: 对了，嗯啊，
0: 但是是和主子关系很近的这种奴才，是家里人。如果主子地位高，那么这个包衣是奴才，他地位也是高的。
1: 这里面我也多跟各位科普一下小知识，就是当年所谓的包衣奴才，实际上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别看听起来等次不高，但是他在各方面的地位和待遇确实比当时汉臣啊，相当一部分汉族的这个官吏啊，或者有学问的人还高得多呢。
0: 对，因为主子信任嘛，哎，是吧？
1: 没错。那么当时呢，这个包衣家奴啊，满族这个大妈呢，当时就说呀，经常看到呢，在王府啊这个周边啊，因为王府的墙的外侧周边有旋风。
0: 有旋风 啊，
1: 啊，有能挂这个旋风，而且这个旋风在几步开外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了，就整个围着王府。那么据说呢，这个旋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围着在外面唱岔曲的这个冯月聪啊，冯月聪啊，跟那那什么的
0: 啊，
1: 后来冯月聪也没了，然后兰心也没了，到最后的时候就经常能看到这种旋风。
0: 啊，
1: 但是
0: 咱经常说余音绕梁，
1: 哎，它是旋风绕梁，
0: 它是阴风不散。
1: 哎，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民间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传说，真的来回来去的去说。可是呢，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任何的跟这有关的实证，肯定没有实证啊，这种事儿怎么能有实证呢？
0: 是，
1: 哎，所以呢，这就变成了一个今天说起来简直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你看这几个事儿是我们非常典型的李王府事件，包括我们现在子虚乌有的事儿，还有像故宫里面出现的这种现象，
0: 嗯
1: 啊，咱们说的也神乎其神，实际上可能也算是子虚乌有的一部分，太多了。北京城的神话呢，或者说北京城的传说故事呢，一本书两本书，它说不完道不尽，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玩。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保持一个唯物主义的态度，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不当做真的事儿啊。
0: 别人都讲完了之后，您说：“哎呀，这儿不行，这儿不能去。”
1: 对呀，啊，
0: 这儿不能，这儿也不能去。
1: 对呀，
0: 这不好。
1: 而且我们就是讲这东西的时候，也是属于茶余饭后一个小谈资。
0: 嗯，
1: 我们不为了说让您听完了以后把这事儿都当真的。这个事情呢，它肯定是子虚乌有，但是它反映出什么呢？它反映出北京老百姓当时的一种，因为他见不到的事情，他都觉得好奇。越好奇的东西他也看不到，他就相互之间会去编一些故事，编故事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满足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同时呢也让别人去高看自己一眼。你看没有，我真有可能进到这个里面去，我可能看到了一些神神鬼鬼的景或者什么你们没有看到，你们听我的故事。所以呢，咱们好多的电影啊、电视啊、手机啊，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呢，那时候孩子们啊，甚至于岁数稍微大一点人，就是靠听故事来解这个晚上的闷儿的，
0: 嗯，
1: 对吧？一个小孩特别会讲故事的故事大王，招了一群孩子，然后在哪个地方啊，哪个柴火垛的边上，哪个稻草垛的上面，或者哪个地方开始哇哇讲故事，
0: 讲了鬼呀、啊、神儿啊，
1: 哎，对了，讲完之后，大家伙一块瞪着后面的那衣襟就回家了，上个厕所都得一群人排着队一块儿去，对吧？少一个都不成那种状态。那么那个时候小孩们也罢，或者年岁稍微长一点人也罢，最崇拜的就是故事大王，对吧？你会讲故事让别人多看你一眼。包括多少年之后，现在好多的我父母那一辈儿的，就是50后啊，甚至于咱们60后，那个时候咱们的通讯方面也不发达的时候，大家伙儿还靠那个，哎，甚至于好多的老故事，咱们说什么公交车什么什么疑案呐、啊、什么之类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啊。那个时候就是孩子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伙儿讲个故事解闷儿啊，那个状态之下所存留下来的。
0: 对。生活其实需要那个，
1: 对，
0: 如果每天都很庸常，一切都很透明，一切都没有悬念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太无聊了，是吧？
1: 没错，
0: 需要夜深人静的时候，需要你有想象的一部分。那你看我们所说的这个鬼故事，或者说所谓的凶宅的故事，它就弥补了你那种需求。
1: 对，
0: 有些人看恐怖电影或者听鬼故事，他是上瘾的，他越害怕他越看，
1: 没错，
0: 是吧？说明他心理上有那一部分需求。
1: 对的，
0: 嗯，但是我们通过讲这些故事。是告诉大家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它真的发生过死亡，或者说非正常死亡，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故事，你走进这些历史遗迹，去了解北京的很多面，不也是挺好的吗？
1: 没错。
0: 那还有一个叫老鼠拉铁锨，大头在后面啊。我们下一期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要说说朝内81号，是吧？很多朋友也看过这部电影，哎，高深啊，专门写过文章，其实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下一次骑行北京。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

0: 况信息。
1: 16: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车流集中，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路之间的东向西，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东，莲石西路衙门口桥以西的西向东，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的基础浓度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就盼中秋月儿圆，
7: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8: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9: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来了一位数码达人，同时呢也是爱否科技的编辑，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凯伦，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在假日的第一天啊，聊一聊一些相关出行方面的电子产品。很多朋友呢这些年出门啊，可能都觉得带一个手机就足够了，不管到哪儿不带现金啊，有手机就有了相机，有手机就有了支付手段，可以说出行要带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但是随着我们对于这个数码产品的深入的认知，我们发现其实现在要带的一些数码产品其实是在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数码产品呢有可能也有它的这个质量好坏啊，包括使用的一些范围啊和一些应用的技巧。那到底我们出门旅行应该带一些什么样的数码设备？今天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几个方面啊，仔细聊一聊。大家统一一想这事儿呢，都觉得特别简单。如果除了手机之外，还要带的另外一个所谓数码设备，可能就是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了。另外呢，就是有关我们出行要的什么自拍杆啊，稳定器呀，甚至有一些朋友要导一些片子出来，带一个大平板啊，这些是不是足够？另外，对这些设备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这个品牌算是一线品牌？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聊到。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凯伦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凯伦，祝大家中秋快乐。
9: 哎。这个今年中秋啊，这个不知道凯伦的计划，反正前些日子他是一连串的出差，因为9月份大家都知道数码圈也是金九银十啊，
10: 是这样的
9: 发布会啊，可以说是空中飞人。先就个人的体验来说吧，一般我们凯伦出去都是公务商务的出差哈，
10: 确实
9: 带的这个数码产品也应该不少。先给大家简单总结总结吧，就是作为你一个出差老手，一个旅行老手，如果你要出差的话，你的箱子里马上就会往里扔的都有哪些设备？
10: 说句实话，现在是越带越少，以前是越带越多，就是比如说带个手机，要带一个平板，带一个相机，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充电器，数据线，存储卡，大家注意这两个东西啊，数据线、存储卡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充电器，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带一个小散热器，因为给相机或者是给充电器散热
9: 啊。就是你出门之前还要带一个散热器。
10: 对，就是带一个半导体散热器，为了给那个充电器散热，就是怕它降功率，真着急的时候一定要把功率提上去。
9: 对，
10: 这种。
9: 它不是为了单纯的散热，它是为了保证它的工作用设备能够持续在一个比较高速的运转的情况
10: 下。对，然后带灯，然后相机镜头什么这些就不说了，这些就是你正常，然后你自己的东西带另算，这是你日常出门。现在反正也是懒了，这个要是
9: 懒，好像真的是进步了，好像也不也不耽误事儿，但是好像设备真的少了，是吧？
10: 笔记本电脑。这个无论如何必须要带的，
9: 需要带。
10: 然后这个包括刚才像咱们提到数据线、读卡器、存储卡这些不算。然后带一个手机，因为我的手机常年用的是折叠屏，折叠屏就定算是把平板这个。

0: 算是省，因为我出门如果不是那种高精度拍摄的话，我现在也不怎么带相机了，拍 vlog 或者拍点素材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手机都够用，有的时候手机都够用，但是带一个大疆，主要是你这边手机有的时候偶尔会来信息啊，一边回信息一边录视频就很麻烦，
1: 耽误事。
0: 对，所以说带一个这个，这基本上就是这些了。然后耳机什么的，这些算是个人的产品。这个
2: 对
0: 对，
2: 这是商务出差目前的一个标配。我们在这儿公布的呢，也是很多这个 IT 业界从业者在进行这个发布会出差前的准备。
0: 对，
2: 其实原来呢，光相机这一项有可能
0: 就是一个大包。嗯，
2: 对，这里头有镜头啊，
0: 对，
2: 有充电电池、充电器、
0: UV 镜什么的，对，
2: 哎，对对对，各种滤镜。反正现在是，至少相机这块是可以摊薄了整个出行成本
0: 啊。对，对，但是真干重要的活还是得带相机，这个对对对。
2: 就是这是现在大家的一个保底，就是说这个活儿可能要去的场合比较正式啊，或者说活动相对比较重要，其实也是最重要的那部分可能要抬起相机，
0: 对，
2: 拍照或者是
0: 录点素材，
2: 录点素材。一般情况下，有可能举起手机或者举起大疆就可以完成至少50%以上的任务。
0: 多
2: 、啊，
0: 那个很喜欢那张图片是吧？胸前挂一溜相机，最后拿起手机拍，还是这个好，那张图片是吧？
2: 那就是商务出差现在确实是减负了，而且很多朋友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摄影爱好者，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一些，职业的摄影师，他们的反应也是这两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重要，或者是心里有个梦，这回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是我心中圣地哈。
0: 啊，明白了。
2: 他可能要带满他的这个以前攒的一些数码设备，当然也不会那么全了
0: 啊。
2: 如果是参加一般的活动，尤其是这个参加一些这个新闻发布，他们好像一个相机，然后回来也是说，哎呀，说其实我用手机的比例。在线都特别多，这是商务的一大变化。那试想一下旅行吧，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秋假期哈，三天，接下来没多久呢就会迎来十一长假，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要出远门，甚至有一些朋友呢中秋节和十一中午间两三天他会请个假，
0: 错个假，对，
2: 对，把年假放在这儿，然后呢就连起一大溜，这可就是一次长途的旅行了。他呢有别于我们经常会看到周围的朋友去参与一些商务的出行，那这里头有旅行的成分啊，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商务是多多少少有些区别的。作为有点类似工作狂的凯伦啊，我相信也有放自己这个放飞的时候吧。
0: 啊，有，对，我其实还挺喜欢出去玩的。
2: 哎，你就先从你自己的角度上来说说呗。如果不是一次商务的出行，就是你要出去玩
0: 啊，
2: 带着家里人啊，或者是自己独自出行，这一次要自驾啊，或者是乘飞机飞来飞去，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带的设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至少不用带相机了。
2: 大头去了，
0: 拿手机咔咔咔拍就行。
2: 不，你真的是这样，如果自己去，那出去也得拍照啊，就是你干脆就放
0: 下。手机够用了，咔咔咔拍就挺好。
2: 就完全够
0: 用。
2: 那就是一大款，你连笔记本也带。
0: 笔记本得带，这个倒不是说工作或者怎么样，我这个人离了电脑有点不太，我特别喜欢玩电脑，所以说我必须得带一台电脑跟着我，就是我查东西什么的也是用电脑多，用手机少。
2: 啊，对，这个好像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管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你工作的时候这个笔记本不离身，有可能你在出行的时候，不管是商务还是出去玩，好像你都觉得带一个笔记本保底是最安全的。
0: 对对对，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娱乐设备，打打游戏或者是看看电影什么的，也可以拿出来用一用。尤其是笔记本普遍续航，现在的笔记本续航还好一点，
2: 啊，对
0: 对
2: 对，
0: 就还好一点。就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去近郊徒步什么的，那纯负重，对吧？纯负重，那就
2: 你除非是到了地方，把东西都扔车里，然后
0: 对对对对。
2: 你要是真是那么远程的话，那笔记本确实得考虑考虑。
0: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个笔记本呢，咱们说啊，就是如果大家出门，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 Windows 的笔记本
0: 啊，
2: 一种呢是干脆带一个苹果笔记本
0: 啊。
2: 你呢，是不是出去得带俩笔记本
0: 啊？不，我是 Windows 的。
2: 啊，你就 Windows，
0: 我是 Windows。
2: 哎，但是很多朋友都说，如果你的设备所谓这个手机也是苹果的，就是整个的生态
0: 啊，对，
2: 耳机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带一个苹果本够了，是不是还现在还存在有些地方不太兼容的情况呢？
0: 基 本不，这个我也不好说，因为不同行业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确实有一些工科行业他们的那个就是
2: 大量
0: 工程行业，对，他们确实有一些软件苹果没有，但是如果说你日常使用的状态下你的软件苹果都能覆盖的话，那也没什么问题，苹果的续航还是好一些，它那个待机的续航还是好一些。

0: 我是真的心里发毛。
1: 嗯，哎，另外一项就是现在你刚才说了，如果商务出差，因为你用的是折叠屏，
0: 嗯，
1: 所以你就不用带平板。
0: 对对对，
1: 旅行当中带平板的人现在还多吗？
0: 多多多，很多很多。
1: 就你周边的很多，
0: 对，因为最重要的是它不和手机分享电量。
1: 哦，
0: 它不占手机的续航，所以说就对。
1: 对，那你带它干嘛呢？是生产工具还是娱乐工具？
0: 当然是娱乐工具，我有笔记本。
1: 啊、哦，就是真干活用笔记本。
0: 对对，看电影啊，看看漫画什么的，带个小平板。
1: 嗯，这可能就是在旅行，尤其是时间比较长，
0: 对，
1: 你就会感觉到有可能，
0: 比如说
1: 一部手机确实是有。
0: 对，北京飞深圳三四个小时，这三四个小时如果你不睡觉，全程看手机的话，电量消耗还挺快的。
1: 啊、嗯，对对对，而且呢，飞机有它自己的一些管理措施。
0: 对，那个
1: 充电宝是不能用
0: 的。对对，您说的对，这个那个飞机上，如果你用手机的话。以我常坐的航班为例，飞机上用手机的话，你在下降备飞的时候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用平板的话，乘务人员会提醒你把平板关掉，然后放起来。
1: 哦，
0: 这就怪怪的一个体验。
1: 嗯，这是一规定。
0: 那电脑也是，电脑也是。
1: 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主流，就是大项。我们说一出去就是有关影像的，
0: 哎，
1: 甚至是有关工作的。
0: 嗯
1: 嗯、我们可能不管是商务旅行还是普通的旅行都会带。
0: 嗯、
1: 接下来呢，就要涉及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领域了，就是我们作为家庭出游，可能会对我们出门带的这个手机啊，尤其是长途旅行啊，一出去出十几天、
0: 嗯、
1: 反正我是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过时，还是大家都有这个想法，我一般真的会带另外一台手机
0: 啊、
1: 嗯，也是有号的啊，
0: 对，
1: 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家里都不止一台手机，
0: 嗯，
1: 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备用机的概念突然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一台手机之外呢，都听别人说，哎，说要不我再买一台备用机，
0: 哎，
1: 第一时段的最后的这个一个问题要提给我们的凯伦，就是你出差会带一部以上的手机吗？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或者说为了工作万无一失，
0: 我出差的话不会，我自己玩的话可能会带一台，因为我、
1: 啊、
0: 因为我深刻的知道我出差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1: 啊、
0: 就是我能够做到全程有电有网，就是可能飞机上甚至有时候都有网这种状态、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对这个电池消耗的这个心理负担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要是自己出去玩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真不能保证自己每甚至在一个有信号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去新疆玩的时候、
1: 嗯、
0: 确实遇到很多很多没有信号的地方、
1: 嗯嗯、
0: 带一台备用机，尤其是如果你的主力机是一台信号不太好的手机的话，带一台备用机有备无患。然而，而且就是备用机就是两点吧，一个是切记要登录好你的所有的账号，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不要到时候来回导账号很麻烦。
1: 本来就没信号了，
0: 对，
1: 导不过去。
0: 对，一个是千万别忘带卡针。
1: 哦，
0: 这两个是、
1: 哦，这是个细节，
0: 在备用机后面那个壳中间放一个卡针在那儿，就是这个卡针永远不要拿出来。
1: 你前提是你只有一个号，你需要倒腾那个卡吗？
0: 你总是有一张主卡吧，这张主卡可能经常接电话、
1: 嗯、
0: 就是无论如何这张主卡要保持在线的话，就带一个卡针，
1: 就是以防万一里的万一，
0: 对，以防万一里的万一，真找不着卡针的时候是真的很难受的，这个事儿我们经历过、嗯嗯、
1: 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以前在包装里的那卡针啊，也是我们在拿到手机的头一个星期都会精心保管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0: 找不到了，
1: 那啊，混一块了吧？放哪儿了？
0: 就像人参果一样，融于地表了，好吧？
1: 就是出差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就打开自己的这手机壳，把那卡针埋到后头，
0: 就带放在你的备用机的那个壳里，跟着你的备用机走。
1: 哦，还对。
0: 对，
1: 最好是放在备用机里头、
0: 嗯、对，
1: 因为一方面是有可能没电没信号，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在旅行过程当中主卡和这个手机会遗失，这也是保不齐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把卡针放在另外一
0: 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呢，这个真的以防万一。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就这个问题问啊，就是大家都说带备用机，我也在旅行过程当中经常是带备用机，但是以我的经验，有可能我出差比较少啊，好像我没怎么用到过，或者说
0: 万幸，那不是好事吗？
1: 啊，或者说我要用到的时候，就是我拿另外一个手机当平板使了。你是真用过备用机？
0: 我其实也很少用过，但是我同事用的很多，因为我不自己本身用的不是 iPhone。用 iPhone 的人特别喜欢带一个备用机，
1: 为啥？
0: 嗯，很多原
1: 因
0: 吧。
1: 有一些不太兼容吗？
0: 对，有一些软件首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拍照，因为 iPhone 现在拍照和国产的旗舰比真的 差的有点多。
1: 哎，对对对，
0: 这我说实话好吧，真差有点多。
1: 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为什么我说这

0: 是我们这一个时段重点聊的话题，就是我们一旦聊到这个数码产品，尤其是聊到手机，这个备用机选择啊，和前两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前两年备用机呢，恨不得找一个家里头已经退役的，我再带出去，万一不行，我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两年备用机有可能大家会精心挑选，选来的那个备用机啊，某些指标甚至已经超过了
1: 你的主力机。
0: 对，因为你用熟了，所以你不爱换。
1: 对对对，
0: 不是因为它质量好你不换它。很多朋友挑备用机的时候都很纠结，到底我是买一个甚至比主力机贵啊，还是买一个真的中端产品甚至是低端产品在那儿用？你是不是建议至少水平相当啊？
1: 就是至少它能够覆盖到你主力机覆盖不到的一点，比如说游戏，比如说拍照，比如说续航。比如说屏幕，就好歹说就是你主力机有的事儿达不到，用它去替一下，就好歹还有点用，要不然。
0: 但是我听你刚才那话茬，就是你对影像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你包括你同事，
1: 对我的同事们平时出去拍照都带一个 OPPO、VIVO 或者是别的什么手机出去咔咔拍，然后 iPhone 就一直放兜里，我每次看都觉得挺有意思。
0: 就是纯粹是一个交互工具了，
1: 对对对，就是纯手机，
0: 纯功能化，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一些所
1: 手机当相机，手机当手机这种感觉，
0: 但是如果牵扯到运动的，比如拍照是一方面啊，看演唱会也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知道 ，vivo 有套件哈，
1: 对
0: ，OPPO 现在也出了，
1: 对对对。
0: 那平时如果想记录生活，比如说 vlog 的话，影像呢，还是要用主力机呢？用苹果比较好，还是你直接就会选择大疆？
1: 那就是看手哦。如果是跟大疆比的话，我可能会选大疆。如果我的手头带了的话，手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会离开你，就是你反正你醒了手里就有个它。大疆有的时候真的会忘带。就你也想不到这个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场景需要你拍一下，
0: 对，那确实是，
1: 但是
0: 也不算小的一个设备。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提前预备好了，那肯定我觉得大疆拍起来，尤其是它那个景别、那个景深，然后操作方式，包括防抖，都比手机稍微强一点。
0: 嗯，
1: 我也愿意用大疆一点。
0: 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是影像的拍摄，另外一个呢就是记录生活。
1: 哎，
0: 要记录生活的设备多了，你还得弄一个麦克风。你还得照着正式 vlog 那来。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其实设备都很全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他们恨不得他们有这种思想准备，对于他们来讲那不是负担。
1: 而且大疆似乎也意识到这个事儿了，我记得大疆包括之前Insta 360他们自己在他们那个手持相机上也放了补光镜，放了手持的那个延长杆，放了三脚架，然后可以外接那个麦克风。就他们也想到了，就是看到了大家对这个是有需求的。
0: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呢，就刚才备用机先聊到那儿啊，已经聊得很透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备用机恨不得选一个在某些地方，比如我们主力机长处有很多的一个设备。
1: 对
0: 啊，就是全面性也不差。基本上对于影像的要求是应该你考虑备用机的一个首选因素，就是它是不是能拍出更高质量的照片，
1: 包括打游戏。因为大家都知道 iPhone 拍打游戏有点累，就是用
0: 他这个提醒啊，就是约等于对于很多水果手机的用户，就是你出门长程的旅行，你最好买一个不算这个很隔代的那种备用机，上一代或者就是最新更新的这一代。
1: 这个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大家可以租一台这个手机当做备用机，因为现在手机租赁行业也很那什么。
0: 哦，是吗？
1: 对，比如说你自己本身用的是 iPhone， 你可以租一台红魔打游戏，或者租一台 OPPO、VIVO 拍照。然后，如果你本人用的就是 OPPO、VIVO 旗舰机的话，你甚至可以租他们那个镜头，就是手机配的
0: 那个
1: 镜头也可以租。对，然后你就说句实话，因为你。也不是说每天这咱说实话也不是每天都出去玩嘛，就是租一台的话反正比买肯定比买省得多。
0: 对，这个反倒是个经济实惠的，
1: 包括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大疆 Osmo 啊，然后 Insta 360什么都可以租。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玩之前可以先，当然了，比如说像这种热门假期大家最好提前预备一下。

0: 对，一方面呢，它经济实惠，你就用那么十几天、二十几天嘛。
1: 嗯、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租还你省去了很多基础费用。你比如说买机器，你得花
1: 钱。对对对对。
0: 而且你面临的风险是，每次去你买一个新的出去玩，第二年的那个机器升级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备用机。
1: 对对对。
0: 你老得更新。
1: 总能用新的。对。
0: 而且你的利用率又不高。
1: 对对对对。
0: 租是一个很好的。
1: 而且也比较低碳环保。
0: 对。嗯，大家去这个一些网站上去搜搜吧，这些数码设备的租赁啊，有可能它会给您带来一些眼前一亮的选择。
1: 对，
0: 首先是价格，就是租这些设备的，他也不傻，他就会估计一下大概的这个回本的速度，
1: 对对对对，
0: 每次能承受的一个租金的大概的高低。
1: 嗯
0: 啊，这其中可能大家会想要租的手机倒是在其次，我相信大家家里真的不止一部手机。
1: 嗯，
0: 但是家里有一些影像设备的确实不多。

0: 大疆，在这方面我们租一个什么样类似的设备能够功能相对比较全，当然价格公道这个是肯定的了啊。
1: 嗯，
0: 它有因为有多家租赁公司来比价格，那到底租一些什么样的型号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可能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的型号，这其中包括啊，这个首先拍摄质量、功能丰富度，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手里攥着的水果手机也好，还是其他的安卓旗舰机也好，他们之间的这个信息互通或者说交互的友好性，这个你遇到过困难吗？就是你有的东西倒腾不出来。
1: 哦，这个倒没有，但是遇到过一次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还是拍素材那次真的差点耽误事儿了，就是。因为那个大疆 Pocket 我用的是一代，它那个屏幕比较小嘛，当时那个快门时间跟现场的灯快门时间没对上，就有频闪，在现场预览的时候其实没发现，但是那个机器是我们领导的机器，那个 Pocket， 然后我用的是我自己手机，当时也没连，我要是拿手机一看我就能发现问题，然后就是因为没调快门时间导致那有好几段素材都不能用了。对，这个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室内拍摄的时候，
0: 这个还是一些相应的技巧，因为我们租嘛，肯定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这样的设备，可能第一次用，或者是拿起来比较生疏，一些关键的
1: 调个自动挡就行。
0: 对，一些关键的数据和一些关键的操作步骤，大家还是别瞎忙活白忙活。这个事儿我是听到过，周围同事也有案例，就是回来之后有两天的素材或者有两天的那个录出来的东西几乎都没办法
1: 啊，
0: 这个就你知道这个人出去特别高兴，回来以后突然发现，他就恨不得拔腿再去一次，因为他确实受不了。
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
0: 特遗憾。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人记得在拍之前先看一眼这个预览图，一个记得一定要带卡，

0: 那顺着刘老师话说，就是最近这两家打得跟热窑似的，所以说他们两家这一代的，尤其是旗舰级产品力特别特别强，大家可以试一试。一个是大疆的 Pocket 4P， 一个是影石 Insta 360的 Luna Ultra，
1: 对，
0: 产品力特别强。
1: 就是它会填充你旅行回到宾馆之后的一些无聊时间，就是你每天把素材调出来，
0: 对，
1: 你的那个活力，
0: 对对对，哎，
1: 生命力就有点不耐了，
0: 哎，对对对，
1: 然后这两个型号目前这个在租赁市场上应该也是能租到
0: 、嗯，但是确实比普通款要稍微贵一些，这两台都是旗舰级，都是双摄的，
1: 嗯，
0: 就是一个主摄一个长焦的，这种就还好一些，
1: 嗯，
0: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好吧，就是之前没有体验过，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这人拍照手特别抖，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还有点需求，得有一套防抖，哦，嗯，
1: 对，那就是心脏不太好，
0: 可能是吧，就是
1: 累的，用这个防抖功能确实，它要比一般的相机，包括这个主打影像的一些手机啊，要防抖能力要强
0: 一些，对对对，
1: 啊，要强很多，而且呢，功能也相对比较全面，只不过大家首先要关注的是基础功能，
0: 嗯，
1: 使用习惯最好是提前2到3天租下来。玩通了带走，
0: 要是你准备十一去的话，这两天就得开始做准备了，因为十一是个热门季节，
1: 有的
0: 怕租不到，对对对对对，
1: 嗯，租我第一个时段就没想提到这个租赁市场，因为我不太熟，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凯伦对这一个市场是非常非常，
0: 这个，省钱嘛，这个
1: 其实现在没必要什么设备都要一个，因为这种设备的更新淘汰率是一个大问题，
0: 对，
1: 它每年不光是软件更新，
0: 对，
1: 它有的时候那
0: 硬件也更新的快，
1: 然后你就看馋的哈，你等于买第一部的时候吧，你很有可能就用咱们老百姓讲话就掉坑里了，
0: 对，
1: 就是你一旦买过用过，
0: 要不要代买，
1: 对，你就对它接下来的升级，
0: 对，
1: 尤其是说那么多博主在那儿，一旦有一个，
0: 对，
1: 你手里又有，
0: 对对对，
1: 所以还不如租。
0: 对，
1: 租的最大一个好处就是每年都能用新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就此你也永远在跟上时代，不管是设备还是你使用设备的一些新增功能时候的这个学习速度，
0: 嗯，
1: 都会随着租赁。哎呀，咱这个就不聊买这事儿合适吗？咱们这个时段就聊租了啊，
0: 嗯，
1: 不错，这个大疆的这个可以租啊，你再重复一下最新的型号，
0: 叫大疆的 Osmo Pocket 4P，
1: 还有360，
0: 还有 Insta 360的 Luna Ultra， 这两台，
1: 这两台的经过这个正当的、合理的、正面的竞争之后，这个都有自己各自的特性啊，也有自己各自非常忠实的用户，
0: 对
1: 啊，租下来用就没问题。另外呢，手机租赁的话，我估计有那么1到2个牌子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是 vivo， 一个就是 oppo，
0: 哎，
1: 这两个手机在租赁的这个行列里头也是名列前茅，
0: 嗯，
1: 这两年呢好像有关影像在不停的开发，你比如说小米啊，你再比如说这个荣耀啊，好像这两年也有了一些新的产品，尤其是给我个人观感很奇特的就是荣耀，不知道现在租得到租不到，就是那机器人手机，只是
0: 啊 robot 那个是吧，
1: 那个应该是可以看到了已经
0: 啊，可以了
1: 啊，那个倒不是它影像的质量，那个是纯粹出于好奇心
0: 啊，一个新鲜感，哎，
1: 到了哪儿之后，别人手机都在举着，突然你呢，滋，
0: 哎，对
1: 啊，有这么一套，而且它。

0: 哦，你租的时间越短，普遍来说日价就越贵，这个得说清楚，就是你租时间越长越便宜。
1: 哦，那不，那总有个确值，就总有一个那个，就是大概多少天最合适？十几天？
0: 一般来说，我觉得我正常来说租设备就租一个月左右。
1: 啊，月租啊？
0: 对，比如说我这个月一直都在出差，那我租一个月就比较合适。哦、还是按照大家自己去，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你租时间越短，虽然单价高，但是你总价低。
1: 嗯， 嗯，
0: 就是你租的时间长了，虽然单价低，但是总价高，对吧？
1: 你租的日子多呀。
0: 对对对，你说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就可以了。然后记得看一眼，就是它的这个，去网上搜一搜这个平台的评价什么的，因为确实也是多少有点良莠不齐。
1: 哦。
0: 然后这个大家做之前看一眼这个平台评价，然后看一眼它的这个信用评级什么的，
1: 嗯，
0: 就可以做做功课什么的就可以。
1: 这个还是比较立竿见影，我就等于租和退整个的过程都是透过网络来完成，
0: 就全邮寄。
1: 嗯，而且呢，这个就看信用度高的一些租赁的
0: 这个厂家，对对
1: 对对对，
0: 您可稍微多花一点点钱，也别给自己添太多麻烦。假期嘛，大家高兴点。
1: 对对对，租赁市场真的好强大，包括这个所谓大疆跟 Acer 360的这些所谓录 Vlog 的设备也是可以租。
0: 这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租什么，我的 PS5 都是租的。有一个特别想玩的游戏，租一台 PS5 到家里，游戏盘插上玩完退回去。
1: 我跟你说啊，上半时段咱们就干脆聊这租得了。这个太有意思了，整个这个市场里头不管什么你都可以租得来。那租完了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整理和消除自己使用的痕迹，这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来讲，是因为他是技术的这方面很懂行嘛，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要做个提醒。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是怎么消除才是最干净的。
0: 去到你的设置里选择那个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如果你不放心就恢复两遍，正常恢复一遍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手机厂商是正规厂商的话，那个恢复数据理论上来说是无法被召回的。
1: 而且好像恢复出厂设置，因为我很久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它那个好像里头有个勾吧，要挑，就是
0: 对，它要事先征询
1: 删除所有，
0: 对，删除所有数据，对对对，要不然它没法恢复出厂。他那个其实算是告诉你我要删除你所有的数据了。对，
1: 就是不管是手机相机还是我们用的大疆 ins360 到最后都要进行这样的一次设置，
0: 最好是这样。就是相机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恢复，你如果你是内置存储的话也可以恢复你相片什么的，就是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数据安全，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刘老师提醒的对
1: 啊，对，就是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租来的设备，就我们一说哈，全租，要弄一个360什么的，弄一个手机，最后呢忘了，
0: 对，
1: 很高兴的给人寄回去了。里头有大量，因为你租来就是为了用嘛，
0: 对，
1: 所以你的数据肯定会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1: 这方面的安全性要提醒。第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进入第二个时段，行走天下了，我们会开始聊一些3C 产品了啊，就是那个数码周边。你比如说出去，我们要带充电宝，我们要带自拍杆，我们还要带稳定器，甚至要带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所谓充电器头。就这东西到底什么算这个主流产品、一线品牌？我们怎么挑、怎么选？接口越多越好吗？这个充电速度到底是越快越好吗？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16:35，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新增的事故路段，西二环白纸坊桥在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往平桥以北在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通燕高速北运河大桥出京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小心避让。东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北段目前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京广桥、国贸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东风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六环李天桥路段的北向南方向。以上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应急云课堂。
5: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6: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常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7: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6: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我们的行走天下节目啊。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手提箱里面必备的一些数码啊智能设备。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当然了，他也是著名的空中飞人，尤其是进入九十月份，每年九十月份都找不着他，
1: 对，
0: 永远在出差的路上。
1: 对对对
0: 啊，那第一个时段呢，凯伦已经向我们介绍了，就由他个人的经验出发，在每一次面临旅行啊，或者说更多的是商务旅行的时候，他的这个手提箱里面必备的一些设备，首先对于电脑爱好者，他要横竖要带一个笔记本。
1: 啊，对，
0: 雷打不动，
1: 对对对，
0: 永远是放在箱子最底层，但是一定要带，
1: 我们俩永远不能分离。
0: 对，但是随着数码设备的这个不断更新迭代，他现在带的设备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精。
1: 对，
0: 原来要带一大把相机、镜头、滤镜、灯什么的，现在呢好像带一个大疆或者应该是360，然后呢再带一部再带两部手机啊，可能呢就基本上能够解决拍摄影像的50%以上的60%以上的问题。另外呢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3C 产品。
1: 哦，对了，其实这个上半场还有一句话没跟大家说，就是大家如果想带相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去你所旅行目的地的城市去租，省着你来回背着。
0: 落地租啊。
1: 对。
0: 也能这样。
1: 一般本地都有一些影像租赁器材设备店，你去那儿租一台，然后你用完直接还回去，然后上飞机就走了。
0: 你也干过这事儿啊？
1: 干过干过干过干过。干过干过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插了一句，不好意思。
1: 这个相机落地租这事儿啊，也是可行的。
0: 哎
1: 啊，另外呢，咱们要开始我们的这个所谓数码周边设备的介绍了。刚才说到的都是主力设备啊，劝大家带两部手机，另外一部手机的品质也不要太低。如果可能的话，就去租，
0: 除非纯应急。对，
1: 哎对，然后呢，另外一些可能我们出差也少不了的设备。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会掉到一片汪洋大海里，我们找不到什么是头部，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比较过硬。你比如说最典型的，虽然现在的各地啊都有一些这个充电宝设备，就是你可以租充电宝，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还是必须我身上得带一个充电宝，这样呢也和笔记本是一个道理，他就觉得安全性高。那这个手机的充电宝这个领域里头，可能牌子就会突然变得太多太多。
0: 对对对，
1: 除了一些一线的手机厂商也在自己的这个所谓三 C 这个栏目里他会推，
0: 对对对对对，
1: 自家的一些充电宝之外，好像第三方也有不少，
0: 那就更多了。对，
1: 然后现在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国产手机的充电速度在不断的提高，
0: 对，
1: 充电方式也在革新，有的支持这个就无线充电吧，大量的手机，大家对于充电宝的挑选呢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你比如说，我不光要求它啊，这个多少多少万毫安，我还要求它充电速度，我还要求它充电方式。你比如说，这充电宝也可以支持无线充电，哎，这我觉得方便，

0: OPPO、
1: 嗯、
0: 包括荣耀啊、
1: 嗯、
0: 甚至中兴自己都出
1: 对
0: 大充电宝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啊，你比如说安克的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也不错嘛，我看这功能它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我一个啊我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凯伦，就是他既然是第三方，他对这些品牌的所谓私有协议的充电速度他能做到通吃吗？
1: 能做到啊，您说。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这个充电接口和充电方式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嗯、首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充电协议，你只要看它的商品详情页里有没有写支持你这个牌子你这个充电的这个制式、
0: 嗯、
1: 就可以了，只要它写了一般都是支持的，这个一般没有人在这上面作假、
0: 嗯、
1: 然后虽然很多领域下我都推荐大家你用什么牌子手机你就去买什么牌子的设备，但是在充电宝这个行业其实没有这么多，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近些年的一些所谓在充电宝上创新更多是在形式上或者是说外观上或者说一些小功能上创新，本质上充电大家已经做得很极端了，就是、
0: 哦、
1: 我自己常备的是两个充电宝，一个特别小一个特别大
0: 充电宝，
1: 对、
0: 嗯、
1: 一个特别大的我那个是2万毫安的一个充电宝，那个充电宝最大优势是可以给我的笔记本充电，我的笔记本是支持、
0: 哦、
1: 对我的笔记本是支持60瓦 PD 的、
0: 嗯、
1: 这个充电宝是用在所谓的一日出差，这个一日不只是外地也可能是本地，比如说我要下午去、
0: 嗯、
1: 去比如说去清河，
0: 嗯，
1: 我就这一天我就这一天打来回，这一天之内我是没有地方充电的、
0: 哦、
1: 我就会考虑带着它，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去上海晚上我就回来，
0: 嗯，
1: 这一天充电我可能会考虑带一个这样巨大的充电宝，
0: 一日出行
1: 只要有地方能充电我都不会带它，因为真的很重、
0: 哦、
1: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充电宝，可能也就是5000毫安、
0: 嗯、
1: 但是它是磁吸的，就是像您说、
0: 嗯、
1: 但是它没有，但是我很少用的磁吸充电功能，
0: 嗯，
1: 它磁吸充电有点慢，
0: 哦，
1: 磁吸充电正常充电的话可能也就10瓦左右，这个还不如你手机用的快呢、
0: 嗯、
1: 可能有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然后它会有发热，因为有热转化会发热，
0: 嗯，
1: 我正常带着它是吸在手机的后面、
0: 嗯、
1: 然后用一根超短线连着它，就相当于你手机上挂了一个外挂电池，
0: 不用磁吸功能、
1: 哎、
0: 还是有线充，
1: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首先你充电速度有保证，它不会太慢、
0: 嗯、
1: 然后说这样的话你手里拿着无非就是稍微重一点点，但是又不像后面拴一根线那种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嗯，
1: 我自己常年出差，我正常出差都是带着这个的，
0: 嗯，
1: 就是这两个充电宝，
0: 嗯，
1: 然后大家买充电宝的时候首先切记一定要注意这个3C的问题，
0: 嗯，
1: 现在3C火车
0: 管理非常严格，
1: 火车好像还让上，飞机应该是不让上了、
0: 嗯、
1: 因为我昨天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前面那个叔叔就是带了、
0: 嗯、
1: 他是香港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一看就是在深圳坐飞机的时候就没有3C、
0: 哦、就不知道这个规定，
1: 然后深圳机场就说可以给他邮寄或者什么的，这邮寄邮费还得他自己出，
0: 但是不许上去，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3C 这个事儿，然后老充电宝也适当的更新一下，这个充电宝也是有使用年限的、
0: 嗯、
1: 一个是如果是你个人比如说有这个像刚才刘老师说的苹果全家桶、
0: 嗯、
1: 手机电脑、哦、平板手表、
0: 嗯、
1: 你可以买一个那种就是带有手表和、
0: 嗯、
1: 耳机无线充的那种那个充电宝，就是你把它支在那儿、
0: 嗯、
1: 然后你手表一挂、
0: 哦、
1: 耳机一挂手机一插、
0: 哦、
1: 就是三个设备全充电了、
0: 嗯、
1: 这样也会方便一些，然后你再把充电宝充上电就相当于它同时变成了一个3合1的充电器和充电宝，
0: 嗯，
1: 也会方便一些，
0: 嗯，就是苹果用户、
1: 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买一个大牌子，这个
0: 也、哎、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就是这个第三方充电宝就什么算大牌子，因为我就知道安克
1: 是
0: 一绿联、
1: 哎这个、对对对，
0: 这个这算大牌，
1: 算大牌子
0: 一线，
1: 对，至少买个，我说句难听，买个销量高一点的，
0: 哦，对，
1: 对对对，买个销量高一点的，然后这个
0: 接口丰富一点，
1: 对，然后售后有保障，主要是售后有保障，就是真出事儿、
0: 嗯、
1: 你知道找谁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就一看这牌子一共就3个充电宝，销量5个，然后你这边一出事一找他连电都关了，你怎么办呢？
0: 对，就是它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所谓的充电速度如果是大牌的话，它对不同的手机它可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买来的协议啊还是有这个怎么签的，反正它对
1: 就是有兼容，嗯，
0: 对主流的这一些充电功率他们是可以消化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的这个手机最高充电速度是67，你比如说我有腰跑，
1: 嗯，
0: 然后呢我插到这个充电宝上，它有可能它的充电速度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对，然后甚至你的手机上也会蹦出 SuperWook 的那个充电字，
0: 对、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手机上能跳出这个固定的就是这个厂家私有的充电的一动画，那就证明这个协议是
1: 握上手了，
0: 握上手了，
1: 哎，
0: 然后呢包括有华为小米 vivo oppo 反正这些一线二线的品牌有关这个充电协议是你购买这个充电宝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选购原因。
1: 哎，
0: 就是它支持这牌子越多，就证明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充电速度就会更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越方便吧。
0: 对
1: 对，
0: 你就不会遇到那种哈插上以后就一个小闪电。
1: 对，甚至连闪电都没有，搁那慢充，这对真急死、
0: 可能用苹果的朋友还有那耐心。
1: 苹果现在没有，苹果现在也有快充了。
0: 对，嗨，好吧。但是你用过安卓的快充，你知道吧？
1: 对，
0: 可能这方面呢，大家需要多多留神。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和充电有关的，就是这个组合的这个充电头、我刚才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啊，我们的凯伦说，他有一个大充电宝，可以充笔记本。
1: 嗯。
0: 这些充电头也有组合的，
1: 有
0: 也有接上线以后直接可以充笔记本的，
1: 有
0: 这个东西怎么选？也有第三方，也有一些大厂。比如说我用过中兴的，就是组合大头，他告诉我最高也能充多快。然后呢，也是各大厂全有。
1: 嗯，
0: 这个第三方适配的设备，什么各种好物里头都能看得到。这个东西选是不是还是要原厂的比较好一点呢？还是第三方确实有做的非常不错的嘞？
1: 嗯，对，都可以。就是跟刚才充电宝，其实我推荐原因差不多，就是大厂出的品质有保证的都可以。我自己用的是一个，虽然我不用红魔的手机，但是我用的是一个红魔的充电头，四口的，3CEA 好像是。然后的话，同时可以给我的笔记本、手机、耳机，然后充电，然后我同时可以，然后我的笔记本和手机都能跑到他能握手的协议的最高速度。
0: 对，你知道这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家啊，如果你那么多设备，
1: 嗯。
0: 你就得带那么多设备的时候、那个尤其是笔记本的那个充电
1: 那个砖
0: 啊、那个到现在为止吧，当然新出的就好多了、
1: 对，就是办公本还好一点，游戏本可能就得带块砖出门，动不动300瓦500瓦的充电器，
0: 所以动这个念想，就大家啊有可能这个充电宝大家都有，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组合大充电头你不见得这样，
1: 就是可以考虑一下，现在也有很多很便宜的，买一个氮化镓的，然后体积也不大，然后带足线、大概带个3到4根线，然后这个线其实我多提一嘴，大家首先一定要带一根特别特别长的线，这个长度至少在2米左右的一根线，这个主要是考虑在你在宾馆躺着的时候，你的宾馆的那个东西，那个插座啊，不一定有多远。然后在床上躺着想来回翻身的话，带一根长线会舒服一些。然后一定要带一根普通的 A 口，就是到你的充电器的，到你的手机的一根线。
0: 哦，
1: 这个 A 口是用在比如说高铁，比如说飞机上，因为有些飞机没有那么先进，没有 C 口充电。
0: 嗯，
1: 你用一个 A 口充电的话，应急的时候真的很有用。就是眼看着充电口在这儿，你但是你插不上，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受。
0: 这是个小细节啊，哪怕是个转换头，你也要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要害了。
1: 对对对，
0: 很难受。
1: 对、
0: 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充电的大头，我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关接上这个充电头的充电线。
1: 嗯，
0: 这个有一些朋友我见过很多哈，他不在意。
1: 嗯，
0: 就是这个充电线很细，或者是没有达标，
1: 针脚不对。
0: 它反正充电速度就上不去，这时候你不能赖那个大充电头啊，没有协议，是你用的这根线不对。
1: 对，
0: 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就你刚才说那长线，你也是建议大家买那种粗的吧？
1: 就是买一个，就是看协议，看这个线支不支持你的充电协议。比如说像用 vivo 的，比如说像用 oppo。

0: 那个协议才能够快不快充。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买线也有学问了呗？
0: 嗯，有，
1: 也得，
0: 但是学问没有那么大，它只要是达标了，然后能握上协议，理论上来说就差不多。
1: 长度是基础，
0: 对，
1: 另外就是握手协议
0: 是要多，协议，对对对对，
1: 啊，嗯，这是买那条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不然它就没意义。
0: 对，
1: 虽然很长，但
0: 是就是你充电头能快充，手机能快充，线不能快充。
1: 啊，对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情
0: 况，对对对对，真的很难受。
1: 自己还认为要不是头坏了，要不是我手机出，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是那根线没多贵。我跟你说，这个是实话，就是你不要把这个线想成我随便买一根它就无所谓。大家在外地旅行，可能情急之下真的会在旅游区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根线，反正能充上吗？一插，哎呦，通了，
0: 嗯，
1: 就行了。那个线它不支持快充，
0: 嗯，
1: 那个支持快充的线有可能略贵，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呦，我在旅游区呢，我别花那么多钱买线，嗯，那就是个小误区，你还是要这个物尽其用。
0: 这个可以提一句，
1: 啊，
0: 很多的那种外卖平台是支持买数据线之类的。
1: 哦，外卖，
0: 我经常
1: 对，而且对他不，我相信我们的凯伦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情急之下，他可能那线找不着了，
0: 对，
1: 可能就需要或者真忘带了。
0: 就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些外卖平台，你就搜数据线，就是附近，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商圈附近的话，1%有，
1: 而且都是正版线。
0: 对对对对对，
1: 关键是你要多搜点，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支持快充几个，
0: 对对对对，支持，比如说支持 OPPO 快充，对吧？这种 vivo 快充就可以，
1: 对，基本上它就会送来的那条线有质量保证，
0: 嗯，
1: 同时也支持你的手机，
0: 而且应急就是大概几十分钟就给你送过来了。
1: 对，而且你可以用得住，
0: 嗯，
1: 至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是有关充电。还有最后一点点节目的时间，我们还有最后一两个问题哈，
0: 嗯，
1: 要和我们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展开愉快的讨论。这个领域我就不太熟悉了，一个是自拍杆，一个是稳定器。先说说这个自拍杆吧，买这自拍杆就没什么技术难度了吧？
0: 买个结实点就行
1: 啊，就是粗壮一点的，
0: 对对，别拿手上它嘚瑟，你没嘚瑟它嘚瑟，这种感觉就很难受
1: 啊。对，就是它配重是个问题，
0: 对。
1: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买这个自拍杆的话，最好在走之前去玩之前先查一查，你所要到的这些景区里有一些是不让带的，
0: 对对，不让用，
1: 不让用，你可以拿着揣着，
0: 对，
1: 但是不允许你展开。
0: 对，好像包括演唱会啊，包括一二三，就反正也是怕碰着人之类的，就有点就是怕引起争端，可能是。
1: 对，这可能就是买这个自拍杆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什么角度啊，什么联控啊，这些呢，就是越贵的肯定它就越全面。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这是最后一个，大家这两年对于手机这个拍摄的一个重要的配件，就是有关稳定器。
0: 哎，
1: 这个事儿也有点技术含量啊。
0: 对，
1: 可能对于很多这个觉得自己的手机防抖功能已经基本可以的朋友，如果你用过一次职业的稳定器，什么三轴的呀那种哈，
0: 哎，
1: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稳定器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配一个的。而且呢，这里头也有一些响当当的牌子，大家都非常熟，
0: 大疆，
1: 哎，好像除了大疆之外也有一些牌子，但是就你，我不知道你这方面评测过或者使用过。
0: 我们使用过，但是没评测过。在 Pocket 4没出之前，我们一直是用稳定器的。
1: 啊，也用手机，
0: 对对对，
1: 加的
0: 一加，然后磁吸的什么都有。
1: 就是这方面啊，我斗胆问一个，是不是就大疆在这个方面已经是独步天下了？也差不多了。
0: 说独步天下也不好说，因为最近有一个跟他竞争的品牌叫 Insta 360，也出了一个不错的产品，
1: 啊，也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稳定器。
0: 对，一个是大疆的 Mobile 8，这是大疆的旗舰机，
1: 嗯，
0: 然后影石是叫 Insta 360 Follow 2 Pro。Follow Follow 2 Pro，
1: 嗯，
0: 也是旗舰机，
1: 嗯，
0: 都非常非常好。就是比如说你是用 iPhone 的话，甚至不用夹子直接磁吸上去，那个吸力也是够的，
1: 哦，
0: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运镜，然后各种各样的角度，
1: 嗯，
0: 然后包括重量配重，然后防抖效果都非常好。这个大疆我是用过的，
1: 嗯，
0: 影石我不确定啊，但是两家打，
1: 嗯，是

0: 下，因为、云台它你手持的部分大拇指那块不是有按键吗？
1: 对啊、
0: 然后那个按键如果你想配合着好的使用的话，一定要用那个它原生的那个 APP。
1: 对
0: 对，
1: 它的低延、
0: 对，
1: 然后的灵敏度，
0: 对对对，
1: 这个事儿要是没点儿这个专利技术，人家不可能生产那么拳头的产品哈。
0: 对，
1: 这又出来一个后感的360哈，
0: 对，
1: 也是作为强劲的对手。
0: 对，
1: 反正在数码影像这一块，这一些3C 周边的设备已经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只能跟大家介绍这个主力的一些出行的设备。我们本来还要提到一些非常细节，比如说自驾游的朋友有可能会带一个什么点烟器的充电头啊，就是各种。
0: 其实我准备了好多，这实在是聊得有点开心，我是不是跑题有点严重？
1: 没有，这个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重点
0: 啊、
1: 咱们要说的这几大件，关键是你上半段说这个租赁市场啊，可能让大家耳目一新，可以让大家这个稍微试试这个有关租赁市场租来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叫什么来着，那个要叫快消费呀、而且一旦你开始租，你租过一次之后，因为我租过别的设备啊，你也不叫上瘾吧，反正你就会对
0: 有点不想买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关键是它可以常用常新，这个事儿很难得、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中秋的假期也希望大家能过得这个非常幸福，
0: 哎，
1: 非常充实。另外呢，接下来的是这个长假啊，也希望大家的这个旅行安排呢，能够为自己挑选到更多合适的一些数码设备，在这个假期当中，既能够享受到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同时呢，能够更成功的记录好我们的假日的每一秒时光。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啊，和我们一起畅聊，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00。

0: 北向南同样也是外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西部，目前呢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向，西四环的定慧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宛平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会有弱降水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天有一次雷阵雨的过程，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范。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1: 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会有弱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天有雷雨过程，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范，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
5: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7: 一路畅通。
2: 17:0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0: 中秋假期的第一个晚高峰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哎，要说真的，感觉中秋夜才是属于中秋节假期的最重头戏的地方。
0: 没错，你感没感觉早上起来没这么堵？
2: 是，
0: 你看现在这个路况啊，我们现在这个摄像头是对着北京海淀航天桥那个附近啊，车真多呀，
2: 都起床了
0: 是吧？都出去玩去了，晚上要开始咱们的夜生活了。
2: 是，要说到今天是中秋佳节的第一天啊，要到了夜晚呢，真的是一个重头戏。因为其实很多传统节日啊，从早到晚都有仪式，但唯有中秋啊，似乎要等到这个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它最有味道的时刻。你看这个古人中秋赏月，今天我们现在依然要赏月，只不过月亮之外呢，北京的夜晚又多出了很多全新的内容。
0: 那今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有安排了呢，欢迎您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哎，
0: 如果说您没有安排啊，我们给您推荐推荐。
2: 哎，
0: 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有哪些地点是特别适合北京夜游的？
2: 对，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有什么剧呀、有什么演出啊？包括在未来马上要到了国庆假期啊，有什么好去处，我们也和大家来推荐推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这个集思广益啊，欢迎一块儿来说一说，就是您体验过哪些适合和北京夜晚逛的这种夜游场景，今天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
0: 对，咱们一起来完成一张北京的夜游地图。
2: 哎，
0: 欢迎大家来说说你体验过哪些北京的夜游场景啊？可能是今年刚发现的一些新去处，
2: 对，
0: 也可以是比方说老跟朋友约的一些老地方。可以赏月，可以看夜景，可以逛市集、看演出、沿河散步。啊，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值得推荐？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北京入夜之后，它哪儿是您特别喜欢的样子？
2: 哎，把他的那个上榜理由您给写上来。
0: 对
2: 啊，响儿声就说了，可以选鼓楼，夜晚的鼓楼在灯光的映衬下呀，很适合拍城市的夜景，也常被作为北京中轴线夜游的重要点位。
0: 但是太晚去不行吧？鼓楼是不是关啊？就上不去了？
2: 那肯定上不去了。那就是旁边地安门那边啊，
0: 地安门
2: 转一转，或者这南锣鼓巷什么的，买点小吃什么的，挺合适。
0: 您要说这楼啊，角楼，不知道大家去拍过照没有？
2: 角

0: 间骑行的私密路线。
1: 哎，说这是什么？
0: 一般朋友不敢进去啊。
1: 哎，说说说说。
0: 大家也别凑热闹，我怕哪天真不让进了。
1: 要不然别说了。
0: 就是故宫
1: 哦，
0: 故宫里面啊，如果你骑到了故宫东门，
1: 东门，
0: 东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保安啊，哦、有很多警察。
1: 东华门那边是吧？
0: 哎，东门那个入口那个位置啊，嗯、可能沿着河边是可以骑车进去的。
1: 哦，
0: 一般人到那门口看那儿放着什么牌子呀、啊，各种各样提示牌啊、嗯，也包括那种保安啊，他不敢往进骑。
1: 哦，
0: 但是实际上沿着那个故宫的东门进去之后，东门的那个路口、
1: 嗯嗯、
0: 进去之后呢，沿着河边能一直骑到午门。
1: 哦，
0: 午门那个售票检票口，
1: 哦，我知道，
0: 是可以自行车骑上去的。
1: 哦哦哦，
0: 然后从午门那边再往北骑、
1: 嗯、
0: 骑出去之后您可以沿着路一直到角楼、
1: 哦、
0: 到角楼去拍夜景、
1: 哦、
0: 所以为什么那条路上有很多骑车的人到那儿拍照啊。
1: 哎，我想到这条路，因为我之前专门有一次去过这条路
0: 啊，
1: 就是秋天的时候伴着落叶看着那个筒子河的景色，其实特别美，
0: 特别漂亮，
1: 还能骑车过去呢
0: 啊。我上次带我一个在北京常住了10年的朋友
1: 啊，
0: 我说我带你去骑车去溜一圈吧，
1: 转转哈。
0: 他说我最近骑车，我说带你这条线路咱走走，
1: 嗯，
0: 走到那口那不敢往里骑了、嗯、说我从这儿路过了好多次，这地儿能往里骑吗？
1: 是，
0: 其实可以的
1: 哦，可以骑啊。所以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如果有比如说这些路段您拿不准的话、嗯、咱们先问一嘴，
0: 对
1: 啊，也比不问强。

0: 视频直播啊，不点妈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这照片我猜啊，我猜应该是在亮马河那边拍的。
1: 哦，是吗？
0: 拍的今天的月亮确实啊，虽然不是很圆，被这个太不是被太阳给遮，被云给遮住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彩云遮月的感觉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彩云追月呀，
1: 确实特别出片。
0: 嗯，
1: 对吧，晚上你要真找着这个太阳太阳月亮啊特别亮的时候，哎，来这么一张城市的夜景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哎，
1: 平台上这儿水晶岩发了一张夜游亮马河。
0: 嗯，
1: 你去过吗？
0: 我去过
1: 啊，
0: 前不久我拍了咱们台的一个宣传片，就是在亮马河拍的。我第一次体验游船啊，它那个体验挺不一般的。它中间有一个水闸，就是你比如说从北面到南面你要过闸的话，它那个水位是会上升和下降的。然后呢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面会有一个全息的投影在你的正上空，带你讲什么北京的历史啊，然后非常炫酷。哎，我真的，我作为北京孩子，我从来没有去体验过亮马河游船，那是我第一次，给我带来一种视觉上的震撼。
1: 哎，有一次我是走着走着就到那个蓝色港湾，那儿遛弯
0: 啊，就那附近嘛，
1: 就那附近嘛。然后你从蓝色港湾出来之后啊，旁边不就那个亮马河吗？
0: 对，
1: 找一个口你能走下去，走到那个河边
0: 啊，
1: 我就看那边怎么那么亮啊，然后走下去之后发现啊，烟雾缭绕，你知道吗？犹如仙境。
0: 那这怎么了？
1: 然后呢，所有的灯光啊，五彩斑斓的打在了烟上。
0: 哦，
1: 你都找不着那个灯源是从哪儿发光出来的。
0: 水雾是吧？
1: 不是水雾
0: 啊，不是，
1: 就真的会放烟雾。
0: 哦，烟雾啊。
1: 啊，到了晚上，你想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然后会起烟雾。
0: 嗯，
1: 然后当时那天没有看见船。
0: 嗯，
1: 但是你站在那边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设计还真是能让你这么近距离感受到与众不同的这种河景。
0: 哎，下次高老师你试一试坐那个游船
1: 啊，
0: 因为到晚上的时候，亮马河周边还有人去唱歌、吹萨克斯，还有人合唱，反正呢，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别致的景观。
1: 哎，这个是值得推荐的地方啊。
0: 哎，确实不错，确实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绘制一下咱们这个推荐的夜游地图啊。
0: 对，
1: 看今儿晚上大家能到哪儿打卡去。
0: 哎，包括这个您要去什么地方，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啊，这个路面的情况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啊，路面的交通压力确实不小，目前又新增了几处事故路段，东三环国贸桥南的北向南，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的进城方向，还有东六环李天桥南的北向南，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中秋佳节大家在路上行驶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啊。来听这首歌，但愿人长久。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14，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景山鼓楼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天安门外大街、天安门内大街的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还有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新增事故路段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北向南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通快速高碑店桥西进城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17，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各位中秋好，我是雨佩。
1: 今天晚上呢，咱们大伙儿一起来绘制一个北京夜游场景的地图，跟我们说说您体验过哪些北京的夜游场景。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您不光可以发文字啊，最好配上点照片，这照片最好是您自己拍的。咱们不讲什么景别呀，不讲什么运镜，您就把您最真实的照片拍出来，这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1: 或者您帮我们搜两张也行。
0: 对，可以
1: 吧？我们看看这个景值不值得去啊？
0: 到时候一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拍的。
1: 哎呦，你看刘文正这张照片啊，这位咱们的听友
0: 啊，
1: 这照片之前我拍过一同款的，
0: 我记得，
1: 记得吧？
0: 咱俩上节目的时候
1: ，CBD 中央公园，
0: 你给我推荐过这个地方。
1: 每到节日，灯光秀非常的美，今天晚上也肯定有。拍的呢是中国尊，他站在这个 CBD 中央公园底下，前面是一水面，能看到中国尊的倒影，然后旁边周边全是。写字楼、办公楼、
0: 对
1: 高楼林立、
0: 嗯，
1: 这也是咱们北京非常繁华的一片区域了。
0: 特别好看，
1: 灯光全都亮起来，哎呦，那漂亮！
0: 那天我只是看了高老师发的那个白天的照片，我觉得到晚上拍更有感觉。
1: 什么叫五彩斑斓啊？
0: 嗯，
1: 哎呦，大家进听天 FM 聊天室也可以欣赏欣赏照片啊。
0: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给大家先设个小置顶啊，
1: 好，
0: 您可以看一看。
1: 嗯，
0: 另外呢，秋看银杏树说了，三高炉啊，那必须得是最出片的地方啊。
1: 嗯，
0: 发来照片。啊，您这个发来三高炉，就是三高炉的外立面上，它不会有这种投影吗？啊，像平日里一般会投一些，比如说这种动画呀什么的，还是蛮有视觉冲击的。
1: 超级童谣说了，说当年啊，坐在北邮的摩天轮，在摩天轮上观看北京的夜晚，特别是望向这个 TAM 的方向的夜景，真是太好看了，和天坛是相得益彰。
0: 北京游乐园，
1: 北京游乐园的那个摩天轮，现在咱有新的了，
0: 现在有了，
1: 是吧？
0: 这个。那叫什么游乐园？
1: 那。

0: 没假期。
1: 哎，那他那个、哦，
0: 你看，人家提示了，库小木说那叫大眼睛，当时咱节目里还说过。
1: 这说的是什么呀？
0: 就是那摩天轮啊！
1: 哦，
0: 名字叫大眼睛，北京
1: 的
0: 睛。
1: 哦，大眼睛。
0: 嗯，
1: 哎，这有点谐音梗的意思啊，
0: 就是跟天津眼那个对上了。
1: 哦，
0: 大眼睛。
1: 他到晚上他是会有那种动画在那个摩天轮上播的，
0: 是的，
1: 从远处看效果也不错。
0: 是，我们之前有很多记者去体验过啊，
1: 嗯，
0: 坐在那个摩天轮上到制高点的时候，看着北京的夜景，
1: 嘿，
0: 哎呀，真的很漂亮，尤其边上就是这个四环路。
1: 嗯，
0: 四环路，咱们来看路况啊，
1: 来看看。
0: 晚上如果真的在那个摩天轮上看着四环路那个车流，包括刹车灯的那个景象，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建外的那个楼顶看这个景象的时候，都觉得很震撼。
1: 哎，别有一番滋味呀！
0: 您今天晚上如果能真能上到那摩天轮啊，看看四环路呢，现在是西四环定慧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方向，还有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是车多，还有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宛平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这个没有说到东边啊，
1: 东四环还行，
0: 还行吗？
1: 嗯，东四环目前来看没有事故路段出现，但是可能也是一种这个常规的车流的情况。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夜景哈，您都去打卡过什么地方呢？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北京时间 APP 我们也在进行大连版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大连啊。
1: 枯小木发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白塔寺。哦呦，它这个景别取得很好，它的前景是在一个小石墩上，后面的背景是白塔寺。白塔寺今天肯定是不是也亮灯了呀？估计也非常的出片。
0: 还有朋友，这位水晶岩发的是水立方的夜景。
1: 哦，
0: 水立方呢，白天咱过的时候啊，看那个都是白色的，
1: 对，
0: 白立面。
1: 对对对。
0: 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白色会变成五彩斑斓
1: 哦，
0: 打着灯光，
1: 它这个有蓝色、
0: 绿色、
1: 粉色、橙色哦，它居然能亮出这么多的颜色来。
0: 所以晚上那个水立方，有很多人是站在鸟巢的那个广场上，
1: 然后去看它
0: 前广场。我想是西侧的广场，很多人会在那儿去拍这个水立方的全景。
1: 哦，是个好的机位哈，
0: 对，非常好看。
1: 贺京说了，王府井教堂很多拍婚纱照的啊，这应该说的是白天拍婚纱吧，但是他发了一张照片真的是太棒了。这张照片呢，右上方是一个巨大的月亮，在月亮下方正好对应的就是这个教堂了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经常出片的点，不过到晚上吧，有好多叔叔阿姨在那跳广场舞的挺多的。
0: 是吗？
1: 挺多的，我经常去那儿夜游。
0: 大胖红鸟叔发了一张照片啊，这照片也挺热闹的啊。是一个门楼啊，入口啊，挂着灯笼啊，这是哪公园？安贞社区公园。
1: 哦，
0: 这么写着。他说这是我那次去安贞社区的灯会啊，非常热闹，一看也是这个灯光闪烁，人头攒动，人也挺多的。但是今儿晚上不知道有没有
1: 景色美。我估计今天啊，好多咱们这个一路畅通的摄影大咖们现在估计正在路上呢，已经开始架机位了。是不是没空和我们聊啊？您这样，您抽空啊，架好了之后给我们发一发。你看这个刘文正又发来了，就说去年正月十六拍的照片，就是高老师刚才说的在故宫角楼拍的。而且呢，一般平日里好像故宫的角楼不太亮灯哈，到晚上一般会到一些节日的时候才会亮灯。哎，确实非常漂亮。虽然他这张照片应该是拿手机拍的吧，但是那意境也是有了。
0: 是之前故宫角楼好像是好像是有单双数之分。
1: 哦，就是单数他开或者单数不开。
0: 但是我有一次去了，也按照单数去的，按照那个亮灯日子去的，结果去了没亮，就是您会失望哈。
1: 你是不是哎呦很马斯根
0: 啊？大家有没有知道在哪查的？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
1: 是不是去晚了呀？反正我
0: 应该不是，我还是那个亮灯的点儿去的。
1: 亮灯点儿去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得详细的查一下了。
0: 是，
1: 泽宁他哥说了。2023年的冬天和室友啊一起夜骑过长安街，骑着共享单车，旁边介绍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啊，直到广场再折返，还挺震撼的。只是骑着单车的同时还要拍照留念，挺有难度的。只恨当时没买一个随时记录的运动相机呀。要有个运动相机的话，夜景模式一开，那个氛围感还是挺足的。不过您在长安街上骑行啊，您还是不要拍照了，注意安全，因为骑车的人也比较多，车流也比较密集啊。
0: 现在提了要求吧，就是不能一只手拿着这个手机，
1: 对，
0: 边骑边拍。
1: 您别这样。
0: 另外，您也不能把这车停在那个，
1: 那更不行了，
0: 自行车便道上。
1: 是啊，
0: 自行车道上在那儿拍也不行。

0: 阻碍后面交通，
1: 是是，嗯，
0: 所以呢，这个赏一赏景，骑着车挺美好的一件事儿，
1: 真美。
0: 或者说您真的挂一个运动相机在身上，把它全程给拍下来。
1: 那中秋节的夜晚呢，其实有很多的赏月活动。从9月23号开始呢，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就在卢沟桥的东广场正式启幕了。那本届文化节呢是为期5天，一共推出了16项的特色活动，打造一日三月特色景观，让中秋赏月变为多层次的沉浸式体验。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卢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华夏之月，中国之月。
3: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4: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而且望着这个月亮，感受到阖家团圆幸福的感觉。
5: 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卢沟桥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所以我内心是十分的感慨，不虚此行。
3: 本次诗会分为月映古桥、月照山河、月满家国三个篇章。节目《山河回响》中，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的歌声和琵琶演奏交融，以山河为意象，奏响家国情怀的强音。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指导老师齐新丽说，
6: 我们60名的同学参加了《山河回响》的节目，是合唱、朗诵和民乐一起演奏的节目。整个舞台的设计中间是一个特别圆的，像月亮一样，也代表团圆的象征。我们用《卢沟晓月》这首歌曲呢，提前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3: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文脉更序、商乐会响、演艺风华等6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和宛平城。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说，
7: 今年呢，我们也整理了3条游览路线：赏月夜游之旅、红色文化之旅、人文水岸之旅。白天呢，穿越这个永定河；晚上呢，可以尽情的欣赏卢沟晓月的美景。特别是我们今年专门设置的这个打卡装置，叫做一日三月：天上月、地面月、水中月，也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
3: 活动期间，诗词里的卢沟桥专题展、中国戏曲文化周10周年回顾展、南诗北诗专题艺术展3大展览同步开放。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将于9月25号启幕，电影之夜公益放映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宛平戏楼播放影片，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任海东说，
7: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大的文化市场，持续擦亮卢沟晓月的文化 IP， 为市民群众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
1: 哎呀，在卢沟桥边赏着月亮，看一看卢沟晓月，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别样的感受啊。
8: 今晚有没有雨？
1: 今天晚上大家呢有什么好的去处，夜游哪些很出片的地方，都可以在微信发给我们，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哪些夜游的好去处。播歌的同时可以在北京时间接着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北京时间17: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来关注新增的事故路段。北二环的雍和宫桥东向西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雍和宫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的和平东桥西向东有事故。西四环的沙窝桥南向北在内侧车道有事故。蔡慧英南路玉泉营桥北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北向南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五元桥北南向北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京藏高速进京小营桥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推出传统民俗文化演出、科普互动等丰富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园林共度佳节。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假期首日，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还有陶然亭公园。
1: 继京沪京广高铁之后，北京南下的高铁将有新线。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铁路部门呢将首次开行北京西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
0: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透露，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激活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同时非遗手作、民乐展演还有民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嵌入旅客的出行场景。
1: 昨晚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免费开放，现场人流涌动，氛围热烈，国际艺术展演、中秋主题市集、水岸游船、街头快闪同步上线。
0: 昨天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书市1号阅读文化活动区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文学月旨在通过一系列可参与、可互动的活动，推动优质文学资源走出专业圈层，融入市民生活。
1: 去年的9月，北京友谊商店改造之后正式亮相，迅速成为二环旁新进的城市打卡地、市民休闲的新空间。近日呢，在焕新亮相1周年的重要节点，友谊商店宣布启动2期升级改造工程，一座兼具烟火气、国际范儿与文艺感的院落式商业街区将于2027年的6月全面亮相。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中秋假期预计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有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有2.2亿人次，比平时每天的1.8亿人次略增长20%。国庆7天假期预计出行的人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
1: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在距离地面大约是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4个中秋节了。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在近日完成了北极加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取了加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新的发现。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欢迎回来，今天的一路畅通跟大家继续来聊，您体验过哪些北京夜游的场景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绘制一个北京夜游的地图啊。
0: 是的，
1: 听天FM聊天室，欢迎大家随时发送过来，无论是文字啊或是照片啊，讲讲您的感受啊，这个地儿为什么值得推荐，夜景又哪儿打动了您呢？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这个咱们真的很多听众啊，真的是在夜游方面真是太达人了，
1: 是吧？
0: 你看水晶岩发来了民族园的夜景。原来呢我就白天路过民族园比较多，还真是没想到上面这个小楼啊到晚上居然能这么的亮。
1: 它怎么能亮起红灯呢？
0: 是啊，这我感觉不像是今天拍的，因为我看旁边的树枝啊都已经落了，这应该是某年春节的时候拍的。还挺好看的哈。
1: 平台上我也说了，说这会儿啊去卢沟晓月停哪个停车场合适啊。

0: 河，大运河畔到晚上非常的漂亮
1: 啊、这个景观这是在什么角度拍的呀？你是说这张带着桥洞
0: 对
1: 水面
0: 对对好几张，
1: 这是一个制高点啊，
0: 这是不是在楼上拍的呀、因为那附近高楼比较多嘛。
1: 嗯，
0: 我之前坐船走过一次这个大运河的这个桥洞，它到晚上在某一个桥上还会有那种大的水帘，
1: 嗯，
0: 上面呢会有投影的动画，还挺壮观的。
1: 嗯，
0: 然后到晚上尤其两边啊，除了有跑步散步的人以外，也有像刚才说的亮马河似的有那种唱歌的人，最关键的是旁边还有烧烤。
1: 嗯，
0: 你坐着船一闻那烧烤味儿你就不行了，香，太香了，
1: 香。哎，后海是可以上船吃烧烤的，
0: 后海可以有这个服务是吗？
1: 对，有一次我们聚餐，说约去哪儿啊？给了我个定位
0: 啊，
1: 在后海，
0: 在湖里，
1: 在湖里。说你从这位置上船，我一看这不，这河边儿，这

0: 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您体验过哪些北京夜游的场景啊，欢迎大家通过照片也来分享分享您去哪儿溜达过呀，说这个地儿真的值得打卡。我有一次啊专门去就是去到了那个王府井，王府井现在有很多在那个路面上设置了一些小店
1: 哦，
0: 就步行街那个附近
1: 路面哦、哎、我知道
0: 到了晚上，你以前呢说这步行街上面有什么呀，都是旁边两边的店、你有的可逛、然后到了差不多十点人又关门了，但是现在呢在王府井大街上就中间那个通道的部位、也有一些小店，
1: 对，我买过
0: 啊，是吧，
1: 里面有卖什么鸡尾酒的，还真挺不错的，
0: 哎呦，有那个啤酒的那个大的，
1: 我知道，跟那股票交易市场，
0: 对对对对，上面会读取啊，
1: 上面蹦字儿呢
0: 啊，蹦字儿呢，整个一个那是什么储存容器，
1: 对，里面灌满了酒
0: 啊，各种味道的、然后呢在那个容器得40个人能围得过来吗？
1: 差不多，
0: 三四十个人才能围过来那么一圈。
1: 特大圆柱形，
0: 哎，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窗口，可以扫二维码、扫完二维码就能接出来不同味道的啤酒，
1: 是，
0: 还都是那种挺时髦的，
1: 对，
0: 什么樱桃味的、咖啡味的啤酒啊，
1: 对，
0: 都可以去试一试。
1: 它也没有座，你就拿一个杯子一接，接好之后边走边喝，还真是挺有感觉的。
0: 与配为什么说像股票交易市场呢？因为它上面会显示一个显示栏，
1: 对，
0: 那显示说这个啤酒的味道到底受欢迎程度怎么样？
1: 对，
0: 最近打的人多了，它就有一上升箭头。
1: 哎，
0: 说最近打的人少了，它就下降，
1: 还能标剩多少？哎，这样没了你就打不了了。
0: 好像还不光这么一个位置有这个，它好像这个北京有好几个点位，
1: 挺多。白塔寺也有，
0: 白塔寺也有一个，
1: 对，反正还挺多的。
0: 所以啊，你就去这些地方去夜游逛一逛，你就会发现这些新鲜的好玩的玩意儿。我看很多外国朋友就在那儿坐，拿那个长条桌就坐那桌边上就开始，
1: 外国人居多，
0: 边饮啤酒边欣赏北京的街景。
1: 对，确实喝起来比较爽啊。
0: 当然，如果说您有时间，您也可以去看看话剧。
1: 当然了，
0: 咱们那蓄势待发，在房山梦想剧场演出呢。
1: 嗯，
0: 从今天开始连演3天啊。佳佳正在现场，已经开始准备演出了。我们来连线一下，佳佳你好，
1: 晚上好。
2: Hello， 晚上好，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这个后台，在我们的这个化妆间，然后我刚刚是完成了今天的一个初步的妆造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啊，还是得透露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也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蓝色眼影、蓝色假发片儿，还有包括那个黑长靴，黑网袜，
0: 听起来这么杀马特呢。
2: 因为他整个是要把你打扮成一个20岁左右的酒吧老板，是个小姑娘，所以从造型上呢要发生些变化。另外呢，如果大家到现场应该也会看到不一样的杨洋，他呢会一看到一个，哎，这一定是一个爱跳广场舞的北京大爷，特别有这个特色，穿一件大红色的这个 T 恤，中间一个大大的舞字儿在自己的这个 T 恤中间，很有个性和特色，一看这人物形象就塑造出来了。然后小强呢，她是扮演70多岁的归国华侨啊，准女婿安迪，所以她整体呢是会以西装啊、皮鞋啊、梳的特别干净整齐的头发呀、小胡子呀、这个形象出现。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大家如果能够走进剧场，其实它一方面是感受合家欢的氛围，体验一下话剧的这种魅力，再有一个。

0: 谢谢。
1: 现在点进去之后，看杨洋在那儿和王瑶两人一起在做直播啊，
2: 聊戏呢正。
1: 一般啊，你说演出已经临近了，演员应该心里是挺紧张的，
2: 我估计是。
1: 而且按道理应该都扮上了，是吧？
2: 但是你看杨洋现在啊，
1: 妆都没化的吧？
2: 还是穿着一个这应该是羊毛的衬衣在这儿，
1: 而且素颜
2: 讲戏。对呀，这不是马上还这有一个小时吗？不到一个小时，
1: 对，离这个大宴的。这个身份变身感觉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哎，高老师因为演过这戏
1: 啊，
2: 高老师肯定知道这个演员的化妆其实需要挺长时间的。
1: 其实我那个角色是本色出演了，
2: 本色
1: 出演所以我那个化妆难度不大。
2: 哦，
1: 像杨洋的这个妆，还有小强的妆，
2: 嗯，
1: 也包括佳佳的妆。你想佳佳都已经演的是00后了，20多岁嘛，
2: 哦，
1: 应该零六年，
2: 妹妹若雪嘛。
1: 对，那一下这个装扮。

0: 现在就可以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的小程序，或者呢携程即刻来抢票。
1: 嗯，这个夜游的活动非常多
0: 非常多，
1: 中秋假期有什么好去处，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您体验过哪些北京夜游的场景。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7:53，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今天晚上7点呢，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5:30，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44个车位 ，P2 剩下310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546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88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86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鸟巢周边呢，目前北辰东路、北辰南向北的方向，会议中路的东向西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关注东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长安门桥的南北双向，东三环的燕莎桥到京广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到慈云寺桥，东风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的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

0: 太多了呀。
1: 白虎涧景区，
0: 白虎涧，白虎涧，
1: 白虎涧那儿，那次我去逛的时候，我才发现为什么称它为北京后花园。
0: 嗯、
1: 我站在白虎涧，回头你想都到昌平了、
0: 嗯，
1: 回头拍了两张照片，一看那边城市，
0: 嗯、
1: 能特清晰的看到咱们的中国尊，
0: 嗯，
1: 然后再往旁边一转，哟，能看到鸟巢那边的很多建筑。
0: 哦，
1: 这其实咱说咱开车，可能开了不短的时间，咱们也五十。

0: 就很美、啊、
1: 很美、
0: 啊、而我之前说到拍那个中国尊
1: 嗯，
0: 好像在河北涿州那边也能够
1: 也能看到啊，
0: 就只要能见度好，那个建筑的高度其实是在天津又是能拍得着
1: 是吧，
0: 是这样，
1: 飞机上也有很多人在网上晒照片的，
0: 就你看着很近啊，但其实挺远，
1: 因为它太高了，
0: 因为太高了，所以你就会有这种视觉上的差异感，
1: 太打眼了。
0: 嗯嗯，
1: MS 说了，今天月亮也不圆，
0: 嗯、
1: 今年的月亮15不圆17圆，过两天再看吧。
0: 现在能看着月亮吗？目前我们这探头对准的是航天桥啊，反正目前看着全都是浓浓的乌云，憋着雨呢，倒是月亮倒是真没看着。嘿，这公交车上人还挺多。
1: 这不行，天太亮了，现在
0: 完全看不着月亮。
1: 是，
0: 现在我们这角度是完全看不着，但不知道山里头会不会能看到一些月亮啊？啊，总之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吧。您今天晚上都去哪儿逛了呀？这个中秋假期有什么适合夜游的好去处啊？那其实呢，从市级层面呀，目前呢有140多个公园活动是集中上心了，
1: 这么多吗？
0: 特别多。

0: 文化润秋三大板块。这样咱们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啊，详细着围绕这三大板块给大家也分享分享，这市属公园当中都有哪些中秋的好去处好逛的地方。接下来整点时段，
1: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来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3: 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6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创信息。
1: 好，18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本时段呢，在景山周边是出现了车多流量大的情况。目前景山东街的双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一些事故路段，京藏高速的进京小营桥南的内侧车道事故，北五环萧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

0: 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弱降水的天气，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天有一次雷阵雨的过程，雷雨时短时雨强大，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大家务必要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明天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4: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8:03，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体验过北京哪些夜游的场景呢？欢迎来推荐啊，照片推荐、文字推荐都欢迎。大家好，我是高哥。
1: 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内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祝福啊，我们也给大家点点名，谢谢大家。陈阳说祝两位中秋快乐，祝大家中秋快乐，还发来了一首小诗。
2: 这个读读
1: 是中秋月，这个名字叫中秋月圆人难圆，海外赤子梦中圆，祝天下家家圆满，愿人人福寿安然。看来是应该是在海外的啊，海外的一位朋友啊，现在在这个中秋佳节可能没有办法和在中国的家人团聚，以这首诗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思吧。
2: 今年都是云拜节，是吧？

0: 就是海外游子，国外他不过这个中秋节，
1: 是，
0: 但是呢，
1: 不一定
0: 国外的中国
1: 现在中国节那么多，在国外
0: 就是国外的中国人过，但是国外了外国人他这一天他不放假呀，
1: 是是是。
0: 但是你看，你要订回程的机票，你即使请好假了，这机票啊，这也挺贵的，
1: 嗯，
0: 所以呢，一年回趟家吧，也得考虑这个经费问题、
1: 成本问题、
0: 成本问题啊，对吧？嗯、所以也特别能理解啊。还有刚才给我们发来祝福的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这儿呢，我们也谢谢大家。金豆妈也说了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发来了一朵小花，
1: 嗯。你没看金豆妈还发另外一个呢吗？
0: 啊，还也
1: 说现在我在颐和园、
0: 哦、
1: 刚刚赏完桂花、
0: 嗯、
1: 吃了个文创冰淇淋、
0: 哎、
1: 等待天黑，今晚会是云遮月吗？
0: 嗯，
1: 而且发了一个这个冰淇淋照片，冰摊就有纳进我心就问了，说这个多少钱啊，这冰淇淋看着不错，
0: 这是不是这个
1: 抹茶味的吗？
0: 抹茶味的吧，
1: 嗯，
0: 嗯，好吃，我更喜欢吃那个茉莉花味的
1: 哦，
0: 那个冰激凌好吃、哎、
1: 我还真没吃过茉莉花味的，
0: 好吃好吃，
1: 是吗？
0: 就是一个茶品牌，就是我就直说了吧，吴裕泰的那个
1: 哦，
0: 那个冰激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茉莉花的，嗯，
1: 赶明儿去尝尝，
0: 可以试一试啊。
1: 嗯，平台上很多朋友发了这个照片，咱们再挑几个夜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0: 嗯，
1: 向阳而生发的北京工体，
0: 嘿，
1: 这是
0: 球
1: 赛，今儿没有吧，
0: 应该不是今天，
1: 之前拍的，
0: 之前的老照片，
1: 哎，关键这夜景里面啊，这个怎么拿灯光拼出了个北京的字样呢？
0: 哦，这我估计可能是不是
1: 手里那个灯光器，
0: 灯光器那种闪光棒、
1: 闪光棒，
0: 估计也是排练好的了。
1: 电脑的，
0: 你要是临时组不出来，
1: 嗯
0: 嗯，
1: 这得前面一人指挥，
0: 是
1: 指挥3小时，球赛结束了，这北京还没拼出来呢。

0: 摊位从傍晚一直热闹到夜里，
1: 嗯，
0: 就是您在那逛完了以后吃个夜宵，
1: 嘿，
0: 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条线路了。
1: 哎，当然您可以去玩玩这个水岸玩法。圆明园集市码头啊，现在是启用了轮渡航线，常态化的运营，乘船5-6分钟就能到达这个园博园、石景山、永定河森林公园。日间的航线运营时间是9:30到18:00，哟，现在正好过点了，
0: 嗯，
1: 明天可以去啊，
0: 嗯。

国际潮流车文化展，咱们北京交通广播在哪儿也有这个点位啊，也欢迎偶遇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了，也可以大家来锁定一下即将在十一假期举行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目前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有流行力量场陈楚生、大鹏，这是他的音乐节首秀啊，还有黄子弘、凡、V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啊，注意这个等字，其实还有更多的惊喜啊。这是10月5号的阵容，10月6号呢，还有摇滚能量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回春丹乐队的

0: 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到小营桥，京承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大井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景山周边，景山东街双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的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18:21来进入到今天晚间的能成资讯。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高科。
1: 为大家推荐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威猛的大兔子。
2: 嚯，这名一听啊，厉害啊，让我想起动画片了。猫和老鼠里面有吗？没有，
1: 没有
2: 兔子，没兔子。
1: 威猛的大兔子
2: 啊，
1: 就八块腹肌的那种兔子啊。来听听，一位来自北京的男孩 ，ID 是11002129啊。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可以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那威猛的大兔子今年是29岁，巨蟹座，曾是一名机务工作者，现在是一名供应商质量工程师，在国贸上班。母亲呢已经退休，返聘在一家央企下属公司。父亲还在职，是世界500强中国区的首席工程师。他说自己啊性格不错，是一个好相处的男生，会吹萨克斯，会打乒乓球，还喜欢研究美食和摄影，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
2: 嗯，这么细腻呢。
1: 嗯，
2: 我以为这个威猛大兔子怎么也得打棒球。
1: 所以说有反差
2: 是
1: 吧，对吧？
2: 喜欢打乒乓球。威猛大兔子希望未来的一半呢是积极阳光、性格好、有稳定工作的姑娘，最好在北京。看来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在同地同频，一起踏实的过日子。如果说您觉得跟威猛的大兔子有缘分，就去小程序搜索 ID 11002129、11002129来认识一下。如果说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哎，就其实有通过这种 ID 名称真能够发现一个人的性格。
2: 嗯，
1: 可能
2: 你的 ID 名称是什么？
1: 我的 ID 名称是，那还真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我 ID 名称叫鱼片干儿。
2: 鱼片干儿，
1: 真的吗？
2: 你当时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啊？
1: 鱼片干儿吗？不是，就我这名字，它不叫雨佩吗？
2: 啊，雨片。
1: 读快了之后就鱼片，是吧？就鱼片了。
2: 哦，我以为跟外形有什么关系呢？
1: 那确实没有，
2: 没有啊。
1: 晒干了的咸鱼一条。
2: 哦，
1: 不能这么理解啊。但是你看他说这个，我觉得他肯定是，应该说呢。爱好非常的文静，但是内心可能比较狂野吧。你看他说了，这个是威猛的大兔子嘛，是曾是一名机务工作者，现在是一名供应商的质量工程师。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应该在生活当中嘛，就属于是又有这个非常理，在工作方面肯定要需非常的理性理智，但是在爱好艺术方面，你看又会追萨克斯啊，研究摄影，是一个很懂浪漫很懂生活的人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还是挺有点，而且这个他的个性也是挺有反差的啊。
2: 嗯，你说这名字反差，我就更想看他照片了。
1: 威猛的大兔子，
2: 嗯，是个什么样的男生呢？
1: 大家帮我们找找11002129啊。
2: 嗯，
1: 当然如果有想更多的威猛的大兔子想来投稿的话，可以在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体验过哪些北京夜游的场景呢？咱们一起来绘制一张夜游的地图。
1: 嗯，
2: 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大连版的直播。这儿有朋友啊，3630说了，现在长安街漂亮的花坛摆上了，可以沿着长安街的沿线夜游，欣赏美景，美丽的夜景和漂亮的花坛。另外呢，夜游什刹海可以从后海开始，因为人少景美，是很好的赏月之处。
1: 嗯，是一个不错的好去处。金豆妈说了，17孔桥亮灯了。
2: 哎呦，
1: 这应该是刚刚发来的照片，他不是说他现在就在颐和园的吗？现在发来这个金桥洞的照片，非常好看啊。
2: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晒图片啊。我们听听 FM 聊天是好听的听，爱听的听，这个地图里面需要你们的图片。
1: 对，秋看银杏树说了，今天回到老妈家，收到了嫂子手工做的月饼，太漂亮了。以前也经常自己手工做一些糕点，都非常的棒。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包装，我觉得很精致，不光是说上面有这些设计的图案和字儿，上面还有一个小兔子，是不是这威猛的兔子呀？
2: 是吗？
1: 不是，不是。
2: 曾几何时说了，中秋佳节啊，奥森公园里面是热闹非凡，盏盏花灯是高高悬挂，处处都是过节的气息。然后发了一张照片啊，确实是奥森里面人真不少。热爱运动的是吧，爱跑步的，爱运动的，基本上都在，爱走路的都在里面。另外呢，我看有好多吃的，孩子玩的，冰淇淋车呀，在里面也能吃到一些好吃的。所以什么时候去，其实什么时候人都挺多的，
1: 真是。4869说了，此时此刻正在夜游建外大街。
2: 嗯，
1: 从咱们台这儿正好经过啊，
2: 但是我们没在。
1: 我们不在，
2: 我们在交管局的，在西边呢。
1: 对，像儿生说了，必须得是天坛，天坛今天晚上肯定也亮灯了。这个亮完灯之后的天坛确实是非常好看。
2: 嗯，枯木说，从前锋党来判断，
1: 嗯，
2: 北四环掉点儿了，
1: 又落雨了啊，
2: 下雨了，
1: 下雨
2: 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可能云比较多，
1: 是，
2: 但是呢，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夜景，
1: 嗯，
2: 不一样的中秋节的景观，
1: 对。关键是谁和您一起来赏月呢？大姐可以来说一说，是您的爱人、您的家人，还是谁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1，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东部，目前呢，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的京广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流集中。高速方面，京新高速进京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到小营桥，京承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大井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体验过哪些北京夜游的场景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1: 2536说了天气的原因，今天晚上月亮有点模糊，
2: 不适合拍照，但是到17号那一天吧，
1: 哎，
2: 等等十七啊。
1: 对，
2: 这个南极说了，凌晨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车算吗？
1: 嗯。

0: 时候咱就别看景了，把车停下来再去看。那晚上没车的时候越得小心，比如说有行人呐、或者自行车，注意安全。
1: 凌晨开车特别的爽，因为没车不堵车。
0: 对，
1: 我曾经啊，因为我跟那个林赫有一阵儿，我们俩住一小区。
0: 嚯、
1: 然后晚上11点多
0: 啊，
1: 给我拽一电话
0: 啊，
1: 走吗？
0: 走。
1: 我说去哪儿啊？
0: 嘛去？
1: 咱开车转两圈。
0: 嚯、
1: 我说那也无聊了。咱俩转两圈二环去，开着车兜两圈二环，从11点兜到11点45，
0: 哎呦，
1: 回家睡觉，赏了两圈景色，真的晚上开车还是让自己感觉很放松、很自由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这个就不能说你有时候何意味呀、干嘛呀？其实有的时候开车也是一种放空嘛，让自己能够从繁杂的节奏当中抽离出来。
1: 对，
0: 这种方式，
1: 白天开车叫什么代步，晚上开车才是享受，
0: 是生活啊。
1: 哎，这儿，向阳人生说了，可以选鼓楼，鼓楼那个地方拍中轴线非常非常漂亮。我们曾经在鼓楼，站在鼓楼上面，往这个南侧，去拍，你就能拍到那个对称的北京城的建设，
0: 中轴线嘛，
1: 中轴线，往下啊、一路，因为这个点位比较高嘛，每个楼。城门啊都能看见，
0: 对对对，
1: 而且非常对称，很多人在那儿去拍北京的东和西分化的这种景象、而且呢，据说站在上面你能看见北京老城和北京新城，
0: 是
1: 你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个所有的西侧的这个建筑，相对来说都比较矮，然后呢都是北京曾经的那些四合院啊，
0: 对，
1: 平房啊，
0: 还有胡同什么的，
1: 哎，你再往东一看，高楼林立，
0: 好看
1: CBD，
0: 那
1: 就非常壮观了。
0: 你想原来那鼓楼钟楼，那在清朝，那就是 CBD，
1: 对，
0: 那就是最高楼了，
1: 是吧？
0: 就估计可能就是中国尊那种样式，那多高啊，俯瞰京城啊，对吧？
1: 所以你站在中轴线的，站在鼓楼上面，你就能看到，老北京和新北京、的那种变化，城市的发展，非常棒，特别适合拍照，
0: 好看啊。露丝一天发来了白塔寺的照片啊，夜游白塔寺，他说附近有很多美食，还有精酿，就是刚才咱说那个像股票那机器似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在白塔寺也有。
1: 哭泣说那个晚上11点开车出门，有没有可能是和老婆吵架了，被轰出家门了？
0: 哦，关键你们俩的老婆还都跟你们吵架了，这事儿也够寸的呀。
1: 有可能能缓和一下，
0: 有可能缓和一下，
1: 是吧？也工作压力大了，也可以
0: 出去开两圈车就缓和了，估计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事儿是开一圈车解决不了的，
0: 那为什么不带媳妇儿出去兜风去、啊？
1: 解决不了就开两圈，有可能媳妇儿不想吃夜宵。
0: 哦，
1: 有时候我还真溜到那个像这个鬼街呀、鬼街那种小门店啊，有吃什么臭豆腐的，你们知道？哪家吗？差不多那个交道口那附近啊，
0: 那边臭豆腐不挺多的吗？
1: 哎呦，那路边有一家，就这一直我在他们家吃，
0: 就香，
1: 对，特别香，那个辣椒的那种辣度啊，感觉非常好啊，
0: 可以补一补。
1: 就不给你们打点了，我给你们定点了，
0: 到饭点了、
1: 咱说说这么着，咱说说夜京城是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啊？也有几组数据，比方说呢，亮马河与奥森公园就出了2026年新年假期，当时呢，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是91.7万，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接待游客72.8万人次，
0: 够多的。
1: 哎，这两个景区呢，也是全市景区呢接待量的前10。区内重点监测15家商圈，累计客流285.2万人次。较2025年上涨39.6%，这个是2026年新年那会儿啊，
0: 对，
1: 最新的这个数据，咱得等这个中秋假期结束之后才能拿到。
0: 再来说说刚才提到的中轴线夜生活啊，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夜幕之下，钟鼓楼音乐夜场场场是售罄呀。隆福寺潮集夜市周末客流环比上涨了68%，什刹海水岸灯光沿火沿岸的这种餐厅前门天坛古建灯光秀成为了打卡的热门，夜打卡明显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那在全国方面呢，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测算，2026年我国夜游旅游总花费有望突破2.85万亿元，夜间游客消费金额占全天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5.2%，夜间旅游正在从可选项变成了城市文旅的主赛场。
1: 这是官方的一些数据啊，其实还有针对市民的一些调查。比方说呢，针对咱们北京市民，有一项专项调查显示，94.2%的受访市民，知晓24节气文化，95.7%的市民

0: 愿意参与高质量的节气主题的夜间活动。
1: 哦，
0: 有 76.9% 的市民愿意为节气限定产品支付溢价。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夜间这个活动的场景啊，主打节气的主题。
1: 嗯，
0: 当时呢咱们这个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还做过24节气骑行。
1: 骑行
0: 啊，带着大家每个节气不一样的骑行路线，不一样的骑行的景色。
1: 嗯
0: 啊，这都是特别符合大家需求的一些啊活动的设计。
1: 哎，所以四季的北京皆有景，四季北京的夜晚皆有好去处啊。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分享分享北京夜游的场景都有哪些。微信搜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北京时间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啊。来听这首歌《笑忘》。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18:46，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鼓楼周边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6:30，紧邻鸟巢 P1 停车场是车位已满，P2 停车场还剩228个车位。

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欢迎回来，18:48，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今天晚间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雨佩，
1: 我们继续来绘制北京的夜游场景地图啊！大家好，我是高哥。
0: 看话剧的朋友已经陆续到场了。WGP 发来了吧唧的照片啊，这是他拿到了小强和佳佳的这两个吧唧的照片。
1: 这个两个人照片凑一块还挺有喜感的啊，在这个话剧现场啊，大家都可以领到，
0: 对，
1: 去找他们。另外呢，露露四月天发来说大眼睛有好多的图案，非常可爱，还有奶牛的，
0: 会
1: 啊，发过来一些大眼睛合成的这个照片，这个图片啊，真的挺可爱的。
0: 是，
1: 其实夜游啊，你说咱们现在这么爱夜游，其实古时候大家就爱夜游。说唐代以前呢，城市普遍实行的宵禁，
0: 哎，
1: 就是晚上你不能随便上街，你上街有人管你。
0: 对，
1: 唐代的长安有着严格的开闭方门的制度，只有在正月15上元节前后可以开禁，这时候呢全城是解禁关灯，可以说最早的夜游节就是这么开始的。
0: 刚才说的是唐代以前，那么到了宋代呢，宵禁的制度瓦解了，夜市是真正兴盛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汴京夜市的这个直至三经禁，才五经又复开张，这个描述啊，所以呢，中国人夜晚出门逛吃逛看的习惯，从宋代就已经开始成型了。
1: 所以你说人家三经这个关门，然后到了五经又重新开张了，
0: 休息俩小时，
1: 多火呀！这得
0: 可不是嘛？
1: 其实呢，从今天夜市一直到夜游，再到夜经济，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晚可以说被城市一次一次重新定位于一种公共资源、一种消费的场景和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
1: 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感觉啊？北京的这夜景是越来越好看了。
0: 越来越好看主要源于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灯光的原因。
1: 灯光，
0: 你看传统的城市照明只解决看得见，今天的夜京城照明追求看得懂，古建的这个毡角啊、檐角啊要用灯光勾出轮廓，桥梁呢要用灯带画出线条，水面要用倒影把景啊拉长一倍。
1: 另外呢还有细节，刚才咱不说吗，故宫角楼有时候您去的时候不亮，它是一种稀缺感。有分析就说包括天坛的祈念殿，夜景的照明呢只在每周五周六开启，这既是一种现实管理的需要啊，也是让亮灯有了更多的稀缺感，不是说您天天到那儿都能看，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周五周六的时候就得凑到那儿去，你看的是格外的珍贵啊。
0: 要说到灯光，我觉得最近北京国家体育馆的灯光应该是灯火通明，因为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目前正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包括北京北控男篮在内的共6支球队参赛，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登录票星球小程序购票现场观赛，共享篮球的盛宴。
1: 也欢迎继续大家一起来说说您体验过北京的哪些夜景啊。确实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在晚间去找一找，说哪儿有夜生活的地点，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地儿。
0: 好，
1: 最近呢中国科技馆重磅开启了品牌特色活动，叫科学之夜，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还有科技光影秀、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的体验内容，打造一个高品质夜间科普的嘉年华。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

0: 科技的玩意儿挺多的，
1: 对，
0: 有机器人，对吧？有机器人门店，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1: 嗯，
0: 另外呢，之前我们视频里面也带大家去探访过很多这个科技前沿的一些。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19: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通燕高速在出京的方向，西马庄收费站到耿庄桥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到湖光桥路段车多。此外呢，在王府井、三里屯、和生汇、朝阳大悦城等商圈周边，目前车流都是比较集中的。鼓楼大街周边也是车辆行驶不畅。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本市的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好的，专家聊天气，我们今天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会商室的气象专家李琛。李工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嗯，今天呢，这个北京的部分地区呢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可能大家特别关心今天的雨情会不会影响到8月15的赏月呢？
5: 是这样，目前看呢，西部北部地区是有对流云团在发展移动，局地也出现了降雨。截至到18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门头沟的江水河为23毫米。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像怀柔、延庆、密云还有门头沟、房山这些地区有分散阵雨，个别点的雨强也比较大。

0: 是预计当月亮升高的时候，大家还是有望见到朦胧的月亮，只是夜间体感偏凉，大家户外赏月的时候呢，别忘了穿个外套，以免着凉。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明天呢，后天呢，依然是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的范围之内啊。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我市会自西向东有一次雷阵雨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在午后到前半夜这段时间，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大部地区的累计雨量为小到中雨，像房山、还有大兴、昌平、门头沟、密云等区相对明显，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关注明天的临近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明天的出行计划，驾车注意行车安全。周日的话天气就转晴，有利于户外活动以及返程交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工的介绍。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今天我左右为难
0: 左右为四难今天咱们这个聚会现场呀，高朋满座，
1: 哎，真是！
0: 今年中秋假期跟大家见面的，跟玩车有关的活动，第二届北京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哎，这个现场呢，之前跟大家在那个口播当中提到哈，有玩的车，有看的车，有体验的车哈，就是那个什么 RC 遥控车，
1: 嗯，
0: 对吧？四驱车，
1: 嗯，
0: 需要组装的，有什么1:17大小的，1:64大小的。这些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对，中秋节这几天要怎么玩，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支支招，算是给大家拓展一下假期的灵感吧。
0: 没错，我们今儿的聚会主题哈，解闷局，中秋玩车嘉年华。今儿聚会啊，咱就把这个在中秋假期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活动哈，咱给说明白了哈。对于很多不太了解这个活动的朋友，能在现场玩到些什么，对于那些叫已经资深的发烧友，能在现场又能体会到什么其他地儿感受不到的跟玩车有关的体验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今天跟我们一块聚会的有三位新伙伴，让我们首先欢迎北京博瑞艾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左阳。先欢迎左总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还要欢迎北京玉雷行体育科技有限公司雷鸣，欢迎雷老师。
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还要欢迎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的唐碧，欢迎唐老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欢迎三位啊。
0: 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玩车的一些问题，三位大咖，三位这个专业的大佬都可以来一一解答哈。然后我听说在现场其实有很多这个小朋友感兴趣的能学到的一些知识点，一会儿请三位老师为大家来一一介绍哈。咱们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聚会灵感从

0: 依托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等重要院团和专业剧场，联合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等国际艺术交流活动，诚邀来自俄罗斯、英国、德国及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好戏来京展演，剧目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音乐剧、影偶剧等10多个艺术门类，其中有18部剧目全国首演，12部剧目首次来华，24部剧目首次在京演出。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儿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中秋玩车嘉年华，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聚会伙伴，北京博瑞艾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左阳，再次欢迎左总。
2: 好，大家好。
0: 哎，还要欢迎北京玉雷行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的雷鸣，欢迎雷老师。
2: 大家好。
0: 还要欢迎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的唐碧老师。
3: 大家好。
4: 哎，欢迎三位啊。
0: 哎，今儿呢咱们就先请这个三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咱别客气哈，就咱说这个第二届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就这个活动当中有多少跟车有关的玩法？
4: 哎，就是这个玩车怎么解释？
2: 那这个玩法应该是特别多啊。那在这个活动上，那我理解应该是从大车、小车、真车、老车，还有我们的潮流车，也就是平时路上看不见的啊，在赛道里才能看见的车，那在这个展会上都有。那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赛车爱好者啊可以感兴趣的，比如说有我们的赛车模拟器，那像真正的 F1 车手、 F3 车手都是在这个模拟器上做平时的训练，可以得到真正的驾驶赛车的感受。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场还有 RC 车辆模型的一个运动区

0: 了十度，那可能你的车轮转的就是它对应的角度。
1: 嗯，
0: 也就是说跟真车的方向盘是一样的，我打多少方向盘，车轮转对应的角度。那这个跟咱们商场里卖的玩具的遥控车它就有本质的区别了。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跟玩具它有本质区别的地方。 RC 的这个模型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它跟真车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那这里头呢就涉及到真车的一些零件的组装，刚才像雷老师讲的还有一些工艺，甚至是我们这些零件还可以改装让车辆的性能变得更好。
1: 对，改变结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辆赛车，我们最重要的零件是轮胎，对吧？不管这个车多大马力，然后我们都要通过这四条轮胎的抓地力，然后来这个体验出赛车的性能。那么 OK， 轮胎的胎压，轮胎橡胶轮胎橡胶的软硬，轮胎的胎纹，这些都是
2: RC 车还有胎纹还有胎压一说。
3: 里头不是海绵呢？
1: 不是，还真的不是。然后包括轮胎的这个粘接方法，这些都对赛车有本质的操控区别。然后从轮胎再看到悬架结构，悬架结构呢，避震器的角度，避震器放置的角度，然后避震器避震油阻尼多大。
2: 这下午汽车服务热线又来了一小时。
3: 不是，我听着就是要能花钱的地方那海了去了呀。
1: 这刚说几个零件，
3: 对吧？那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就是钱多的没地儿花的那些朋友来说，这不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出口吗？这不比买，有些朋友买数据线都买到顶天了，实在没得可买的时候，就又找到了新的一个方向了吗？
2: 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很贵的玩法。
1: 这个是一个深坑，它不是光你花钱，
2: 不是，我就像佳明一样，我就现场我就买一个最便宜最简单的车。
3: 你快打住吧，就你那电驴需要调教吗？我问你，你那电驴都不需要调教，这是需要调教的东西。你电驴多少钱买的？
2: 我电驴2199，
3: 是不是这起步价？
1: 哎，电驴，你把前车胎，
2: 电动自行车，
1: 就是电动自行车，你把前车胎跟后车胎冲不一样的气压，你可以试试，操控是有区别的。
3: 啊，会抬头吗？是吧？
1: 不是，你如果前胎压冲的比后胎压充气的这个磅数要高的话，就是 PSI 要高的话，你的车会推头。
2: 推头
1: 就是
2: 我没有四轮的车，主要是
1: 不是那个电动自行车也会推头，
2: 也会推头。
1: 对
2: 啊，就是往下扎，对吗？
1: 不是，是你当你过一个弯的时候，你感觉你本来可以过一特小的弯，结果哎，这车就自己往外走。
3: 一转弯去河北了。
1: 对，
2: 安全驾驶啊。
3: 只是举了一个离谱的例子，大家领会精神就可以了，不是真的要给电驴前面那个打那么高的胎压啊。
2: 刚刚
3: 瞎搞啊。
2: 刚刚王哥说要花钱的地儿多，但是我
3: 所以叫深坑啊。
2: 对，但是我听到的是其实是让孩子学的地方很多，对吧？
1: 肯定的
2: 啊，就琢磨的地方很多。
0: 刚才啊，雷老师，因为雷老师是资深玩家，他的这个段位肯定是刚才说的这么高深了。但是我刚才说为什么我们的下限也特别低呢？其实 RC 模型还是有很多入门的产品，比如说我们1:64的啊这种小车模。
2: 有多大？您形容一下。
0: 跟我们商场卖的风火轮那个小玩具车的大小可能
2: 长度
0: 没有
2: 手指头，
0: 手掌大，
1: 手掌能摆下四辆，
0: 对，
3: 一块香皂那么大，
1: 大了，
2: 有生活，
1: 大了，
2: 这个
3: 要用这种比喻的。
2: 这个1:64的也是我们拿一个遥控，然后也能有线性的转弯，
0: 对，
2: 可玩性很高，
0: 是
2: 吧？是
0: 的，它也是线性的控制它的油门和转向。那我们在1:64的这个模型比例上，主要的项目是交通安全出行的一个比赛。那这
2: 哎有点陌生了。
3: 不是1:64怎么交通安全出行，怎么斑马线礼让行人吗？
1: 科目二
2: 解答一下。
0: 这个让我们这个模型协会的唐老师哎给大家。
3: 唐老师还没说过话呢。
2: 来，唐老师
4: 说大家好啊。
5: 对，我说了两次大家好，然后就一直插不上话。
2: 敞开了说，到您的时间了。
5: 这个因为这个安全行车这个项目啊，其实也是国赛的其中一个项目，它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要培养我们的孩子这个具有一定的交通安全意识。对，所以我们这个在比赛过程中呢也有很多，其实它也有很多个子项，比如说侧边停车，就像我们平常开爸爸妈妈开车接我们放学回家，我们车要停在马路的侧面嘛，对吧？我们停在侧面的时候你也不能压那个线嘛，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你如果侧方停车你倒进来之后你压了线，我们就要这个根据规则啊扣你的分儿。然后包括一些单边桥，这些如果你从那单边桥上掉下来的话，或者你车卡在那儿的话，我们也要相应的扣一定的分。这个就是从小 小的时候

0: 需要培养我们孩子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
1: 你说开门压线的时候，佳明的表情，哦，是吗？
0: 这个其实
2: 不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平时不开车，没有切身的体会。你这得处处给我挖坑了。
1: 没有，咱还是继续。
0: 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们模型车项目，其实它分很多个子项目，比如说我们全国赛，它有二三十个小项，它这个安全行车也是其中一个比赛项目。那这个项目它其实就和这个竞速类的那个项目其实完全不同的这个操控的这个手法，它的规则也都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欢迎大小朋友吧来我们现场体验。
1: 大朋友说来就来了吗？秦岭神树说，模型车我太知道了，我本来就玩高达，军模国模喷涂比涂消光做旧渗线，我门清啊。捡钱神之手两把，填空捡钱一把，深度上瘾也玩四驱车，还对外接活呢。卡丁车我们家旁边就是场地，我还经常去刷圈速呢。
2: 有一些

0: 模型分很多种，像静态。
1: 对，
0: 这位朋友可能他所说的那些高达类的啊，捡钱啊那些，
2: 静态的多，
0: 静态制作类的。但是四驱车呢，又是可以行走的，就我们这次活动里面也有，就我们现场可以拿一台
1: 四驱车的项目
0: 装好。然后呢调试好放在轨道里面
2: 一撒手，
0: 对，然后看看他这个最终的那个用时最短。
1: 不过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听也是资深玩家，
2: 一听就是会花钱的，
1: 一听就是资深玩家，这个用我们专业的话讲，这叫焦老
2: 啊，焦老，对，
1: 焦老，
2: 对对
3: 啊，你对对对，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2: 在办公室不是有一个电脑上摆一堆的那个，哎，这食堂总见着那个啊，办公室的焦老不就有吗？
3: 弟，懂的都懂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然后刚刚咱们说的这么热闹，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已经好奇，这活动在哪儿啊？我想去玩，怎么买票啊？9月24号到27号，在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刚刚咱们说这些玩法现场都有，具体怎么去买票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玩耍的玩，汽车的车，或者是您此时此刻就在咱们听听 FM 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点击咱们的购物小黄车，等着大家来抢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其实还有很多玩法三位老师都没跟大家介绍呢，咱们听一首歌，说走就走，来自陶喆，下半段咱们继续聊。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创信息。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拆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可以优惠购票，带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干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北七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现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晚上好，我是王哥。
0: 哎，来，咱继续来分享好消息啊！刚刚咱说的，看车、玩车、过中秋，103。

0: 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平时车上这路上看不到的很多车型在咱们现场都能看得到，带上孩子，带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还有 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还有车圈的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就在这个中秋假期，就来潮流车文化展。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或者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点击购物的小黄车，限时抢购中。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中秋玩车嘉年华，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聚会伙伴，北京博瑞艾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左阳，欢迎左总。
1: 大家好。
0: 还欢迎北京御雷行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的雷鸣，欢迎雷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欢迎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的唐碧，欢迎唐老师。
3: 各位亲们大家好。
0: 好，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啊，今儿呢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咱们中秋节活动的一些问题哈，您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啊。
4: 对，9966说，我刚进来咋买票？
0: 这个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玩耍的玩，汽车的车，或者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那个右下角有购物的小黄车，点进来你也能购票。
4: 对啊，2530发来了一张照片，说这都是我的爱，我一点开，然后两个大货架子柜子，然后这车工程车吧，那大脚的那种哈，大大小小的，
0: 没错，
4: 珍藏版本，看很珍惜哈，都封起来了。

0: 应该是个比较专业的玩家级别里边算是比较专业的，
1: 那就有可能，有可能都您可能都见过或认识，然后但是因为网名对不上。
0: 对，因为他的车型
1: 啊，
0: 其实我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有短卡、短途卡车，
1: 嗯，
0: 有专业比赛的1%越野车，
1: 嗯、
0: 应该是、
2: 哦。我看还有6个轮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是攀爬车，这个就是三个车种了，然后它还有一些小车、小比例的，我看不清，大概是1:12或1:10。
2: 哦，
0: 对，装，然后它还有专门比赛，或者是带把这个模型专门装模型车的包，它那个包是专门就装这个模型车用，它不是说我们，比如说是吧，中国
1: 哪个是包啊？给我指一下啊，这是包啊，
0: 它那个包是专门放RC。

0: 的种类的
1: 很全了，
0: 跨度是挺大的，
2: 所以就肯定不是入门级别了。
0: 那它竞技类的、竞速类的都有。
2: 我看他还摆了好几个单拆下来的小轱辘，也就是说他肯定已经进入了改装阶段了，对不对？你这不都有单，这不有单拆下来小轱辘了吗？这都已经是，那就证明他在上面花的钱的话，在里边投入的精力应该不会太少。
1: 这个坑应该进的已经很深了。
3: 我还看到了好几条，可能是要换的准备的轮胎，
2: 对，小轱辘，
0: 还有拉力，还有拉力车，拉力车实际上是，等同于咱们汽车里边 WRC
2: 哦
0: 啊，所以这个朋友应该是。
3: 飞驰人生张弛开的是不是就是 WRC？
0: 对对对，
1: 哎，就是，那不是 WRC， 是 CRC
3: 啊，那是 C 啊，太专业了。
0: 他在我们模型里面都叫拉力车
2: 啊，
0: 这个是有专门的拉力组别的比赛。
1: 是的，
2: 所以2530说了这么半天，要不要中秋假期期间咱们相聚一下呢？咱们相认一下可以吗？能不能来到现场，然后抓着我们几个抓天阳都行哈？你说我就。

0: 几个项目吧，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安全行车，然后呢还有这个1:27的 Mini Z 的这个竞速的项目，还有1:24越野车。他有跳台，现在有跳台的，就是
1: 还得飞坡。
0: 对，我们需要从那个坡上跳过去，才能行。如果你跳的过程中，你跳到赛道外面了，你还得要助手把这个车捡回到你起跳的那个点，然后再重新跳，而不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跳过去了，我跳到赛道外边了，然后我这个坡是不是就不用跳了？我就给它到坡的坡背面就可以。
1: 那不能当我跳过去了吗？
0: 对，那个就不公平了。所以我们还要助手把那个车捡到你起跳那个点，你重新再过去。对对对，就其实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入门的项目，四驱车类的呀，还有这个直线车、积木车，就是我们给一个积木。类似于那个
2: 乐高
0: 对积木块，然后你现场装完之后呢，我们看谁走的直，谁走的远，按照那个远近的那个距离来评分。对，这个其实我们接受各位朋友到现场报名，然后我们欢迎这个大朋友小朋友，我们现场直接可以报名。
3: 对，像刚才这个唐老师说的这个四驱车的这个项目现在是相当的火呀，这个很多的这个商场啊、公园啊，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温榆河公园啊，这个现在四驱车特别火。那其实四驱车也是我们 RC 模型竞赛当中的一个比赛项目。哎，那我们这次在我们这次潮流车文化展上，我们博瑞艾克跟北京市模型协会共同举办了一个博瑞艾克杯，然后北京模型车辆公开挑战赛。
4: 哦，
3: 那这个四驱车还有刚才唐老师介绍的这几个项目都是我们的比赛项目。那其中四驱车我们是支持在现场报名，然后组装你的这个四驱车，经过现场的调试，在现场随到随赛。
4: 哦，嘉宾你有机会了，你上周不是刚弄了一个什么腰机，什么改造腰，什么腰机，
1: 现在我连电池装哪儿我都不知道。
4: 没事，可以提前准备嘛，对，你有车了已经。
1: 但其实像我这样的选手或者像我这样的这个爱好者应该不少吧，左总。
3: 现在特别多，
1: 对吧？
3: 对，而且这个项目的年龄跨度是最大的
4: 啊，进化腰机想起来了。年龄跨度大，嘉宾你可以的，真的。你这也鼓励了你，你还没有参赛信心吗？
1: 哦，好像你也有一辆吧。要不我们一起参赛怎么样？
3: 对，咱们的这个展。

0: 7267说，我正在别的 APP 听，听到能在这边互动，我立马下载就进来了。欢迎大家来到聊天室哈，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您首先得先在手机应用商店先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首页找那黄色的海报，就是咱们节目的时光聚会海报，戳进来您就找到组织啦，欢迎您加入啊。
1: 嗯，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其实这些咱都没提到呢，刚才都是玩的那些车，一会儿咱们再简单介绍介绍哈、啊。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咱们这次活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咱们聊天室来随时互动哈。
2: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广而告之，参加咱们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或者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您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按钮。
0: 在我真实的看到这个RC 比赛之前，我没有想过一个玩具车好玩能好玩到哪儿去、
1: 哎、我跟你一样，真的。
0: 但真的我就在赛场边上，我真的看到那个车下了赛道之后，我整个人像尖叫鸡一样啊，
1: 就这种感觉。刚刚咱们介绍了一下这次活动当中有这个 RC车，然后其实还有那个稍大一点的能开着的这卡丁车，还有模拟器，我就请哪位老师再给介绍介绍呗。
3: 哦，这个模拟器很厉害，
0: 很厉害。
3: 这个模拟器就是现在最火的这个怒熊模拟器。
1: 怒熊模拟器，
3: 对，这个模拟器非常非常的火，在全国现在线下都有这个各种竞赛网点。然后这个模拟器厉害在哪儿呢？它是六轴驱动的。就是你坐在这个模拟器上，然后底下有六个电动的这个四杠，然后它会按照真车的这个俯仰，然后真车的这个过弯的这个感觉，它会在让你有真实的这个重量的这个转移的体感。
1: 那么左前轮过压了一块石头，
3: 对，
1: 它就会有这个倾斜的角度。
3: 然后你加速的时候，整个车会后仰嘛，重心会后移嘛，然后这个座椅就会后移。
4: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很多的专业赛手是拿模拟器来做平时的训练的。
3: 对，而且这个怒熊的模拟器，它这个用的是直驱的方向盘和油门，
4: 它的力反馈啊会很真实。比如说你压到了一个坑，或者是撞了一个石头，反馈到方向盘的力量跟真车是一样的。
0: 哦，那可能会震手震虎口的呢。
4: 是的，这个力量，我当然这里边的力矩啊都是可以提前设定好的，
0: 调的，
4: 包括刹车和油门的力反馈都是可以提前设置的。
0: 哎呦，
4: 那这个模拟器里头呢有世界各大的赛道，我们没有机会去切身感受的，但是我们在模拟器上都能感受到，
3: 非常真实，非常难。
0: 那又很刺激了呀。
1: 它这个体验肯定跟那个游戏厅这投俩币玩那个也完全不
4: 是
1: 东西啊。
3: 这个怒熊的模拟器开发的时候是有很多就是职业车手然后进来参与了意见，就是包括你像游戏神力科沙和那个尘埃拉力他们会请到这个专业的拉力车手和专业的房车手，然后过来帮忙去调这个模拟器的真实的感觉。
4: 对，而且它这里边的赛车都是有授权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数据都是车厂官方授权的真实数据，
3: 还有赛道数据，
4: 包括赛道，我们刚才提到的各大世界的这个赛道，它的坡度、宽度、路面的阻尼系数也都是跟真的一模一样。
1: 我调成那个法拉利模式，对吧？我调成兰博基尼模式。
5: 法拉利是什么模式？
1: 不是就法拉利那车的感受的模式吗？
4: 有啊，
1: 对吧？
4: 你只要选择法拉利，那你感受到的就是法拉利的所。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1: 鸿蒙智行北京玉泉路旗舰 MPV 尊界 V800 硬派 SUV 享节这酒均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 010-6865-2229。金秋九月来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盈，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么样的不同。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要和他一块儿聊聊中秋的民俗文化，读懂月亮背后的中式浪漫。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张鹏。欢迎鹏鹏老师。
0: 欢迎鹏鹏。嗯，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对，今天是中秋节啊。
2: 对，
0: 那是不是
2: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对，我觉得对于鹏鹏来说，那不能就这么快了就完事儿啊。
1: 嗯，你在中秋有什么特别仪式吗？
2: 嗯，我觉得这个中秋的仪式过去跟今天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0: 哦，
2: 那我们生活在北京，可能这两天呢，有一些大朋友可能会给孩子们准备兔爷儿。
0: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馆里面也在有时候会在我们那个展示区域呢会展示这个兔爷儿，所以这是我们北京独有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习惯了。
0: 嗯，在您心里中秋最珍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鹏鹏？
2: 其实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是团圆，然后但其实我心目当中的中秋有那么几层含义。一个呢，就是刚才两位也聊到过，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在忙碌一年辛苦一年之后，面对着丰收这样一个谷物都归仓，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停下脚步的，让大家可以去和自己身边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短暂的驻足，因为接下来又要到新一轮的一个忙碌。
1: 是，
2: 所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可能生活在城市的朋友们来讲，可以在中秋这几天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
1: 嗯，三天意味着三天假期
2: 啊。对，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和亲情的羁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打动人心的。
0: 是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好像这个中秋节这种相思之情更浓厚一些，是不是？
2: 对，尤其是我们在唐朝的时候，你看大家都会读这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其实我们把和故乡和家庭和团圆真正联系起来，它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是经过一个阶段的。真正和这个思乡联系起来，应该在唐朝的时候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关联。那真正中秋作为了一个我们全民的一个节日，然后大家开始有更多的这种回到民间的这样一个欢庆的一个环节的话，应该是在明朝啊。因为我们经过宋朝那样一个商品经济的一个发达，然后呢大家开始打破原来礼坊制度，回归到了这样一种这种市井的烟火气的这种生活当中，所以就会有好多这种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0: 嗯，
1: 总在想为什么中秋的时候呢总是思乡之情最浓烈的时候。因为本身夜晚这个寂静的时候呢，看着一轮明月啊，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如果离家千里又千里，心中可能会有一些惆怅，如果家人刚好是团聚在身边，又会有满满的幸福感。所以中秋它从古至今可能对大家的意义来说都是很特殊很特别的。
2: 是的。
1: 嗯，那刚刚咱讲了中秋期间对于北京的很多家长来讲会给小朋友准备兔爷儿，那对于您来说呢，彭老师，您在中秋节有哪些保留的仪式感？
2: 我是每年这个不论去学校讲课也好，或者说是去别的公共场合，我都会在整个讲座的过程当中不断强调一句话：我的家乡在陕西。然后呢，陕西呢有特别的这个习俗，尤其是我们在北方，又是一个华夏文明开始诞生的一个摇篮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那块呢是以这个小麦啊一个种植区，所以我们到了中秋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小的时候呢会蒸一种蒸饼，因为我们那块吃面是比较多。一问我有什么习俗，我说蒸馍。一问有什么习俗，蒸馍。就不同的这个日子好像蒸的馍不太一样。
0: 对，就跟咱们北京北方人一到什么样的节日节气都说吃饺子。
2: 吃饺子。
0: 对，
1: 包饺子。
2: 对，我们那块蒸馍呢就是会蒸一种特别圆的那种蒸饼啊，一锅呢可能落起来蒸个十几个，那个饼里面呢会加上这个花椒叶儿，会有茴香，会有这种的，所以也寓意着这样的一个圆满团圆的意思。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老家的时候，走亲访友，不论是这个中秋也好，还是说到了春节也好啊，大家提的那个伴手礼啊就是馍
0: 哦。
2: 所以我们那块有花馍的一个传统。就是不论是红白事啊，它都会有这种习俗。我一想起中秋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蒸的那种蒸饼。
0: 但是呢，我觉得鹏鹏说完之后呢，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更多的是肉夹馍、妥妥馍，
2: 是
1: 魅力很。
2: 对，
1: 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关于中秋不太一样的这个习俗在。比如说鹏鹏老师是蒸馍，然后呢，可能在北京呢有北京特色就是兔爷。
2: 对，
1: 那我们再往前再倒一倒哈，这个中秋它的这个有没有哪些小众的古俗或者是典故是咱们可能不太知道的？比如我们知道中秋要赏月，这个是在大家的观念里的，还有哪些呢？
2: 我觉得它可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家的习俗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就着刚才说那个兔爷儿，然后我也是之前给小朋友们去讲，给观众朋友们讲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比如说我们要祭月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小朋友专门祭的一个神啊。其实家里面的女性的长辈带领着家里的这个女孩子拜的呢是那个太阴星君。对。月光马儿，然后它要有一个木板的一个画，那个画呢可能有的高度比较大，有的可能就3尺来高，所以我们在北京民俗博物馆或者是我们这个民俗厅首博的这个展厅里面，大家也能看到这样一个习俗。把这样一个拜月的环节完成之后，要把这个纸烧掉。烧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太阴星君月亮神呢要回去了，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见证了我们这样一场团圆，他又得回去继续干活了，就像我们一样，可能假期之后也得继续干活。但有一个，刚才您问到一个特别小众的，就我们在前面供的那些东西当中呢，其中有藕，尤其是可能皇家得挑那种北海啊或者什么地方产出来那种特别像样的九节藕。九节，九是13579，是天数，天数里面最大就是这个九。然后呢要供藕，为什么呢？因为兔爷的那个剔牙签，那个牙签是藕。
1: 就是吃完了还得供着剔牙的。
2: 对，所以说他供的东西不一样。
0: 那这牙缝够大。
2: 对，所以你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聊，我们是在北方，其实南方呢更多是稻作种植区，他们可能供的很多东西呢可能都是这个稻米做成的，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糕啊、果子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但对于北方来讲，可能面食就会更多一些。这个时候也会供一些这种时令的果蔬，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可能吃石榴的季节，
0: 对，
2: 多好啊，多姿多福的一个。但千万如果大家今年啊，我们今天正在过中秋，晚上想拜一拜的话，千万在那个桌子上别放梨。本来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0: 啊，别离别，
2: 别分开了，
1: 不能分离。
2: 对，
1: 刚刚提到南方，是不是南方？因为中秋它刚刚彭彭老师讲了，它是一个丰收的，收获的这么一个有这样的美好的寓意，所以南方是不是中秋夜还会摘一些田间瓜果呀？
2: 是。而且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瓜果可能都是应季的，甚至是像西瓜，它也得切出那种不同的瓣儿来，然后呢供在上面，所以说都是一些应季的这个瓜。而且这个季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丰收的啊，寓意着一年这样的一个圆满，一个圆满，一个完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节日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它和我们这个除夕春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不论是咱们北京还是有一些地方，像我们老家那边也应该有，就这个月饼如果没有吃完的话，你得留着吃一小口，剩下什么时候吃？除夕吃
1: 啊。
2: 所以这个保质期得长，
0: 放的时间够长，
1: 得真空起来吧。
2: 对，所以说你看把这份团圆一直延续到新一年的开始。
0: 所以我们
1: 大家慎重参考，
0: 感觉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节日啊、节气啊，真的会觉得说特别有意思。而且过起来呢，仿佛就会觉得说你真的是应该按照老祖宗那种习俗去过。你看前两天刚刚结束丰收节嘛，那丰收节完了之后紧接就是这个中秋节，对吧？就是会觉得说这一个丰收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庆祝一下，我们就要感恩一下，我们就要团圆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2: 对，所以说背后我觉得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是植根于脚下这片土地的，他会根据这个土地春种秋收这样的一个四时的这样的一个时序来去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不论是我们过哪个节日，尤其是可能跟我们这样的农业生产联系比较紧密的节日，它都是保留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这样一个深沉的一份感情。但只不过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远离于这种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所以说大家这份感觉是好像不那么浓厚，但实际上背后 是我们延续下来的这样一种对土地的深厚的情感。
0: 嗯，所以今天的没供的赶紧供一供啊。
1: 但是也有好多的说法哈，比如说

0: 许的有针对性一些。但是听说有一个习俗，也想问问彭老师，是不是男不拜月呀？
1: 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2: 哦，
1: 所以说我们在举行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或者这样一个拜月的仪式的时候呢，得是家里面的女性长辈带着家里面的女性成员来拜，男的就在旁边看着。
0: 为什么呢？
2: 对，
0: 是因为就是跟月亮在许愿的时候许的是什么，比如说容貌姣好吗，这些愿望吗？
1: 我们再往前推，太阳呢主阳，那月亮呢我们叫太阴，它其实是主阴，所以我们古人的这样的一种阴阳调和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和谐的这种理念也好，它是这样一个体现，它并不是说是只是为了求漂亮的
0: 浅了
1: 对
0: 但是男不拜月呢，放到现在来讲，我觉得中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团圆，是美好的寓意，是我可以对着月亮去抒发各抒己见的一个过程，所以无所谓说是男生女生，我们其实都可以去赏这一轮明月。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经历了一个从祭月到赏月的一个认识上的一个变化，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这样的习俗，
0: 是
1: 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还延续了早期的一些这种我们对于月亮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传统，但实际上我们后面逐渐的就把它当做一个欣赏它，然后呢赏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
2: 你看咱们在中秋这一天呢一定要吃月饼啊，像南北的中秋的习俗呢也是差别不小，而且像月饼的口味呢也确实是，比如说北方人就喜欢吃甜的，
0: 对，
2: 而南方人呢可能吃这个咸口的就比较多啊，比如说这个肉月饼，是不是？
1: 是，
0: 吃不惯，真有点吃不惯。
2: 就肉月饼，包括蛋黄月饼，你看这不是都属于是南方的口味吗？
1: 是的，
2: 你像北方的口味的话，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认识，而且我们中国古代呢，对一些数它是有特别的感情的，比如五啊、六啊、十二啊、二十四啊、七十二、一百零八呀，它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积攒下来的一些传统在里面。
1: 嗯，
0: 然后说起这个月饼呢，因为我是做博物馆的，又是做这个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所以特别想给大家说一点，就是这个我们是先有的，圆圆的里面有馅儿的这种饼的样子。后有的月饼，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是但凡看到一个圆圆的里面有馅儿，你都管它叫月饼。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当中的230号墓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唐代的一个月饼，
2: 嗯
0: 啊，那我们加一个引号，月形的饼
1: 啊，
0: 然后特别要感谢新疆的气候比较干燥，所以给我们保存下来。上面呢是宝相花连珠纹，你看就是丝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纹样
2: 图案样，
0: 但实际上我们在唐代的时候没有月饼的这个称呼，它可能就是一个饼，里面带馅儿，做成这种圆的。
2: 嗯，
0: 到了宋朝的时候呢，你像苏东坡在他诗里面也会讲到这种饼，但实际上那时候也说月饼，但那个月饼呢是，和什么芙蓉饼啊，什么其他的这种鲜花饼啊，它可能是四时都有的，并不宜把它和中秋紧密的给它划等号，真正划等号应该是在明朝。啊，明朝的时候我们把它真正，尤其是在明末的时候，我们把它真正的画了等号。这个月饼就和中秋联系在一起，和团圆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圆形的饼，就不一定都是月饼，
2: 也有可能是馅儿饼，
0: 对，也可能是什么芙蓉饼啊、梅花饼啊。如果放到这个古代的时候，
1: 对，只有在这个中秋节。
2: 吃的饼，
1: 这个应该说中秋节前后啊，
2: 对对，
1: 有可能这个前面就好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吃了，
0: 也可能除夕吃，
1: 对，有可能你们家收的月饼实在太多了，一直留到来年再吃啊，都有可能。
0: 对，
1: 但是好像真的就是在这一天一定要吃一块，哪怕现在很多人都注重健康了，觉得是要少油少糖，可能就吃一口了，但是呢，它这个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0: 对，你可以自己吃一个，象征着自己可能这个。最近一段也好，或者说是人生也好，是圆圆满满的。你也可以是一家分食。我们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就有那种家里面会做多大的月饼，2尺来。
2: 哎呦，大披萨。
0: 大月饼。然后大月饼，然后因为那个家族比较大嘛，可能。然后2尺来宽的这种大月饼直径，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分。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愿意控糖怕长胖，你可以一家人分一个月饼，
2: 我咬一口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祝愿。
0: 对，你也可以分不同的口味，你可以我们刚才说的咸蛋黄的分一口，什么这个五仁的也分一口。
2: 对，
0: 啊，
2: 小的时候家里有好多好多的月饼，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那种双蛋黄的月饼，就是更它本来
1: 莲蓉双黄，
2: 对，双数它本来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嘛，然后就掰开那月饼抠那蛋黄去。
1: 对，而且这个月饼的制作方法呢，这南北方也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像南方的月饼呢，它可能是这种偏黄的这种啊，像
2: 对更湿润的那种。
1: 对，北方的月饼呢，它有的像什么对翻毛月饼，
2: 对，
1: 是不是？还有自来红、自来白，咱们北京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它那个做法也不太一样，但是呢，好多也都是磨制的啊。你看，我又回到自己的本行，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就是专门做月饼的。我们在明朝的时候，明朝可能少一点，清朝可能会花样更多。我们有月饼模子。那种月饼模子，
2: 然后模具是吧？
0: 对，我们在首都博物馆的那民俗厅里面，大家能看到上面可能会有兔子的形象啊，会有这个桂树的形象啊，会有这个不同的这种跟月亮跟中秋有关的这个元素会出现在月饼上面，它会有不同的模具。
2: 对，刚刚其实提到月饼的时候，我就很好奇的是，好像往年没有聊中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太注意到这个月饼上到底。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花纹，都看口味。
1: 啊，对，上面写着枣泥、豆沙，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2: 但其实那个上面是不同的朝代会有不一样的那种纹样吗？
0: 对，我觉得你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唐代的上面就是宝相，虽然不是月饼吧，但是上面是宝相花连珠纹。但是我们刚才说到明朝的时候，走到了这种市井烟火气的这种生活当中的时候，它就会和这种把中秋的这种寓意，或者是我们对于中秋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好多元素都会汇集在上面。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啊，兔子啊形象都有啊，有的不仅是圆的，它可能会做成菱形的，然后呢八菱形的，它还有不同的造型，不是只是纯圆的。
2: 所以现在我们好多。

0: 我对于中秋的很多印象啊，很多认为它应该是圆的，或者因为它就叫做月饼，其实它是慢慢的根据我们的习惯来的，原来并不是这么规定的。
1: 对，所以说也跟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聊兔爷，兔爷就是在咱们北京地区有嘛，所以跟这个地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0: 我们今天呢聊聊中秋，聊聊月饼的口味儿，聊聊南北习俗的差异。那我们再聊一聊赏月的讲究吧。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中秋有一句话哈，叫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吗？还是说大家真是看的，我观察的这么长时间，十六的月亮是最圆的？
1: 我记得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还介绍过说这个，如果从天文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应该好像是十六的月亮的那样一个圆度，好像是跟十五比更加的这个圆满一点，
0: 更满一些，
1: 对对对，更满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是，我们可能古人对于这种月满则亏这样的一个圆满，不一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的那样认识有关系。我们是要祈求圆满，但也知道的圆满可能是走到了最后一步一个尽头。那我们其实更期待的是我们有点类似于小满的那种感觉，
2: 小满胜万全，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彭彭老师呢很早就在国博做了志愿的讲解。那我们也想问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出博物馆展厅，面向大众，跟更多的朋友，比如说像电台的一些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青少年，去普及这种传统的节日和文博文化呢？
1: 其实去的这个也挺偶然的，是自己去国博去参观，恰好遇到有一个志愿者老师在讲，然后呢这个讲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想怎么样能够像他一样去做这个志愿者。那天恰好是国博志愿者这个面试第三批面试的最后一天，面试了已经，我其实已经错过了前面的报名，然后这个大一嘛，胆子比较大，我就去敲人家办公室的门，我说您看在我远在昌平郊区县的份上，能不能让我现场报个名。然后我就是最后报了名，然后呢最后一个面试笔试，然后就是偶然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我们那个团中央有一个世纪报告团叫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我去全国各地跟青年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还说到一句话，我说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梦想徘徊在起跑线上。我们有时候不是因为梦想才去坚持做一件事情，而是在你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所追寻的那个梦想变得日渐的丰盈，日渐的清晰。
2: 要勇于去敲门。
1: 总结得特别好。
0: 胆儿得大，得去争取。
1: 对啊，
0: 那为什么想去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1: 对，其实那时候坦白讲心路很简单，也当作一个社会实践的一个场所。说你看这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我那实践证明上扣的是国家博物馆的章，
0: 这可是国博。
1: 但实际上当你干了五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成你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记得那时候我坐五路公交车，然后呢从这个积水潭，然后呢坐到这个天安门西，然后呢再跨广场到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去讲解。走过去的时候都会一路小跑，就总觉得想把时间更多的留在展厅里面。所以就像有些人喜欢收集看电影的杂志，有些人喜欢去收集一些手办一样，我可能就更愿意把时间留在这个展厅里面。但是当你做了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有义务或者有责任有使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但这个一定是一个心路历程。你要跟现在刚加入到我们不论是讲解员还是志愿者的队伍的年轻人去讲这话，我觉得这不太能打动得了他们。只有我们一些老志愿者，大家可

0: 我那天一算，我20岁的时候开始讲博物馆，然后如果我有幸能活到80岁，我就能讲满60年，讲满一个甲子。分享的时候我有一个课件，我上面就叫做一个甲子的约定，我已经干了23年了。嗯，还有30多年。
1: 加油，一定要努努力啊。对，其实我们在想，那第一次做这个志愿讲解员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情？
0: 害怕呀，
1: 害怕，
0: 怕说错，然后呢怕忘词儿，然后呢怕这个观众在这个不愿意听咋整，你进去带10个人，中途变5个人，后面剩2人，最后跟你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们要赶火车，这咋整？
2: 哎呀，太难受。那您担不担心观众追问您呢？
1: 对，有没有这个万一被问住了怎么办啊？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其实我给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呢，并虽然叫老师，他是我们公共教育的这个领域的老师，但我们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我们其实是一个好的讲解，一个精彩的讲解一定是和观众之间共同去完成的，他会给你反馈，我也会给他一些引导，然后最后我们讲出去的那样一个博物馆的知识也好，或者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认同也好，是他发自内心自己去寻找到的，而不是我是像一个老师一样照本宣科
1: 似的，
0: 对，给他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问题特别好，尤其是来自于孩子的很多问题，他会启发我，甚至是我也会写在自己的那个书里面后面的讲课当中。你像这个在北京文化论坛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有记者采访，说是这个怎么认识博物馆，我说我记得我去学校讲课，问孩子们说博物馆里面什么最重要，有孩子告诉我是厕所最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然后呢大家都去嘛，然后还有的孩子告诉我说防盗门最重要，说你不能把这个东西看着看着看没了，
2: 别丢了，
0: 但我最后想告诉大家是博物馆里面每一个走进其中的观众是最重要的，只有观众走进去了，那才是一个公共文化。

0: 这二十三年一直在坚持，所以我们在想，这二十三年真的是在自己不断的积累，也是我们的这些观众在不断的给予。
1: 对，所以说，我还蛮庆幸自己是什么呢？就是见证了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的二十多年。
2: 对啊，
1: 你想我当时在国家博物馆讲的第一个展览是《大唐风韵：唐代社会生活展》，讲的第一个域外的一个展览是古希腊人与神的展览。后来紧跟着对面有一个古罗马文明展，串起来把古典文明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能给大家介绍的。但那时候这种在北京地区能看到域外文明古典文明的展览非常非常少，那是希腊跟罗马的这个文物第一次来到北京。但今天我们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在北京不出家门能看到好多这种展览，
2: 可选择的特别多。
1: 对对，所以说以前呢，可能在展厅里面我站在门口还得跟观众说一声我是志愿者，然后呢可以给您讲一讲，人来一句你确定你不收钱吗？我确定不收钱。然后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观众就养成了去展厅里面要去找啊，问这个志愿者定时讲解是几点啊，那我就在那个时间点去来啊。
2: 哎呀，听完了彭老师去讲，刚开始我们讲的是中秋的一些典故一些习俗，后面呢是讲的是他个人的跟博物馆之间的一些故事，我们有很多的好奇哈，中秋还有哪些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小众的历史小众的习惯，那彭木老师跟博物馆的故事有哪些精彩呢？我们就留到下半时段跟大家继续聊。
0: 是的，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收听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待会儿见。
3: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4: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4: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

0: 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
2: 再次欢迎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张鹏。欢迎鹏鹏老师。
3: 两位朋友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不一样啊，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嗯，
1: 为什么今年的这个月亮是十七圆呢？其实呢，天文专家解释说啊，是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那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为望，一个朔望月平均为29.53天，这个周期长度使得满月最常出现在农历的十五或者是十六，
2: 是。
1: 而今年的望姗姗来迟，落在了农历的8月17。
2: 所以十七圆是特别罕见的，而且本世纪100年就仅十几次，未来十年也只有今年是十七圆。
3: 也刚好在假期，所以你拜月可以连着拜三天，从十五拜到十七，
1: 这是多大一个愿望！
2: 而且还有准确时间点啊，是9月27号的凌晨的0:49，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是最满最圆的时候。
1: 那还得熬夜，
2: 嗨，12点多就不叫熬夜了。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呢看到一轮满月，但同时呢，在中秋9月2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月亮亮度已经是98%以上了，所以肉眼看上去几乎是看不到缺的。所以15、16、17三晚的赏月都很好，你也不用非得是熬大夜。
1: 对，而且呢，美丽的月姑娘啊，我们都说月姑娘，将会和有着指环王美誉的土星出现在东南方向的天空。那您现在可以看一看东南方向的天空有没有。
2: 就是肉眼看不见吧，
1: 有没有看到？
2: 这得上专业设备哈。那我觉得像我们刚刚上半段聊到的哈，其实赏月或者说和家人一块团圆看这一轮明月已经成为我们中秋的一个习惯了。那除了赏月之外呢，还有哪些小习惯？比如说在吉祥的拥有团圆吉祥寓意的日子里，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盏灯，剪一些花或者是之类的，还有哪些呢？
3: 我觉得这些应该在有些

0: 秋的时候都会安排各种各样的跟中秋有关的一些博物馆的新的体验哈、啊，所以想问问彭彭老师，这23年您见证了博物馆的一个伟大的上升期哈、啊
1: 嗯，
0: 您感受到的大家对于博物馆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对它还是有距离感的，觉得是庙堂之上的那种感觉，是一个珍藏着历史特别厚重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博物馆的功能更加的多样了，更加的综合了，甚至呢它有很多娱乐的功能。然后之前呢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哎，你看现在年轻人去博物馆的时候都本着一种打卡的心去看、排大队为了跟某个文物合

0: 的这个丰满起来的那种感觉。你像我在2017年接北京国有纪念馆这个项目，2018年底的时候我们馆开，后来到了2024年大云和申遗成功1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的朋友来问我说：“彭彭老师，10年前申遗成功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兴奋？”我说：“那时候我对大运河没什么这个太多的这个印象，但确实那样，因为我们真正把文化遗产摆在一个突出的一个位置，对于我们北京来讲，就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1: 节点。是的，
0: 那我从2018年开始，你就得学大运河。”你就得去了解这个我们古代的水利，你就得了解这个运河上面的水利工程等等，你就得对着地图去找这个河在这儿，这个河在这儿，俩河怎么连起来的，水位是什么样子的，也是要去不断的去学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还是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会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直到今天呢，我依然是保留着我周末还要去给孩子们讲讲课，我去纪念馆我们值班的时候，我还有这种馆长接待日要给大家讲一讲，因为不太想脱离观众，不太想脱离我自己热爱的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你晚上备课，你讲东西，你做直播是不是特别的辛苦？那个时候是我最不辛苦的时候，因为你很享受那样一个吸收的过程。你一看书里面讲啊，原来是这个，特别好玩。就像我在准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个九节偶是这个兔爷剔牙
2: 签
0: 啊，我说这个特别好，就是你会有这种兴奋感、满足感。所以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这种点不一样。我们在这样一个中秋的一个节日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找到让自己感动、让你自己幸福的那样一个点，许下一个愿望。
2: 所以说呢，彭彭的座右铭就是讲到80岁，对，是不是？
1: 还有30多年，
0: 对，还有30多年。我觉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那种生活的这种质量或者这种感受会更好，
1: 因为你肉眼可见的就在家门口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其实会让人觉得幸福感是很强的。哎，我真的听彭彭老师去讲和分享自己过去的一些博物馆简介经历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您的那种兴奋是不是？其实随着身份的变化也好，或者是大家对于博物馆和这种遗产保护的这种理念的变化也好，您要接触和学习的东西是源源不断的。比如说这些年呢，您深耕文博，有北京的民俗方面，有刚刚您提到的关于大运河文化哈，这么多年研究方向的不断拓宽，您个人是有着很强的兴奋感的。那也会有哪些的人生感悟或者是自己的成长呢？
0: 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跟我做的这个工作，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博物馆呢，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一个珍藏过去的一个地方，觉得是放老东西的这个地方，它要是当下的可能不一定会放进去的那种样子。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过去和今天对话的一个地方，我们更多的是要找到和我们当下的这种生活也好，或者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好之间的这种链接感。所以这是我觉得让我对博物馆有更多这种深的这种认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给我的观众给孩子们讲的时候，不是只讲过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说万宁桥中轴线上15个遗产要素，我有时候给讲解员培训也会讲这个例子，我们不仅要讲这个桥的历史，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桥历史上的一个发展变迁，以及我们今天怎么样对它的一个修复，但我们也要讲这个桥今天也是一级市政道路交通，然后还承担着我们南北向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人流车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是一个15个遗产要素当中年纪最大的700多年的一个桥。那我们怎么样既能够去保护好它，

0: 长朋友给我发这个短信，说孩子已经到高二了，说他不用复习，他的那个历史总在前三，说就是当年去国家博物馆听古代中国打下的底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论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青年人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也好，大家要愿意去守候。
2: 嗯，
0: 你像我做一件事情可能已经20多年了，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在5年10年之后我们会得来这样的一个结果，自己认为圆满的，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又一样的这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一定要守候。
2: 是不是现在接到这样的信息之后还是觉得挺欣慰的，而且真的是很开心，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在他们的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粒种子，现在已经是生根发芽。
0: 对，所以这其实是激励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2: 嗯，
0: 我家里面有一柜子都是孩子们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礼物也好，或者说是证书也好。
2: 嗯，
0: 因为那个证书呢，我可能是少有老师像我一样能收到好几百个学校的那个校外辅导员什么成长导师的证儿。有些学校的那个证书呢，属于那个今年给这波孩子讲了，他发一个，这波孩子已经升到中学了，我又去讲，又发一件。所以说你会看到特别有成功，有时候孩子对你的那种爱是特别的真挚的。我记得好早以前给12小的一个班去讲课，我是那次讲课的时候呢已经确定好时间了，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调整一下时间，我说为啥，他说我们班里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我说生病了跟我讲课有啥关系，他那个孩子给你写了一段相声，他得在你在的时候给你讲给你听，
2: 他得在他在的时候讲。
0: 所以说呢，
1: 要表演给你看。
0: 对对，他在的时候要讲给我听。然后呢，有一次去一个班里讲课，孩子们就有的是写卡片，有的最后呢，他就在自己的田字格的那种纸上面撕了一个纸，里面写了一句话。然后呢，当然这句话有这不太合适的，就但是他对我的那个祝福。然后呢，我那时候。因为我身高也就1米76、1米77，他给写的那个愿望特别的质朴。他说：“彭彭老师，希望你明年长到1米9。”我说：“都30了，这没法再长了。”他就把它叠成一个五角星，就是一个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一个纸，叠成一个五角星，里面写了“祝你身高长到1米9”。
2: 对，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巨人。
1: 对。哎呀，就是这种小朋友的这种美好的祝愿呀，
0: 对，
1: 真的会让觉得特别特别的真挚和感动哈。
0: 有时候也会跟孩子们讲到，我说，用善良去影响善良，用美好去触动美好。我们就做好自己，站在展厅里面给孩子讲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不仅是讲知识的一面，这个孩子看到你这个人，本身你要给他力量。你得给他一种向上向善向好的一种力量。所以有时候孩子们我讲的东西他听的可能不那么样的完整，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人给他的影响会大。一个孩子去国外申请学校的时候，英文考核他说写你一个最敬佩的人，他用英文写了很大一段，写的是我，他妈就拍了照片回来告诉我说，我们孩子去申请学校的时候写的是最敬佩的人是你。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给他知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这种向上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是我们应该给孩子的。
1: 哎，我觉得听完彭彭老师说到这儿，估计好多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家长，包括小朋友，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心动。他们也希望将孩子的内心种下这么一颗向善向上的一个种子，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博物馆去了解北京也好，或者是各个朝代也好，不一样的这个历史。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找到您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听您的这些科普讲座呢？有没有什么日程安排？
0: 大家有两个，一个呢是关注我们北京郭汝瑾纪念馆的相关账号，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馆里有些活动，我们馆呢是一个小馆，但我觉得是一个小而美特别别致的一个馆，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认识到大运河，认识到北京城，也认识到科学家郭汝瑾带给我们的这种古代的科学思想、科学文化。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自己的账号，就叫彭彭哥哥的博物馆。所以这辈子跟博物馆是离不开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中秋，我始终是想给大家去分享跟博物馆有关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大家有机会下去可以找一找嫦娥的形象最早出在汉代，那汉代哪个画像砖上出现了嫦娥？嫦娥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身形，但尾巴是一个蛇的一个尾巴。然后呢最早出现的是蟾蜍啊，那这个蟾蜍的形象在哪里？梯形帛画当中有这个蟾蜍的形象。也给大家预告一下，陆县故城博物馆最近有一个汉代诸侯展，来了梯形帛画的复制件，虽然是复制件。

但是对于我们去认识汉代人的这种物质文化，他们的眼中的这个世界宇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览。所以你看那个梯形帛画的话，你找一找，一边是太阳，里面有个金乌，一边是月亮，里面有个蟾蜍，有个兔子，然后蟾蜍大，兔子小，因为最早月亮的主角就是蟾蜍，然后呢后来这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兔子才开始占据了这个它原来的这个位置，蟾蜍就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最早这个兔子呢，它也是跟这个长生不老药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唐代很多月宫铜镜当中就会有这个兔子的形象，会有桂树的形象。然后呢就插播一点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几个嫦娥、蟾蜍、玉兔跟桂树跟吴刚，这月亮里面这五个重要的这个元素，他们是有先后顺序的。最早的是蟾蜍，它先出现，我们在汉代以前就有。然后随后呢是嫦娥，嫦娥我们在汉代东汉时期的画像砖里面就有这个嫦娥。然后呢是玉兔，兔子的形象。

0: 所以说这五个它不一会儿出现，它得有一个先后顺序，才有了我们今天认识月亮当中有那么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表征，那些元素去认识月亮。
1: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咱们的比如说很多的博物馆当中也能够去发现有这些，比如说像这种物件啊，包括像我们想了解到的一些历史文化都会可以找得到。
0: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讲这个中秋节，可能前面聊到了吃月饼，聊到了这个拜月等等，可能跟我们的民俗有关系，所以首都博物馆的民俗展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然后不论你是老北京人还是我们为这座城市而奋斗打拼的我们的新北京人，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从过去到今天一直孕育和一直沉淀的那种温情，我们在这个老北京的这个民俗展厅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
2: 其实发现美看见美本身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哈，尤其是我们能通过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和媒介，能够发现千百年之前某一个文物上面的某一个图案和当今我的生活之间有了很强的关联性，这一下子你又会觉得啊，其实天下没有新鲜事儿，古今原来一直是在不断相连的。那我们刚刚聊到了20多年的博物馆讲解和博物馆之间的缘分，也准备择一事终一生，未来的30多年一直到80岁一直讲下去。那么过去的很多博物馆的经历，您觉得对您来说比较具有峰回路转时刻的是什么样的瞬间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对于我来讲会是在文博或者是博物馆教育这条路上的几个重要的节点。然后第一个节点就我刚才说到的2003年的时候成为了博物馆的这种志愿者，所以情缘呢就从2003年的那个春天开始真的是一个春天因为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还在军训，在什么出不来，尤其我们在郊区县，然后不好出来，到了2003年的春天的时候才开始这个有机会能够去国家博物馆去参观。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春天在我脑海当中留下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我们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因为在这之前呢更多的是志愿者。我那时候特别想到的一点是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我觉得可以去让它平衡跟调和，然后呢现实虽然可能会有每天要处理的工作，要写的文件等等，要开的会，但是你心里面那个小火种是你的那个理想一直可以在那里，但后来我觉得我得为这个火种去让它更加的这个绽放出来，
2: 燃起来，
0: 对，燃起来。

0: 写了六七套书，编了六七套书啊，翻了三套书给孩子们，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然后呢，第三个呢，其实是在今年，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真的特别感谢咱们节目啊，给了我一个让我可以这个
1: 说回溯，
0: 对，回溯一下，然后又说我重新的一个峰回路转，就是又过去几年，因为你要带领这个团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好多身不由己，你会少了很多学习的时候，你又少了很多看展的时候，你少了很多去创作的时候，以及去跟孩子们去分享讲座的时候。那今年啊，尤其是后半年，我开始给自己调整。我以前周末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带着这个家长跟孩子就去看北京城或者是看一个展览，顶多是我们比如首都图书馆有讲座，公益性的讲座，一下子来好几百人，然后呢或者去学校里面给他们全年级全校去讲。但现在呢，我是想真正的又回归到我自己的初心，回归到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一个

0: 和远东美居，好莱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本市的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桂竹晚风，满院香。凉棚对月，画韶光。浮生再谢烦劳事，共赏秋宵夜色长。晚风伴月，知己同欢。北京交通广播，祝中秋快乐。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1: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以酒温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幕，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请君侧耳，听一场千年际会，汇入这时空剧场。
3: 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郭伟。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说起咱们国家所有的传统节日，最热闹的那肯定是春节，而如果说最有诗意的，那无疑就是中秋节了。说起来，古人似乎对月亮格外痴迷，我想原因或许在于月亮是离咱们最近的天体，它有阴晴圆缺，却也亘古不变。古往今来，无数人在月亮底下说过话，流过泪，许过愿。今天咱们时空剧场就请到了三位与月亮缘分极深的客人，他们面对同一轮明月，却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心境。今天登场的第一位古人，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李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人里最善于描写月亮的一位。在李白现存的诗作当中，歌咏月亮的诗篇有300多首，占到了他全部作品的1/3还多。那为什么李白愿意用如此多的文字来歌咏月亮呢？在他心中，月亮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含义呢？
4: 我这个人呢，平生最爱月亮，爱看，也爱写。不是自夸，我这一生写过的诗里，就属写给月亮的最多。而且，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不论想起什么往事，我最终也总能落在月亮上。我想想啊，比如回忆起小时候，我就写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思念朋友的时候，我就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看到世间绝美的风景，我又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失意的时候要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得意的时候更要写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月？有时候我觉得月亮就是我一个老熟人，老朋友，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他都这么默默陪着我。想起天宝元年，我奉诏入长安，我本以为到了长安就能一展抱负，可结果呢，不到三年时间，朝廷就已经容不下我了。皇上给了我一笔钱，

是什么滋味。后来我漫游到洛阳，有一个晚上安坐花园独

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所谓三人，不过是我自己骗自己罢了。你们可能觉得我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很可怜吧？其实不是，我是笑着写下这首诗的，因为我忽然想明白了，月亮虽然不会喝酒，可它能一直陪着我，不论顺境逆境。我歌唱的时候，月亮在天上徘徊倾听，我跳舞的时候，影子在地上跟着晃动起舞。醒的时候，大家一起开心，醉倒了便各自散去，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月亮就是我的延伸，它陪我，懂我，让我不孤单。所以我在诗的最后写下，永结无情游，想起渺云汉。我要和月亮、影子结下永远的友情，相约在浩瀚的云汉之间重逢。有人说这是浪漫，有人说这是豁达，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在穷途末路间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我老了，经历的事也多了，安史之乱，投靠永王，发配夜郎，幸好赶上了朝廷大赦，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可我还是老样子，有酒就喝，一喝就醉。

0: 有什么不好呢？再孤独也有月亮和我作伴。
1: 李白心中的月亮是一个能与他大醉共舞的朋友，能为他消解心中的孤独。而下面登场的这一位，他看到的月亮不是朋友，更像是一面明镜，镜子中照射出的是另一个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自己，这也使得他笔下的月亮极少与悠闲或享乐挂钩，反而总是出现在他焦虑愤懑或是孤独的夜晚。他就是南宋著名的词人辛弃疾。月亮之于他，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2: 我出生在北方，可是我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却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谁让我的家乡济南早早就被金国人占了呢？

不是管司法刑狱就理，就是不让我重新回去带兵。大约是前到四年吧，我调任健康通判。那天是中秋，南方的中秋天气还是很热，可是我的心里很凉，我想念横刀跃马上阵杀敌的那些日子。傍晚时分，我上了西楼，看着天边的云彩，心里非常忐忑，我怕云彩把月亮遮住，没有月亮的中秋还能算是中秋吗？幸好后来云散了，月亮出来了，又亮又圆。我对着月亮发呆，心里头翻江倒海，就着月光喝了几杯酒，我便提起笔来写了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换取预先横笛一声吹裂，谁作冰壶凉世界，醉怜玉斧秋时节。问嫦娥孤冷有愁无，樱花发，夜满琼杯华，长袖舞青。

0: 我又写了不少中秋的词。有一年中秋，我写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我梦想变成一只大鹏鸟，飞到天上去，从万里高空俯瞰我的山河。只是不知道这个梦究竟何时能圆呢？
1: 辛弃疾的月亮是壮志未酬的寄托，是问天无门的激愤。他把月亮当明镜，照见了自己的不甘，听懂了自己的悲歌。而最后出场的这位，他看月亮的眼神既不像李白那样把他当朋友，也不像辛弃疾那样把他当镜子。他历尽了人间的大起大落，最后在月光下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他就是明代的大才子唐寅，也就是唐伯虎。为什么在唐寅的心中会将月亮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家园呢？
2: 别人夸我，说我是吴中四才子之首，哎，这个名头我喜欢。虽然我不会这么称呼自己，不过既然别人这么叫，那我也不客气，认了。不过要说我的人生经历，那可真是四个字儿：一言难尽。24岁那年，我的母亲、妻子、儿子、妹妹先后过世，曾经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忽然就只剩我一个了。还好有朋友在，特别要感谢祝枝山，他力劝我努力读书，参加科考。我听进去了，27岁就考中了举人，29岁更是拿到了南京乡试头名的解元。我那个唐解元的名号就是这个时候得来的。第二年我去北京参加会试，唉，竟然莫名其妙地卷进了科举舞弊的官司。朝廷把我抓起来严刑拷问，虽然最终没查出实证，

0: 船啊。为了脱身，我每日装疯卖傻，喝的是烂醉如泥。宁王受不了了，只能放我离开。我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啊。从那以后，我更加笃定了，人间富贵不过是镜花水月，争来争去，争的就是一场空啊。不如老老实实待在我的桃花庵里，画画，喝酒，看月亮。我常想，月亮是这世上最公道的东西，它不嫌贫爱富，不论身处京城或是苏州，照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非要去京城做官呢？如今我老了，什么都不想了，每天夜里我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月色喝酒。月亮在，我就在，我死了，月亮还在。这就挺好，挺好。
1: 同样一轮明月，在三个人的眼里映照出了完全不同的样子。可是不论人们心中的月亮

0: 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说到中秋，中秋的序幕一定是从月饼开始的，各种采买，相互寄赠，表达着自己的一份心意。说到月饼，五仁月饼总会在此时不幸躺枪，一些人总是对五仁月饼颇有微词。其实传统的五仁月饼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块好吃的五仁月饼不仅制作讲究，而且这一块月饼当中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月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和著有京味儿、吃货词典等书的作者、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以及北京焙烤食品协会副会长池向东，一起来说说您可能还不太了解的五仁月饼，一起来说说这五仁之人当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说起月饼，这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必须要吃的东西。最早月饼是作为祭祀用的，而不是用来吃的。发展到明朝，则成为全民共同的饮食习俗。我们来听听崔代远先生的介绍。
1: 月饼啊，其实啊，它最初呢是来源于胡饼。胡饼呢是从西域传过来的饼，那么传到内地之后呢就叫胡饼。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啊，这西域的人啊，他胡子大，那长得胡子密吗？今天您看不也是吗？那么就把他们叫做什么人呢？叫做胡人。那么胡人说的话听不懂就叫什么？就叫胡话。所以今天还说胡话。那么胡人吃的饼呢，所以就叫胡饼。那么《续汉书》上说啊，这汉灵帝啊喜欢新鲜玩意儿，结果呢就带动了当时啊这京师里吃胡饼的成了一种时髦，就跟今天吃西餐似的。你到了唐朝呢，这长安城里啊到处都是卖胡饼的。那这胡饼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哈，就是一般来说啊都撒着芝麻。所以您看今天咱们新疆那烤馕上头不是也有芝麻吗？
2: 没错。
1: 那么后来呢，不光是上头有芝麻了，那里头呢不但有芝麻，还有各种各样的干果。但是咱们今天理解的月饼跟胡饼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理解的月饼，它最初的功能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它首先的功能啊是拜月的时候上供用的贡品。所以您看哈，不管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月饼，它都有三大特点。第一，它是一块一块的，
2: 没错。
1: 第二呢，它是烤的。第三呢，大部分是甜的。它为什么是一块一块的呀？它不是一大张一大张的，它就是为了呀上供的时候好摆。你那一盘里头你摆上几块，或者摆一大块搁在那儿，它也好看呢。不是一张大烙饼在那搁上。哎，这是一个特点。它为什么是烤的呢？烤这种做法啊有利于防腐。就是说搁的时间长搁得住。你比如说一上供啊，它得搁上两三天。哎，搁上两三天撤下供了之后还给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煮的，你要是蒸的，第二天变味儿了，第三天长毛了，是吧？所以呢它呢应该是烤的。那为什么是甜的呢？这里头可就有学问了。因为古人发现啊，吃了甜食使人兴奋。那今天也是啊。您吃了甜食，您人不是透着兴奋吗？
2: 有一种幸福感。
1: 没错，您吃着巧克力觉得特别好，是吧？哎，就这样。那么呢，就把这甜蜜的味道啊，跟这种高贵跟神秘联系在一起。那所以呢，你这拜月的时候当然就使甜食了，认为它是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希望的。中秋拜月供的东西自然就是甜品，而且呢，这甜品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也就变成了人们憧憬幸福、憧憬阖家团圆的一种对象了。慢慢的呢，这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礼仪。那后来他这上供用的月饼怎么又变成人们可以相互赠送节令食品呢？这件事儿啊，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按照传统来讲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凡是上供的东西啊，撤下供来都不能扔，那都得给人吃。哎，不光是自己家里人吃，还得非常体面的呀送给亲戚朋友。哎，拿过去话说呢，叫都沾沾灵气儿。其实呢，它是增强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那慢慢的呢，到了中秋节啊，相互赠送月饼啊，就形成风俗了。结果到了后来呢，拜月这种风俗已经不在了。拜月是明朝才有的，大概其呢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慢慢就没有了。可是月饼呢，脱离开拜月这种形式，作为节令食品独立存在，变成了中秋节的文化符号。最典型的呀，就是五仁月饼。
0: 月饼作为中秋节节日食俗，其中有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等月饼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五仁月饼是各式月饼当中最为著称的，也是最为传统的口味之一。我们来听听北京备考食品协会副会长池向东给我们的介绍。
3: 这一部分人呢提出，他就说五仁月饼太难吃了。但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是确实有一部分小作坊、小企业呀，把这个五仁月饼给做坏了，用料也不讲究，工艺也不讲究，所以做出来呢不好吃。但是呢，它也叫五仁月饼，所以这样一部分人一提出来，啊，就吵得挺热闹的。

0: 考虑到对人的这种营养啊、健康啊，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五仁月饼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五仁月饼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改善改进，应该说到现在呢，可以说是一款非常好的这个品种。它好在什么地方啊？一个现在呢，从月饼的帮式来讲，广式、京式、滇式、苏式，广式的这个五仁月饼，我觉得到现在大家还比较认可。
1: 广式的五仁月饼，
0: 它这个五仁月饼啊，我想可以说是从广东这边兴起来的，然后呢逐渐发展，像上海啊，上海到北京啊，过去北京啊主要就是京式的，四了红四了白提浆，都没怎么见过这种广式的月饼。后来有些像广东学呀、从上海引进配方啊，是吧，也包括我们当时最初我们是从南方，从上海那边学来的这种广式月饼。
1: 那就是要是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说这个五仁月饼的根儿也许真是从广东来的。
0: 真是广式月饼的五仁月饼。
1: 那广式月饼的五仁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0: 首先说，既然是五仁月饼啊，最基本的特征就应该是有五种果仁。但是具体到这五种仁到底是哪几种仁儿，我觉得它也是不断变化的。
1: 那个广式的这五仁都是哪五种仁呢？
0: 比较早的时候是吧，应该还是包括像核桃仁啊、瓜子仁啊、芝麻仁啊，还有像广东和广西产这个橄榄，用橄榄仁。你像其他地方呢，可能会加进一些其他的，甚至花生仁是吧，而且瓜子仁也分很多种，你是西瓜子仁还是那种葵花籽仁，也分很多品种。你包括芝麻也一样，你芝麻仁芝麻也分很多种。五种仁的基本特征不能变，但是这五个仁的具体的品种啊，还是应该允许它调整。据说1939年的时候，当时冠生园他就把这个配方给调整了，他就把这个橄榄仁给取消了，
1: 因为有地方不产这个东西。
0: 对，他那东西可能是比较产地比较窄，产量也不大，但是由于它用了这个果仁做主要原料，所以它的口感呢就会具有那种干果的那种香味儿，而且它仁的品种多，所以这种滋味啊、香味啊会很丰富，再加上配上其他的一些原料，所以五仁月饼呢是应该说是最香的，吃起来干果嘛，大家都知道，再加上配上一些糖啊、适当的油啊和其他一些个增味的东西，你比如像有的加进去这种陈皮啊、什么橘饼啊，是吧？甚至于是糖玫瑰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辅料再加进去，哇！所以

0: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事实也说明了这个五仁月饼在不同的地区，它的用料口味还是有一些个区别。北方人更喜欢自己当地的一些东西，所以像北方啊，一般的不用橄榄仁，用松子仁、松仁，这也很传统的。实际上，因为过去特别是京式月饼里面好多提浆啊什么的，哎，就用松子仁。再一个呢，像北方呢，可能花生米也比较多，所以也有的地方呢用花生仁。我们松仁、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杏仁，
1: 杏仁，
0: 哎，杏仁，
1: 杏仁其实在北方也是很，
0: 哎，对，也是北方的一个特产。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越重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别看就是这样一块质朴的五仁月饼，其实它显现出了中华文明的传统底色。我们来听听

0: 熟了，搁在里头。山西那土月饼就这样了
1: 啊！您在这个山西吃的土月饼，这也叫五仁是吗？
0: 这叫真五仁月饼。
1: 真五仁月饼。
0: 对，你看，咱们说仁儿哈，仁儿实际上是什么呢？谷物的胚芽。
1: 嗯，
0: 中国人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希望什么呀？希望收获，特别是到了8月15中秋的时候，哎，希望谷物充实饱满，
1: 五谷丰登。
0: 没错，所以中国人说这人。最好的评价什么呀？吴勇，实诚人，实诚实诚。你看他是什么呀？说的这个谷物充实饱满的样子。那么五仁呢？他后来呀就有各种发展变化。你比如说啊，一般的来说有核桃仁儿，瓜子仁儿，芝麻仁儿，还有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啊，你像橄榄仁儿，还有更贵的香妃子仁儿，这个我也见到过，是吧？所以呢，只要是五种。种仁儿就可以了，不是说有一定之贵。
1: 就像您说的，就是一定要体现这种丰收这个特色。
0: 没错，
1: 也许这个地方有这种五种这种丰收的果实，可能我们就成为这一个地方的。

0: 这五人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让我们更加能够立体的全方位的来认识这么一块五人月饼。
1: 你看啊，现在传统文化热，我在很多地儿啊也讲传统文化。你讲传统文化回避不了一个概念，就是人，仁爱的人，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二。那到底什么是人呢？很多的大儒啊都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我觉得呀特别简单，崔老师拿北京话一念你就懂了。什么叫人呢？就是人儿。就是五仁月饼的仁儿，
0: 人内心，
1: 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个种子，
0: 对你的内心、
1: 那个、胚芽，就是这样。人是什么呀？人是有感觉的。比如说啊，说我们坐在凳子上，我们坐久了，坐久了以后，你就说，哎呀，我这腿麻了，是吧？麻了是什么呀？没感觉了，就是麻木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麻木不仁。不仁就是没有感觉。每个人都爱自己吧，这是人的天性啊。谁不爱自己啊？不可能啊。你把这种感觉推而广之，你去爱别人，就是有一个仁爱之心。所以孔子专门说过，仁者爱人。什么叫仁者呀？仁者就是一个可以爱别人的人，甚至于爱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就是一个仁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子女，你有没有听说过说这个人啊，疼他儿子，疼他女儿，你看这个人真仁义，不可能这么说吧。爱自己的孩子没有说是仁爱的。对于父母也一样，那叫孝。是吧？你看这人孝敬父母可以，你这人啊对他妈真好啊，真仁义。没有这么说的。
0: 这
1: 个
0: 孝
1: 是什
0: 么呀？这么说
1: 恰恰说的仁者爱人的人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是把这种亲亲之爱推而广之。咱们有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仁爱之心。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夸这个人，说这个人很仁义。
1: 没错。你注意，这个人当说他很仁义的时候，他那个仁义的对象一定不是他的父母子女。
0: 一定是跟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人，
1: 对他的一些社会交往，
0: 社会交往。
1: 这个人才叫仁义。为什么呀？他是拿对待亲人的标准对待这些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叫仁义的人。是吧？
0: 那为什么这月饼的人就跟这个人，我们说的仁义又结合在一起了呢？
1: 其实是一回事儿。因为中华文化讲究取向。你看中国人的古人啊，很多思维啊可能不太符合逻辑，但它是一种取向思维。你比如说吧，咱们说到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头有一本叫《礼记》，四书五经之一的经典，是吧？《礼记》里头有一篇《学记》，《学记》里头一开始讲了一句话：“虽有佳肴，夫食不知其止也。”就是虽然有好吃的，你不吃你就不知道它多好吃。就比如说五仁月饼啊，您没吃过好的，您就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0: 对，
1: 虽有佳肴，夫食不知其止也。那么第二句呢？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就是这些真理之道啊，如果你不去好好学，你就不知道它有多好。你看这两件事儿，在我们古人心里是紧密相关的，是可以被譬喻的。它有什么逻辑关系？并没有。是吧？那么所以呢，中国文化，你看。

命得以生长，可以开花结果的种子。也正是这样一种种实的核心，阐释着传统文化理念的核心——仁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本市的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

玉轮冉冉上林梢，暖盏庭前胖客归，一路清光随步履，人间烟火后归巢。明月后归，烟火相逢。北京交通广播，祝中秋快乐。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当城市的灯火再次亮起，蓝调北京如约而至。大家晚上好，我是春晓。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继续不谈世事的纷扰，在旋律当中，那我们今天继续听下去。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到底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必干涉对方，更不必说服对方。无论每件事、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为了讨对方欢喜，还是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都是一种选择。

王菲唱为情奉献，让我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伟大的，有爱情的动人之处唱到很多人的心里。无论是爱的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爱过，必然会在心里留下痕迹。是卑微，是强势，是炽热，是理智，是追，是赶，只要是爱，就会让人弥足深陷。还记得这首歌吗？在沙漠的第七天，编曲上做了减法，以钢琴和空心吉他为主，没有用过多的插电的乐器，于是有一种很自然清晰的感觉。赵咏华温柔细腻的声音淡淡演绎，格外动人。

从来没有一首歌把一个人的爱情困局唱得如此哀而不怨，颓而不废。也只有心思细腻，心底很干净唯美的人，才能欣赏这首知名度不高的老歌的好处吧。赵咏华在沙漠的第七天。好歌不一定能成为主打歌，好歌也不一定就有传唱度，没有时间方能检验一首歌是不是好歌。就像这首《最好的事》，记忆当中林忆莲是很少把歌唱得这么暖意浓浓的。虽然最好的事已成往事，但最好的回忆已经是经典和永远。林忆莲带来《最好的事》。

0: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微光。

0: 蓝调北京，春夏和你静静聆听。在这个总是没有结果的时代，那些牵了手就是一生的爱情已经远了。
1: 是爱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越走却越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0: 情已逝来自张学友。歌王不愧是歌王，温柔起来直插心扉。而这样的歌声如果不是来自张学友，那很多人觉得一定就是来自张国荣。 When you remember me， 当然就像岁月里那一首首老歌，谁又会忘记。
1: 回忆前处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便意，坦率相对，全旁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仍有心志，暂别远去。

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想念来自齐秦的动人歌声。

齐秦的根基是民谣，就像这首《思念》，整首歌的鼓声位置清楚又立体，吉他也是高低音分离，非常清晰悦耳。人生的自然充满了叙述感，在错落有致的鼓声中，让人一听就有点停不下来。整张丝路的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首歌的录音风格最出彩，袁惟仁的词曲也很优秀，在小胖当年的心中的民谣也应该是最高的存在，就像后来他写给王菲的《玄牧》，那英的《梦醒了》，这些歌都是民谣的回响。现在来听这首《梦醒了》。

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听完了这句还是怔了一下，真是很久很久没听这首歌了。人生能绚烂一时，平淡一世，已经是很难得了。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也要享受这一路的风景。童安格的声音好温柔，陪你走一程。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来到北京陪你用情聆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则进一步海阔天空。人生旅途当中的悬崖峭壁，与其畏惧不前，不如纵身一跃，才发现并没有粉身碎骨，却是死而后生。只是这道理需要眼泪来换取，也只能眼泪来换取。然而一切探索终究值得了。

恢弘其实带来了这首你给我多少时间，编曲层层推进，好像海浪一点点侵蚀，孟蔚的情感在歌中自由穿越，收放自如，真挚的情感有如一部爱情电影，爱情是两个人的原野，可我一个人守恋。

0: 北京时间23:00。
1: 北京广告。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本市的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5集。岳秀英本来就是一个撒得出去、放得开的妇女干部。她的丈夫前年跟白崇禧的部队到东边抗战，至今没有音讯回来，是死是活全然不知，活寡妇一个，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平日里往女人堆里一坐，怎么快活怎么说，嘴皮子上从来没有把门的，一句话便把崔二

0: 月说得满脸紫胀。但崔二月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就是个活跃分子，那张嘴巴也是不饶人的，岂肯善罢甘休。崔二月紫着脸憨憨一笑，便反唇相讥：星云姐，你让咱把男人撒在家里，感情到这里陪你等男人呢、啊、今日里再等不到，我去二中队给你张罗一个。岳秀英撇嘴一笑说：哟，四区人说二月妹子是红眼媚狐，看样子名不虚传，肚子里的骚水当真不少。到二中队，别说给你姐张了一个，你自己先当回靶子，让他们练练兵吧。啊，八路军弟兄的家伙件件都是好枪，实在是热得发痒，闷得无聊了。崔二月索性横下一条心，四区的富康会同二区的富康会来一场嘴皮子快活，于是嘻嘻一笑开言道：想必八路弟兄的家伙秀英姐都用遍了，不然怎么知道件件都是好枪啊。岳秀英说：你秀英姐是一区之长，咱拥军只擦武器不搞实弹射击，大姑娘小媳妇去练兵，八路弟兄枪枪都大把心。崔二月诡秘地啧啧嘴说：咦，说真格的，秀英姐，你男人没信儿一两年了，你就那么老老实实的焊着，一片肥田白白的抛荒了，岂不可惜？你整天跟二中队在一起，二中队有那么多耕犁拔锄的好把式，秀英姐你就没个相好的？秀英刷啦一下红了脸，正色道：有啊，你看二中队的弟兄哪个不是咱相好的。你这个死妮子嚼舌头，咱这个当区长的跟人家八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姐妹。耶，崔二月夸张地拉长了下巴，不屑地说：这话可就说外了，阶级兄弟姐妹又咋样？阶级兄弟姐妹就不兴拧屁股蛋了，就不兴滚草窝了？阶级兄弟搂着阶级姐妹硬是要往瓜盆里摁呢？这回轮到岳秀英脸紫了，这回是真紫。他跟梁大牙满院子撵着拧屁股蛋子，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是闹笑话，自然一笑了之。可是钻瓜盆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有了那回钻瓜盆的经历，岳秀英同朱玉道的关系就微妙了。尽管人前装得若无其事，但是那种异样快活的眼神和脸上总也擦不尽的激动，还有对于某件事情的幸福的遐想和渴望，是很难瞒过众人之眼的。有时候啊，夜深人静时，岳秀英便咬牙切齿地想，自己的男人一旦有个下落，生死由他，聚散由我，做个了结，自己的将来恐怕还是要跟朱玉道窝在一张席子上。朱玉道不光年轻英俊，而且孔武有力，来到陈部县后打了很多漂亮仗。陆安州里的鬼子二鬼子盛传， 梁大牙有个万人坑，朱玉道一刀十人头。这样的抗日英雄，别说嫁了，白给他当相好的都情愿。可是眼下他却接受命令，守在这里等待他的出现，不是再把他引到瓜棚里去，而是要把他引到一个十分险恶的地方去。一联想到任务，岳秀英便在滚烫的太阳下面不寒而栗，他的心里真是乱极了，暗暗祷告，但愿这一切都是误会，只不过是情报网上出了点岔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朱玉道同通敌和汉奸这一类的字眼放在一起去想。可是李文斌却说得那么神秘，又是那么确凿，真是让人愁肠寸断。他是多么不希望他在此刻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呀！邪门的是啊，怕鬼偏有鬼，越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它越是偏偏的发生了。
1: 秀英姐，你看，
0: 崔二月突然激动地叫了一声，丰盈的脸庞兴奋地艳若桃花。顺着崔二月示意的方向看去，岳秀英的脑袋嗡一下长大了。天哪，果然是朱玉道！胆大包天的朱玉道身穿一套半新的八路军土布制服，肩膀上斜挎着一柄德国造的20响驳壳枪，茫然无知，一张危险的网正在身边向他张开。正迈着自己悠闲的步子，一步一耸的向周四根居住的宅院走去。
1: 怎么办？
0: 崔二月紧张地问。
2: 什么怎么办？
0: 岳秀英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咬牙切齿地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2: 朱中队长想必是出山公干，不要管他。
0: 可是，崔二月一脸困惑地说，可是你分明跟咱说过，连只兔子到周四根家里去都要看清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你说过要丝毫不差的向组织报告啊，咱报告不报告啊？
3: 岳秀英杏眼一瞪，低声喝道，
2: 谁让你报告了？报告是你向我报告，我向组织报告，你的任务是给我看着这里，弄清情况再说。要是出去瞎嚷嚷，看我不撕烂你的小那个。
0: 崔二月见岳秀英没来由的就上了火，而且火气还很大，便不高兴地说，
4: 谁要出去瞎嚷嚷了？不报告就不报告，你发什么火啊？
0: 岳秀英正要搭腔，崔二月突然向他做了个手势，嘘了一声，
2: 局长小声说话，他正在回头看咱们呢。
0: 岳秀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举目望去，朱玉道果然转过身来，远远的像是朝着这边张望，望了一会儿，打了几个喷嚏，又转身走了。岳秀英和崔二月擦擦额上的冷汗，愣了一会儿才看清，又上来几个人，是二中队的通讯员和几个班排长尾随朱玉道而去。走在亮晃晃的太阳地里，朱玉道的步子
4: 便有些飘忽。他今天到周四根家是要见一个人，还是在上个月前进洛安州的时候，梁大牙根据分区王蓝田副政委的指示，将一封密信交给朱玉道，让他带进城去送给洛安国立中学的吴先生。朱玉道依计照办，事后才知道吴先生和王蓝田原先是一个组织的，现在在做皇协军三大队的兵运工作。月初，王蓝田悄然来到江电集，在梁大牙的秘密安排下，同皇协军三大队派出的联络员周柳树接上了头。周柳树当时说，反正的准备工作还不是十分充分，还有几个铁杆亲日分子没有处理掉，请八路军再给一些日子，待方方面面都稳妥了之后方可行动。三大队苏家波大队长为了表示反正诚意，将于近日给凹凸山的八路军送来一批枪支弹药、烟筒、布匹和医疗用品。昨日周四跟家嫁姑娘，周围五级四镇零零散散的来了二十几个亲戚。今天上午，梁大牙就派人来，要朱玉道亲自前往周四跟家，盘问来客当中有没有奸细可疑分子。朱玉道心领神会，哦，想必是那边的礼物送到了。梁大牙上回临走时留的有话，药品、布匹和钱财送往凹凸山分区，两挺机关枪和一门小钢炮就归二中队了。到了周四根家，周四根打开了给老娘备用的紫木棺材，朱玉道果然看见了梁挺崭新锃亮的歪把子机关枪和一门小钢炮。除了烟土、药品和一百块银元之外，还有红绿两匹缎子布。交接完毕，朱玉道春风满面，吆五喝六让同志们搬来箩筐，将大卸几块的枪炮埋在筐下，上面盖上蓑衣，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同志们挑了东西先走一步，朱玉道自己便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动手将红绿缎子布各扯两块，分成两份，预备给梁大牙送一份，自己留一份。他知道梁大牙心里装着一个小女子，城里的女子喜欢花里胡哨，就算眼下不能做成衣裳穿在身上，哪怕压在书箱子里抽空看上一眼，恐怕心里也是滋润的。那小女子高兴了，梁大牙自然会更高兴。至于自己的这份，当然是要送给岳秀英了。这一路上朱玉道的黄梅小调就哼得格外滋润，虽然差不多隔两天就能看到岳秀英，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近在咫尺，远若天涯，每回在一起都是公事公办，连句掏心掏肺的温热话都不敢说，挨得越近越是把握不住，可以说是天天见面天天想。而且不光是心里想，如果一个男人真的要想一个女人，那么他的全身都会去想。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夜幕将至了，朱玉道就这么怀揣着两块缎子布，也揣着对于梁大牙的无限感激和对于岳秀英的热切眷恋，心里盛着流不尽的江河水，嘴里哼着词儿不清的黄梅调，大步流星地赶回了江电集。他打算今晚冒个险，吃过晚饭便出山查看房屋，机会一稳当， 就跟岳修英见上一面，哪怕只有一袋盐的功夫也行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有预想到，还没有等到他踏进中队部驻地房东张老五家的门槛儿，巷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人影，一只硬邦邦的家伙顶住了他的后腰。梁大牙前腿弓后腿蹬，双手擎着小钢炮的炮管，眯起左眼右眼从炮管里望去，便望见了一片烫眼的紫气。关于这门小钢炮还有一则曲里拐弯的故事。自从那次端掉西马宴据点，缴获了这门八成新的小钢炮之后，梁大牙就不像以往那样看重机关枪了。比较起来，当然还是这玩意儿过瘾，能隔山打人，落地开花一片，一炸就能炸一窝。家伙是二中队缴获的，朱玉道起先赖账，不想上交，想留着自己先露一手。梁大牙趁机给他狠狠地上了一堂风格课。梁大牙说，吃独食，喝驴屎，你想犯错误吗？啊？我听老红军说，长征的时候，彭德怀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半碗辣子肉，连闻都舍不得闻一下，就送给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倒是闻了一下，却连一口也没舍得吃，连汤带水送给了毛主席。你朱玉道好大的胆，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攒私房钱。你亲自给我把家伙送过来，少一个零件我剁你一根脚趾头。朱玉道当然不敢马虎，立马就把小钢炮和五发炮弹送到了陈部镇。那时候大队部没有人会摆弄这玩意儿，一见新炮，梁大牙快活的直吸冷气，把大队部的兵和周围的老百姓都吆喝到二龙岗，啊，本大队长要亲自露一手。岂料那炮啊，横竖就是一声不吭。梁大牙折腾了几袋盐的功夫，装了卸，卸了装，急出了一身臭汗。弄到最后，梁大牙终于光火了，一把扯过朱玉道，鼓起眼珠子，质问他是不是做了手脚。朱玉道老老实实的坦白，手脚是断不敢做的。但是在送来之前，他也在江电集玩过一阵子，好像里面有个东西弯了。梁大牙不听便罢，一听这话，差点没气晕过去。里面有个东西，那不是撞针吗？撞针弯了，他还想个鬼啊？看着一圈嘻嘻哈哈看洋相的兵还有老百姓，梁大牙恨不得猛抽出遇到几个耳巴子。真是晦气，本大队长想露一手，哪想到脸没露出去，倒把馅儿露出去了，弄成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欲说就此收场，本大队长的面子已被弄得轻飘飘的，这个场还收不掉。梁大牙急中生智，心里琢磨，但凡火气发射的道理都差球不多，就像长枪也是靠着一根钉子撞屁股，撞热了就炸。思路到这个地步，梁大牙就有了个主意，吆喝朱玉道去找一根铁钉，将炮弹塞进炮膛里架好，铁钉摁在炮弹屁股上，准备用人工撞针把炮弹吸出去。梁大牙自发组织打炮表演的时候，
3: 宋副大队长和东方文音等人压根儿不知道。后来听见街上有人乱哄哄的，说梁大队长在二龙岗上玩炮，这才慌慌张张地跑过去看个究竟。等他们跑到二龙岗上，梁大牙已经操作准备就绪，举起锤子正要歇钉。宋副大队长一看这阵势，吓得腿都软了，颤着嗓子大喊一声：
5: 住手，危险！
3: 梁大牙老远望见宋副大队长，哈哈笑道：
6: 嘿嘿嘿，老宋，别尿裤子啊，今天本大队长要给你们玩个稀罕的。
3: 言毕不由分说，举起锤子一锤歇了下去，只听见裂天动地的一声，那炮弹果真爆了，一团火球腾空而起，弹丸呼啸出膛。围观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士兵一起趴下，惊愕之余又雀跃欢呼，却不见梁大牙有什么反应。宋副大队长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连滚带爬扑到高坎处，一叠声的大呼小叫：
7: 老梁，老梁，梁大队长，你怎么样啊？
8: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9: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
2: 何以中国节。
3: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4: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5: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6: 这不好吗？
4: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7: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6集。齐先喊了几声，没有动静，警卫班的战士也围了过来，直到烟尘渐渐散去，才听见挖坑里有人瓮声瓮气的哼哼。他娘的，连狗日的鬼炮屁股也能起火。宋副大队长带着几个人摸上去，一看果然是梁大牙，不过已经今非昔比了，露出了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脸上黄毛黑皮纵横交错，惨不忍睹，连那一对经常突出眼眶的眼珠子都看得不甚分明了。梁大牙见众人围观，知道自己又闯祸了，但还是狗急跳墙的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抹了抹黑脸，煞有介事地说：
2: 本大队长，这是给你们做个示范，都看见了没有啊？往后啊，绝不允许凿炮弹的底火，多危险啊！
1: 那时候杨廷辉啊还没有到军区学习，知道了这件事情，便把梁大牙叫到分区，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顿。杨廷辉说：
3: 啊，你梁大牙真英雄啊，我看要是给你一架梯子，你敢爬上天去啊？可是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蓝桥布上的地痞无赖，你是八路军的县大队长。我就横竖弄不明白，跟日本人作战，你梁大牙刀快枪准，把仗打得风雨不透，怎么偏偏就在这些小问题上尽做一些孩子事儿？真让人为你害臊。梁大牙自知理亏，红着脸笑得很尴尬。

0: 咱这个人呢，作战开会时啊，咱能时刻记得咱是大队长，可一到寻常日子，咱就放松了要求。杨廷辉说，往后打仗不许你再抱机关枪了啊！你的职责是指挥好全大队，不能光耍个人英雄主义。梁大牙说，
1: 是，明白了，慢慢改。
0: 杨廷辉说，缴获了新装备，要虚心学习，要请教行家指教，哪能自己蛮干瞎骨头呢？你个人死囚了事小，但是对凹凸山地区的抗日局势有影响。嗯，前几天陆安州里起了谣言，说你梁大牙跟朱玉道自己把自己杀死了，为杨廷辉被八路军总部撤了职，鬼子都想趁机扫荡你陈部县，你知道吗？梁大牙咧开大嘴笑了，说果真如此啊，就有好戏了，咱就将计就计，打他个龟孙。杨廷辉板起脸说，我已经跟宋尚大和马希平下了死命令，让他们监督你，以后作战梁大牙再抱机关枪往前冲，我撤他们的职。梁大牙挠挠头皮说，这样吧，往后啊我保证不抱机关枪了，可是司令员，你得让我操炮啊，我的小钢炮在哪里，我的指挥位置就在哪里。杨廷辉想了想才说，这个我不做死规定，但是你要当心。这以后啊，梁大牙果真扛上了小钢炮，二中队缴获的战利品送到分区枪械所里修一番，变成了梁大牙的个人装备，而那挺伴随他几个春夏秋冬的苏制机关枪则礼尚往来的放给了朱玉道。最近一段时间，陆安州蠢蠢欲动的日伪们终于清楚了，梁大牙和朱玉道并没有被炸死，便老实多了，不肯轻易进山。陈部县县大队奉分区指示，抓住这一难得间隙，一方面帮助老百姓收粮食，另一方面展开政治练兵，同时组织官兵学习文化。这一天梁大牙照例擦炮，这是他的重要爱好，干起来就格外来劲儿，炮管擦得锃亮，连脚架都蘸油擦去了锈渍。炮擦完还没收拾利索，警卫员黄德虎便一头冷汗地跑过来报告说，二中队出纰漏了，朱玉道中队长被人家逮起来了。梁大牙一听头皮都炸了，也顾不上多问，对警卫员吼了声，把炮给我扛回去，便急如火星地赶回了大队部的驻地。大队部里除了陈部县县大队的几名负责人，正中条几遍还正襟危坐着兼职政委、陈部县县委书记李文斌。众人见梁大牙阴气沉沉地闯进来，情知今天有场大动干戈的口舌，纷纷捏了一把汗。果然梁大牙进了屋，连坐也没坐，门神似的立在堂屋中央，两只手卡在腰间，黑起了脸皮问道，
2: 我听说把朱玉道看起来了，
0: 是哪个狗日的下的命令？李文斌摸了摸眼镜框，不慌不忙地回答：是我，不是什么狗日的，是陈步县县委书记兼陈步县县大队政委李文斌。梁大牙对李文斌的从容有点意外，随即嘿嘿一声冷笑：哼，我就知道是你，我看你是狗逮老鼠，爪子也伸得太长了吧，你凭什么逮人？李文斌向四周看了看，见众人都是面无表情，微微笑道：梁大牙同志，你不要着急，我把详细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然后一五一十娓娓道来：前一时期啊，日伪几次进犯凹凸山失利，遂改变了对策，由武力征服改为怀柔攻心，组织谍报机关十六一号紧锣密鼓，企图收买我凹凸山八路军干部中的意识薄弱者。其中陈步县县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朱玉道就是敌人首批收买的对象。前几日山野大佐派出皇协军三大队的周柳树到江甸集活动，对朱玉道许以重敬，并色相拉拢。朱玉道已经接受了敌人送来的枪支、弹药和烟土、人员、布匹等财物，上级反谍报组织已得到准确情报，已将朱玉道收审，现在人赃俱在，但朱玉道拒不交代问题，声称必须见到梁大队长，否则什么话也不说。如此啊，只好请梁大队长站在抗日大局的立场上同朱玉道划清界限，并且澄清有关事实。一，朱玉道同周柳树接触，陈步县县大队主要领导是否知情？二，情报显示，陈步县县大队二中队接受日伪礼品，分区乃至上级军区都有人受益，陈步县县大队这一级究竟是谁接受的命令？三，朱玉道同二区区长岳秀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岳秀英受组织指派监视周四根行动，意外地发现是朱玉道前往周家活动，于是隐瞒不报，并且威胁县委秘密特工人员不许越级报告。对于岳秀英同朱玉道的非正常关系，县大队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梁大队长是否知情？李文斌如此一说，不仅梁大牙，连在座的马西平等人都吃惊不小。情况已经明朗，梁大牙反而坦然了，蹲在门口燃着一根硕大的草烟卷，吸了几口压住火气，哈哈一笑说：狗日的李同志提的这些问题老子都知道，可是老子就是不告诉你，你自己倒是必须给我说清楚，你个狗日的，今天在我的队伍里安个眼线，明天擅自逮我的人，后天恐怕还要收拾本大队长呢。你说清楚了，是哪个狗日的指挥你的？你说清楚了，我也可以说清楚， 要是说不清楚的话，嘿嘿。梁大牙起身一拍屁股，把伯克枪捋出来，啪的一声灌在条脊上，说：“
2: 我梁大牙认得你是李文斌，他恐怕就不认得你了。”
0: 出乎梁大牙的预料，李文斌这回并没有被他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反而异常平静，又扶了扶眼镜，不惊不乍地说：“
1: 梁大牙，你收起这一套。我李文斌参加革命，连死都不怕，还怕你这根破枪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按照组织的计划进行的。”
3: 副大队长宋尚大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动静，见火候差不多了，才慢腾腾地开口说道：“
1: 李政委，分区的命令以往都是直接给县大队的，你虽然是本大队坚持政委，但是分区和特委明确你主管地方政权，县大队的政治工作由东方温音同志全权负责。现在我们都没有接到分区的命令，你就把朱玉道抓起来了，恐怕不大符合组织程序。”
3: 李文斌横了宋尚大一眼，说：“
1: 你宋尚大同志在政治上糊涂，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组织依据的，绝不是我个人随心所欲。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直接布置的，这是组织原则问题。”
3: 驳斥了宋尚大，李文斌又把目光转向梁大牙，意味深长地笑笑说：“
1: 梁大牙同志，事实上，组织上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朱玉道的所作所为，梁大队长并非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是说你梁大牙就是同谋或者主谋，你也是受人指使。你不要以为你是在执行命令，我可以告诉你，这里面有阴谋。在凹凸山地区，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个敌特渗透的组织，你梁大牙不要陷得太深。”
0: 梁大牙按住烟卷猛吸了几口，然后勾起一只脚，把烟屁股摁在鞋底上，恶狠狠地戳灭，皮笑肉不笑地说：“
1: 李文斌同志，你的这番话在我听来犹如放屁。你口口声声说组织组织的，你到底是哪家的组织？凹凸山的共产党只有一个，难道党内有党？凹凸山的八路军也只有一支，那就是杨廷辉司令员领导的凹凸山军分区部队。杨司令上军区学习了，但他还是司令。我不管你这阴谋那乱毛的，老子现在就同你上江淮军区杨司令面前，咱们论个是非曲直。”
0: 李文斌仍然不卑不亢，说：“
1: 梁大牙同志，你别激动，你现在上江淮军区也见不着杨廷辉同志了。杨廷辉这次不是到军区学习，也不是到军区当副参谋长，杨廷辉他已经这个吧，现在还是机密，就不说了。实话跟你讲吧，

经把这里的情况向分区和中心特委做了汇报。中心特委主持工作的姜古碑同志，还有分区的窦玉泉代司令员和张普景代政委已经出发了，很快就会赶到陈步县来处理这里的问题。梁大牙愣住了，看了看马西平等人，大家也是面面相觑，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沉默。多数人不明底细，只有宋大尚略微知道一些内幕。早些日子，西马宴敌伪据点内一个翻译官秘密派人同梁大牙联系，声称自己从前曾经是王蓝田的学生，爱国之心未泯，愿意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梁大牙通过内线证实无诈，遂制定了里应外合的作战方案，并且报警分局得到了批准，并且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按说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前两天特委代理书记姜古碑从西北回来，介绍了西北开展纯洁运动的情况，传达了中央社会部某领导人关于纯洁运动的报告精神，立即部署在凹凸山区开展整风纯洁运动，要求各级都调查揭发内部有没有通敌的现象，对于近几年来参加抗日工作的所有干部的历史重新进行调查登记。这次纯洁运动由特委代理书记姜古碑全面负责，李文斌临时回到特委配合姜古碑工作，代理政委张普景对这次运动也持积极态度。分区政委王蓝田此时已经是势单力薄，独木难支，再加上上面的精神铺天盖地压过来，自然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疑疑惑惑地跟着开展纯洁运动。没有想到他领导的那场里应外合的战斗居然被安上了一个内外勾结演苦肉计的嫌疑，有人甚至公开攻击王蓝田是特务，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是叛徒，现在又是汉奸，并以黄

0: 敖徒神这次纯洁运动看样子势头不小，弄不好杨廷辉恐怕都要受到处理，而突破口显然就是朱玉道和梁大牙。梁大牙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用李文斌的话说，梁大牙屁股后面的尾巴伸手一抓就能抓到32根。李文斌说，组织上已经派人到蓝桥部做过缜密的调查，江湖碑同志向他透露，仅初步捋一下，梁大牙的问题就有20多条。譬如，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其祖上曾是蓝桥部土豪，后被土豪猎神朱运轩收为一孙，仍然过着剥削生活。二，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当初有投奔国民党的企图，有严重的投机倾向。三，生活作风恶劣，参加革命前曾经同蔡秋香等人搞腐化，担任大队长后仍然调戏女同志，并且经常威逼某同级女干部给其当新娘，并且借执行任务之机到协和街逍遥楼侠妓嫖娼。四，有严重的本位主义观念，担任领导职务后实行家长制领导，要挟上级任用自己的亲信为其骨干助手，培植心腹武功。五，不尊重上级，随意谩骂上级领导，并且扬言要将某上级领导捆起来。六，给汉奸维持会长拜寿，并贪污战利品200大洋孝敬汉奸。七，有通敌嫌疑，已经接受了汉奸的礼物，并且隐瞒财物等等。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又到周六了，各位好，我是夏明，您吃了吗？啊，今天又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在每个周六我们都会开启我们葡萄酒小课堂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节目一直做下去，跟着我们的节目一块走，您会发现您对葡萄酒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品酒师小白，欢迎小白。
1: 大家好，我是小白。
0: 哎，今天呢我们又要开启新的一课了，在小白的提议下，我们要从味道聊起了。
1: 嗯，
0: 对吧，这也和我们的节目名字非常契合，就是这个味儿啊。
1: 嗯，对
0: 对，我们要从葡萄酒的香气开始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说到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先来说一个场景。
1: 嗯，

0: 边，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闻是不是就是在闻葡萄酒的香气呢？
1: 对对，这个还是一看就是很多有经验的酒友在做的动作，
0: 主要是局参加的多、
1: 就是、
0: 大家懂不懂的反正都得有这个步骤。
1: 对，就不是拿来干杯的那种。
0: 对
1: 对，很多人其实在拿到一杯酒就会有习惯，说我先闻一闻这个香气啊、
0: 嗯、
1: 看看这个香气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自己喜不喜欢呀。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在品酒过程当中一个乐趣吧。
0: 说到葡萄酒的香气、嗯、因为葡萄酒是葡萄做的嘛，
1: 嗯，
0: 那不就是葡萄的味道吗？它还能有什么别的香气吗？
1: 哦，它的香气还挺多种多样的。嗯，因为在我们分类呢，其实把葡萄酒的香气分为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葡萄本身带来的一些非常天然的一些香气，
0: 嗯，
1: 然后呢，像比如说有的白葡萄品种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柑橘啊、苹果呀、柠檬啊这些香气。然后有一些比较熟一点的葡萄，白葡萄做的葡萄酒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芒果呀、香蕉呀、核果的这种香气。
0: 你说的熟一点的是葡萄的成熟度，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果实的成熟度所带来的香气，酿完酒之后是有不一样的转换的吗？
1: 嗯，对，
0: 或者表现是吗？
1: 对对对，是，就是拿白葡萄酒来举例吧，就是如果是一个稍微熟的不是那么好的，或者是不是成熟度那么高的、
0: 嗯、
1: 它会有一些青草的一些青味儿。然后如果是成熟度很好的葡萄，它会有一些类似于这个我刚才说过的这种什么热带水果的一些香气。对，
0: 先来说一说这个味道是怎么产生的。你刚刚说到了一类、二类、三类，它所有的产生都是跟葡萄有关系，
1: 对
0: 不对？
1: 对，其实刚才只说了一类，就是葡萄本身
0: 啊，葡萄本身所具有的
1: 一些分类物质。这个分类物质就是我们从化学上来讲它是分类物质、
0: 嗯、
1: 然后对我们所感知到的它就是一些这些果味啊、花香啊、果香啊这些香气，
0: 这些属于一类味道。
1: 对，这些属于一类的。二类的香气呢，其实就是通过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比如说我们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有这个苹果酸、乳酸发酵，这个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像奶油呀、黄油啊这种的香气。然后它也会把这个葡萄酒从一些尖酸的感觉变得比较圆润。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是通过橡木桶来进行发酵的，它也会带来一些橡木桶的一些香气，比如说有一些香草呀，或者一些烟熏啊、熏烤的一些味道。因为这是橡木桶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呢它会传导到这个葡萄酒里面去。
0: 明白了。第一种香气是娘胎里带的，
1: 对，
0: 果实有的。第二种呢是后天它的
1: 发酵过程当中，
0: 发酵的过程自身的演化，而出来的二类香气
1: ，对，
0: 还有第三类啊？
1: 还有第三类香气呢，是通常是在一些年头比较久一点的酒里边才会出现的。它其实是通过这个酒，不管是在橡木桶里边陈年，还是在这个酒瓶里边陈年，它会通过这个瓶塞呀，还有橡木桶的一些气孔，缓慢的有一些氧化的反应。所以它这个化学物质就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三类香气呢，在红葡萄酒里面大家可能通常会闻到一些，比如说像柿树叶啊，还有一些马厩呀，还有一些森林地表呀，这些蘑菇呀，这些香气，皮革呀，
0: 妈呀
1: 对对，
0: 就越来越开始走那个玄而又玄的感觉了。
1: 对，然后像白葡萄酒陈年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坚果呀、蜂蜜呀这些的，这些香气。
0: 就跟歌里唱的，你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道。
1: 对。
0: 对吧？就开始有韵味出来了。
1: 对对对，是。但这些香气可能确实这样说吧，感觉好像就一杯酒，我一鼻子闻，我闻不出这么，
0: 对呀、
1: 这么多。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可能想不到这么多。
0: 就是你要不说，我就觉得这个就我闻到了酒精味儿。可能果香是大家能够比较容易感知的，也就是第一类香气。
1: 嗯，
0: 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水果酿制的酒嘛。
1: 嗯，果类果香是最容易被捕捉的，而且无论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酒，或者一些老的酒，其实它都会有果香。
0: 哦。
1: 但是做的不好的，或者陈年太久的，可能它的果香就会慢慢消失一些。
0: 你看我们喝酒的话，甭管是干杯也好，社交也好，还是自己品饮也好，主要还是喝嘛，对吧？
1: 对，
0: 我们要看喝下去它的感受如何，以及喝了多少之后给我们带来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是愉悦呀、兴奋呐、等等等等。那闻香这个步骤在葡萄酒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吗？
1: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假如你是去研究它，或者去学习它，或者想去了解一些，其实闻香是一个不能缺少的一个步骤。
0: 明白。
1: 就是你通过这个闻香可以判断这个酒的品质，判断这个是是不是有陈年啊，是不是经过橡木桶了呀，就刚才说的这些物质都有没有这些香气，可以判断这个酒的品质是怎么样的。包括有的酒可能它可能腐坏掉了，你闻的香闻的气可能闻的这个味道可能就会有一些很腐坏的一些味道。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品酒的乐趣来讲，就是我们大家吃东西都会有一些色香味的一些需求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品香这个香气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不知道大家，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东西我没吃过，甚至是我吃过这东西，我可能第一筷子不是给嘴巴的，而是第一筷子我先夹到鼻子边上稍微闻一下。

0: 子。
1: 对，
0: 这也可能是人作为动物的一个本能。
1: 对，我觉得假如其实你刚才在说，我就想象一下，假如你今天感冒了，或者你鼻塞，你闻不到味儿，你这个时候吃东西，其实那个乐趣、那个愉悦感就会少一部分。
0: 首先没有食欲，其次也会觉得好像今天吃饭吧，哎呀，
1: 你就是吃进去了，
0: 乐趣少了一些。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味道，如果没有味觉这个加持，这个食物可能就会少了一些这个风味儿。
0: 哎，那说到这个呀，其实要闻到葡萄酒里的这些味道，是要需要训练的，对吧？
1: 对，
0: 葡萄酒里边会有那个酒鼻子，
1: 对吧？
0: 这个好像是一个训练的工具，你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说这东西呗？我还挺感兴趣的。
1: 酒鼻子其实它就是模拟了，大家闻到的，比如说一类、二类香气、三类香气这些，你可以在那个市场上看到卖的那种酒鼻子，它是很多很多小瓶子，
0: 对，
1: 然后里边装了一些药水或者什么的，那它模拟的是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水果呀，或者一些香水啊，或者一些花香啊，就是你在葡萄酒里边能够捕捉到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香味也好，还是来自于这个葡萄酒过程发酵过程的这个或者陈年的这些味道，你都可以在这个酒鼻子里边去找到对应的。
0: 就是，
1: 然后它还会有一个名称，就是你可以把它大概记一下，然后你后面在品酒的时候，你可以就对应着大概知道，哦，这个香气很类似这个，很类似那个。
0: 这有点像我们在背公式一样，对吧？在背公式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通过视觉记忆，然后呢再加上什么逻辑啊等等等等，把它处理信息化的处理，那这个呢就是我通过鼻子，
1: 对，
0: 先问，哦，这个是洋甘菊的味道，类似于是这样是吗？
1: 对，其实我觉得味觉的记忆是不容易的，
0: 对，很难。
1: 比如说你的视觉记忆，你可以拍照片，对吧？或者你可以画下来。
0: 对。
1: 然后那个，但是味觉呢，就是你捕捉不到它具体的东西。
0: 那你记的话会怎么记呢？你会想象场景吗？
1: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比如说在家里吃什么水果的时候，你可以多留意一下，比如说是柑橘的味道，还是柠檬的味道，还是青苹果的味道。其实你可以吃的时候，或者你在厨房接触到一些，食材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去闻一下。我觉得其实，味觉也是大部分是靠记忆的。
0: 对，
1: 所以像我有的时候在品酒或者在记一个味道，我就会闭着眼睛试图把这个味道记下来。比如说别人
0: 有的时候也会混淆，是吗？
1: 对，比如说别人说这款酒非常非常不错，或者它有什么特点，然后我就会就会努力的把它记下来，然后下次呢我可能再喝的一款酒，我就会跟这款酒的记忆进行一个对标。
0: 明白。所以这个得需要你长年累月的喝
1: 啊。对，我觉得至少是品
0: 不断加深记忆，
1: 对
0: 吧？对，
1: 至少是品，然后你要丰富你的样本量，对吧？
0: 所以那你现在作为在研究葡萄酒的过程，你现在每杯酒作为你来讲开了之后，我看有的还会闻一闻那个橡木塞，
1: 对，
0: 然后呢倒在酒杯里边，可能不完全先都倒进醒酒器里，先倒在酒杯里边，然后呢稍微醒一醒之后还会再闻一闻。这些都是闻什么呢？
1: 就是大家在餐厅有的时候看那侍酒师开了以后，他先闻一下那个木塞。
0: 对，
1: 因为那个木塞呢，它是有的时候会有的木塞是腐坏了，它就会有一些那个 cork， 我们叫 cork， 就是会就是橡木塞的这种腐坏的味道。它其实如果你闻到橡木塞有异味儿，那可能很大程度上这个酒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侍酒师就会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酒是不是 OK 的。
0: 所以酒鼻子那个教材里边它也会有异味的，这个就是异味啊，会有这些东西吗？
1: 对，它 会,、
0: 哦、也会
1: 它会有一些就是坏掉，其实酒坏掉也会有好多类型，然后也会有比如说有的是橡木塞坏了的味道，然后有的是有一些什么老鼠窝的味道或者是老鼠屎的味道，就是不同类型还会有不同的坏的一些分类。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产生的。对，
0: 好吧。这个酒鼻子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市面上找到，可以自己先玩一玩。
1: 对，有卖那种几十种的或者是上百种的，就不同大小的还会有。
0: 有些味道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只是熟悉，让我们提取出来它。

0: 到底和什么名称对应，这还蛮难的，这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对是，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就是你大概分几类就好了。比如说有一类是花香，那花香可能有白花香或者有玫瑰啊这些常见的，然后像那个果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长相思就会有一些百香果呀这些的香气，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黑皮诺，它有这个玫瑰香啊，还有紫罗兰那些香气。其实呢它这些香气是不是那么小众的，我觉得是很多都会有的。
0: 好吧，
1: 也没有那么多种。
0: 这就有点稍微深了，咱先往浅了聊啊。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最直接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它们的香气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
1: 它们的香气是不一样的。因为白葡萄酒呢，就是它其实有一些，刚才我们说过，其实它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些浅色的水果的，比如说柑橘啊，或者苹果呀，然后像这个，刚才我们说过的什么芒果呀，这些香蕉啊，这些香气。然后像红葡萄酒呢，它就会有一些红色水果的香气，或者是黑色水果，比如说蓝莓呀，樱桃呀，红樱桃呀，黑樱桃呀，这些的香气。所以其实是水果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0: 那红葡萄酒会出现青苹果的香气吗？
1: 红葡萄酒不太，
0: 大多不会，
1: 大多不会。大多不会。
0: 好，刚刚说的那以上几种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记住了之后呢您就可以简单的稍微装一装了啊。但凡喝红的就有红苹果的味道，哎，这可以吗？
1: 红苹果好像
0: 不算是吗？
1: 很少说。
0: 梅果的味道，
1: 对，梅果。
0: 浆果的味道，
1: 对，樱桃啦什么
0: 的。樱桃的香味，
1: 草莓啦，
0: 草莓啊，对对对，把这些都记住。白葡萄酒的您青苹果的味道。所以我们在说这些味道的时候，是所有的红葡萄酒都会有这样的味道，还是也不
1: 是？
0: 哦，
1: 是的，大部分
0: 是有的，大
1: 部分
0: 是有的，就是一类。
1: 其实它这是对，其实它这是就是红酒它是黑葡萄做的嘛，它是果皮上面带有的这个分类物质，它大部分会归属于这个浆果类、莓果类的这些香气。
0: 那说到就是因为毕竟是水果嘛，水果出现了其他水果的味道，其他水果的香气，我觉得都好说，对吧？因为毕竟完全还没有成熟的水果和成熟了的水果，它的那个表现，您吃的感觉也好，包括闻到的感觉也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我们经常说的菠萝，很多人拿菠萝呀或者柚子来去所谓吸味儿，那个柚子放一段时间和刚刚新鲜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那个柚子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完全感知。那我们再说一个也会让大家愉悦的味道，就葡萄酒里边也会有人说这是花香啊，什么洋甘菊的香味，这洋甘菊不就是一种花吗？怎么葡萄里边还能有花香存在呢？
1: 其实这个就是比如说尤其是白葡萄酒，我觉得花香是特别相对于红葡萄酒来说是更明显的。一个是因为白葡萄酒它的葡萄皮里边它的这个分类物质它就有很多花香的这个元素，然后呢还有就是白葡萄酒它在酿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进行一个低温的酿造，然后低温呢就更好的能够保存这个酒的一些花香啊果香啊这个，而且他们还会进行一些比如冷浸渍的办法，就是比如说把这个葡萄皮这个和果汁儿浸渍四个小时左右，然后会更多的让果皮上的风味到过渡到这个酒里边去。因为白葡萄酒它是不带皮发酵的嘛，所以它想要更多的风味，它就需要跟这个皮多待一会儿。
0: 明白。就我们说到了那些甭管是水果也好还是花也好，它的那种香气我们是能够非常直接非常明显的捕捉到，还是你得慢慢品，你得慢慢闻？
1: 我觉得这个是跟葡萄品种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有的葡萄品种它的花香就会比较明显，就是我们在白葡萄品种里边有一些常见的，比如说维欧尼呀，然后还有就是长相思呀，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花香。

0: 长相思这个稍微有点复杂，因为它很多时候大家喝新西兰长相思，大家觉得长相思会有一些那个青椒啊青草的味道，其实它它是因为它的这个水果里边会有这个一个化学元素叫比琴，这个元素呢它就会有这个青椒青草的这个味道。但是我们喝，如果你喝那个卢瓦尔河就是法国卢瓦尔河谷产区的长相思，它就很少有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去那边产区去品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好像卢瓦尔河的这个长相思的这个青椒青草味就会没那么明显。
1: 所以不同地方的不同风土的葡萄，然后根据它的成熟度不同，它演变出来的味道又不同。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高手他盲品就能盲品到，哦，这是哪个地方的酒，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接着说啊，还从盲品，因为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变成一个盲品，别说厉害，我至少能品出来，我就觉得很牛了。那比如说年份也可以通过香味来品到吗？
0: 对，就是年份，其实有经验的人也会能捕捉到，比如说有一些年份是比较冷凉的，可能葡萄你就会感觉它好像成熟度没有那么高。它就会有一些我刚才说的青椒青草的一些味道，但如果成熟度很高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核类水果的一些味道，像什么芒果呀之类的，刚才我们提到过的。所以你在闻的时候，这些香气其实是对于有经验的人是能够感受到它的不一样的。
1: 好吧，刚刚我们一直停留在一类香气，比如说水果都是水果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往二类，往下一阶段稍微进发一下，这个也是让人愉悦的味道，比如说干果的味道，什么蜂蜜的味道，这些又是，
0: 干果和蜂蜜的味道应该是算作三类的香气。
1: 哦，算三类了。
0: 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些白葡萄酒它陈年了以后它会有这样的香气。
1: 刚刚你看说到了这么多种味道香气，都是白葡萄酒，是不是代表了白葡萄酒的从闻香来讲的话它要比红葡萄酒更丰富呢？
0: 我觉得不一定，只不过说白葡萄酒它的变化和红葡萄酒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白葡萄酒它有的时候会很新鲜，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喝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很新鲜的酒大家喝起来也很愉悦，但是像红葡萄酒有的时候你喝的很新鲜的酒它其实就会单宁比较明显，所以其实白葡萄酒我感觉它的变化是在不同阶段大家都能够感知的。
1: 好，那另外我们再说一些这个味道可能就有点特别了，比如说汽油味儿，这个是第几的，肯定是属于第三类了，或者甚至它是不是都能算第四类了？
0: 第四类，
1: 因为它都跟愉悦不沾边了。
0: 它也不是不愉悦，而是一种，就是这个是雷司令的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特点，就刚才我们说不同的葡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然后这个雷司令呢，它就是年轻的时候它就是很花香果香，然后但凡陈年久的这还是质量不错的，有的雷司令的酒它就会产生一种叫 TDN 的一个化学元素，它这个物质呢就会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汽油味儿。但这个汽油味儿我觉得不是那种令人作呕的不愉快的那种，它就会感觉其实是有增加了很多这个酒的一些酒体和复杂度的。
1: 在酿酒师酿酒的时候，这些气味的判断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吗？
0: 对对，是的。
1: 就是我比如说我闻到了这个味道可能这个不太好，他就会把这种味道剔除，或者我需要它有什么样的味道他就可能再放几个月或者怎么样，是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它吗？
0: 对，因为酿酒的时候有很多因素可以改变它的酒的味道，比如说你用不用橡木桶，用新桶还是旧桶，然后比如说你酿造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温度，你想让这个果香明显还是说可以让它做一些苹果酸乳酸发酵，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酿酒的风格，然后也就是你对这个酒的一个预期。 因为有的酒庄它会有自己的风格，它可能比如说我希望这个就是果香为主，我不需要太多的橡木桶的味道，我也不想让它陈年太久，我就想让它有果香，就单纯的果香也很好。
1: 看来能够改变香气的因素还挺多。
0: 对
1: 吧？
0: 因为对，除了风土之外，就是除了它自身因为风土不一样带来的这个不同之外，其实跟酿酒师的风格和酒庄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关系。

0: 能造成虽然是同一个产区的同样的葡萄酿的酒、嗯、但是它的味道还会有所不同，
1: 对，
0: 因为酿酒师又不一样。
1: 对，对的，是、
0: 哦、
1: 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其实这点我觉得在在勃艮第产区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明显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勃艮第产区它因为它的划分就是每个地块它的朝向、坡度、排水量、土壤的这个元素都不一样，所以呢，然后包括酿酒师自己的风格也会特别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说勃艮第的酒非常的复杂，其实就因为这个原因
0: 哦、嗯、所以要盲品的话就喝勃艮第产区的是最难品到的，是吗？
1: 我觉得是吧，应该
0: 哦、好吧。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香气，葡萄酒的香气非常复杂，虽然只分三类、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信息首先你需要捕捉啊、
1: 嗯、
0: 首先鼻子得好、
1: 嗯、
0: 其次呢你还得通过学习，因为味道的记忆、嗯、刚才小白说了对于我们来讲是比较难的、
1: 嗯、
0: 那怎么能够把它记忆出来，但同时我们在品的时候又能够把它直接提取出来、
1: 嗯、
0: 而且大家记住我们对于葡萄酒现在还没有入口呢、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我们闻到的这些香气我们喝的时候也会喝到吗？就是所谓茶里边的是水含香还是水面香，这种也有不同的一个讲究嘛、
1: 嗯、
0: 那葡萄酒里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呢？
1: 嗯，
0: 这样我们稍微打一隔断，一会儿回来继续聊一聊葡萄酒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今天周六，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葡萄酒小课堂。今天这一周已经是第3课了。各位好，我是夏明。
10: 大家好，我是小白。
9: 今天聊一聊看似简单但其实相当复杂的香气的问题啊，就是靠闻。因为我们对于闻来讲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词儿来去总结它，就是香啊，好香啊。我们可以说花儿也好香啊，说这个葡萄成熟了，或者说水果成熟了，哇，好香啊，炒的菜好香啊，基本上从用一个香字就能够概括你能够闻到的使你愉悦的味道。而今天我们聊的葡萄酒的香气，刚刚小白介绍完了之后，我发现好复杂呀。它还有汽油味儿，它还有花香，它还有果香，它还有蜜香，
10: 还有青椒味儿。
9: 对，还好啊，我们中国人因为对茶分香气的话也是大概是那样的味道，除了汽油味儿，但是我们会有什么呢？茶里边会有土味儿，对，就跟 whisky 里边有泥煤味儿一样，而且这土味儿据说也能闻出来，
10: 当然
9: 土味儿更多的是一种水味儿啊，它并不能够闻出来。对，这个又有点不太一样，也是进入到水当中，我们更多能喝出土味儿啊。所谓土味儿呢，也有可能把人把它说成是陈味儿啊，这种也会划等号。但是，一说到这种香气味道呢，相对来讲就比较难捉摸。
10: 对，
9: 非常难捉摸。
10: 对。
9: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琢磨琢磨吧，
10: 琢磨，
9: 对吧？因为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想要去品鉴的话，味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且能够让您产生愉悦感的其中的一环，
10: 对吧？
9: 刚刚我们说到了葡萄的品种啊，那比如说同样的同一种葡萄，同一个酿酒师，同样的产区，同样的风土，它的味道是不是就能够一致了呢？但只不过出生年份不一样啊。
10: 对，
9: 这个是80年的，这个是90年的，这个是10年的。也会有差别吗？
10: 对，也会有一些差别。对，就是刚才你说的，它年份不同，确实对于葡萄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年是很热的，像今年就很热嘛。然后那很热呢，葡萄的它的糖分就会比较高。对，然后可能它的酸度就会低一些，这是有可能的。对，但是很多很厉害的酿酒师，他是会根据葡萄的这个情况去采取一些酿酒的办法来去弥补这些不足，让这个酒能够统一的一个风格。但也有一些酿酒师觉得我就应该今年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9: 既然你说到冷和暖了，到底天凉对于葡萄酒更好，还是暖和对于葡萄酒更好？
10: 这个吧，就是不同的葡萄品种会有不同的一些对环境温度的一些要求。像比如说冷凉的地方，像刚才提到的勃艮第也好，还是德国的一些产区也好，他们就是冷凉的产区，他种的葡萄也是能适应这个冷凉气候的。如果你让它太暖了，它反而可能也许它的香气就没有办法保留那么好。 但是像你在南法有一些产区，它就需要很热的温度能够让它的葡萄能够成熟。对，包括它的有一些土壤是那种大石头的，那种石头它是在白天能够吸热的，然后晚上到了夜里凉的时候它还能继续释放热量给到这个葡萄的根茎，让它能够继续发展。对，所以其实不同的葡萄品种它会有对温度有不同的要求。
9: 哇，越聊越复杂了。
10: 对，所以你看世界上产区不同的产区它的葡萄品种就不太一样，就适应的有的就适应冷凉的，有的就适应暖和的。
9: 那我作为小白来讲，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感知花香啊、花香都先放一放啊，果香对吧，红葡萄酒所含的红果的果香和白葡萄酒所含的白果的果香，我应该你就给我选大概两三支酒啊，不要太多哦。哪个香味是比较能够让我明显感知到的？
10: 白葡萄酒我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个琼瑶浆，因为它这个花香是特别特别在所有的芳香葡萄品种里边它是非常明显的
9: 哦。
10: 它有这些玫瑰香啊还有荔枝的香气，其实是非常讨喜的一个品种。
9: 好，
10: 对。然后红葡萄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喝一些简单的，其实可以喝一喝博若莱的新酒呀，它其实没有经过橡木桶，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些，没有经过那么久的一个等待，所以它其实是非常能够直接让你感知到这个水果的一些香气的。
9: 所以你看你说到了博若莱的新酒，因为它没有过桶嘛，所以呢它不会有什么复杂的其他的味道的干扰。
10: 对，而且它没有经过时间很久嘛，它就是酿完可能9月份酿完11月份就出来了。对，其实可能它的

0: 但是因为时间的长短不太一样，
1: 对，所以它的果香，对，所以它的果香是保留的很好的。
0: 哦、好，这两款酒是大家可以去尝试感受一下它的水果的香味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其实长相思也行。
0: 哦，长相思也可以。
1: 对，因为长相思，我觉得是大家可能认知度更高一点的。一说琼瑶浆，可能有的人不太知道，或者是没有像长相思那么普及。对，因为之前可能，新西兰长相思可能在国内，我觉得做的也比较好吧，就比较普及，大家可能认知度会高一点。
0: 好吧。那比如说现在两款酒我们都有了。来手把手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闻才是正确的一种品闻葡萄酒的方法。
1: 就是你拿到一款酒之后呢，你可以先。不用摇晃，你可以先闻一鼻子，你看看这个酒的这个香气是不是，是淡啊还是浓呀、啊？如果你可能闻的都不太能闻得到，那可能说明这个香气是比较不那么突出的，或者是你闻要很凑近了，很努力的去闻，这样的话可能代表这个酒的香气就没有那么突出。
0: 我先不晃，就酒已经倒在杯子里了。
1: 对，你可以上来先闻一下。
0: 哦，先闻一下。
1: 对，然后看看这个，你可能有一个基本的感知，说这个酒是不是有一类香气啊？然后再闻后面再看有没有二类香气其他的。
0: 那我第一鼻子一闻，哎呦，这个有酒精味儿。
1: 有酒精味儿也很正常。有酒精味儿，
0: 毕竟是酒嘛，对不对？
1: 对，有酒精味儿也很正常。但是有的酒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倒出来先等一会儿，因为它其实这个酒在装瓶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下一些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为了抗氧化的。然后倒出来以后呢，就是让它这个酒液跟空气接触一会儿，然后你再闻，因为那个时候二氧化硫可能就会散掉了。然后这个酒液跟空气接触以后，它的香气会逐渐散发出来。对，
0: 茶里边有闻香杯。专门的这样的一种茶具，让你可以闻香，就是为了让香气聚拢。那葡萄酒的话，我们在闻的时候，看有一些朋友都会把鼻子都快放在酒杯里了
1: 啊。那可能这个香气
0: 就太难捕捉了，是吧？
1: 对，我觉得通常就是你闻这个香气是浓还是淡，其实你只要把鼻子凑到这个杯子沿儿，然后闻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如果你要是就是很努力的去闻，那就代表这个香气是很淡一些的。
0: 哦，要不就是鼻子不好，
1: 要不就是对，要不就是可能会有点问题。
0: 本来就鼻塞，还流眼泪哈、还让我闻这闻那，闻不出来。
1: 对，大部分的其实你刚凑到沿边，可能就能闻到一些了。
0: 好吧，那如果像你说的，我们凑到杯边就开始闻到了有明显的。水果的香味，甚至我闻到了花香味，是不是就代表了这个酒很好？
1: 也不能代表这个酒很好，只是说它香气其中一点做得还不错，就是香气起码比较明显，比较突出一点，比较容易捕捉到，比较有它的这个风格。
0: 葡萄酒会有假香吗？就为了让它有花香，我把花搁里头，为了让它有蜜香，我真弄点蜂蜜。
1: 那就是做假酒的吧。
0: 哦，这就属于假酒范畴了。
1: 我
0: 你没喝过假酒。
1: 对，不是，就是假酒它也不见得就一定要放花就有花香。哦，它可能没准放点你说那酒鼻子，没准是不是也可以。
0: 哦，就直接拿精油兑了是吧？
1: 对呀。是啊，那拿什么兑的我就不知道，但反正这个东西呢，它应该不大可能说。对，不至于，不至于的。
0: 在茶里边，香气如果不入水，就证明这个茶不好，就是它在，
1: 就是你喝的时候没有这个风味。
0: 对，你的茶汤里边没有这样的味道啊。那我们喝葡萄酒，既然能感受到一类、二类、三类不同的香味，那我们在品饮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品到呢？
1: 对，对，
0: 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对对，是可以的，就是大部分是可以的。然后呢，其实品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感受到它这个酒精度呀。然后口感上面还有一些可能会有没有一些回甘啊，然后酒体怎么样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要考虑的，除了香气以外。因为香气通常你闻的香气要比你喝到嘴里边的香气要明显。你喝到嘴巴里其实香气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年份的问题啊。因为说到陈年，就会产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味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 这个意想不到的味道，比如说啊，有一些香料的味道，什么豆蔻。

0: 肉啊，肉扣啊，肉桂啊，等等等等，这些味道是很难不让你想到它是不是在做酒的时候就放了点儿，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味道呢？
1: 做成调料，
0: 这个完全就是靠发酵吗？完全靠的是和橡木桶的转换吗？
1: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像有的

0: 味道，大部分是因为它用橡木桶来进行手化，然后跟橡木桶的那些木质发生一些转化和化学反应，对，它就会产生一些香料的气味。
1: 这个是会有刻意追求它就要有这样的味道的吗？
0: 有的酒庄会因为想要复杂度啊，它可能会愿意更多的用橡木桶用的比较多。
1: 嗯，
0: 对，你如果说刻意追求，可能也是有意为之吧。
1: 嗯，酒庄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它的香气的风格也会不一样。
0: 大部分的可能酒庄都会或多或少用到一些橡木桶。
1: 嗯，
0: 对，但只要它用了橡木桶，就会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一些橡木桶的风味到这个酒里边。只不过有的酒庄它可能不愿意用那么重的桶，然后他想保留果香更多一些，所以他可能用的桶就会比如说用的时间短一点，或者他用的已经用了第三次第五次的桶了，所以可能他的桶的风味就没有那么足了，就没有那么好，就是容易干扰到这个酒。
1: 但其实橡木桶啊，准确来讲它的味道没有那么的浓烈啊，因为你看我去那个酒窖参观的时候
0: 嗯
1: 都埋在底下，而且呢那个也都捂着，对，不是就是埋到地底下嘛，就是地底下好几层的时候，因为它要一个潮湿的环境，相对湿度啊对温度啊也有控制，温度吧感觉就是凉不嗖的，然后呢湿度呢感觉确实有，但是人体感觉不到它湿度特别高，因为湿度还是挺舒服的，人体感知还是挺舒服的，凉凉的湿润湿润的，
0: 15-16度吧。
1: 我以为进入到藏酒的酒窖当中会闻到明显的橡木的味道，但是你进去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橡木的味道，只是会有一些潮湿的相对比较甜美的，甚至可能会有点那种微微的发霉的味道。
0: 嗯，
1: 这是你在那个酒窖里边能闻到的。
0: 其实大家说的橡木桶味它不是橡木，
1: 它不是橡木的那个
0: 的味道，对，它只是因为橡木桶跟这个酒液接触了，它有一些化学物质的转化。对，比如说它有一些木质，可能它就会转化成这个香草味儿。对，它是因为它本身橡木里边的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带来的，而不是橡木的木头味儿。
1: 所以这也是这么多年。大家对于葡萄酒的一个味道的总结，才总结出了现在我们能捕捉到的这些味道。
0: 嗯，对，
1: 对吧？
0: 我觉得是。
1: 在最开始的时候，肯定也没有说我是为了这个味道而酿了这个酒，而是我酿了酒之后，它出现了这样的味道。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专定的产区啊，这个葡萄就是在这个产区，且限定的。比如说类似于像香槟这样的啊，就是在这儿才能有，才能叫这个，包括有的要几星的才可以，我要给它评定星级等等等等。味道香气是会也是达到评定星级的一个标准之一吗？
0: 哦，那当然，如果你评一个酒的品质来讲，当然香气是很重要的。
1: 香气比如说在你们的评分标准里边会不会有一个体系，香味会大概占到多少？
0: 对，我们评的话就会评比如说它的颜色呀、香气呀、味道啊，这是三个很重要的不同的部分。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0: 对，你要先看颜色，然后再闻香气，在后面再品。
1: 我们说到香气啊，还会比如说它的前调啊、中调啊、后调啊，葡萄酒的香气会有
0: 就不同的层次吗？
1: 对，会有这个吗？
0: 对，会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一个我们认为好的品质的一款葡萄酒，大部分的它都会有一些很复杂度，就是你会开始闻到它有一些果香，然后有一些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二类香气，然后它在最后也会有一些三类香气，都会不同的阶段呈现出来。
1: 所谓的层次只是看你鼻子灵不灵呗。我也可能也直接闻，我说这个是有黄油的味道，那不就直接到三类了吗？
0: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不是说你刚开始一打开它就能闻到

0: 是另外一种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会有明显的这种变化。
1: 对，是。
0: 那葡萄酒也是这样了，从一瓶酒比如说刚开，它给人大家带来的香味的感知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我喝到最后一杯的时候，它可能香味就会有变化，
1: 是的是的，
0: 是会有的，
1: 对，是的。尤其是我这次去勃艮第，我的感触特别特别明显，就是我们跟我朋友，我们买了一杯酒，买了一瓶酒，然后我们喝了一部分，还剩一点点回去，就开始我们觉得这酒好像一个很有名的酒庄，我们说好像也
0: 没那么好，
1: 没那么好吧，就是你说要复杂度好像也没觉得，然后我们就有点灰心，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放第二天再闻一下，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哇，真的是香得不得了，就是它完全打开了，然后跟这个空气

0: 让它的味道能够散发，同时让它所谓叫做醒酒。
1: 对对，
0: 醒酒是会改变它的香气的，是吧？
1: 醒酒其实呢，一个是让这个香气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然后呢，第二就是它有一些香气是像我刚才说的，跟氧气接触了以后，它需要点时间，它才会表达出它的这个丰富的层次，所以呢，有的时候喝酒就不用太着急，有的时候喝酒就是你会觉得，哎，这酒好像也没喝出什么味儿来，但是过一会儿再喝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尤其是有一些很有名的酒呀，或者稍微贵一点的酒，你可能觉得哇凭什么呢，但是可能你没有 get 到它那个最好的样子，它需要更多的时间给它才行。
0: 好谦卑啊，都是我不好你一切都是很好的，哎，所以这就是看大家对于一款酒的认识和对于朋友交朋友的一个认识，对于人的认识可能还有点类似之处，
1: 是呢，
0: 你说对吧，就是日久见人心嘛，你们共事久了，你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脾气秉性可能一开始你并不喜欢他，
1: 对，
0: 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发现，哎，他其实除了嘴差点吧人还怪好嘞啊！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跟酒一样嘛。
1: 对，
0: 所以
1: 还真是
0: 对，而且所谓比如说小白觉得这个酒啊好棒好棒好棒，但是可能我呢审美也没到那点儿，我也是刚刚进入到葡萄酒圈的小白，我就觉得哎呀，我没喝出好来呀，对吧？所以这就需要，就是比如说我对它还是感兴趣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我喝的不好，我应该喝到什么是觉得好，我觉得这也是不能说拿这种标准来框住所有的人，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门类当中，究竟这些人是怎么制定这个规则的，这些人所谓的大多数人觉得好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进来就是要抱着打破一切的这种想法，跟哪吒一样的想法来去进入到这个行业，那你可能就感受不到这个门类的美好了在哪儿，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每个门类的美好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葡萄有那么多的变化，我们喝的人又有那么多的变化，有鼻炎的，有没鼻炎的，对吧？有口味重的，有口味淡的，所以呢，你品饮的过程，包括我们还没聊温度呢。我们只聊了葡萄的生长温度，还有就是，那我比如说红葡萄酒，我们大概都是常温偏低一点点。那白葡萄，我们经常就会把它放在一个冰桶里
1: 面，对，
0: 让它在四度左右，对吧？来去品饮，
1: 对，
0: 八度左右。那它是不是对香气也会有影响？
1: 对
0: 吧？也会有影响。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变化多端的一个。
1: 对，夏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葡萄酒的世界就是，如果总结就是一个字儿变。
0: 对，
1: 变化特别多，因为葡萄酒它其实是个活着的产品，我觉得，因为它一直在发展变化。
0: 本来我今天的节目呢是希望功利一些，是希望听完我们的节目可以列一个小表，闻到这个就能看到这个，闻到这个就是这个，闻到这个就是这个，但是现在我发现当节目结束的时候，好像这样的表反而把大家框住了，对吧？虽然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有一定的指向性，比如说之前我们聊到了红葡萄酒，您大概能够闻到的味道是什么，红果的味道，白葡萄酒闻到的是白果的味道，但是具体是哪种，那就要依据产区的不同，葡萄品种的不同，葡萄成熟度的不同，酿酒师的风格的不同，以及您品饮时您的身体状态的不同，而去感知它的不同。
1: 对，其实可以先简单的就是
0: 对
1: 归类，
0: 先大致的分类，
1: 对，大致分类，其实你大概上往那个方向靠就大错不错，不错的可能就没问题。
0: 对，以后啊，我们的节目最后结尾啊都是要说一句，就是多喝很重要。
1: 多
0: 所谓的多喝呢，就是多喝几种，不是让您多喝酒啊，多喝几种酒。
1: 对。
0: 然后呢，您慢慢，而且从喝呢变成品，因为品呢量就下来了，但是您品鉴的方式就变得多元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慢慢体会到喝葡萄酒的乐趣，
0: 是吧？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周六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学习一下葡萄酒的美妙之处。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共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些北京常见的蝴蝶。前段时间我们在文旅资讯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了啊，其实蝴蝶的增多，它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指征，一个监测的标志。然后今年呢，有记者和专业的这个专家啊，在天坛公园步行1公里，他们亦遇见了85只蝴蝶。确实是啊，我也觉得最近好像身边见到的蝴蝶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只要看到有绿草，你看到有绿植，你都会看到那个翩翩起舞的蝴蝶。所以咱们北京常见的蝴蝶咱也要认识一下啊，认识认识它，好多蝴蝶都挺可爱的。所以今天呢，千万千万别忘了啊，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我们今天的所有图片我们讲解都会在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当中啊，我们现在正开着直播啊，在首播时段开着直播。

0: 师来跟我们讲解，所以啊，一定现在您就关注好真的会旅行。如果说哎呦我不会搜啊怎么办呀，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两个字儿，您也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就点住了啊，就摁住了它，就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啊，我们先来说一个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咱一次看够了，很多车呀平时路上根本都见不着，在那儿就有，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 RC 遥控赛车、开卡丁车，还能够试驾性能车和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在这个中秋啊，您就来潮流车文化展，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玩车啊，玩车，或者您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这个小黄车啊，也是特惠票限时抢购当中，预告一下9月24号和25号两天，24号是我一个人啊，25号是我和王毅两个人，我们都会在顺义新国展，在这个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见面。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啊，城区和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和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超长轴距啊，再加上大5座座舱，所以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订单即可享受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您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您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啊！久等了啊！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北京常见的一些蝴蝶。我们现在呢就请出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他是博旅文化的武奇老师，欢迎。
4: 晚桥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旅文化的武奇。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武奇老师，我把这个直播的这个架子转到这边来啊。这刚刚霍霍就说了，说这个北京人吧叫蝴蝶，他不叫蝴蝶。叫蝴蝶儿，蝴蝶儿还得叫加一个儿化音，还是这个音哈。然后对对对，有的时候还叫它花蝴蝶儿，是吧？但是啊，有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出来了，就是我们常常把蝴蝶和蛾子，
4: 对，
0: 扑了蛾子，就是有点不分，傻傻分不清楚，尤其是有一些好看的蛾子，所以我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它俩怎么分呢？
4: 嗯，它俩其实在这个昆虫分类学上，它俩亲缘关系极近。共同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鳞翅目，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有四个翅膀，前面俩，后边俩，
0: 对对，
4: 然后身上
0: 还对称的，基本上
4: 对对称的，然后身上密布着细小的鳞片或者叫鳞毛，
0: 嗯，
4: 哎，所以我们称之为鳞翅目。然后它们呢又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容易搞混，比如说我们认为漂亮的就是蝴蝶，
0: 对，
4: 倍儿丑的就是扑腾蛾子，
0: 对，
4: 这个首先是不对的。刚才婉乔老师说了，蛾子也有特漂亮的，
2: 对对对，
4: 嗯，还有人认为就是白天活动的就是蝴蝶，晚上出来的就是蛾子。
0: 哦，难道不是吗？晚上好像那蛾子特别喜欢
4: 蝴蝶。确实是白天活动，但是有些蛾子甚至北京就有日行性的飞蛾。
0: 哦，
4: 对，所以这点也不能完全用来区分蝴蝶跟蛾子。
0: 明白，但是至少晚上出来的就不。

0: 不是蝴蝶，蝴蝶不在晚上飞呗，是吧？懂了懂了，
1: 嗯。然后一般的从分类学上，我们就是看的最准的一点就是，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啊，我们看它的触角就可以。
0: 嗯，
1: 对，
0: 触角，
1: 对。
0: 这个触角就是它的那个两个那个犄角是吧？
1: 头前面两个小棍棍。
0: 嗯，这个犄角我知道，蝴蝶不就是两个那个就是长棍棍，然后在最前端好像还厚一点。
1: 对，它就膨大了，像一个棒球似的，棒球棍似的，
0: 哦、
1: 啊，所以我们管它叫这个球棒状触角或者棒状呀，以前也叫什么垂角亚目，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一根棍前面膨大。
0: 哦，那蛾子呢？
1: 哎，蛾子就有很多种，比如丝状啊、羽状啊。丝状就是一根丝，这很好理解，
0: 哦、
1: 没有前面那个头。
0: 哦，没有那个棒。
1: 对，羽状就像雷达天线，像鸟的羽毛一样，非常发达。
0: 哦，所以你给我们提供这个照片就是羽状的，像羽毛一样。
1: 那个就是乌臼大蚕蛾的雄性。雄性，因为它要用这触角找媳妇儿，搞对象。
0: 嗯，
1: 对。他找那个雌性释放的这个荷尔蒙啊、费洛蒙啊这些化学信息，所以他需要特别发达的这个触角。
0: 哦，懂了，它上面会有气味是吧？
1: 对，用来捕捉这个气味分子。
0: 明白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进到我们真的会旅。

0: 可以我给大家放大一下，它的这个触角真的是有点像鼓槌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它就是前面粗一点，对对，像一个棒子，当当当当当可以敲的那种。然后你再往右边看，这是个蛾子，然后你而且这蛾子怎么长得毛茸茸的？我感觉
1: 对很多对鳞翅目嘛，其实身上多多少少都是有这个鳞片啊、鳞毛的。
0: 所以只要是蝴蝶，它都有那个棒状的触角吗？
1: 其实是有特例，但是极少极少，在手起码说在北京没有。
0: 明白明白。
1: 在南美洲有很小的一个类群，我们叫四角蝶，很原始的蝶类，它的触角就像蛾子。
0: 明白。但至少反正在北京咱能看到的，哎，只要你看它的触角是一个棒状的，哎，那就是蝴蝶。
1: 对，
0: 但它只要不是棒状的，不管什么色儿、什么形状，
1: 只要不是棒状，什么丝状、羽状、翅状啊，
0: 就奇怪的形状的，它就是扑棱蛾子啊，就是蛾子啊。
1: 对
0: 对 对，我们很多对北京朋友都把这个蛾子叫扑棱蛾子啊。来看到图了啊，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们现在普及了一下，那目前全世界有多少蝴蝶？在北京有多少？大概、
1: 全世界大概是19000多种
0: 哦。
1: 然后中国其实也是蝶类资源非常丰富，大概有2000种左右。
0: 嗯，
1: 然后具体到北京呢，能到100。

0: 有的人认为就是合并到五个科啊，如果要是五个科的话，那咱们北京这五个科的蝴蝶都有。
1: 哦，那五个科分别是？
0: 比如说凤蝶科、蛱蝶科、粉蝶科、灰蝶科、弄蝶科，
1: 哦，
0: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划分的方式。
1: 嗯，凤是凤凰的凤，
0: 对，
1: 蛱呢就是一个虫字旁，右边是一个夹子，
0: 夹子的，
1: 嗯，夹。粉蝶就是粉色的粉，然后灰蝶就是灰色的，
0: 灰色的灰，
1: 这都是按色儿来分的吧？弄蝶就是。嗯，我这会儿这事儿我不会弄，那个弄啊，弄堂那个弄啊，所以就大概分为这五个科，北京常见的都能，就是在北京都能见到，
0: 都能见到。
1: 哦，但是并不一定说咱们全世界的所有的这种蝴蝶都能见到。
0: 对对对，
1: 嗯嗯嗯，那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啊，在先说凤蝶吧。
0: 嗯，
1: 我因为我觉得凤蝶它比较好认，是不是？嗯。这个凤蝶为什么好认呢？我们先留个扣啊，先给大家一段时间去找到我们真的会旅行的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北京常见的几种蝴蝶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肯定今天说不完，但是我们先开个头吧。后面咱们陆续来说，因为这两年我们会发现，在北京，尤其是今年，就是觉得蝴蝶越来越多了。
1: 我的感觉，我每年都观察，我都觉得今年会多。
0: 对，就是就这一个特点，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环境的这个指征，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哎，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武奇。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凤蝶科的凤蝶，就是凤蝶为什么好辨认？
1: 首先它个儿特别大，
0: 对，
1: 凤蝶的体型从蛾子，比如说咱们把这个蝴蝶分成三大类，小的、中的、大的，那凤蝶就是从中起步，中到大型，
0: 对，大到就是最大的凤蝶有能到您这成人的手掌吗？
1: 北京就有，北京山里边的这。

0: 差不多这意思啊。那我们马上就要把凤蝶的这个图片给大家来展示了啊。来，您
1: 它一个是大，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叫凤蝶呢？就是很多凤蝶，但虽然不是所有的啊，很多凤蝶它后翅上有一个凸起，像丝带一样，我们称之为尾凸。这个特别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凤凰那个形象。哎，所以我们给它起名，这一类蝴蝶我们叫它凤蝶。
0: 凤蝶，
1: 但不是所有的凤蝶都有这个。
0: 明白。但其实凤蝶的这个形状就特别像风筝。
1: 哎，对，
0: 就感觉我们原来放风筝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形状的啊。大家现在就来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关注，然后点击这个预约直播，加个粉丝团，点点关注，点点赞都可以啊。那个赞您就摁住了右下角的那个大拇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给我们点赞。现在我们这个图片展示的就是这个凤蝶，这个凤蝶叫什么名字？
1: 哦，这个可有来头了啊！这个是凤蝶科的科长，
0: 嚯，
1: 我们叫它金凤蝶，它有好几个头衔儿。
0: 哦，
1: 一个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蝴蝶，它从北美洲一直

0: 呢。嗯，然后大家这次来认识了一下这个金凤蝶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既然认识了金凤蝶的样子，我们来看一看她小时候，这个小时候稍微有点密集恐惧啊，大家打开图的时候稍微那个慎重一点点。这个上面花里胡哨的这个绿，
1: 其实还好吧，因为它没有
0: 绿青虫，
1: 没有，起码没有毛。
0: 啊，对对对，
1: 我们一般管这种没有毛的叫糖宝，
0: 就好光溜溜的哈。
1: 对对对，
0: 哎，
1: 手感超好。
0: 所以哎，我很奇怪，就是我基本上能看到蝴蝶飞，但是我很少能看到它幼虫，它的幼虫都躲在哪儿呢？
1: 首先要找它的幼虫，得多少对它的食性有一些了解，因为很多的食蝶，那个很多蝴蝶的这个食性，它都比较狭窄，只吃某一两种植物。
0: 哦，挑食。
1: 所以对，挑食。
0: 嗯。

0: 啊，花椒跟橘子我们觉得差得很远是吧？
1: 对啊，
0: 但是他们在植物学里边亲缘关系很近，都属于芸香科的植物。
1: 明白。
0: 这个花椒凤蝶就喜欢它的幼虫啊，就喜欢吃芸香科的植物叶子，
1: 也是气味挺重的，
0: 就是气味极重。
1: 嗯嗯，
0: 所以在北京没有那么多野生的芸香科的植物，所以它其实北京真正的就山里边有黄柏树，那还是国家保护的植物。
1: 嗯
0: 嗯，还有野生的花椒，
1: 嗯，
0: 也就这几种。
1: 明白，但是确实柑橘凤蝶在北京挺常见的，
0: 但是其实特别多，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在人类活动里边少数的受益的生物。
1: 哦，
0: 大多数我们经常说这些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什么变少了呀，栖息面积减少了呀，
1: 嗯，
0: 但是它是受益的，这个得益于咱们北方地区甚至中国广大地区的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用，以前尤其是住农村的时候啊，
1: 嗯嗯，
0: 我们会种这个花椒树来当我们院子的这个篱笆，
1: 哦，
0: 或者刺篱。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花椒树上有非常发达的刺，或者叫皮刺吧，就是连树枝带树干全是大

0: 我给他放哪张图上了。好，懂了，等图这样啊，咱们赶快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让武奇老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凤蝶，叫做灰绒射凤蝶啊，它比较的不一般啊。我们稍后见。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一游。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年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留意啊，就是尤其是逛公园的时候，或者是下楼在小区的这个花园里面走一走，都会发现，哎，怎么感觉今年的蝴蝶比往年更多了一些呢？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安排了一期，让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北京常见的几种蝴蝶。时间有限，我们就赶快说几种。之后呢，我们还会安排其他的这个节目来继续跟大家来讲哈。来，我们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武奇，欢迎。
1: 晚乔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旅文化武奇。
0: 对对对，那个孩子们都戏称他是野猪老师。
1: 对，
0: 所以大家都两个名都行啊，这个一个是就是外号了算是啊。来吧，说说这个北京常见的蝴蝶，我们接着来说一个你说这要特别讲的一个凤蝶。
1: 对，特别值得说的，因为北京以前只有五种凤蝶，然后今年开始就有六种了。
0: 就今年开始的，就它新增的，
1: 其实
0: 出现的，
1: 对，最多最多也就可能从去年开始吧。然后今年因为它上新闻了，哎，它叫灰绒麝凤蝶，而且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蝴蝶啊，只有中国有，其他接壤的国家都没有，
0: 那它真是难得。也就是说，最近的报道，大家在某植物园是吧？国家植物园，
1: 对，国家植物园
0: 发现了它，
1: 发现了，
0: 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最神的就是。我今年秋天也是频繁的在北京周边考察啊，活动啊，然后包括我还有我的同事都见到了很多次目击这个灰绒麝凤蝶。比如说香山，然后大觉寺，
0: 西边，
1: 然后最神的是城里的天坛公园。
0: 你看天坛公园好像遇到蝴蝶的几率非常高。
1: 对，我们去看松鼠，然后就忽然看这灰绒麝凤蝶扑啦扑啦飞过来，然后我就短路了一会儿，这什么情况？
0: 一下被它吸引了哈，
1: 因为这么大的凤蝶，以前不可能存在说北京有，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可能，因为它体型很大，所以就是这最近这一两年才出现的，这就值得研究，我觉得。
0: 对，反正至少是我们的蝴蝶，我们的这个能见到美丽的蝴蝶的品种又多一个，
1: 对，又多了一个、
0: 一个种类啊。然后这算是、这算是种是吧？一个种，
1: 这是种。
0: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您收到一个二维码，摁住了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照片就是这个叫做
1: 灰绒麝凤蝶，
0: 它是不是就有毛茸茸的呀？所以它叫灰绒。
1: 对。然后麝凤蝶是因为这个这一类蝴蝶，它都是能雄性能散发出类似麝香的气味，
0: 香味，
1: 所以叫麝凤蝶。然后具体这个种呢，它很好认，它的身体侧面还有翅的正反面都有这个鲜艳的红斑。这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0: 就是黑色打底，红色的就是当图案啊。
1: 在生物学上，我们一般管这种配色叫警戒色。就是。
0: 黑红相间，就是
1: 跟低调正好相反的。
0: 明白
1: 了。就我想告诉你，我不怕你看见我，我就想告诉你，你别惹我，你别吃我，吃我就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没事，别惹我啊。
1: 对。
0: 所以他是这么厉害的吗？
1: 不，他确实是身体里应该是多少有点毒素的。因为他幼虫时期吃的这个马兜铃这些植物，就是有毒素的。
0: 他自己不怕毒哈？
1: 对，他自己不怕，然后还能把这个毒素储存到幼虫体内，然后再通过化蛹羽化一直流到成虫体内。
0: 天哪！
1: 对。
0: 在它身体里还炮制了一下，感觉。
1: 对，很多种蝴蝶都是这样，颜色越鲜艳，就是越是告诉大家，你别吃我啊。
0: 对对对，就跟蘑菇似的，对吧？你越五彩斑斓的、七彩斑斓的，别动啊，离它远点，有可能就糖板斑了。
1: 对，
0: 吃完之后啊，
1: 你吃我你就糖板斑。
0: 对，那我们有一个听众特别的细心，说我看了啊，这个蝴蝶到底有几只脚啊？他在那数，他说我怎么数出这个蝴蝶有七只爪子呢？那其实呢，蝴蝶一般
1: 是。绝大多数昆虫都是就是三对足嘛，六条腿。具体到这个凤蝶也是六条腿，但是它那个口气正好，它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它正好在趴在这个花上在
0: 吸蜜。
1: 然后比较细的、比较直的那根就是它的口气，虹吸式口气。
0: 所以您数的是七根儿。
1: 对，这位听众数的特别认真。
0: 真的。
1: 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它那个粗细不一样。
0: 明白。
1: 腿比较粗，上面还有刺。这个吸管是很直很光滑的，
0: 对对 对，能看出来啊。那来，那个腿上是有一节一节的，还有倒刺的那种啊。
1: 对，
0: 来，我们接着就来说一说蛱蝶了啊。这个蛱蝶呢，大家也得间隔一小段之后才能看到图啊。想看图就来真的会旅行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就叫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您在微信里面一搜索就可以。这个会是智慧的会，您别搜错了。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一游四

0: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蛱蝶这个科啊。蛱蝶其实在北京是不是也经常能见到？
1: 对，而且种类非常多。
0: 嗯，然后这个蛱蝶怎么去区分它呢？
1: 是这样，首先说说这名字特别有意思。在咱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蛱蝶是指代所有的蝴蝶。
0: 哦，
1: 比如说杜甫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0: 嗯，
1: 这时候说的蛱蝶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蛱蝶科，是指的所有的，就泛指所有的蝴蝶。
0: 蝴蝶哦、嗯。
1: 但是在近代这个西方的昆虫分类学传到中国以后，我们的这个昆虫研究的老前辈们，他们就发现没有那么多词儿来对应那么多的科。
0: 嗯，
1: 所以就把这古文里边的蛱蝶放在这个科上面了，
0: 来用了。
1: 对对对，
0: 哦，古词均用了。
1: 就具体就、嗯、对，古词均用到具体到这一指这一个科了。
0: 明白了啊，这现在这个科就比较的狭窄一些了啊，所以叫蛱蝶啊。
1: 对，
0: 这个蛱呢是一个虫字旁，右边是一个夹子的夹啊，夹夹手了那个夹。然后这个蛱蝶怎么区分呢？看它这花纹也是黑的黄的，
1: 有很多特点，比如说种类比较多，然后飞行迅速，然后它的翅一般都是三角形的，尤其是前翅。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远看就是四条腿儿。刚才我们看那个凤蝶六条腿非常清晰啊，
0: 对对对，
1: 它其实也是六条腿，但是它前足退化，就紧贴这个胸部。
0: 哦、oh. 嗯。
1: 就咱们翻译成人话，就是像揣手手一样，
0: 明白，
1: 特别可爱。
0: 就是，
1: 其实这个图我拍这张蛱蝶图，大家能看见它那个前腿就紧贴着胸部，
0: 能
1: 不着地。啊，着地的只有四条腿儿。
0: 哦，
1: 嗯，
0: 这反正就感觉它的腿儿少，
1: 对
0: 那种感觉。其实它就是那个，
1: 其实没少，就是变短了。
0: 对，那它那个就是变短的、退化的这个足还有用吗？
1: 用处不大了。它落在花上的时候也大多数也是四条腿落在花上，落地面吸水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常用的就是这四条腿儿，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哦，
1: 那两条前足退化了。
0: 但是它的口气可是卷卷的，还是黄色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它们口气非常发达，会从吸蜜啊，还在山间吸这个地面上的水，
0: 嗯，
1: 获取矿物质什么的。
0: 嗯，
1: 那黄色的非常醒目，不像凤蝶那个黑的。
0: 对，刚才那个跟那个它的足都分不清了哈。对，
1: 黑麦蛱蝶，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北京的一种本土蝴蝶。
0: 嗯，
1: 因为它山里边非常常见。
0: 嗯，
1: 然后它的幼虫也特别可爱。我觉得甚至可能很多人讨厌肉虫子的，看到它的幼虫之后都会改变这个看法。
0: 对，因为它的幼虫真的长这样，就是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完全就是
1: 小龙人，
0: 小龙人，我是一条小青龙，真的很像啊。它的形状也非常的搞笑，
1: 对，那个脚还有很多分叉，然后还有一些青蓝色的色调，非常美，
0: 在它后背上哈。
1: 嗯，
0: 哎，这是你晚上拍到的哈。
1: 白天拿微距头拍的，它那个林下光线不足，哦，你再用一闪光灯，然后它背景就比较黑了。
0: 哦，哎，真好看。
1: 因为它对自己的这个拟态特别
0: 有信心，
1: 有信心，所以它白天晚上它都趴在这个叶子正面，它不像有些毛毛虫会藏在叶子背面怕被鸟吃。
0: 哦，它这个两个头上的这个两个犄角是一直有的，不是那种就是还要收回去的吧？
1: 对，它这个硬的收不回去。
0: 哦，这个也是为了吓唬天敌的吗？
1: 它有很多种作用，比如说有鸟想吃的时候，它这个我们叫它头翘啊，就是这个硬壳的这个头，包括这个脚，它能撑住鸟嘴，让鸟，尤其是小点的鸟，卡在这儿吞不下去。
0: 卡刺了，感觉
1: 全身软乎乎的，一个肉虫子不是滋溜就吸进去了。
0: 哦，对呀，啊，
1: 对，它能卡住这个，首先是防止自己被吞。
0: 哦，
1: 嗯，然后如果有一些小型的，其实这个毛毛虫它的天敌很多，不光是鸟啊，什么来吃它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它还小的，但是一些昆虫会在它身上
0: 吸它
1: 产卵。
0: 哦，
1: 它身上扎一针产卵，然后慢慢在它身体体内发育，它不就完蛋了吗？
0: 哦，
1: 所以他为了防止那些寄生蜂啊、寄生蝇啊往他身上落的时候，他会挥动这个头部这个脚，
0: 给他不能走。
1: 比如身上后边落了一个寄蝇或者寄生蜂，
0: 嗯，
1: 他就拿这头
0: 驱赶它，
1: 对对对，
0: 或者痒痒挠给他弄下
1: 去。对对，就像人使痒痒挠一样。
0: 哦，
1: 嗯，所以它有很多的实用的作用。
0: 明白了，
1: 也能吓唬那个比他身体跟他差不多大的天敌吧。
0: 嗯，
1: 显得威猛一些。
0: 这个像小青龙一样的，这个叫黑麦蛱蝶。
1: 黑麦蛱蝶，
0: 它的幼虫我们一般能在哪儿、哪个植物上看到它？
1: 叫破树。
0: 破树，
1: 一个木字旁，一个萝卜的卜，嗯。
0: 萝卜的卜那个。
1: 对，萝卜的卜啊。
0: 哦，
1: 就是咱们那个歌手不叫朴树吗？
0: 啊、
1: 其实同一个字儿，但是在植物学里边其实应该念朴。
0: 明白了，嗯，就朴素的朴呗，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念
1: 朴
0: 朴树、嗯、哦，这个在北京也有，是不是？
1: 很多，
0: 所以才会能见到
1: 它。在北京山区，对，
0: 明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认识一个灰蝶后翅有一个黑斑点，然后它的尾突是个小啾啾、嗯、真的是一个小，
1: 它的尾突特别细
0: 哦，
1: 还会动
0: 哦。那这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单独说它呢？
1: 嗯，
0: 这个
1: 有意思。
0: 哎，这到时候我会给大家补上视频啊。那那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的听听号来说一说。
1: 嗯，这是很多灰蝶的一个共同特征。灰蝶本身就很小，所以它的天敌也很多、嗯、很容易被吃掉。
0: 是的。
1: 嗯，然后呢在它的这个很多灰蝶的这个后翅这个角这块有眼斑。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尾突，像触角一样，尾突的一个触角还会动。
0: 触角还会动，
1: 对，
0: 哇，
1: 它这个眼斑跟触角共同组成了一个跟它自己头部特别像的一个形象，
0: 嗯，所以
1: 像它的头部，我们管它叫假头，
0: 所以它模拟了一个假脑袋在
1: 它的
0: 尾部，
1: 等于说用它的这个翅的后端模拟了自己的脑袋，
0: 就是它造了一个假头在自己的翅的尾部。就是大家能，就是您光听就觉得这个蝴蝶真不一般啊，真不一样。
1: 心机啊、
0: 对对，但是他没办法，他为了这个保命啊，是吧？
1: 咱们老说丢卒保车吧，因为他这个后翅对他整个蝴蝶的健康来说无关紧要。他、
0: 嗯、
1: 即使被鸟捉掉，他也能飞，也能繁殖。
0: 嗯，
1: 但是头要被捉掉了，就完蛋了。
0: 行，明白了，头很重要啊。哎，所以他就是这个叫什么叫灰蝶？
1: 泥沙燕灰蝶，特别好听的名字。
0: 泥沙燕灰蝶，
1: 泥沙燕灰蝶，
0: 哪个泥哪个沙？泥，
1: 霓虹灯的泥，
0: 哦，那个泥，
1: 那个泥，
0: 哦，泥沙，嗯，泥沙叫什么？
1: 小燕子那个燕，
0: 燕凤蝶，
1: 啊、对，有燕灰蝶，
0: 燕灰蝶啊，燕灰蝶啊，对，
1: 很小，其实灰蝶类都比较小，
0: 所以就
1: 是、有的枝干那么大，
0: 就是造假头的只有它一个吗？嗯，
1: 主要是灰蝶有这类的习性，
0: 习性、嗯、哦，组成一个假头啊，太好玩了。大家如果想看这个它的假头视频啊，我应该是在听听号今天晚上跟大家来说一下回复什么啊，然后您到时候就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就能看到了啊。然后目前还没做呢，因为我还没给大家做好，等做好之后大家别忘了去看一看这。

0: 他的脑袋，然后他前头是个假的，后来仔细一看，
1: 他还会模拟自己的触角的摆动，
0: 对对，上下翻动啊，这真是很有意思。
1: 嗯，
0: 蝴蝶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监测环境的一个晴雨表吧，算是
1: 对
0: 吧，
1: 可以说指示物种啊什么的，
0: 对、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边蝴蝶越来越多了，也就预示着我们现在身边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包括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武奇老师聊天，我说哎，最近好像那个发现野猪的一些报道又出现了，然后武奇老师说你知道吗，居然今年还有一个什么
1: 狍子都出现在这个五环附近了，
0: 哦，就真的是这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当然同时我们也是在此提示大家，如果您在野外，您在出游的时候遇到了这些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轻轻悄悄的离它远点，就逃离啊，千万别去逗它，逗弄它，惹怒它，别去抚摸它，然后因为野生动物它都是有攻击性的，
1: 它毕竟是野生动物，
0: 没错啊，它不是家养的啊，咱胆儿再大咱也不能啊，咱也不能去碰它，也不能去招惹它啊。好的，非常感谢武奇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几种常见的蝴蝶。那相信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有一个什么菜粉蝶呀，还有什么什么灰白蝶，
1: 太多了，可说的太多了。
0: 没错，那我们就留着下次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
0: 好，那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婉乔，我们回头见喽。
1: 好，拜拜。

0: 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来了一位数码达人，同时呢也是爱否科技的编辑，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凯伦，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在假日的第一天啊，聊一聊一些相关

有手机就有了相机，有手机就有了支付手段，可以说出行要带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但是随着我们对于这个数码产品的深入的认知，我们发现其实现在要带的一些数码产品其实是在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数码产品呢，有可能也有它的这个质量好坏啊，包括使用的一些范围啊和一些应用的技巧。那到底我们出门旅行应该带一些什么样的数码设备？今天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几个方面啊，仔细聊一聊。大家统一一想这事儿呢，都觉得特别简单。如果除了手机之外，还

0: 不是足够。另外对这些设备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这个品牌算是一线品牌，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聊到。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凯伦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凯伦，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哎，这个今年中秋啊，这个不知道凯伦的计划，反正前些日子他是一连串的出差。因为九月份大家都知道数码圈也是金九银十啊，
1: 是这样的
0: 发布会啊，可以说是空中飞人。先就个人的体验来说吧，一般我们凯伦出去都是公务商务的出差哈。
1: 确实
0: 带的这个数码产品也应该不少。先给大家简单总结总结吧，就是作为你一个出差老手，一个旅行老手，如果你要出差的话，你的箱子里马上就会往里扔的都有哪些设备？
1: 说句实话，现在是越带越少，以前是越带越多。就是比如说带个手机，要带一个平板，带一个相机，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充电器，数据线，存储卡。大家注意这两个东西啊，数据线、存储卡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充电器，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带一个小散热器，因为给相机或者是给充电器散热
0: 啊。就是你出门之前还要带一个散热器。
1: 对，就是带一个半导体散热器，为了给那个充电器散热，就是怕它降功率，真着急的时候一定要把功率提上去。
0: 就这种。它不是为了单纯的散热，它是为了保证它的工作用设
1: 备能够
0: 持续在一个比较高速的运转的情况下。
1: 对，然后带灯，然后相机镜头什么这些就不说了，这些就是你正常。然后你自己的东西带另算，这是你日常出门。现在反正也是懒了，这个要是
0: 懒，好像真的是进步了，好像也不
1: 对，
0: 也不耽误事儿，但是好像设备真的少了，是吧？
1: 笔记本电脑。这个无论如何必须要带的，
0: 需要带。
1: 然后这个包括刚才像咱们提到数线、读卡器、存储卡这些不算。然后带一个手机，因为我的手机常年用的是折叠屏，折叠屏就定算是把平板这个活也给省了。
0: 就
1: 上飞机一展开就算是带平板了。然后带一个比如说大疆的手持的摄像机。这个事儿就定算是把相机这个事儿也算是省，因为我出门如果不是那种高精度拍摄的话，我现在也不怎么带相机了，拍 vlog 或者拍点素材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手机都够用，但是带一个大疆，主要是你这边手机有的时候偶尔会来信息啊，一边回信息一边录视频就很麻烦，对，所以说带一个这个，这基本上就是这些了。然后耳机什么的，这些算是个人的产品，这个
0: 对。这是商务出差目前的一个标配，我们在这儿公布的呢，也是很多这个 IT 业界从业者在进行这个发布会出差前的准备。
1: 对，
0: 其实原来呢，光相机这一项有可能
1: 就是一个大包。
0: 对，这里头有镜头啊，
1: 对，
0: 有充电电池、充电器、
1: UV 镜什么的。对，
0: 对，各种滤镜，反正现在是，至少相机这块是可以摊薄了整个出行成本。
1: 对，但是真干重要的活还是得带相机，
0: 就是这是现在大家的一个保底，就是说这个活可能要去的场合比较正式啊，或者说活动相对比较重要，其实也是最重要的那部分可能要抬起相机，
1: 对，
0: 拍照或者是
1: 录点素材
0: 、一般情况下有可能举起手机或者举起大疆就可以完成至少50%以上的任务。
1: 多那个很喜欢那张图片是吧，中间挂一溜相机，最后拿起手机拍，还是这个好那张图片是吧。
0: 那就是商务出差现在确实是减负了，而且很多朋友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摄影爱好者，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一些职业的摄影师，他们的反应也是这两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重要，或者是心里有个梦，这回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是我心中圣地哈。
1: 明白了，
0: 他可能要带满他的这个以前攒的一些数码设备，当然也不会那么全了
1: 啊。
0: 如果是参加一般的活动，尤其是这个参加一些这个新闻发布，他们好像一个相机，然后回来也是说呀，说其实我用手机的比例。在线哪都特别多，这是商务的一大变化。那试想一下旅行吧，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秋假期哈，三天，接下来没多久呢就会迎来十一长假，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要出远门，甚至有一些朋友呢中秋节和十一中间两三天他会请个假，
1: 错个假，对，
0: 把年假放在这儿，然后呢就连起一大溜，这可就是一次长途的旅行了。他呢有别于我们经常会看到周围的朋友去参与一些商务的出行，那这里头有旅行的成分，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商务是多多少少有些区别的。作为

0: 点类似工作狂的凯伦啊，我相信也有放自己这个放飞的时候吧。
1: 啊，有，对，我其实还挺喜欢出去玩的。
0: 哎，你就先从你自己的角度上来说说呗。如果不是一次商务的出行，就是你要出去玩
1: 啊，
0: 带着家里人啊，或者是自己独自出行，这一次要自驾啊，或者是乘飞机飞来飞去，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带的设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有，至少不用带相机了。
0: 大头去了，
1: 拿手机咔咔拍就行。
0: 不，你真的是这样？如果自己去，那出去也得拍照啊。就是你干脆就放
1: 手机够用了，咔咔拍就挺好，
0: 就完全够
1: 用。
0: 那就是一大块，你连笔记本也带，
1: 笔记本得带。这个倒不是说工作或者怎么样，我这个人离了电脑有点不太，我特别喜欢玩电脑，所以说我必须得带一台电脑跟着我。就是，我查东西什么的也是用电脑多，用手机少。
0: 啊，对，这个好像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管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你工作的时候，这个笔记本不离身，有可能你在出行的时候，不管是商务还是出去玩，好像你都觉得带一个笔记本保底是最安全的。
1: 对对对，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娱乐设备，打打游戏或者是看电影什么的，也可以拿出来用一用。尤其是笔记本普遍续航，现在的笔记本续航还好一点。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就还好一点。就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去近郊徒步什么的，那。纯负重，对吧？纯负重，那就
0: 你除非是到了地方，把东西都扔车里，然后
1: 对对对对。
0: 你要是真是那么远程的话，那笔记本确实得考虑考虑。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笔记本呢，咱们说啊，就是如果大家出门，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 Windows 的笔记本
1: 啊，
0: 一种呢是干脆带一个苹果笔记本
1: 啊。
0: 你呢，是不是出去得带俩笔记本
1: 啊？不，我是 Windows 的。
0: 啊，你就 Windows，
1: 我是 Windows。
0: 哎，但是很多朋友都说，如果你的设备所谓这个手机也是苹果的，就是整个的生态
1: 啊，对，
0: 包括耳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带一个苹果本够了，是不是还现在还存在有些地方不太兼容的情况？
1: 基本不，这个我也不好说，因为不同行业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确实有一些工科行业，他们的那个就是
0: 大量
1: 工程行业，对他们确实有一些软件苹果没有。但是如果说你日常使用的状态下，你的软件苹果都能覆盖的话，那也没什么问题。苹果的续航还是好一些，它那个待机的续航还是好一些。
0: 反正不管是带什么，永远是要有一个这个笔记本在的。
1: 对，我不行，我离开笔记本我是真的心里发毛。
0: 哎，另外一项就是现在你刚才说了，如果商务出差，因为你用的是折叠屏，所以你就不用带平板。
1: 对对对，
0: 旅行当中带平板的人现在还多吗？
1: 多多多，很多很多。
0: 就你周边的很多。
1: 对，因为最重要的是它不和手机分享电量。
0: 哦，
1: 它不占手机的续航，所以说就对。
0: 对，那你带它干嘛呢？是生产工具还是娱乐工具？
1: 当然是娱乐工具，我有笔记本。
0: 啊，就是真干活用笔记本。
1: 对对，看电影啊，看看漫画什么的，带个小平板。
0: 这可能就是在旅行，尤其是时间比较长，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有可能，
1: 比如说
0: 一部手机确实是有。
1: 对，北京飞深圳三四个小时，这三四个小时如果不睡觉，全程看手机的话，电量消耗还挺快的。
0: 对对对，而且呢，飞机有它自己的一些管理措施。
1: 对，那个
0: 充电宝是不能用
1: 的。对对，您说的对，这个那个飞机上，如果你用手机的话。以我常坐的航班为例，飞机上用手机的话，你在下降备飞的时候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用平板的话，乘务人员会提醒你把平板关掉，然后放起来。
0: 哦，
1: 这就怪怪的一个体验。
0: 这是一规定。
1: 那电脑也是，电脑也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主流，就是大项。我们说一出去就是有关影像的，甚至是有关工作的。我们可能不管是商务旅行还是普通的旅行都会带。接下来呢，就要涉及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领域了，就是我们作为家庭出游，可能会对我们出门带的这个手机啊，尤其是长途旅行啊，一出去出十几天，反正我是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过时，还是大家都有这个想法，我一般真的会带另外一台手机，也是有号的啊，
1: 对。
0: 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家里都不止一台手机。
1: 嗯，
0: 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备用机的概念突然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一台手机之外呢，都听别人说，哎，说要不我再买一台备用机。
1: 哎，
0: 第一时段的最后的这个一个问题要提给我们的凯伦，就是你出差会带一部以上的手机吗？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或者说为了工作万无一失，
1: 我出差的话不会，我自己玩的话可能会带一台，因为我深刻的知道我出差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能够做到全程有电有网，就是可能飞机上甚至有时候都有网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对这个电池。

0: 消耗的这个心理负担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要是自己出去玩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真不能保证自己每甚至在一个有信号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去新疆玩的时候，确实遇到很多很多没有信号的地方。
1: 嗯，
0: 带一台备用机，尤其是如果你的主力机是一台信号不太好的手机的话，带一台备用机有备无患。然而，而且就是备用机就是两点吧，一个是切记要登录好你的所有的账号，这个很重要，就是不要到时候来回导账号很麻烦。
1: 本来就没信号了，
0: 对，
1: 导不过去。
0: 对，一个是千万别忘带卡针。
1: 哦，
0: 这两个是，
1: 这是个细节，
0: 在备用机后面那个壳中间放一个卡针在那儿，就是这个卡针永远不要拿出来。
1: 你前提是你只有一个号，你需要倒腾那个卡吗？
0: 你总要有一张主卡吧，这张主卡可能经常接电话，就是无论如何这张主卡要保持在线的话，就带一个卡针，
1: 就是以防万一里的万一。
0: 对，以防万一里的万一，真找不着卡针的时候是真的很难受的，这个事儿我们经历过。
1: 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以前在包装里的那卡针啊，也是我们在拿到手机的头一个星期都会精心保管。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0: 找不到了。
1: 那混一块儿了吧？放哪儿了？
0: 就像人参果一样，融于地表了，好吧？
1: 就是出差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就打开自己的这手机壳，把那卡针埋到后头，
0: 就带放在你的备用机的那个壳里，跟着你的备用机走。
1: 哦，还对。最好是放在备用机里头，
0: 对，
1: 因为一方面是有可能没电没信号，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在旅行过程当中主卡和这个手机会遗失，这也是保不齐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把卡针放在另外一
0: 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呢，这个真的以防万一。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就这个问题问啊，就是大家都说带备用机，我也在旅行过程当中经常是带备用机，但是以我的经验，有可能我出差比较少啊，好像我没怎么用到过，或者说
0: 万幸，那不是好事吗？
1: 啊，或者说我要用到的时候，就是我拿另外一个手机当平板使了
0: 啊。
1: 你是真用过备用机？
0: 我其实也很少用过，但是我同事用的很多，因为我不自己本身用的不是 iPhone。用 iPhone 的人特别喜欢带一个备用机，
1: 为啥？
0: 嗯，很多原
1: 因
0: 吧。
1: 有一些不太兼容吗？
0: 对，有一些软件首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拍照，因为 iPhone 现在拍照和国产的旗舰比真的差点儿多。
1: 哎，对对对，
0: 这我说实话好吧，真差点儿多。
1: 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我们这一个时段重点聊的话题，就是我们一旦聊到这个数码产品，尤其是聊到手机，这个备用机选择啊，和前两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前两年备用机呢，恨不得找一个家里头已经退役的我再带出去，万一不行我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两年备用机有可能大家会精心挑选，选来的那个备用机啊，某些指标甚至已经超过了
0: 你的主力机。
1: 对，因为你用熟了，所以你不爱换。
0: 对对对，
1: 不是因为它质量好你不换它。很多朋友挑备用机的时候都很纠结，到底我是买一个甚至比主力机贵啊，还是买一个真的中端产品甚至是低端产品在那儿用？你是不是建议至少水平相当啊？
0: 就是至少它能够覆盖到你主力机覆盖不到的一点，比如说游戏，比如说拍照，比如说续航。比如说屏幕，就好歹说就是你主力机有的事儿达不到，用它去替一下，就好歹还有点用，要不然。
1: 但是我听你刚才那话茬，就是你对影像是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你。

0: 纯粹是一个交互工具了。
1: 对对对，就
0: 是
1: 纯手机
0: 啊，纯功能
1: 啊。对对对，
0: 然后那一些所
1: 手机当相机，手机当手机这种感觉。嗯，
0: 但是如果牵扯到运动的，比如拍照是一方面啊，看演唱会也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知道 ，vivo 有套件哈，
1: 啊对
0: ，OPPO 现在也出了。
1: 对对对，
0: 那平时如果想记录生活，比如说 vlog 的话，影像呢，还是要用主力机呢？用苹果比较好，还是你直接就会选择大疆？
1: 那就是看手哦。如果是跟大疆比的话，我可能会选大疆。如果我的手头带了的话，手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会离开你，就是你反正你醒了手里就有个它。大疆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

0: 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是影像的拍摄，另外一个呢就是记录生活。
1: 哎，
0: 要记录生活的设备多了，你还得弄一个麦克风，你还得照正式 vlog 那来。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其实设备都很全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他们恨不得他们有这种思想准备，对于他们来讲那不是负担。
1: 而且大疆似乎也意识到这个事儿了，我记得大疆包括之前360他们自己在那个他们那个手持相机上也放了补光镜，放了手持的那个延长杆，放了三脚架，然后可以外接那个麦克风。就他们也想到了，就是看到了大家对这个是有需求的。
0: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呢，就刚才备用机先聊到那儿啊，已经聊得很透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备用机恨不得选一个在某些地方，比如我们主力机长处有很多的一个设备。
1: 对
0: 啊，就是全面性也不差。基本上对于影像的要求是应该你考虑备用机的一个首选因素，就是它是不是能拍出更高质量的照片，
1: 包括打游戏。因为大家都知道 iPhone 拍打游戏有点累，就是用
0: 他这个提醒啊，就是约等于对于很多水果手机的用户，就是你出门长程的旅行，你最好买一个不算这个很隔代的那种备用机，上一代或者就是最新更新的这一代。
1: 这个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大家可以租一台这个手机当做备用机，因为现在手机租赁行业也很那什么。
0: 哦，是吗？
1: 对，比如说你自己本身用的是 iPhone， 你可以租一台红魔打游戏，或者租一台 OPPO VIVO 拍照。然后如果你本人用的就是 OPPO VIVO 旗舰机的话，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那个镜头，就是手机配的
0: 那个
1: 镜头也可以租。对，然后你就说句实话，因为你也不是说每天，这咱说实话也不是每天都出去玩嘛，就是租一台的话反正比买肯定比买省得多。
0: 对，这个反倒是个经济实惠的。
1: 包括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大疆 Osmo 啊，然后 Insta360 什么都可以租。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玩之前可以先，当然了比如说像这种热门假期大家最好提前预备一下，提前租。然后这个如果大家不对这个物权特别的这个在意的话，租可能比买有的时候是更经济实惠的一个选择。
0: 对，一方面呢它经济实惠，你就用那么十几天二十几天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租还你省去了很多基础费用，你比如说买机器你得花
1: 钱。对对对对，
0: 而且你面临的风险是每次去你买一个新的出去玩，第二年的那个机器升级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备用机，
1: 对对对，
0: 你老得更新，
1: 总能用新的。对，
0: 而且你的利用率又不高。
1: 对对对对，
0: 租是一个很好的，
1: 而且也比较低碳环保。
0: 对，大家去这个一些网站上去搜搜吧，这些数码设备的租赁啊，有可能它会给您带来一些眼前一亮的选择。
1: 对，
0: 首先是价格，就是租这些设备的他也不傻，他就会估计一下大概的这个回本的速度。
1: 对对对对，
0: 每次能承受的一个租金的大概的高低。啊，这其中可能大家会想要租的手机倒是在其次，我相信大家家里真的不止一部手机。但是家里有一些影像设备的确实不多。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疆。
1: 对，
0: 这个租赁行业应该也非常
1: 非常发达。对
0: 啊，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厂家也想到了一些型号，有一些自拍镜啊，
1: 对，
0: 有一些补光灯啊。
1: 对对对 对，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类似的型号吧，包括 Insta360， 包括这个大疆，在这方面我们租一个什么样类似的设备能够功能相对比较全，当然价格公道这个是肯定的了啊。它有，因为有多家租赁公司来比价格，那到底租一些什么样的型号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可能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的型号，这其中包括啊，这个首先拍摄质量、功能丰富度，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手里攥着的水果手机也好，还是。

0: 是那个机器是我们领导的机器，那个 Pocket， 然后我用的是我自己手机，当时也没连。我要是拿手机一看，我就能发现问题。然后就是因为没调快门时间，导致那有好几段素材都不能用了。
1: 嗯，
0: 对这个大家。

0: 十一长假出游有关记录自己影像和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个重点，
1: 对，
0: 一定要带卡。
1: 嗯，
0: 这个如果大家没有用这个所谓大疆或者 ins 360拍 vlog 的经验，不妨今年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新产品现在在某些领域吧，这两家都开始在竞争。
1: 对，就是我其实我也想跟顺着刘老师话说，就是最近这两家打得跟热窑似的，所以说他们两家这一代的尤其是旗舰级产品力特别特别强，大家可以试一试。一个是大疆的 Pocket 4P， 一个是影石 Insta360 的 Luna Ultra。
0: 对，
1: 产品力特别强。
0: 就是它会填充你旅行回到宾馆之后的一些无聊时间，就是你每天把素材调出来，
1: 对，
0: 你的那个活力，
1: 对对对，哎，
0: 生命力就有点呆了，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两个型号目前这个在租赁市场上应该也是能租到
1: 、嗯，但是确实比普通款要稍微贵一些，这两台都是旗舰级，都是双摄的，
0: 嗯，
1: 就是一个主摄一个长焦的，这种就还好一些，
0: 嗯，
1: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好吧，就是之前。

0: 问题。另外呢，手机租赁的话，我估计有那么一到两个牌子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是 vivo， 一个就是 oppo。
1: 哎，
0: 这两个手机在租赁的这个行列里头也是名列前茅。
1: 嗯，
0: 这两年呢，好像有关影像在不停的开发。你比如说小米啊，你再比如说这个荣耀啊，好像这两年也有了一些新的产品。尤其是给我个人观感很奇特的就是荣耀，不知道现在租得到租不到，就是那机器人手机，
1: 那 robot 那个是吧？
0: 那个应该是可以看到了已经
1: 啊，可以了
0: 啊。那个倒不是它影像的质量，那个是纯粹出于好奇心
1: 啊，一个新鲜感。哎，
0: 到了哪儿之后，别人手机都在举着，突然你那滋
1: 滋，哎，对
0: 啊，有这么一套，而且它对于这个活动影像也是做了优化，
1: 很多的优化，
0: 适合好莱坞的一个
1: 阿莱，哎，
0: 做了一个调教。
1: 嗯，
0: 一方面是这个影像风格，
1: 嗯，
0: 再一个呢，可能就是有关运动画面的处理，
1: 包括光学基础上，听说也有定制，
0: 嗯。就是一说租赁市场啊，大家不约而同都来精神，因为它不用花太多钱，
1: 哎，
0: 可以永远体验
1: 花小钱办大事。
0: 对，新的技术，那个手机呢又不是一下子就放到了你家里，
1: 对，
0: 你回来以后呢还可以继续退回去。
1: 哎，对，
0: 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什么门道？你自己租过吗？
1: 我租过，
0: 就是租之前还要拍个照，租之后他还要检查。
1: 对，尤其是在一些易划损的地方，比如说镜头盖啊、边框啊，然后边边角角的地方，屏幕，
0: 嗯，
1: 一定要拍好留存，就是到手来第一件事先拍个照，
0: 嗯，
1: 然后开箱的时候就要拍录视频，然后到手的时候先拍照，
0: 嗯，
1: 寄回去的时候也是要录视频然后再拍照，省着，咱不是说那什么，就是省着矫情。
0: 对，
1: 然后包括您说，
0: 您说，我还以为是当面租呢，没事
1: 啊，不是，他都是邮寄的现在，然后你租的时间越短，普遍来说日价就越贵。这个得说清楚，就是你租时间越长越便宜。
0: 那总有个确值，就总有一个那个，就是大概多少天最合适？十几天。
1: 一般来说，我觉得我正常来说租设备就租一个月左右。
0: 啊，月租啊？
1: 对，比如说我这个月一直都在出差，那我租一个月就比较合适。还是按照大家自己去，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你租时间越短，虽然单价高，但是你总价低。
0: 嗯，
1: 就是你租的时间长了，虽然单价低，但是总价高，对吧？
0: 你租的日子多呀。
1: 对对对，你说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就可以了。然后记得看一眼，就是它的这个，去网上搜一搜这个平台的评价什么的，因为确实也是多少有点两小不齐。
0: 哦，
1: 然后这个大家做之前看一眼这个平台评价，然后看一眼它的这个信用评级什么的，
0: 嗯，
1: 就可以做做功课什么的就可以。
0: 这个还是比较立竿见影，我就等于租和退整个的过程都是透过网络来完成，
1: 就全邮寄。
0: 而且呢，这个就看信用度高的一些租赁的
1: 这个厂家，
0: 您
1: 可稍微多花一点点钱，也别给自己添太多麻烦。假期嘛，大家高兴点。
0: 对对对，租赁市场真的好强大，包括这个所谓大疆跟 Acer 360的这些所谓录 Vlog 的设备也是可以租。
1: 这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租什么，我的 PS5 都是租的。有一个特别想玩的游戏，租一台 PS5 到家里，游戏盘插上玩完退回去。
0: 我跟你说啊，上半时段咱们就干脆聊这租得了。这个太有意思了，整个这个市场里头不管什么你都可以租得来。那租完了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整理和消除自己使用的痕迹，这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来讲，是因为他是技术的这方面很懂行嘛，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要做个提醒。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是怎么消除才是最干净的。
1: 去到你的设置里选择那个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如果你不放心就恢复两遍，正常恢复一遍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手机厂商是正规厂商的话，那个恢复数据理论上来说是无法被召回的。
0: 而且好像恢复出厂设置，因为我很久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它那个好像里头有个勾吧，要挑，就是
1: 对，它要事先征求
0: 删除所有，
1: 对，删除所有数据，对对对，要不然它没法恢复出厂。它那个其实算是告诉你我要删除你所有的数据了。对，
0: 就是不管是手机相机还是我们用的大疆 ins 360，到最后都要进行这样的一次设置，
1: 最好是这样。就是相机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恢复，那如果你是内置存储的话也可以恢复你相片什么的，就是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数据安全，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刘老师提醒的对
0: 啊，对，就是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租来的设备，就我们一说哈，全租，要弄一个360什么的，弄一个手机，最后呢忘了，
1: 对，
0: 很高兴的给人寄回去了。里头有大量，因为你租来就是为了用嘛，
1: 对，
0: 所以你的数据肯定会在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方面的安全性要提醒。第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进入第二个时段，行走天下了，我们会开始聊一些3C 产品了啊，就是那个数码周边。你比如说出去，我们要带充电宝，我们要带自拍杆，我们还要带稳定。

0: 器，
1: 嗯，
0: 甚至要带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所谓充电器头，就这东西到底什么算这个主流产品、一线品牌？我们怎么挑、怎么选？接口越多越好吗？这个充电速度到底是越快越好吗？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我们的行走天下节目啊，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手提箱里面必备的一些数码啊智能设备。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当然了他也是著名的空中飞人，尤其是进入九十月份，每年九十月份都找不着他，
1: 对，
0: 永远在出差的路上。
1: 对对对啊，
0: 那第一个时段呢，凯伦已经向我们介绍了，就由他个人的经验出发，在每一次面临旅行啊，或者说更多的是商务旅行的时候，他的这个手提箱里面必备的一些设备，首先对于电脑爱好者，他要横竖要带一个笔记本。
1: 啊，对，
0: 雷打不动，
1: 对对对，
0: 永远是放在箱子最底层，但是一定要带，
1: 我们俩永远不能分离。
0: 对，但是随着数码设备的这个不断更新迭代，他现在带的设备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精。
1: 对，
0: 原来要带一大把相机镜头滤镜灯什么的，现在呢好像带一个大疆或者应该是360，然后呢再带一部再带两部手机啊，可能呢就基本上能够解决拍摄影像的50%以上的60%以上的问题啊。另外呢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3C 产品。
1: 哦，对了，其实这个上半场还有一句话没跟大家说，就是大家如果想带相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去你所旅行目的地的城市去租，省着你来回背着。
0: 落地租啊。
1: 对。
0: 哦，也能这样。
1: 一般本地都有一些影像租赁器材设备店，你去那儿租一台，然后你用完直接还回去，然后上飞机就走了。
0: 你也干过这事儿啊？
1: 干过。我们去外地拍片肯定得去当地租，我们不可能把北京设备拎着过去。
0: 那你原来不都这么干吗？
1: 不嫌沉吗？现在懒了。
0: 哦，现在就关键是设备丰富了，租赁
1: 对，租赁行业现在也很丰富。
0: 那就是大中城市啊，大家切记，就是一些这个旅游城市，他们这方面设备比较全。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大家现在自驾游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发达。
1: 嗯，
0: 你可能真的考虑
1: 该考虑该带也是自己带着。
0: 对对对，
1: 提前研究一下上网。
0: 我们本来就想把这第一时段有关租的事儿啊，先告一段落。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插了一句，不好意思。
0: 这个相机落地租这事儿啊，也是可行的。另外呢咱们要开始我们的这个所谓数码周边设备的介绍了。刚才说到的都是主力设备啊，劝大家带两部手机，另外一部手机的品质也不要太低，如果可能的话就去租，
1: 除非纯硬机。对，
0: 哎对，然后呢另外一些可能我们出差也少不了的设备，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会掉到一片汪洋大海里，我们找不到什么是头部，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比较过硬。你比如说最典型的，虽然现在的各地啊都有一些这个充电宝设备，就是你可以租充电宝，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还是必须我身上得带一个充电宝，这样呢也和笔记本是一个道理，他就觉得安全性高。那这个手机的充电宝这个领域里头，可能牌子就会突然变得太多太多。
1: 对对对，
0: 除了一些一线的手机厂商也在自己的这个所谓3C 这个栏目里他会推，
1: 对对对对对，
0: 自家的一些充电宝之外，好像第三方也有不少，
1: 那就更多了。对，
0: 然后现在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国产手机的充电速度在不断的提高，
1: 对，
0: 充电方式也在革新，有的支持这个就无线充电吧，大量的手机，大家对于充电宝的挑选呢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你比如说我不光要求它这个多少万毫安，我还要求它充电速度，我还要求它充电方式。你比如说这充电宝也可以支持无线充电，哎，这我觉得方便。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不知道你在这个爱否科技的评测的过程当中接没接触到一些这个所谓高端的3C，
1: 这个我可不爱好，这东西我们正经研究过一段时间。
0: 对于一个对影像要求很高的人，他一定要研究充电
1: 散热充电，这都很重要是吧？
0: 对，就这个充电宝这个事儿，一离开大众，比如说华为、小米。

0: vivo、oppo， 包括荣耀啊，甚至中兴自己都出，
1: 对，
0: 大充电宝，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啊，你比如说安克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也不错嘛。我看这功能，它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我一个啊，我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凯伦，就是他既然是第三方，他对这些品牌的所谓私有协议的充电速度，他能做到通吃吗？
1: 能做到啊，您说。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这个充电接口和充电方式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介绍。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充电协议，你只要看它的商品详情页里有没有写支持你这个牌子你这个充电的这个制式就可以了，只要它写了一般都是支持的，这个一般没有人在这上面作假。然后虽然很多领域下我都推荐大家你用什么牌子手机你就去买什么牌子的设备，但是在充电宝这个行业其实没有这么多，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已经很成熟了。近些年的一些所谓在充电宝上创新更多是在形式上，或者是说外观上，或者说一些小功能上创新，本质上充电大家已经做得很极端了，就是我自己常备的是两个充电宝，一个特别小一个特别大。
0: 充电宝，
1: 对，一个特别大的，我那个是2万毫安的一个充电宝，那个充电宝最大优势是可以给我的笔记本充电，我的笔记本是支持，对，我的笔记本是支持60瓦 PD 的。这个充电宝是用在所谓的一日出差，这个一日不只是外地，也可能是本地，比如说我要下午去比如说去清河，我就这一天，我就这一天打来回，这一天之内我是没有地方充电的，我就会考虑带着它，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去上海，晚上我就回来，这一天充电我可能会考虑带一个这样巨大的充电宝，
0: 一日出行
1: 只要有地方能充电我都不会带它，因为真的很重。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充电宝，可能也就是5000毫安，但是它是磁吸的，就是像您说，但是它没有，但是我很少用的磁吸充电功能，它磁吸充电有点慢。磁吸充电正常充电的话可能也就10瓦左右，这个还不如你手机用的快呢，可能有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然后它会有发热，因为有热转化会发热。我正常带着它是吸在手机的后面，然后用一根超短线连着它，就相当于你手机上挂了一个外挂电池，
0: 不用磁吸功能，还是有线充。
1: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首先你充电速度有保证，它不会太慢，然后说这样的话你手里拿着无非就是稍微重一点点，但是又不像后面拴一根线那种特别特别的不方便。我自己常年出差，我正常出差都是带着这个的，就是这两个充电宝。然后大家买充电宝的时候首先切记一定要注意这个3C的问题。现在3C火车
0: 管理非常严格，
1: 火车好像还让上，飞机应该是不让上了，因为我昨天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前面那个叔叔就是带了，他是香港的朋友，就是一看就是在深圳坐飞机的时候就没有3C，
0: 就不知道这个规定。
1: 然后深圳机场就说可以给他邮寄或者什么的，这邮寄邮费还得他自己出，
0: 但是不许上去。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3C这个事儿，然后老充电宝也适当的更新一下，这个充电宝也是有使用年限的。一个是如果是你个人，比如说有这个。像刚才刘老师说的苹果手机头，手机电脑、平板手表，你可以买一个那种就是带有手表和耳机无线充的那种那个充电宝，就是你把它支在那儿，然后你手表一挂，耳机一挂，手机一插，就是三个设备全充电了，这样也会方便一些，然后你再把充电宝充上电，就相当于它同时变成了一个3合1的充电器和充电宝，也会方便一些。
0: 就是苹果用户，
1: 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买一个大牌子，这个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第三方充电宝，就什么算大牌子？因为我就知道安克
1: 这
0: 个绿联，
1: 对对对，
0: 这个这算大牌，
1: 算大牌子，
0: 一线，
1: 对，至少买个，我说句难听，买个销量高一点的。
0: 哦，对，那
1: 对对对，买个销量高一点的，然后这个
0: 接口丰富一点，
1: 对，然后售后有保障，主要是售后有保障，就是真出事儿，你知道找谁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就一看这牌子一共就3个充电宝，销量5个，然后你这边一出事一找他连电都关了，你怎么办呢？
0: 对，就是它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所谓的

0: 这一些充电功率他们是可以消化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的这个手机最高充电速度是67，你比如说我有腰炮，然后呢我插到这个充电宝上，它有可能它的充电速度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对，然后甚至你的手机上也会蹦出 SuperWook 那个充电字。
0: 对，大家知道这个手机上能跳出这个固定的，就是这个厂家私有的充电的一动画，那就证明这个协议是
1: 握上手了，
0: 握上手了。
1: 哎，
0: 然后呢，包括有华为、小米、vivo、oppo， 反正这些一线二线的品牌，有关这个充电协议是你购买这个充电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购原因。
1: 哎，
0: 就是它支持这牌子越多，就证明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充电速度就会更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越方便吧。
0: 对
1: 对，
0: 你就不会遇到那种哈插上以后就一个小闪电，
1: 对，甚至连闪电都没有，搁那慢充，真急死。
0: 可能用苹果的朋友还有那耐心，
1: 苹果现在没有，苹果现在也有快充了。
0: 对，嗨，好吧，但是你用过安卓的快充，你知道吧？
1: 对，
0: 可能这方面呢，大家需要多多留神。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和充电有关的，就是这个组合的这个充电头。
1: 哎，
0: 啊，我刚才。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啊，我们的凯伦说他有一个大充电宝的，可以充笔记本。
1: 嗯，
0: 这些充电头也有组合的，也有接上线以后直接可以充笔记本的。
1: 有
0: 这个东西怎么选？也有第三方，也有一些大厂。你比如说我用过中兴的，就是组合大头，他告诉我最高也能充多快。然后呢，也是各大厂全有。
1: 嗯。
0: 这个第三方适配的设备，什么各种好物里头都能看得到。这个东西选是不是还是要原厂的比较好一点呢？还是第三方确实有做的非常不错的嘞？
1: 嗯，对，都可以。就是跟刚才充电宝，其实我推荐原因差不多，就是大厂出的品质有保证的都可以。我自己用的是一个，虽然我不用红魔的手机，但是我用的是一个红魔的充电头，四口的。3CA 好像是，然后的话同时可以给我的笔记本手机耳机然后充电，然后我
0: 同时可以，
1: 然后我的笔记本和手机都能跑到它能握手的协议的最高速度。
0: 对，你知道这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家啊，如果你那么多设备，你就得带那么多设备的充电头。那个尤其是笔记本的那个充电
1: 那个砖
0: 啊，那个到现在为止吧，当然新出的就好多了。
1: 对，就是办公本还好一点，游戏本可能就得带块砖出门，动不动300瓦、500瓦的充电器。
0: 所以动这个念想，就大家啊，有可能这个充电宝大家都有，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组合大充电头你不见得这样。
1: 嗯，就是可以考虑一下，现在也有很多很便宜的，买一个氮化镓的，然后体积也不大，然后带足线，大概带个3到4根线，然后这个线其实我多提一嘴，大家首先一定要带一根特别特别长的线，这个长度至少在2米左右的一根线。
0: 嗯，
1: 这个主要是考虑在你在宾馆躺着的时候，你的宾馆的那个东西，那个插座啊，不一定有多远。然后在床上躺着想来回翻身的话，带一根长线会舒服一些。然后一定要带一根普通的 A 口，就是到你的充电器的，到你的手机的一根线。
0: 哦，
1: 这个 A 口是用在比如说高铁，比如说飞机上，因为有些飞机没有那么先进，没有 C 口充电。
0: 嗯，
1: 你用一个 A 口充电的话，应急的时候真的很有用。
0: 哦，
1: 就是眼看着充电口在这儿，你但是你插不上，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受。
0: 这是个小细节，哪怕是个转换头，你也要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要害了。
1: 对对对，
0: 很难受。
1: 对，
0: 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充电的大头，我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关接上这个充电头的充电线。
1: 嗯，
0: 这个有一些朋友我见过很多哈，他不在意。
1: 嗯，
0: 就是这个充电线很细，或者是没有达标，
1: 针脚不对。
0: 它反正充电速度就上不去，这时候你不能赖那个大充电头啊，没有。

0: OPPO 的，比如说像用 OPPO 的 SuperBook 是不是 SuperBook 到不到那个五安的大电流？当然了，电流上去了，一般线都比较粗，这是、
1: 啊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那看这根线能不能握手到您的那个协议，才能够快不快充。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买线也有学问了呗？
0: 嗯，有
1: 也得，
0: 但是学问没有那么大，它只要是达标了，然后能握上协议，理论上来说就差不多。
1: 长度是基础，
0: 对，
1: 另外就是握手协议，
0: 协议
1: 要多，
0: 对对对对，
1: 啊、嗯，就是买那条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不然它就没意义。
0: 对，
1: 虽然很长，但
0: 是就是你充电头能快充，手机能快充，线不能快充。
1: 啊，对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对，真的很难受。
1: 自己还认为要不是头坏了，要不是我手机出，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是那根线没多贵。我跟你说，这个是实话，就是你不要把这个线想成我随便买一根它就无所谓。大家在外地旅行，可能情急之下真的会在旅游区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根线，反正能充上嘛，一插，哎呦通了，
0: 嗯，
1: 就行了。那个是线，它不支持快充。
0: 嗯，
1: 那个支持快充的线有可能略贵。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呦，我在旅游区呢，我别花那么多钱买线，嗯，那就是个小误区。你还是要这个物尽其用。
0: 这个可以提一句，
1: 啊、
0: 很多的那种外卖平台是支持买数据线之类的。
1: 哦，外卖，
0: 我经常
1: 对，而且对他不，我相信我们的凯伦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情急之下他可能那线找不着了，
0: 对，
1: 可能就需要或者真忘带了。
0: 就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些外卖平台，你就搜数据线，就是附近，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商圈附近的话，10%有，
1: 而且都是正版线。
0: 对对对对对，
1: 关键是你要多搜点，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支持快充几个，
0: 对对对对，支持，比如说支持 OPPO 快充，对吧，这种 VIVO 快充就可以，
1: 对，基本上他就会送来的那条线有质量保证，
0: 嗯，
1: 同时也支持你的手机，
0: 而且应急就是大概几十分钟就给你送过来了，
1: 对，而且你可以用得住，
0: 嗯，
1: 至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是有关充电。还有最后一点点节目的时间，我们还有最后一两个问题哈，
0: 嗯，
1: 要和我们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展开愉快的讨论。这个领域我就不太熟悉了，一个是自拍杆，一个是稳定器，先说说这个自拍杆吧。买这自拍杆就没什么技术难度了吧？
0: 买个结实点就行
1: 啊，就是粗壮一点的，
0: 对对，别拿手上它嘚瑟，你没嘚瑟它嘚瑟，这种感觉就很难受
1: 啊。对，就是它配重是个问题，
0: 对，
1: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买这个自拍杆的话，最好在走之前去玩之前先查一查，你所要到的这些景区里有一些是不让带的，
0: 对对，不让用，
1: 不让用，你可以拿着揣着，
0: 对，
1: 但是不允许你展开，
0: 对，好像包括演唱会啊，包括一些自然景，反正也是怕碰着人之类的，就有点就是发生起争端，可能是，
1: 嗯，对，这可能就是买这个自拍杆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什么角度啊，什么联控啊，这些呢，就是越贵的肯定它就越全面。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这是最后一个，大家这两年对于手机这个拍摄的一个重要的配件。

0: 哦，也有一些响当当的牌子，大家都非常熟。
1: 大疆，
0: 哎，好像除了大疆之外，也有一些牌子，但是就你，我不知道你这方面评测过或者使用过。
1: 我们使用过，但是没评测过。在 Pocket 4没出之前，我们一直是用稳定器的。
0: 啊，也用手机
1: 对对对
0: 加的稳定器，
1: 然后磁吸的什么都有。
0: 就是这方面啊，我斗胆问一个，是不是就大疆在这个方面已经是独步天下了？也差不多
1: 了。说独步天下也不好说，因为最近有一个跟他竞争的品牌叫 Insta 360，也出了一个不错的产品
0: 啊，也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稳定器。
1: 对，一个是大疆的 Mobile 8，这是大疆的旗舰机，然后影石是叫 Insta 360 Follow 2 Pro。Follow FLW，Follow 2 Pro，也是旗舰机，都非常非常好。就是比如说你是用 iPhone 的话，甚至不用夹子，直接磁吸上去，那个吸力也是够的。
0: 哦。
1: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运镜，然后各种各样的角度，然后包括重量配重，然后防抖效果都非常好。这个大疆我是用过的，影石我不确定啊，但是两家大
0: 新产品，
1: 对对，也是新产品。大疆我是用过的，这个包括像一些。就唯一用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就是它的好多功能需要启动它的那个相机 APP
0: 啊，对
1: 对，
0: 就是你要学习，有学习成本，
1: 对，你没法用你相机原生的那，你手机原生的那个相机，你得用它第三，它比如说像什么宠物拍照，就跟宠物跟踪啊、运动跟踪什么的，你得用它的那个。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喜欢，我还是喜欢用手机原生相机。这个个人习惯，个人习惯。但是大疆那个相机做的本身做的也非常好，成像素质也非常高，然后功能也很简便。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云台它你手持的部分大拇指那块不是有按键吗？
0: 对
1: 然后那个按键如果你想配合着好的使用的话，一定要用那个它原生的那个 APP。
0: 对
1: 对，
0: 它的低延，
1: 对，
0: 然后的灵敏度，
1: 对对对，
0: 这个事儿要是没点儿这个专利技术，人家不可能生产那么拳头的产品哈。
1: 对，
0: 这又出来一个后感的360哈，
1: 对，
0: 也是作为强劲的对手。
1: 对，
0: 反正在数码影像这一块，这些3C周边的设备已经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只能跟大家介绍这个主力的一些出行的设备。我们本来还要提到一些非常细节，比如说自驾游的朋友有可能会带一个什么点烟器的充电头啊，就是各种。
1: 其实我准备了好多，这实在是聊得有点开心，我是不是跑题有点严重？
0: 没有，这个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重点
1: 啊，
0: 咱们要说的这几大件，关键是你上半段说这个租赁市场啊，可能让大家耳目一新，可以让大家这个稍微试试这个有关租赁市场租来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叫什么来着，那个要叫快消费呀。而且一旦你开始租，你租过一次之后，因为我租过别的设备啊，你也不叫上瘾吧，反正你就会对
1: 有点不想买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关键是它可以常用常新，这个事儿很难得。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中秋的假期也希望大家能过得这个非常幸福，非常充实。另外呢接下来的是这个长假啊，也希望大家的这个旅行安排呢能够为自己挑选到更多合适的一些数码设备，在这个假期当中既能够享受到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同时呢能够更成功的记录好我们的假日的每一秒时光。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爱否科技的凯伦啊，和我们一起畅聊，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0: 本期节目为重播。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
1: 解闷儿局啊，要和大家见面了。咱今天这个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又上线了，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加有趣的展览哈。咱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那展览呢其实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咱北京市民呢就是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啊，坐拥着这样的非常优秀的文化资源，那咱也不能浪费，是不是？
2: 说的一点不夸张啊，
1: 趁着大好夏光，
0: 哎，真是
1: 春天的时候说大好春光，秋天的时候说大好秋光，反正咱该出去走走，出去走走，该逛逛，该看看。
0: 夏天光它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夏天它天儿比较长，大家活动的时间长。
1: 对，哪怕傍晚下完雨了，这七点多钟太阳还能出来。
0: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很期待。
1: 哎，这个周末，这个大家还明天这不是还有一天吗？
0: 对，
1: 给大家安排点一些内容。
0: 今天呢，这个展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我都特别感兴趣。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做
1: 什么美妆展吗？你作为一个男孩子感兴趣，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吗？
0: 哎，
1: 什么
0: 叫《红楼穿越之旅》？可能在就是大家成长人生历程当中，男孩子哈，可有这种画像标签，可能更喜欢这个看这个《三国演义》，更多喜欢看这个《西游记》稍微多一点。说看《红楼梦》多的男孩子，喜欢《红楼梦》的孩子相对来说可能少一点。但是今天啊，我就提前看咱这个要聊的这个展，网上拍的一些照片，分享的一些主题的玩法，我特别特别感兴趣。就是我这个拍照水平，去那儿随便一拍，绝对都是壁纸，绝对都是大片，
1: 对吧，佳明？虽然作为一个男孩子，《红楼梦》该看也得看，
0: 是
1: 咱这个红楼的展呢，该去逛也得逛，逛完了之后你能学到很多经验，
0: 没错。
1: 这个妹妹你见没见过？对吧？你得看啊。
0: 虽然说妹妹这个东西啊，但是肯定
1: 妹妹这个东西、
0: 啊，就是妹妹这个咱聊这个话题哈、
1: 啊，
0: 这个事物这个词儿哈、
1: 啊，
0: 就是可能这个佳明也是这个比较喜欢的、
1: 啊，
0: 但是可能在看完之后还会有新的理解
1: 啊。对对。对对哈、啊，这个你看，不同的妹妹有不同的性格，尤其是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哈，这个妹妹们住的地方啊，她们那些这个装饰啊，平常穿的那个衣服啊，其实都是作者非常用心的在透露出一些，甚至是有不仅仅是人物的命运性格，还有一些故事的走向。所以经常能够看到哈、啊，说这个在《红楼梦》当中有对于大观园景色的描写，
0: 没错。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如果说有一个《红楼穿越之旅》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会在展览当中呈现《红楼梦》什么样的细节呢？会不会有大观园当中的一些我们说到那些著名的居所呀、牌匾啊，那些带着典故的场景有还原呢？好不好奇？
0: 今天咱聚会的主题，主题叫做《红楼穿越之旅》，我们的话题就是《红楼梦》当中哪些场景您印象比较深？
1: 哎，就虽然说当时可能没看电视剧，您看的是原著，就看到那一段文字描写的时候，能让您眼前浮现出一片画面的是哪个场景？
0: 欢迎
1: 大家互动。
0: 哎，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殷伟超，先欢迎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欢迎中国园林博物馆雷浩，欢迎雷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其实咱们的聚会的主题《红楼穿越之旅》，今天跟大家云逛什么展呢？刚刚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记了一个好大的扣
1: 啊！
0: 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红楼探园》特展。
1: 哎，这个《红楼探园》单从这四个字能大概推断出展览跟《红楼梦》有关系哈。我们还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0: 探园以前咱展哈、
1: 啊、
0: 都是名词。

0: 这个展里边有一个动词
1: 啊，来吧，
0: 哪位老师先来？
2: 哎，这个《红楼探员》这个展呢是这样的，所以从我们的名字中呢，大家大概可以听到，首先我们是有《红楼梦》，然后呢，我们也有园林的"园"字，所以这里呢，我们其实的主旨是希望利用《红楼梦》呢作为这个窗口去探寻，中国园林，尤其是明清的这种园林园居生活。那么从这个窗口呢，我们去探寻也。作为一个动作的话，我们的希望这次展览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就是说，探寻的窗口、探寻的路径，也是一种探寻的玩法。所以我们选择了"探"字来作为我们本次，这个主题的一个核心。
1: 嗯，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能看见什么？它是怎么来实现这个"探"的？
2: 在这个展览中呢，首先呢，我们是从文脉这一卦，然后去为观众展示。这个文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这种相互交织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来为大家去从文学角度去做一个探寻。其次呢，我们从一些绘画的角度，比如说孙温的《红楼梦》绘画也好呢，也以及我们基于这种绘画做的一些动态的这种多媒体展示呢，去探寻画中的这种生活和园居。另外呢，我们也通过展厅的这种设计，可以说是我们意象化的，不能说是复原，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意象化的这种构造，比如说我们的窗啊，我们的这种折断，或者说我们的水形、山势高低等等呢，也是从可以说大家就是，从园林的一步一景、一步一探的这种动态角度呢，可以也是去探园。最后呢，我们也是从这个以上的三种探呢，最后达到一个大家对于明清这种园居生活的这种探寻。
0: 就是听雷老师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展览呢，哈，是以一种这个理性思维在介绍啊，我们这个展览非常有逻辑啊，我们这个展览其中啊，这一步一景，一步一探，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体验，
1: 嗯，
0: 对吧？跟红楼探员就是这个进行关联一下哈，稍微有点冷冰，有点理性。这个听听殷老师，如果从一个这个更感性、更主观的视角来说，
1: 带着主观感情视角的，
0: 哎，对，您可能会怎么介绍呢？会怎么给大家推荐呢？
3: 其实我们这个展览已经14月20号就开了，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有不少观众的反馈，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展厅里面去转。其实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除知识以外的视觉能够捕捉到的，比如说大家走进我们的展厅，能够看到一个粉色的亭子，然后它就特别的梦幻。嗯，像刚刚雷老师提到的，因为我们也要讲知识嘛，把这个文学和园林做一个补充，他们的历史的一些脉络的梳理。那在一进展厅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右面有这种我们在设计上特意制作的这种玻璃的墙，然后这个玻璃呢镶嵌在这个裂痕的这样的大面积的这个墙当中，然后也把《红楼梦》当中经典的一些文学的文字全都挂在了上面，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镜子看到文字，同时也看到自己，也看到其他的观展者等等这样的巧思吧。就是有好多像您提到的，大家一走进来就能够有很多打卡的漂亮的空间，所以从感性上来认识，它既是一个可以提升知识的展览，同时也是一个很多女孩子会喜欢，能拍出很多漂亮照片的展览。
4: 这个我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各位伙伴们去过之后的反馈和一些攻略哈，确实是女性观众反馈的数量还是频率比较高的，很多都是很漂亮的这个女网友发出了自己跟姐妹一起去，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观展的一些体验。总体来说，大家评价还是就是非常漂亮，觉得这个展很赏心悦目。
0: 我觉得男孩子可能也喜欢看，
4: 看了之后也觉得漂亮。
0: 对，他只不过人可能就是做方式表达方式不一样，可能不发自媒体平台，
4: 可能会见过很多没见过的妹妹。
0: 可以了。好，这个，哎，刚刚那个殷老师提到的，可能咱们一进门，然后就能看到咱们右手边有一这个碎玻璃，因为咱们今天的聚会话题啊，叫做《红楼梦》当中哪些场景让你印象深刻？
4: 对，
0: 这个是和这个著作当中的，或者是和在这个想要。或者营造一种和这个著作当中哪个场景是有呼应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3: 这个场景是没有的，也是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做的艺术化的创作，它纯粹是表达了我们作为一个策展人，然后想跟大家建立的这种关系和对话。那在这个展厅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地方，像我们复原了这个黛玉和宝玉两个人西厢共读的一个场景，也是做了意象化的还原。刚刚我提到的 粉亭子，然后在墙边还探出了一朵桃花。

0: 花枝，一只桃花枝，然后我们在底下也做了这个仿真的石头，同时也在石头的座位上面放了《西厢记》这样的古籍阅读版本，所以大家就可以邀向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和这个爱人之间一起坐在石头上面，坐在这个桃花树下共读西厢。然后我们也是还原了这个经典的场景嘛，然后像展厅当中我们也意象化的还原了这个潇湘馆，然后在这里我们知道黛玉也很喜欢下棋，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也放了一桌棋子，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儿和好友一起共同下棋作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方式吧。
1: 哎，我真觉得这个咱不能穿现代人的那个短袖 T 恤去
2: 啊！
1: 如果要是咱能扮上那个传统的这个国风服饰的话，
2: 穿上汉服，
1: 效果会更好。
2: 哎，穿上明治、宋制什么的，对吧？对，我最近也一直在穿新中式嘛。但是估计有很多朋友为了看这个展，其实是做了很多精心的准备吧。你们作为策展人也好，作为主办方也好，能看见观众朋友们在看展之间、人展景之间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合一吧。
0: 是的，是能看得到的，肯定能看到。
3: 是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展，所以也经常会去展厅里，我们自己去逛一逛看一看。所以从策展人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本来这次也是为大家设计了很多相当于比较偏舞台式的这么一种设置吧，也是本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在玩的开心同时呢也能拍到很好看的照片。所以我们在去展厅逛的时候呢也能看到很多就家庭也好呢，还是这个一对一对的也好，他们都在我们也许是预先设计好的，也许是我们并没有想到的这种地方呢去很开心的去拍照，去做一些互动。其实对从我们策展人角度来讲呢，一是我们觉得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二也确实心里有一种小小的虚荣。
2: 就是超出了自己预期的一些大家的反馈和一些感受的。
1: 俩人要约会去博物馆去看展，对吧？这效果可太棒了。
0: 现在很流行的观展方式和约会方式，
1: 是吧？
0: 对。
2: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真的，这就是今天的佳明的 slogan。
1: 哎呀，就是这个展啊，我太感兴趣了。
2: 说到这个展，眼前浮现出了妹妹的脸。
1: 没，我就是想那个亭台楼阁那个样子，我很想拍拍照，
2: 想去看看展啊。
1: 然后其实这个之前也这个跟两位老师沟通了一下，其实咱们这个展不光是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内容，还分了不同的板块，比如说哈，像园林文学的精神起源，还有这个文心诗意的题额点景啊，就不同的板块。
2: 咱们这个展览一共大概分了多少个单元？
0: 分了六个单元。
1: 这个六个单元是让理性一点的李老师说，还是请这个对吧？感性一点的
0: 这个时候可以理性一点，
1: 理性一点。来
2: 。
1: 其
2: 实这
3: 个六个单元呢，我们也是差不多，就是从一是从这个园林文学它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去挪到《红楼梦》啊，挪到园林啊，去讲就是拆分了一下，把他们之中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山水啊也好，花木也好，它的题额点景啊，或者说它的园居生活啊，它的这种诗情画意，我们做了一个在展厅里做了一个可以说是拆解和这种简单的排布吧。我们其实这个展我们一开始也并不是希望把它做得特别科普化，特别的生硬，所以呢也是感谢小邵老师。小邵老师的特点就是特别会把展览玩起来，所以小邵老师也是帮我把这个整个展览做得非常的生动活泼。
2: 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展览当中，我们所有的策展人包括我们的主创团队当中带出来的这些生动活泼的带着灵动生命感的这些流动情绪的内容和板块，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下，
1: 看看哪块的设计啊雷老师主笔，哪块的修改殷老师操刀。
2: 哎，您对哪一个板块的内容有情感共鸣，欢迎去看过展览的朋友然后在社交平台上给我们反馈，我们也等着大家啊。
1: 小桥流水说，大家晚上好，我喜欢林妹妹，我最喜欢的情节就是宝玉过生日，姐姐妹妹们还有丫鬟们一起喝酒行酒令。哎，你看妹妹她这个对吧，这个大家去现场是这个就看著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没错。
1: 来吧，大家一会儿听首歌，王杰时陈粒红豆曲。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跟大家一块儿带来一场解闷儿局哈。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红楼穿越之旅，一块云逛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红楼探园特展。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殷伟超，欢迎殷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哎，还有欢迎同样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雷浩，欢迎雷老师。
3: 哎，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老师哈。《红楼梦》里面哪些场景让您印象很深刻？天使云儿说，就刚才你们放那《红楼梦》插曲，让我想起来宝黛一起看书的场景了，哇，真太经典了。然后还有朋友讲的说，这歌放的我心里好难受，都赖你佳明
0: 啊。那今天咱聊《红楼梦》的，不放这歌放什么歌？放我的未来不是梦不合适，
1: 给大家放伤心了。您看9706说呢，这红豆曲一放我这饭都吃不下了，我必须得表达一下，一下又带入到当年的红楼情怀了啊、哦、哎呀，绝唱绝唱啊。B 勾66说，哪些场景印象很深刻？必须是宝玉初见黛玉那段啊，这个妹妹我见过啊。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他呢？就是没见过，但却觉着面善面熟，也算是旧相识哈。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那这段我张口就来。
0: 这段在咱们展览当中有呈现吗？或者有相似内容的这种场景的
1: 部分？非常日常的一部分。
2: 这个比较隐秘，需要细心的人才能看到。哦、要在这里揭秘吗？
1: 给大家留一些线索吧。
2: 对，就是我们把他们前世的这个神瑛侍者浇灌的绛珠仙草、嗯、还有包括我们绛珠仙草来世，也就是黛玉、嗯、她在这个大观园当中流尽了眼泪的这样的一个偿还眼泪这样的一个线索、嗯、一个水的意象，其实在我们展厅里面是有的，大家可以卖个关子去展厅里找一找、
1: 哦、很好，今天我们可以多留一些观展的线索好不好啊、
0: 嗯？两个月的时间有人找着，感觉哎，你看这个地儿你们是不是当时这么设计的？有
2: 因为我们没有抛出过这个题
1: 啊，但今天抛出了。
2: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策展人也会在我们展厅里面给大家做一些公益的讲解、哦、我有一场在讲解的时候，然后就特意问到了游客，
1: 考一考他们，
2: 他能不能 get 到我们的用心、哦、没想到他真的看出了那是水，
1: 真的
2: 好感动、
1: 哦、你看看这还是有共鸣的哈。露露四月天说，我最印象深刻的场景是晴雯撕扇子，说一开始宝玉因为金钏的事儿心情烦闷，晴雯换衣服一不小心把那个扇骨给弄折了，宝玉就随口骂他蠢材，晴雯不服，俩人吵起来了，宝玉出去一圈回来气儿都消了，回头看着晴雯在院里纳凉呢，就后悔了嘛，上去哄哈，千金难买一笑，扇子不值钱，来吧给你用来消气儿哈。后来晴雯撕了他的又撕了别人的，擦擦擦擦
0: 啊，就是大家一起说到这《红楼梦》当中的场景，其实都有很多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
1: 因为都太鲜活了，就这些场景实在是太生动，过于鲜活。
0: 所以我估计大家可能去真的去《红楼探园》这个展览当中看，哦，这个是不是那个哪儿啊？这个是不是那个桥段？
1: 对对对，
0: 应该会有一种此起彼伏的啊声。
1: 甚至可能很多年没有再读原著，和很多年没有看过当时的剧版、电影版之后，有一些情节都忘了，但是看了展览就想起来，哎，对。还有这么个情节，我记得当年有印象哈。小桥流水说，我喜欢林妹妹，我最喜欢的情节是宝玉过生日，姐姐妹妹还有丫鬟们一起行酒令作诗。然后史努比说，你们今天聊的那个红楼探园那个展是不是？这是早就知道了这个展的朋友，今天一听这个聚会啊，就知道了这个展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哈。然后露露四月天说，印象比较深的刘姥姥一进大观园，那真是没少弄出笑话。
0: 哎，
1: 剑胆琴心说，元妃省亲那个场景很深刻，元春。

0: 的就是一开篇达到了一个这样的鼎盛烈火油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也预示了后面故事的一些发展的脉络。像这一部分，因为说实话大家觉得听看小说里边都觉得说好贵，好多钱，好多东西，那你们在展览当中怎么去呈现说这一个展览，然后我就要表达出这些意思含义，可能又基于现实的条件的限制没有办法真的说那么奢靡把它这个规模搞得那么复杂，那么你们怎么办啊？
1: 我听说好像是也有会借用一些文物啊，用一些展品可能会去进行表达吧。
0: 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呢其实当时主持人说的这些困境呢，我们在之前策展的时候也确实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当时就想着说，我们这个展览呢毕竟它是要做一个可能能给大家留更多想象空间的，不是说我们特别要完全去还原的，所以它比较偏符号化，它偏想象化，又希望给大家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给大家提供一个类似舞台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借助我们的场景设置以及我们一些相应的展品，希望给大家就是能在脑中营造出这种《红楼梦》的当时的一些事件或者说是一些画面。但是这个事件它后边是怎么走呢，我们不会在展览中给它固定。我们希望呢大家在逛展的时候呢，借助我们的场景展品也好呢，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叙事脉络也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不论是从您自己的就是这种就是参与的角度或者是拍照角度，都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您自己能够就是讲述自己《红楼梦》故事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就咱还说妹妹的事儿啊，就是还有的一些这个漂亮的妹妹，她可能就是那种氛围感的美女。
0: 对，妹妹们的美都不一样。
1: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妹妹的美，她可能就是那种具象化，哎，我就欣赏这张脸。
0: 对。
1: 然后咱这个展就更倾向于那种营造氛围的感觉，再想象打远一看，哎呦。可以漂亮感兴趣对吧，
0: 因为本来写妹妹们的美或者说写这个景美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的直白，它就是留了很多主观想象的空间的，所以才会那么多影视化的版本之后在选择的时候会有争议。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去

0: 你依然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又一个的美人和一个又一个的美景。你见过那样的插画吗？
1: 我一定见过。
0: 它没有鼻子和眼睛，它只有那个外形的轮廓，然后还有周围的场景，你见过吧？
1: 我必须见过。
0: 你觉得它不美吗？

0: 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给大家这个逛展的过程提供一点实时的服务信息吧。
3: 嗯，
2: 就比如说这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0: 妹妹，然后去现场想溜达一下，怎么样找到那种必须要打卡特别出片的点位，就不用拍照技术就好看的地方。
1: 其实我们展厅很小，其实只有650平、
2: 嗯、
1: 但是呢因为园林博物馆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是馆和园结合的，
2: 有园，
1: 对、啊、你除了可以逛这个展览，因为我们有不同主题的这种主题展览，古代厅啊，中国古代厅，中国文化厅、嗯、艺术厅，近现代厅等等，然后还有临时的这种不同每年推出的定时的这种主题的特色的展览以外，我们还有一片广阔的室外的空间，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当城市的灯火再次亮起，蓝调北京如约而至。大家晚上好，我是春晓。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继续不谈世事的纷扰，在旋律当中，那我们今天继续听下去。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他有一点点微醺，所以走着走着还是叫了辆网约车。上车后他打开车窗闭着眼，北京的初夏风变得特别的温柔。不一会儿，师傅悄悄地他关上了车窗，放了这首歌，爱情就是这样。他靠在车窗上想，原来有人和我一样，一样的纯情。他喜欢在爱情里毫不保留的付出，他的好友不屑一顾，觉得迁就是一种卑微。他争辩，我为权力去爱的自己而骄傲，我觉得有勇气有能力坦荡的去爱很美好。这是他们不欢而散的分歧。到底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必干涉对方，更不必说服对方。无论每件事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为了讨对方欢喜，还是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都是一种选择。

王菲唱为情奉献，让我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伟大的，有爱情的动人之处唱到很多人的心里。无论是爱的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爱过，必然会在心里留下痕迹。是卑微，是强势，是炽热，是理智，是追，是赶，只要是爱，就会让人弥足深陷。还记得这首歌吗？在沙漠的第七天，编曲上做了减法，以钢琴和空心吉他为主，没有用过多的插电的乐器，于是有一种很自然清晰的感觉。赵咏华温柔细腻的声音，淡淡演绎，格外动人。

从来没有一首歌把一个人的爱情困局唱得如此哀而不怨，颓而不废。也只有心思细腻，心底很干净唯美的人，才能欣赏这首知名度不高的老歌的好处吧。赵咏华在沙漠的第七天。好歌不一定能成为主打歌，好歌也不一定就有传唱度，唯有时间方能检验一首歌是不是好歌。就像这首《最好的事》，记忆当中林忆莲上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微光。

0: 蓝调北京，春夏和你静静聆听。在这个总是没有结果的时代，那些牵了手就是一生的爱情已经远了。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越走却越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细，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

0: 不是来自张学友，那很多人觉得一定就是来自张国荣。 When you remember me， 当然就像岁月里那一首首老歌，谁又会忘记。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中，难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想念来自齐秦的动人歌声。

齐秦的根基是民谣，就像这首《思念》，整首歌的鼓声位置清楚又立体，吉他也是高低音分离，非常清晰悦耳。人生的自然充满了叙述感，在错落有致的鼓声中，让人一听就有点停不下来。整张丝路的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首歌的录音风格最出彩，袁惟仁的词曲也很优秀，在小胖当年的心中的民谣也应该是最高的存在，就像后来他写给王菲的《玄牧》，那英的《梦醒了》，这些歌都是民谣的回响。现在来听这首《梦醒了》。

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听完了这句还是怔了一下，真是很久很久没听这首歌了。人生能绚烂一时，平淡一世，已经是很难得了。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也要享受这一路的风景。童安格的声音好温柔，陪你走一程。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来到北京陪你用情聆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则进一步海阔天空。人生旅途当中的悬崖峭壁，与其畏惧不前，不如纵身一跃，才发现并没有粉身碎骨，却是死而后生。只是这道理需要眼泪来换取，也只能眼泪来换取。然而一切探索终究值得。

周耀辉的词很好，又有诗意和寓意。你给我多少时间，来自莫文蔚。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也可惜不能再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了，时间飞快流逝。我要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晚上更多好音乐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岁月里的好歌，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今晚最后一首歌《缠绵游戏》，来自歌手彭羚。最深的夜，最适合回望来时的路。各位好梦，再见。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骑行北京的皇城，温故而知新，咱们再唠叨一遍啊。这个皇城呢，现在在北京并不明显了，但是它是过去明清时期紫禁城和内城的夹层。它东边呢是从南河沿大街到北河沿大街，北边呢是平安大街啊，然后一直往西，西皇城根大街往北，然后到灵境胡同，再往东府右街往南到长安街，这一圈这是过去皇城的这个四至啊。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规则的长方形，以后我们会讲为什么它是不对称的。那我们来到了西皇城附近，上期骑行北京的皇城啊，我们讲的是北京的所谓的凶宅哈，其实这背后都有故事有历史，我们也破除了一些大家之前的一些误会，或者说对于历史的一些误解。今天呢我们重点讲一讲朝内81号，因为很多朋友在2014年啊，或者是后来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京城81号》。我们讲讲，当时好像还挺惊悚的。
1: 是。
0: 然后呢，特意有一朋友说：“高深，你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去吧，你这么喜欢北京历史文化，我带你看一刺激的，咱俩去看《京城81号》。”看完之后，这个高深什么感觉呀？
1: 我都想睡了。
0: 看恐怖片您还要睡了？
1: 哎我的天哪，说实话要多没劲有多没劲。我们现在不是说有意褒贬那个电影本身啊，因为这个导演啊还有演员付出确实挺多的啊，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了，你让我再回忆那个片子的时候，我真是回忆不出来任何让我觉得感动或者
0: 就是故事本身哈。
1: 哎对对对、嗯、然后呢最刺激的是什么呢？最刺激的是它的音响效果，
0: 就是烘托气氛。
1: 没错，就是它每有一个音响效果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时候，我准会惊醒。然后呢它这个音响效果过去以后，或者它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慢慢的带着节拍让我
0: 睡着了，
1: 哎，半入这个梦乡。那进入梦乡以后呢，又出现这个情形，就反复。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我这个之前啊听那个张震讲故事好多年前了，好多朋友可能也听过。那故事本身吧，听起来的话不是说特别的惊悚，但是你听他那个所有的音响效果跟着配，哎呦我的天哪，你就觉得怎么突然之间冒出这么一声来，你就觉得身上哗啦一下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0: 六分音响啊，我们也来感觉一下当时电影里头这个音响效果对听者对观众的刺激啊。
1: 小梦，你怎么又起来了？
2: 有个小姐姐来找我玩。
1: 小姐姐？哪来的小姐姐啊？
2: 她说要和我玩皮球。
1: 小姐姐在哪儿？

0: 京城八十一号呢，应该是从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的时候，被一群没事闲的，然后呢到处进行城市探险的朋友呢，给他挖掘出来，
1: 吵起来的。
0: 哎，给他吵起来的。怎么这么说呢？首先，京城八十一号这个门牌号，在咱们北京城老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京城八十一号这个门牌号呢，在1965年整个北京城的胡同重新给它进行号的这个编排的时候，之前啊，它实际上是朝阳门的69号。
1: 嗯，
0: 啊，你看咱们现在说了半天八十一号，如果要真是所谓凶宅的话，古来是不是它也应该跟八十一号多多少少有点牵连呢？起码民国时期已经有正规的牌号的时候，它应该起码也是个八十一号。
1: 嗯，
0: 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65年之前，它是朝阳门内大街的69号。那么他呢成为这个所谓凶宅，实际上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呢，他呢因为存在着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产权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呢，腾退出去的居民把房子腾退了。你知道咱们一般说要是把一个楼全部腾退掉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有些破烂呢就扔得满楼道都是，有些窗户可能都碎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得有人接收啊，腾退和接收中间就有这么一个非常长的空档期，这个房子呢或者整个这片区域呢就等于是荒废状，
1: 空的。
0: 哎，对了，当时都有想法把这个房子整个全都给它推倒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建新楼。但是因为我说比较复杂一些的问题啊，咱们就不多说这个问题了。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说是废墟，就
1: 废弃的，
0: 哎，废弃的楼址，再加上一片区域，
1: 嗯，
0: 很多的人呢跑那儿去，哎呀，到那儿干什么都有。哎，这个，哎，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一个纽扣？我拿来看看，哎，这是不是民国时期纽扣？啊，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刚搬完那个普通老百姓啊，
1: 嗯，
0: 啊，可能89几年那个衣服上掉的纽扣，哎，这是民国时期的，看一看，
1: 嗯，
0: 完了以后那哥们儿实在闲得无聊了，跑那儿撒泡尿去啊，
1: 嗯，
0: 完了以后后面再来的人，哎呦，腥臊恶臭，这可能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留下来的一些什么味道啊。你想这都出来。

0: 完了以后咱们来看是不是等咱们呢，对吧，就有各种这种想法了。所以呢就是前脚的人可能他铺排了一些非常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场面，后脚的人再去进来的时候踩着前脚人的这个步伐，就觉得前面人做的事情就是闹了鬼了，就跟咱们以前说跑到安禄山在河北省一个大墓似的，在里面去探索求知，据说在这墓里发现了一盒1980年的英语磁带。
1: 这是安禄山当年学英语的。
0: 哎，对了，对吧？甚至有人说孙悟空哈，大孙悟空、小孙悟空啊，排一块儿。
1: 嗯，
0: 你像这个东西怎么
1: 旁边曹操，这是曹操的小时候。
0: 哎，对，你说这个玩意儿他怎么可能呢？但是那个时候吧，人们就觉得好玩，
1: 嗯，
0: 然后呢到处去探险。北京城里面当时也确实有一批这种半拆不拆半吊子楼跟那搁着，所以呢一来二去的，哎，再一看门牌号是朝门内81号，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故事，叫朝内81号，编的是越编越神啊。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它的主人是谁呢？新罗成立以后呢，因为它有着比较复杂一些的这种啊房屋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就不太多去解读它了。但是老的民国时期建的房子的时候，它的主人是谁呢？这个主人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在民国时期呢，它呢属于一个工程师啊，这个工程师呢叫做普义雅。工程师叫做普义雅，很多人对这个工程师完全就是不知道啊。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在北京咱们的这个建筑行业啊，或者咱们说整个胡同啊，或者建筑领域都有非常多研究的一个女士，叫华新民。
1: 嗯，
0: 她跟我母亲的一边大啊。她的那个祖父呢叫华南圭，华先生当年呢留学法国，然后回国以后呢从事铁路啊、城市建设啊、设计等非常多领域的事情。那么当时呢跟他呢有过非常深的工作关系的这一位啊，从国外过来的这个法国人呢就是普义雅。那么普义雅呢他呢娶了一个中国太太，这个中国太太叫朱德荣。这个中国太太呢她呢是法籍的，法国入了法国国籍的中国的天主教徒。她的这个丈夫呢普义雅也是天主教徒，当年曾经做过平汉铁路的工程师，那么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京的时候呢，他们所建造的这个房子一直住下来的房子就是我们说的曾经的69号、
1: 嗯、
0: 后来的所谓京城的朝内81号。
1: 那这房子本身是他建筑设计的吗？
0: 这个房子啊应该说是他建筑设计的、
1: 嗯、
0: 因为他当年作为工程师的时候绘制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图，包括呢他自己的这套宅子呢也是他自己设计的法国式样。
1: 其实真的挺好看的，
0: 真的很漂亮，
1: 就很洋气很精致。
0: 对，1919年呢设计，到了21年的时候呢两栋非常漂亮的法式三层小楼呢就建成了。毕竟呢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审美，他有自己的要求。
1: 嗯，
0: 而且这个普义雅呢在当时的北京城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些设计啊或者调查性的工作，比如说东郊民巷使馆区的布局图就是普义雅绘制的。
1: 嗯，
0: 哎，咱们京师这个华商电灯公司呢当年所铺的这个线路图，就是这个电线的这个图呢，从石景山一直铺到西便门，整个图也是普义雅他来绘制的。这里面我也多句嘴，这个所谓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它就是咱们说的通电啊，做这活的。最早的原址呢是在咱们北京城的前门啊，咱们知道现在前门东边呢是崇文门，西边呢是宣武门，前三门大街、
1: 嗯、
0: 在前门呢和这个宣武门之间啊，还没到和平门啊，那么这之间的路北现在是北京供电局的大致位置、
1: 嗯、
0: 那个地方曾经是最早的华商电灯公司。
1: 哦，
0: 哎，那么后来呢这个公司呢它选址呢，因为原有的公司它所用的水发电得用水吗、
1: 嗯、
0: 它那个水用的是我们护城河的水，那个水流并不多，所以后来呢他们选择了在永定河附近找水源地来建公司。那么最终选择的地方就是后来石景山的这个发电厂的这个大致这片区域。
1: 哦，
0: 华商电灯公司在那个地方选址，因为在那个地方选了那么一个址，所以他要拉线，从石景山一路拉线拉进北京城。毕竟是城外城郊那么远的地方，要供应北京城老百姓的这个用电的所需，所以当时呢通电的过程当中所经过的第一个村就是京西的模式口，所以模式口就变成了北京第一个通电村。然后呢这线呢就一路铺设进了北京城，而整个这个线路当时的绘制者就是普义雅。
1: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京城八十一号。
0: 对了，它的主人。

0: 他呢拿着照相机才拍摄了非常多有意思照片，比方说他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的时候就拍摄了非常多的咱们北京城的云居寺。
1: 我现在其实就看着申哥带你走天下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这是文字版的，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申哥带你走天下的视频号，有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内容哈。这个确实就是81号的主人啊，这个溥仪雅，他很多照片，这个申哥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当然我也会荡下来啊，发到那个米夏的听听号上，大家可能找起来更方便，是吧？
0: 是，
1: 都是一些老照片，100年以上的、
0: 对。那么刚才咱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提到这个云居寺呢？因为啊，云居寺在抗日战争时期啊，被狂轰滥炸，日本人啊狂轰滥炸，最后炸的除了几座塔，还有我们说的一些券门、其他东西几乎荡然无存了，都没有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再看到的云居寺是重建的。那么这个重建之前的云居寺，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老照片影像资料能够看到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溥仪雅曾经拍摄的，这是云居寺当年在被炸毁之前它的原貌，就非常重要这个人。所以呢，溥仪雅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喜欢老照片研究这个的，还是我们说北京城的一些城区故事啊历史，喜欢这个内容的，其实都绕不开这个人物啊，叫溥仪雅。后来呢，溥仪雅呢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他的夫人是法籍的中国的天主教徒，叫朱德荣嘛，这个女性呢，她就一直寡居在朝内，当时69号啊，不叫81号呢，寡居在此。那么呢，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呢，她是法国籍，抗日战争时期，法国建立了维希政府，是被希特勒他所扶植下来的。当时日本人来到这个北京城以后，不敢得罪希特勒，他也不会得罪维希政府，所以呢，当时日本人并没有对这个朝内69号朱德荣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进行骚扰，因为毕竟他有这种关系嘛。那么后来呢，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时生活已经非常困窘了，这个时候朱德荣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宅邸呢的一部分就出租了，出租给当时的这个天主教会的叫做奥斯汀修女会，让他呢去做自己的事儿，无论做诊所也好，做所谓修行的场所也好。那么时隔又没过多少年呢，因为溥仪雅的这个遗孀啊，这个朱德荣太贫困了，所以到了48年的时候呢，新中国这个时候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当时的天主教会呢就决定呢要把这个地方整个购得手里，买到手里。但朱德荣呢把这个地方出售的一个要求，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他就说你得给我养老
1: 哦，
0: 要不然我一无所有，
1: 就是我得有一个好的终结善终，是吧？
0: 对了，所以你够养老就行。结果呢，这个天主教会当时就是购买一方同意给他养老，于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说的当年的朝内69号后来的81号这个院落就等于出售给了当时的天主教会。出售给他了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天主堂。当时的天主堂呢，他呢是在咱们北京城，我估计各位肯定都知道的王府井大街的天主教的东堂，它是东堂下辖的二分堂，而且当时的天主教东堂它下辖的教堂还不只是一个咱们现在说的朝阳门内的天主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东郊民巷之内的圣米厄尔教堂，这是两座王府井大街的那座教堂它下辖的二分堂。所以呢，后世很多的这个资料当中，如果提到朝阳门内天主堂，今天很多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不知道是哪儿，
0: 不知道是哪儿，说朝阳门内我们从来就没见过这么一个景儿啊，也没有像王府井那种天主教堂那种模样的天主堂出现，你怎么能说那个地方有呢？甚至都不承认，实际上是可承认的，他用的地方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京城81号。他是在民国晚期的时候做这事儿的。那么后来呢，这个朱德荣呢就随着历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年啊，有人说他就是下落不明啊，有人说他就是去世了，但是呢确实后来也成了一个小谜。那么这个房子呢，后来不同的住户就不断的往里搬入，因为这里面牵扯到非常复杂的一些问题，到最后呢这个地方呢你说最后要给谁呢？最后应该说应该给到这个天主教会手里，因为他毕竟是当时买这个地方，但是呢因为大量居民在这儿居住了以后呢，由于各种各样的比较复杂一些的原因啊，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房子等于空落下来了，空落下

0: 来以后就变成了大家伙冒险啊，开始各种经历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聊到这儿了以后吧，其实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宅子，实际上呢，它有自己非常完整的一套轨迹。这套轨迹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未知的，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永远会用奇思妙想往里添加内容。可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它的轨迹的话，我们能从轨迹当中发现很多我们其实也知道，但是呢，我们把它真是完全连缀不在一起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云居寺历史照片当中有一批老照片拍得非常好，它的这个拍摄者就叫溥仪雅。我们没有办法把溥仪雅在云居寺的照片和我们现在说的京城81号给它对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两者真的关系太密切了，甚至于我们说了北京是这样，京外也是这样啊。我前两天一直在天津待着，天津呢在它的塘沽啊老的火车站，它的边上有一座已经破损至极的这么一个工厂的小楼，旁边还有一个挺高的一个小水塔，哎，没人知道干什么，觉得都应该把它拆掉才行。可是这个地方是当年日本人的大院，而且在这个大院里面现在消失了，曾经的一座楼就是当年签塘沽协定这个著名丧权辱国协定的那个楼。但是呢，现在我到了这个地方去问当地的居民，几乎没人知道这个地方到底以前干过什么。所以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玩，我们每走一步在城市里面，哪怕我们最熟悉的环境，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可以有点时间探索一下它的子丑寅卯，我们问问这个地方它到底以前是干什么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跟米老咱俩在录节目的这个场地，它的底下以前到底是个菜园呢，是一片坟地呢，还是以前是一个水洼子呢？或者甚至于它有居民的居住的地点或者寺庙，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可以往前探的。
1: 是因为时间是线性的，是吧？
0: 对的，
1: 我们只是时间中的一个点，一个片段，我们只看见我们周围的时空，但是我们之前还有着那么远的历史，我们之后有着那么远的未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历史，所以也看不见未来，所以你就迷茫，一迷茫你就想象，你用自己的有限去填补那些无限，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忐忑。
0: 对的，
1: 啊，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觉得为什么高深那么喜欢历史啊，因为他总是能够找到应和，找到呼应，找到连接，在找到这些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探索者。你看咱们这说京城81号这部电影神乎其神，是个恐怖片，但是你经过这期节目你再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可能就释然了很多啊。你说故事也就是故事，我真正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吧？
0: 对的，
1: 是了解历史的一部分。你说在北京城咱们的历史这么深厚，你不了解历史，你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快乐的源泉。而且听您那么说的时候，你说您去故宫那600年了，你就说最著名的乾清宫，明代多少的皇帝都是在那儿死的。
0: 没错，啊，
1: 所以所谓的凶宅的故事并不凶，它是我们了解历史的一个抓手。
0: 对的，
1: 引起您兴趣的一把钥匙。我们让高深继续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

0: 将收听动听天下。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光阴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馆弦歌》，名校砖瓦。

也可能是用音乐。可哈尔滨的这所学校不一样，人家用的不是电铃，不是音乐，而是军号。而且是从1953年这所学校建校开始，就一直使用军号声通知上下课，到今天足足有70多年了。这所学校就是著名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不过它还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简称，叫哈军工。这是解放后我们组建的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府。

0: 一批里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那么这座校园里又究竟藏着怎样的峥嵘往事呢？大将临危受命，他该如何在一片荒原上建立起一座顶尖的高校？五座教学楼里又隐藏着怎样的设计玄机？从无到有，哈军工的师生们又创造了哪些中国第一？国之重器如何散落成了满天星火？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哈尔滨工程大学背后的哈军工往事。1952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的陈赓在抗美援朝前线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封急电，要求他立刻回国述职。述职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中央已经给陈赓安排了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什么工作能比志愿军的代理司令还要重要呢？那就是组建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组建起了自己的空军、海军和装甲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一点一点地从一个单一步兵为主的陆军转变成为多技术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然而一系列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了。首先来说，我们缺乏现代化的军事装备，这一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装备的差距还好说，毕竟可以买可以造嘛。当时的解放军真正面临的是大量军事工程技术人员的缺失。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访问苏联的时候，在和斯大林谈到苏联向中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时，斯大林就提出，不是不能给你们装备，可是你们现在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给你装备你不会用，坏了你不会修，那给你有什么用？最后斯大林还是给了个建议，就是让中国尽快建立一所军事领域的工程技术院校，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军事工程师。考虑到当时刚刚解放，要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所以直到1952年3月，这个成立军事工程院的报告才最终被毛泽东批准，把陈赓从朝鲜战场召回国，正是为了这件事。说起来，为什么会选中陈赓来担任当时中国最高军事技术学府的带头人呢？陈赓大将的儿子陈之健将军有着这样的回忆。
1: 从小时候记忆的就是，我父亲一直很注重军事科技装备的发展，国内当时有了什么新东西他都要去看，哪怕新出一种枪他也要去打一打。可能是这么多年革命战争，我们总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作战，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印象很深的。
0: 作为经历过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将，又在朝鲜战场上亲眼目睹了中美双方军事装备上的差距，陈赓心里明白自己肩上的这个担子有多重。考虑到当时国内从来没有人筹建过这样的院校，中国政府决定还是请苏联人帮帮忙。于是一个以奥列霍夫中将为首的四人专家小组来到了北京。在此之后，陈赓陪着这个专家组在国内转了一圈，重点考察建校地点。在后来写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陈赓提出了四个备选地点，分别是上海、南京、大连和哈尔滨。那最终为何会选中哈尔滨呢？当时上海和南京的呼声其实很高，这两个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氛围、交通和基础设施几乎是全国最好的。然而这两个城市也是最先被否定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和南京当时都在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从保密和安全的角度考虑，这两座城市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 那大

0: 大连为什么也不合适呢？因为大连离炮火连天的朝鲜半岛太近了，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哈尔滨了。1952年9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挂牌。在筹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陈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可就是这个讲话却让与会的人们哗然。他到底说了什么呢？陈赓在他的第一次讲话中说，
1: 军事工程学院今天算是正式成立了，今后我们要边建设边教学，力争3个月以后把组织机构迁往哈尔滨，1年以后的9月1日正式开学。
0: 就是这段话震惊了全场，因为当时校园、教学楼、宿舍那可还是一片白地呢，根本没办法办公和上课。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军事工程技术是个专业性极高的领域，而新成立的这所学院这会儿连一个懂技术的老师可还都没有呢，就算真招来了学生，谁来给他们上课？陈赓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既然提出了任务，那就势必要做到。
1: 没校舍没关系，我们可以现在就动工建设。
0: 1953年4月25日，陈赓亲手铲了第一锹土，揭开了哈军工校园基建的序幕。陈赓还努力让哈军工的建设工程被列入了国家的第一个5年计划，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国乃至全军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为哈军工构想出了一个全方位的架构，学校要按照军兵种设立空军、炮兵、海军、装甲兵和工兵这5个工程系，系里面再根据兵器装备设置23个专科。有这套组织架构，下一步陈赓就打算有针对性的去组建合适的教师队伍了。通过协调，他先是把华东军区军事科学院研究室完整的收入囊中，随后又在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第一代弹道专家张树祖等人的帮助下，列出了一批需要从各个大学请调的教授名单，人数多达80位。后来成为了中科院院士、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朱启鹤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后来回忆说，
2: 说要求你赶紧上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办事处啊，去报到去。然后呢，我就到那个当时是在北海后夹道那儿，一个四合院那儿。我到那儿呢，见到了那个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呢，就是任新民教授，叫我赶紧去报到。我说我现在正上了一半课，能不能再过2个多月？在1月份就去报道行不行？他说那不行，我们这任务非常紧，你必须立刻就赶着去报道。
0: 靠着从全国高校

回国之后组织翻译编订成册，让哈军宫有了第一批教材。老师有了，教材有了，剩下的就是招生了。其实早在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组建之后，招生工作就已经悄悄开始了。当时的中央军委认为，要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军事工程师，首先得选好苗子，一定要政治、军事、学业、身体四个方面的素质都过硬才行，这样的人才只能从部队的知识分子里选拔。于是他们对全国六大军区和特种兵部队以及军委直属队进行了大专以上知识分子的调查登记，从中选出了最合适的人才。而且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这些被选中的人才只被告知要送他们去读大学，至于读什么大学、去哪儿读是一概不知。这次面向全军进行的人才选拔，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解放军的建军史上，那都是前所未有的。考虑到当时这些青年对于他们的原单位而言，那都是非常宝贵的人才，于是中央军委还追加了一道死命令，那就是凡是被军事工程学院选中的人，各单位必须无条件放人。总之，到了1953年9月，就如同陈赓计划的那样，第一批1738名学生全部到位，学校准时开学授课。在同一时间，哈军宫的教学楼也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中。截止到1955年的四月，五座醒目的教学楼先后落成。这些教学楼里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时至今日，如果大家走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园，必然会被这几座教学楼所震撼到。为什么呢？首先，刚才咱们说了，这些大楼全都采用了中国传统古

式，与众不同，独具特色。而这几栋楼最神奇的地方还不在室内，而是在屋顶上。咱们刚才也说了，哈军宫的建筑师们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们把五脊六兽换成了各种军事元素。首先来说，楼顶的正脊上装饰了两只猛虎，名叫哮天虎。为什么用这个形象？因为陈赓说过一句话，人民解放军是一只猛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就是为猛虎添翼。除了正脊之外，四条垂脊的顶端是一尊解放军骑兵雕塑，后面跟着一列武器装备，而且每个楼的装备还不一样。11号楼是一排战斗机，表明这里是空军工。

今天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学生们之间还流传着一句话，没在十一号楼迷过路，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这儿的学生。为什么这些楼会设计得如此复杂呢？这种迷宫式的设计其实是大有讲究的。还是以空军工程系的十一号楼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进行过超音速风洞、导弹射击指挥系统等高端国防科研项目，这种项目保密是第一位的，因此大楼内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保密屏障，学生们都会迷路，真要是有间谍敢来，那基本上也是来送死的。强大的师资力量、优秀的学生，再加上神秘莫测的建筑环境，合在一起，使得从哈军宫里诞生了共和国国防事业里无数个第一次。您比方说1959年哈军宫研制的气垫船33号艇顺利完成了海上长距离航行试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艘完

0: 问了钱学森一个问题。
1: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出导弹来？
2: 有什么不能的？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矮一截。
0: 就是这一问一答，开启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征程。后来钱学森回忆起那个场景的时候，感慨地说，陈赓将军的远见和魄力让他深受感动。还有一个人，他叫杨士俄。1952年哈军工筹建的时候，杨士俄原本在研究天文物理，但是当时国家急需水声学人才，通俗点讲就是研究声音在水里怎么传播，这是潜艇探测、水下通信的关键技术。组织上一纸调令，杨士俄二话没说奉调前来，从零开始转行水声学。后来他牵头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基础。2022年，杨士俄当选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那会儿他已经91岁了，仍然坚持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每年坚持为本硕博学生授课，讲最前沿最急需的知识。而且他从不坐着，是学校里出了名的一站到底。作为中国军事工程领域的顶尖院校，哈军工创造了无数奇迹。那么这所学校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呢？它又是如何成为了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呢？套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哈军工那绝对是开局级巅峰，它的辉煌持续了将近20年。不过到了1970年，这所学校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中央决定对哈军工进行拆分。为什么呢？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您或许能想到，当时的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而且前一年还发生了著名的珍宝岛事件。考虑到哈尔滨临近中苏边境，如果再把哈军工这样一所中国最顶尖的军事工程院校设在那里，风险着实有点大。于是中央决定将哈军工学院的一部分迁往长沙，组建了长沙工学院。后来它发展成为国防科技大学。至于留在哈尔滨原址的部分，则改组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而早在1960年的时候，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就已经被分了出来，迁往南京，组建了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炮兵工程学院。类似的拆分组合还有许多，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基本上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哈军工里的各个院系被不断拆分组合，最终形成了一个从哈军工衍生而来的军工矩阵。至少有6所军事工程领域的高等院校是从哈军工而来的，包括了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装甲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不仅如此，今天的西北工业大学、空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里的一些院系和专业也是从哈军工而来。这些学校和专业如今都是中国国防工业的中坚力量，哈军工的血脉就这样融进了中国国防高等教育的机体。从哈尔滨到长沙，从南京到西安，从陆军、海军到空军，一代代哈军工人散作了满天星，在各自的岗位上延续着同一个使命，为国铸剑。回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当年修建起的那5座教学楼至今依然静静地立在校园里，顶上的哮天虎和那些飞机大炮的雕塑

0: 北京中轴线从南到北7.8公里，天坛恰好坐落在南段的核心位置，与先农坛东西相对，一左一右。今天我们要走的这条 City Walk 路线，是本系列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的第37条路线，也是2026年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系列中轴线主题的第10期。从天坛西门进入，经神乐署、斋宫、三纵门、圆球坛、黄琼宇、麒麟殿、黄前殿、天坛博物馆、72连廊，最后到7星石，全程约3公里。西门进，东门出，咱们不走回头路。走在这条路线上，您可知道天坛在中轴线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吗？您知道我们今天见到的天坛和永乐初建时已经大不相同了吗？您可知道天坛里曾经有过一座高达32米的土山，后来又被人一敲一敲地搬走吗？您听过唱麒麟殿回音壁的快板评书和单弦牌子曲吗？这些个有关天坛的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唱天坛的单弦牌子曲和快板评书什么样？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我创作了单弦牌子曲《中轴畅游记》。北京中轴线有15处遗产构成要素，我为每个遗产点各写了一段唱。

历史感，也更有游赏仿古的气质。所以呢，我用了古代军中将士思乡的曲牌《军乐歌》。虽然啊，天坛始建于明代，但天坛的古树有元代甚至金代种下的。常去天坛的游人都见过喜鹊、斑鸠、松鼠在古树间乱跑，还不怕人。这从另一个角度呢，体现出啊，北京城人与自然、当代与历史的和谐统一。下面要听的这段就是我创作并演唱的《中轴畅游记》，这里边唱天坛的部分，三弦伴奏，这是白慧谦老师。

0: 这我不明白了，天坛是明朝建的，
1: 是啊，
0: 砖当然是明代的砖呢。
1: 对呀，您上天坛看看去，那砖上都有字儿啊， Made in China，

0: 家族快本评书《宋说北境中轴线》，其中唱天坛的有两段，一段唱的是齐天殿，一段唱的是回音壁。下边有请啊李树如先生给我们表演快本评书《风调雨顺齐天殿》，唱词的作者呢是刘彻。
1: 上一回咱们说的是中轴线的起点永定门，进了永定门，您往右边一瞧，可就到了天坛了。哎，慢打竹板笑开颜，今天跟您说天坛。过了永定

说呀是金碧辉煌。今天咱们一起逛天坛，祈年大殿在眼前，三重屋檐真气派，天青色的琉璃瓦在顶上盖，和玺彩绘龙凤呈祥，金珠宝顶映太阳，复杂的结构和造型是能工巧匠把它造成，建造的过程真不易，您听我给您说仔细。祈年殿呢，

0: 得圆形，天圆地方嘛。另外呢，这大殿啊，还得能体现出啊周天的
1: 28星宿，
0: 36天罡，还得有那看不见的12个时辰、12个月、24个节气。呵，这圣旨可就传下来了。皇上下旨容易，工匠们可愁坏喽。你说这么多的要求，那恐怕只有神仙能造出来呀。可要是造不出来，那可得是满门抄斩呐。这工匠长啊，每天是借酒消愁。有这么一天呢，工匠长喝醉了，他抬头一瞧，远处走来一老汉，穿着打扮真少见，头上戴土黄的螺帽，没有帽檐，身上穿破洞的衣服，遍体不全，腰上系麻布的腰带，藕断丝连，脚上蹬半截儿的布鞋，脚趾的露在鞋外边，说话的嗓门粗又憨，叫了一声总攻坚，无量天尊。老朽我饿了3天，是水米没打牙呀，还望您发发慈悲，赏口饭吃。工匠长想，你饿3天呐，我这命都快活不长了，得了，干脆死前呢，我也行行好吧，做点善事儿。行，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拿饭去。您吉祥。老朽我吃得多，饭量大，您能否给我盛上3碗米饭？工匠长心说，这还蹬鼻子上脸了。嗨，既然答应给你饭了，一碗也是给，3碗也是给，就给老头啊盛了3碗米饭。把这3碗米饭一双筷子就递给了老头，嘿嘿，没想到这老头啊得寸进尺，哎呀，这米饭没有味道，麻烦您是否可以给我加点咸盐呢？工匠长这回可真有点烦了，说你这老头，你太不懂事儿了。哎呀，得，算了，谁叫我是将死之人呢？不跟他计较。你要盐呢，我就给你拿盐去。这工匠长转身到后厨给老头拿盐，可是等他一回来呀，嘿，这老头已然是踪迹皆无，桌上边摆着3个米饭，可倒扣着，一个摞一个。这饭呢还在碗里边盛着呢，总共是3层。这筷子呀也被撅成了一根一根的小木棍，粗的4根插在了饭的中间，外边呢有12根小棍，再往外边呢还有12根，一层比一层细。工匠长一瞧，哎呦，他是恍然大悟啊，这不正是皇上要的大殿吗？哦，感情老人家让我加盐，是要给这大殿加上房檐儿啊！哎呦，这可真是鲁班爷显灵了呀！这酒也醒了，赶忙是连夜打造了一个模型，呈上朝去。嘉靖帝一看，哎呦，也是十分的满意。我在这大殿中祭天，也能看见天上，也能看见地，与天地同享啊，便叫它大享殿。到后来，大清呢，乾隆皇帝在元丘祭天，把大享殿的金色的琉璃瓦换成了天青色的，用来呀，祈求来年是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又给这个大殿改名叫做祈年殿，年呢就是丰收的意思。如今我们看到的祈年殿，跟鲁班爷显灵用3个碗提示的那是一模一样。您看啊，大殿下那汉白玉的基座分3层，一层一层是精工巧作，雕龙画海。内层呢，4根大柱，叫做龙井柱，代表着是春夏秋冬4季。中为金柱12根，代表着是12个月。外围檐柱也是12根，象征着一天当中的12个时辰。中为外围相加是24，那就代表的是24节气。中为外围相加，再加上内围4根。

0: 柱子共是28根，代表的是28星宿。屋顶上还有8根铜柱呢，和这28根相加共是36根，代表的是36天罡。这正是鲁班下凡显神通，起年大殿四天宫，借酒消愁醉梦中，古人智慧见奇功。
1: 精枪精玉，求真求实，辅助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

0: 今天这条路线呀，串起了天坛600年的祭天的记忆。但是我要讲的呀，不是祭天，而是一座曾经堆在天坛里边的大土山。上世纪60年代末，北京呢，因为战备需要，挖掘了大量的防空洞。那从防空洞里边挖出来这些土啊，没有地方堆放，最终呢，就选在了天坛单壁桥西侧的空地上。那结果这些土啊越堆越高，最终形成了一座占地6公顷、高32米的大土山。那这座土山的存在呢，可以说是严重破坏了天坛的景观。站在土山上，祈年殿、黄兄宇等等这些建筑啊，就像盆景一样，非常渺小。当年呢，文物专家尹玉曾经撰文指出说，土山破坏了天坛原有的意境，祈年殿黄兄宇的巍峨高大、瑰丽庄严的形象已经是大为逊色。那文物古迹的保护固然重要，但是周围环境的保护同样也重要。没有了周围环境的衬托，就犹如一朵妩媚娇艳的鲜花，如果没有绿叶的扶持，就会黯然失色。1990年1月5号，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就决定搬掉天坛土山，恢复古坛神韵。这工程啊，耗资巨大，预算超过千万元。那市政府呢，专门成立了爱祖国、爱北京、爱文物、爱天坛搬土山指挥部。那京城各单位、群众、学生等等，纷纷利用休息时间献功出力。工程啊，1月20号开工，那天呢，正好是腊月三十。那参战队伍啊，连春节都没有休息，采取边移土、边整理、边栽植树木的方式，搬走一块恢复一块，仅仅用了51天就清运土方近77万立方米，接近整个景山的三分之一。你看，这土山搬走了，天坛就又恢复了历史面貌，而花费远低于当初的预算。这就是新愚公移山植树，古陈坛恢复旧观的故事。如今啊，走在天坛干净整洁的单壁桥上，谁能想到旁边曾经堆着一座大土山呢？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您看不到听不到的那些胡同故事和胡同现状。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 City Walk 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分享徐徐道来话北京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独家 City Walk 路线背后的故事。天坛1961年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随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成为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与中轴线遗产点双重身份的文化瑰宝。2026年7月，东城西城两区联合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彩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从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融合发展四个方向系统规划未来三年的工作，构建文物保护、文化传播、数字文旅、国潮文创、演艺生态、旅游产品、非遗传承、品牌活动八大体系，形成一轴贯通、双区联动、全域共生的发展格局。到2027年，天坛、仙踪坛等遗产点的腾退整治将取得明显的进展。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条天坛公园里的路线，西门进东门出的路线，就是呢串联神乐署斋宫、圆丘坛、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博物馆、七星石600年祭天的故事啊，尽在其中。祈年殿蓝瓦金顶与秋日蓝天交相辉映，这是这条路线最为动人的一刻。天坛的600年不只属于帝王和祭典，更属于每一位走进这里的普通人。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
3: 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四条高铁将开通，全国高铁网络多点扩容，提质增效。
1: 本市方面，北京超25万人次市属公园过中秋，天坛、颐和园、陶然亭。

0: 五亿件，单日峰值超
1: 为收获30枚金牌，创造单届亚运会新高。
0: 俄罗斯称拦截击落近600架无人机，多处工业设施遭袭受损。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9岁起被性侵8年，30岁报警，31岁申诉，追诉时效已过，该如何破局？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自费支教20年，邹志鹏老师用坚守点亮乡村孩子的求学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东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也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冀中南平原、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1: 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西安市、商洛市、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旅客从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仅需45分钟。
0: 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在天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豫蓉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夷陵区进入昭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
1: 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铁。伊春西站也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伊春西站坐落于北纬47度，是我国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的站房，建成之后可以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
0: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之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哈尔滨站到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以及6小时7分钟可达。
1: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首日，市树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唐人亭公园。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艳婷报道，金秋月圆，天坛公园月季、菊花、大丽花次第盛放，中秋科普手作坊带来彩画团扇绘制、颜纸画等手工体验。漫游天坛，中秋寻源，解读古建中的圆形美学念，探访遗产中的活文物科普活动，带游客读懂园内古树的生态故事。走进颐和园，桂香扑面而来。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展期持续到10月12号。全园展摆种植各色花卉6万多株，其中大型盆栽1000余盆，百年古桂、精品桂等近300盆。
1: 我们再来看，昨天呢是中秋佳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昨晚大花篮迎来了亮灯时刻。今年花篮首次打破了南北对称的传统，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都有差异。篮内呢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10余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仍然是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技术，在呈现祖国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呢，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了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地区呢，花卉布置是始于1984年，1986年的时候呢，首次摆放了立体花坛。广场百花布局改变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到1999年，为五柄式，也就是在广场中心布置喷泉花坛，在广场四角布置4组立体花坛。1997年以后，花坛更加立体，高度也起来了。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为画卷式，天安门广场设计了2个大草坪，广场的东西两侧各布置1组160米长的大型立体花坛。2009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中心是普天同庆巨型花篮，这也是首次采用花篮的造型。随后2010年和2011年，中心花坛分别为牡丹和大红灯笼的造型，直到2012年回归花篮造型，并且一直沿用至今。2013年，篮内首次加入了苹果、葡萄等水果，花果同篮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
2: 月满京城，人间团圆，我们在归途人海捕捉烟火温情，漫步古都街巷，邂逅中秋风雅。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报道，月满京城，在月下，在路上，在城中，与您温情相伴，共度中秋。
0: 观兔爷山，做古法月饼，逛市集。从昨天起到9月27号，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3: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4: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兔爷山上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那我们的兔爷呢，也是形态各异。那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3: 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5: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去家里一起画兔爷，
6: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3: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模、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
7: 第一次切身感受这种传统文化吧，像我之前过中秋肯定是家人去买月饼，就直接吃现成的，这次动手做的话，还是感觉不太一样。
3: 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

0: 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三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1: 中秋假期第一天，火车站里人流如织，赶着回家团圆的旅客呢，把月饼、玩具和牵挂一起装进了行李箱。北京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92万人次，车站增开夜间高铁，做好保障。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北京西站旅客们提着大小各异的行李箱匆匆赶路。
3: 稻香村那个月饼，张园的茶叶。
2: 旅客马先生打开袋子，一样样数着。马先生9月21号就带着一家人来北京。

0: 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
1: 给他们买了玩具，他们最喜欢的，给家人带了这个水果，还有月饼。
0: 离家将近三个月，张女士非常想念家里的味道。
1: 我现在都想他们会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在外边工作，可能遇到的不开心的呀，或者委屈的呀，回到家之后都会释然，因为有父母在，看到他们之后呢，就觉得哎呦，好像一切都值得了。
0: 一位在北京独自生活多年的年轻姑娘和张女士一样，十分期待回家。
2: 带了两盒单位的月饼带给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在北京待着，中秋节跟老家的长辈过得其实很少，所以这次选择中秋节回去能够跟老家的亲人朋友一起度过，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林娜说，中秋和国庆的假期运输期限从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北京西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 264.93 万人。
3: 9月25日北京西站加开列车50列，预计发送旅客 18.09 万人，主要为郑州、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
0: 箱子里装的是牵挂，列车上载的是团圆。月满京城，祝每一位赶路人都能一路顺风，中秋快乐。
4: 为做好中秋假期期间的八站两场接续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本市地铁二号线、十号线等六条线路将采取首班车前加开列车以及延时运营等针对性的服务保障措施。明天地铁二号线北京站双方向的末班车，还有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龙津站的方向的这个末班车，以及四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的末班车，十四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方向的末班车，三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的末班车，以及十号线丰台站双方向的末班车，都将延长运营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钟。二号线西直门站开往复兴门积水潭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39分。那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的末班车则延时运营到晚上的11点30分。下周一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站方向采取首班车前加开一列客运列。

为备下了300个玉兔桂花造型的花模供游客尝鲜。世园公园里啊，林荫步道上还布设了1000余条的灯谜，游客猜中可以领书签。园内的每日巡游有冰雪竹马、大榆树腰鼓、提灯高跷、快板戏曲、河北梆子等等快闪活动散落园区，欢迎游客前来

0: 这条消息，昨天密云水库2026到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今天开售，那线上渠道计划明天开售，市民可以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的电商平台选购正宗的密云水库鱼。据了解，密云水库鱼已经实现全域有机认证，渔业新模式推行一鱼一码溯源管理体系，唯有从密云水库合规出库的渔获产品才可以生成专属的溯源码，那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捕捞的时间、渔获的种类等等全链条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

0: 十米到一百米深度的次表层水的温度显著高于以往同期。这一发现印证了太平洋水增暖并向北冰洋输送热量的趋势，这可能会推动北冰洋海冰底部融化，并且进一步影响相关生态系统。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的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的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火热金秋。
0: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正值中秋佳节，中国代表团的各支队伍继续在名古屋亚运会传来捷报。开幕后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98金、37银、24铜继续领牌，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那田径赛场上，17岁的小将陈昱杰在备受关注的田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夺冠，成绩为11秒06，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宋佳媛女子铅球摘得金牌，中国队也是实现了这一项目亚运会的13连冠。那游泳赛事也是进入了收官日，中国队再添6枚金牌，本届是共获得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造了单届亚运会的新高。张展硕是加冕7金王，超过了杭州亚运会6金王的张雨霏，成为单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并且是追平了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数的记录。马术赛场呢也有突破，在盛装舞步团体赛当中，中国队首次赢得这一项目亚运金牌。那中国女子重剑队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夺得了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击剑队的首枚金牌。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25枚金牌，男足亚运队冲击4强席位，跳水梦之队将会开启10全10美的夺金之旅。男足亚运队将会在1/4决赛当中对阵泰国队。自男足项目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改制为 U23 队伍参赛以来呢，中国队还未曾晋级过亚运会4强。中国队将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延续夺金的势头。今天开始的跳水项目，中国队的目标则是达成百金成就。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队跳水队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夺得了90金，而本届赛事呢将会决出10金。乒乓球又将决出一金，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与林诗栋、蒯曼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将这枚金牌收入了囊中。男女单打和双打均将决出4强，羽毛球各单项将会决出8强。另外呢，在射击、滑板、皮划艇、净水等项目上，中国队也将继续冲金。
0: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莫斯科时间9月24号晚8点到25号早上8点，59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9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无人机袭。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

0: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继父回应在女儿童年时性侵其八年等词条，9月25号登上了微博热搜。近日呢，女子公开露脸，讲述遭继父性侵八年的新闻持续发酵。据报道啊，今年31岁的张旭白出生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养了，1岁的时候呢，养父意外去世，后来呢被养母改嫁，带入了继父张耀盛的家中。2003年开始，他遭受继父性侵害，持续到2010年期间，继父威胁他，敢出声就弄死你。
2: 2025年6月，张旭白选择报警。山东省临时兰陵县检察院经调查认定张耀盛涉嫌猥亵儿童罪，但以追诉时效已过为由，决定不起诉。张旭白不服，向临沂市检察院申诉，要求以强奸罪追究继父的刑事责任，并主张民事赔偿。目前案件仍在申诉中。那么现行法律法规当中追诉时效是如何规定的？张旭白申诉成功的可能性大吗？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儿童被性侵害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1: 张旭白9岁开始遭受性侵害，直到2025年30岁才敢去报警。至于为什么，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表示，心理层面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3: 第一点，大脑长期受到这种惊吓恐吓，它会出现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我该逃跑还是该战斗，最后我就选择了，我大脑像被冻结了一样，就是我选择了闭嘴，童年是不敢开口求助的。第二，他的家庭背景使他真的是处在一种寄人篱下的。

0: 是显而易见的，而养母的所作所为无形中更是加重了女孩的心理创伤。
1: 第一，他不是后面才被送给养母的，一岁就送到了，亲生母亲一样，所以这种让他的亲情依靠彻底崩塌，从依恋的角度来讲也会有严重的依恋创伤。这个案件中，继父伤害的是他的身体，养母摧毁的是他

0: 标准进行一种强行的扭曲，让这种是非标准颠倒了黑白和善恶，它实际上会加重这个女孩内心的羞耻感和自责。第三个就是她妈妈说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实际这句话阻拦一个受害者去维权，就切断了她疗愈创伤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通道，重新和自己人生和解的通道被再一次的给这种人为的堵住了。
1: 在本案当中，兰陵县检察院认定张耀胜涉嫌猥亵儿童罪，但是以追诉时效已过为由决定不起诉。对此，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安理律师

0: 否报请最高检核准，就要看本案如何定性，到底是猥亵儿童罪还是强奸罪。
1: 刑法87条是追诉时效的基本规则，简单的说就是看这个罪名最高能判多少年，比如法定

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之后，这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管过多久都要追诉。第二种情形就是被害人在追诉期内去控告，但是公权力机关本该立案却没有立案，这种也不受追诉时效的约束。回到本案，当年受害期间，这个被害人没有在追诉时效内报案，当年也没有立案的记录，所以说88条这个例外情形用不上。如果定性是普通的猥亵儿童，最高5年，追诉期就是5年。

岁核心是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直接依照强奸罪从重处罚，技术刑就3到10年，有加重情节的实际上无期直至死刑。强奸罪是量刑比较重的一个罪名，而猥亵儿童罪是性交以外的性侵害行为，最高5年，多次手段恶劣等等严重情形才是5年以上。放到本案定性直接决定了能不能追究

0: 2020年才有我们国家的9个部门建立试行制度的，21年的时候才真正的写入未成年保护法。在本案事发的03到10年，我们国家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制报告制度的。那么这也恰恰反映了这项制度建立的一个必要性。但是有两点我们今天依然是值得追问的。第一点，家庭内的性侵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难被外部发现的类型，封闭的再婚家庭还是年幼无知，外部的监测其实是很难去穿透，所以解决方法是要加强对教师、校医还有社区儿保医生这些关键哨点的异常知识的识别培训。另外一个就是制度建立之后，还要把有义务不报告这个点的问责机制要切实的落到底层去。
1: 张旭白说，他正在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写差不多10000字，目前已经写了140000字左右。他说，文字就是他疗愈和发泄的一个渠道，就像和心理师去聊天一样。那么遭受性侵害之后该如何从心理层面加以治疗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表示，本案中当事人的做法值得借鉴。
2: 第一点就是你要夺回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看他原来说我不敢再去看粉红色的东西，因为他和我的感官记忆绑定在一起，让我躯体化反应。那现在他就会主动的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粉色，这是他主动的去打破创伤的一种行动。再有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噩梦中走不出来，这个沉重的记忆无法安放，所以他就开始去写文字，这也是一个疗愈的方式，就是把藏在心里的甚至别人都接不住你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经历，你通过文字来释放出来。当然了，还有一些方式，就比如说感官脱敏，比如他说他为什么还会去告这个人，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看看这个人他会不会当着我面很害怕。其实他也是一种让自己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动权，感官脱敏嘛，就是说如果当年害怕的是我，那么现在道义站在了我这边，我要看到那个人害怕的样子。换句话说，这种疗愈的核心就是自我和解，不让这个创伤再来捆绑自己，定义自己。
3: 2024年3月1号，最高检举行加强综合司法保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24.3 万人，年均上升 5.4%。 在这样一个惊人的数据之下呢，保护未成年人的任务刻不容缓。至于该如何避免儿童性侵害案件的发生，陈苗苗建议说，一是加强身体边界教育，二是学校和社区要加强动态巡查，三是司法也应该做好事前预防的举措。
2: 第一，就是常态化的身体边界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要打破他可能是我的长辈，他就一定不会伤害我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认知，要教孩子去识别这种伤害，敢于去拒绝，知道就是说我能向谁去求助，要给孩子一个有安全感的求助通道。第二，就是从学校社区角度也要建立高危家庭的动态的摸排，其实他这个家庭还是有这种风险的，因为本身他就是重组家庭的重组家庭，本身就属于高风险区群体，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很乖巧，他不向我求助，我们就觉得没有问题。对这种家庭，要捕捉到他被忽略的敏感的危险的信号，要在事态恶化之前去进行干预。当然，从司法的角度，也是不是在案发之后才起作用，要提前打消这种潜在的施暴者他的这种侥幸的心理，要让他们了解，就是针对儿童的侵害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就免于追责的，还是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种高危家庭、高危儿童这样的一个伤害的发生。
1: 广东之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程旭敏律师表示，张旭白公开露脸维权是个人勇气，更是有法律价值的公共行为，此举可能会鼓励更多成年后的成年受害者及早的站出来，但司法不能被舆论绑架，结论最终还是要落在证据和法条上。至于如何预防性侵害，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0: 一个是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和问责，还有一个是对这个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入职查询，还有一个从业禁止。第三个是学校要有防性侵的教育和家长的课堂。最重要一个点是，我认为这个追溯时效的起诉规则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一个改革。
3: 热搜会退潮，但是法条呢不能搁浅。张旭白案要破的不只是一份不起诉决定，而是一道时间之门。伤害发生在童年，勇气却要等到成年。法律能不能为迟到的开口留一条通道？我们不该再问受害者为什么现在才说，而是要问制度为什么现在才听见。
1: 破局 既要在个案中依法穷尽申诉核准与民事救济，更要把未成年人性侵追诉时效自成年后起算，同年

0: 言证据长期封存、心理援助与法律救济同步等等推上制度日程。别让每一次转发只变成愤怒的泡沫，要让它成为补漏的钉子。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永远只在路上。时间可以流逝，但不能替罪恶嚣张。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中秋佳节，自费支教20年的邹志鹏老师迎来了一位客人，他呢是邹老师来河南第一年教的第一批孩子王恩法。他说啊，自己在网上刷到了邹老师鞋子开胶的视频，这次回来专门给老师买了一双新鞋。邹老师笑得很开心，觉得孩子们都长大了。
3: 2019年跟着我们郑老师上学，我现在是在郑州那边上大学。其实我就是想说，周老师辛苦了吗？周老师这个鞋子嘛，我在媒体上刷到，他不是已经开胶了吗？我这个给周老师买了一双鞋子，
4: 很开心，很欣慰，也长大了，也懂事了。其实我来到河南，我也是感受到了河南人民的这种热情，感受到中原文化的浓厚，我觉得也很感动啊，礼轻情意重。
0: 邹老师啊，自费支教整整20年，其中在河南就是度过了8个春秋了。邹老师的支教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自费支教啊，就意味着所有的付出啊都源于自愿，没有高额补贴，没有华丽的光环。20年来，邹老师扎根在乡村的讲台，把知识带给山里的孩子。
2: 8年河南的时光啊，讲台之上，邹老师是传道授业的老师；在讲台之外，他融入这片土地，和村民们慢慢的熟悉。乡亲们啊，不善言辞，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就把自家积下的鸡蛋呢攒起来，送到了老师手上。提起这段经历，邹老师说，这份礼轻情意重的馈赠啊，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中原大地百姓的热忱和淳朴。
0: 您看，一方倾情施教，一方则是心怀感恩，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当然乡村支教除了一腔热忱之外，还有很多的现实难题，要克服生活条件的简陋啊，收入微薄啊，离家遥远等等一些重重的考验，仅凭个人热爱是很难支撑起乡村教育的全部需求的。个人支教呢是一束微光，但是乡村教育的长远发展是不能只依靠少数人的情怀的。
2: 对，这个情怀呢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制度保障也非常的重要。如何给长期坚守的支教者提供稳定的支持，如何补齐乡村教师的这个师资短板，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这才是故事背后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民间支教支援

0: 的奉献者啊，更要持续的完善政策，来改善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吸引更多人愿意留下来长期的教下去。
1: 当然微光虽小，一样是可以照亮前路的。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这样的故事啊，相信一定能够唤醒更多人去关注乡村教育。在这里啊，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制度能够来托底，让乡村教育呢行稳致远，也让更多的乡村孩子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毛佳慧采制的新闻专题，房车消费迎来新政，如何让房车走进生活，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提示大家，今天尾号不限行，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3: 参与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

0: 车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博孟岛房车基地，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万亩梨园环绕营地，田园风光触手可及，吸引全国各地房车车友到此驻足。车友们说，
1: 我们是吉林的，七月份来的，我们计划再待一个多月，我爱人身体那个手术了，这个环境好，搁这养身体特别好。
2: 这个营地我早就听说了，第一次来，买菜也不远，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0: 博孟岛房车营地总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将房车驻车、户外休闲、田园采摘融为一体。博孟岛房车营地业务负责人孟浩说，
3: 车辆露营的这些区域15000平方米，营位呢总共是200个，水电桩有80到100台，还陆续再往里面去加一些水电桩。4、5、6属于旺季的时候，在营地驻车的车辆能达到140到150台，入住率能达到90%以上。然后我们有一个8000平那个大草坪，可以去扎帐篷、搭天幕或者做一些团建的一些活动。
0: 博孟岛打造实地体验与消费购买相结合的综合露营平台，为不同人群提供多样化的房车服务。孟浩说，
3: 我们这有新车的一些交易在里面，也有很多他是露营的人群，但是他没有房车，来到营地之后他就可以去先体验，租2天出去玩，再去确定去买一个房车，做一个前期的一个种草。
0: 依托庞各庄镇的梨园、西瓜等特色农文旅资源，车友们可以购买农户售卖的新鲜蔬果，参与采摘活动。房车旅居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活力。庞各庄镇市民活动中心卫星说，
4: 咱们广大的车友朋友们，春天到庞各庄可以赏花，夏天可以吃西瓜，秋天可以采摘梨，冬天可以泡温泉。天南海北的车友朋友们呢，可以深入地体会到风土人情。咱们有这个基地以后，各地的房车车主来咱们这儿玩嘛，带动周边的一些文旅的体验和点位，带动咱们附近农户集体的收入有所增长。
0: 如今京郊各区正在发展各具特色的房车产业，在顺义的房车之家北京房车小镇，刚刚落幕的第29届北京国际房车展热度高涨，展会房车成交近100台，营业额超1000万元。这处房车小镇占地约4万平方米，常住企业15家。

0: 的服务保障。
1: 房车之家北京房车小镇通过举办展会、现场体验等多元方式拉动房车消费。张诗慧说，
0: 目前一年会举办2场大型房车专业展会，同

0: 房车购买人群结构家庭化趋势愈发明显。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刘小龙说，
1: 从现在整体消费的年龄段来说呢，30岁到50岁的以家庭为主，可能是更带着老人孩子亲子，这些活动可能做的比较多。这单纯的房车的从购买者来说呢，房车这个购买人群年龄相对会偏大一些，45到70岁左右，这个会在个人购车的这个用户中能达到70%左右。
0: 今年北京房车市场呈现租赁先行、温和增长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说，
2: 近郊露营成为常态化特征，消费者从一次性的尝鲜转向高频的短途近郊旅游，尤其是暑期小长假是房车使用的高峰，冬季进入淡季，长途出行还是小众，租赁市场显著高于新车购买，大量北京家庭先租后市，降低试错的成本。目前来看，北京消费者房车使用购买的一个特征应该是小型化、轻量化，这种 B 级的升顶房车相对更为喜欢，对于电动车适老化、家庭友好性的要求比较高。
0: 行业态势向好，但是消费者依然存在不少现实顾虑，一系列综合性问题制约着北京房车大众化消费。崔东树说，
2: 比如说产权、路权、停车、营地管理、二手车流通等，这些相对比较明显，像市区的限高、缺少专用的房车的停车泊位，京郊适合临时驻车的场地比较少，排污补给点相对比较少，车友感觉上路难、停车难、排污难，小区的停车条件也是比较差的，合规的营地供给不足，空间的瓶颈也比较大的压力。
0: 9月18号，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正式发布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房车产品供给等多个维度出台政策，着力破解房车产业存在的标准体系不完善、通行停靠不便、营地用地瓶颈、配套设施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崔东树说，
2: 我们看到报废年限的优化，小微型的自行房车取消强制报废，拖挂租赁房车报废年限放宽，大幅降低北京消费者持有资产的长期损耗，另外有效地推动了营地的用地的简化，公共驻车配套的一个条件的建设，近郊风景区的一个营地改造，对北京用地难补给少的一个痛点形成政策性的改善的引导，另外改变了房车的保险、金融、租赁的体系，降低使用风险，壮大租赁市场，切合北京市场先租后买的一个使用特征。再一个就是把驾照和通行管理做到有效优化，尤其是缓解拖挂房车的准驾难、标准不统一等的问题。
0: 激活房车消费动能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刘小龙说，
1: 产品端来说，需要从适合长途旅行和短途的这种休闲度假，车辆的种类、型号可能要多一些。第二块营地的话呢，现在对营地的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土地性质、规划、建设、投资、运营，营地也需要标准化和常态化。最后这一段呢，可能就是管理端，房车露营这个产业的话，它涉及到10多个部门的协同，包括土地方可能有这个规字委，房车上路有交通，使用场景来说有文旅，营地的建设从市场监管到公安，也涉及到食药监还有环保，需要更多的部门联合来推动。
0: 措施提出要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目前房车消费场景还需持续完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认为，
2: 消费场景来看的话，就是营业的业态比较单一，淡旺季的这个矛盾比较突出，没有形成景区串联的房车的线路。建议来说是优化驻车的补给的网络，不仅是建大型营地，关键是要有更多的灵活性的营地，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条件。
0: 近年来，北京持续布局自驾驿站网络，全市已有60家左右自驾驿站。同时，不少房车营地正在考虑跨区域联动运营，打通多地旅居线路。博孟岛房车营地业务负责人孟浩说，
3: 下一步也会在全国其他地方去拓展新的营地。你比如说像海南、像云南、像新疆这些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地方，车友可以实现无缝对接，直接把车开过去，营地里面会实现一个循环嘛。如果说其他的营地达到比较认可的一个标准，那 那我们也可以联手去做一件事情。
0: 房车消费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说，
2: 北京的房车发展还是有一定扩展空间，在这发展中，北京的文旅新业态的话有效的扩容，实现房车旅居的一个特色产品，尤其是对改善居民的出行，实现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郊野自由行，是很

0: 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今天的今日交通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金一代8周年，8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8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理想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7:34，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交通广播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白天低压作用偏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40到95之间，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地区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北京时间7:35，一路畅通，准时开始。再次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雨佩，
1: 中秋节快乐！我是郭伟。
0: 哎，要说今年中秋节怎么样？大爷怎么过的呀？
1: 先上班嘛。嗯，你是昨天和今天，哎，我是今天和明天，
0: 啊，都2天的时间，
1: 在这儿陪着大家来度过这个中秋节啊。嗯，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个中秋节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还得继续工作，
0: 对，
1: 因为从我们早上起来这个微信平台就能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起床了，
0: 嗯，
1: 没有赖床。今天是中秋小长假，3天小长假的第二天，
0: 是
1: 身边也有朋友啊，就是把3天小长假之后的那3天工作日也请了假，
0: 对，
1: 连上国庆的大长假，
0: 能休个10几天呢，
1: 放了一个巨的长的假。
0: 巨大长的假，
1: 对，不知道您现在这假期进行到哪一步了呢？嗯，如果是休3天，今天是当不件的，
0: 对，
1: 那一天；如果是休一大长假，那假期才刚刚开始，
0: 刚刚开始也是最兴奋的时候。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就是现在毕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一聊到中秋，肯定得提到月饼。

0: 北京老北京的那种
1: 挺传统，
0: 蛋黄馅在我看来是比较南方那边一点的月饼，
1: 广式莲蓉
0: 广式月饼
1: 对吧？
0: 啊，这个莲蓉啊，蛋黄啊，这个以甜口为主，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这个五仁月饼呢，说句实在的，我可能之前网上有那种五仁月饼什么之争，爱吃不爱吃，什么甜咸月饼之争，啊，我就有点不太占能吃五仁月饼这。
1: 我也是，
0: 你也是吧？
1: 但是
0: 我爸特爱吃，
1: 哦是，
0: 我爸就爱吃五仁月饼。
1: 老一辈人是爱吃，
0: 对，散个步出门路过稻香村，还得自己来两块。
1: 哎，但是我
0: 没到家就吃完了，
1: 呵，这速度，
0: 哎。
1: 这两块是吗？全能吃完？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他买几块。
0: 哎，五仁月饼我吃过啊，但是不是说就是我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月饼它应该算是点心的一种，
1: 对
0: 对，它必须得好吃，或者说必须得啊，就是让我在这个正餐之外能够享受到一丝比如甜味啊，鲜味啊，或者是过节的氛围才可以。
1: 你不能拿它当正餐来吃，
0: 对，
1: 这样的话有点太腻了。
0: 嗯，
1: 但是说完这个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我还得问问郭哥，
0: 你说
1: 这个甜月饼和咸月饼是都能接受啊，还是只沾一边啊？
0: 还是更70%左右来自甜的、
1: 甜月饼，
0: 对，甜月饼、咸月饼，就包括什么肉馅的月饼，以前也有吧，或者现在各种什么时尚潮牌美食店做那种丰富多彩的
1: 肉松馅、
0: 巧克力馅、
1: 巧克力皮、榴莲，
0: 巧克力我爱吃，月饼爱吃，但搁一块一般
1: 不行，
0: 一般，尽管它很甜啊。对，还是相较于比较传统的甜味儿的月饼，还是比较能够我能接受。
1: 哎，我这几年开始喜欢吃咸月饼了
0: 啊，
1: 比如吃什么云腿月饼、咸肉月饼，
0: 像这种我可能就觉得我不如吃包子，或者不如吃饺子。
1: 哎，口感不一
0: 样，你把它剁成馅儿，然后塞里边煮熟了还行。
1: 哦，
0: 对，
1: 那看来就是什么呢？就每个人对于月饼的口味啊，我觉得是不是也跟着就是从小的饮食习惯
0: 有
1: 关系？
0: 有关系。
1: 对吧？
0: 有关系。对，
1: 你比如说，你从小可能你是北京人、北方人，但你在南方生活过，你可能自然而然的这习惯它也就有所转变，
0: 或者和你的接受程度也有关。我可能是一个对新鲜事物，不太特别能接受，或者说接受起来比较麻烦，比较费劲，
1: 需要适应一下。
0: 需要适应。你比如说，谁要是送我连着20年送我这个云腿，什么鲜肉，我也能吃，可能也能适应了，我也怕它糟践了。
1: 暗示我呢是吧？
0: 没有没有，
1: 郭哥，我一定送你两大箱的云腿。
0: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从小吃那种甜味的月饼还是比较接受，因为月饼皮儿在我看来它是点心，它是甜的
1: 啊。
0: 这个甜的里边再搁点咸的，有点怪，
1: 有点怪。
0: 但是甜的里边呢，哎，你期待着啊那种这种甜味和皮儿的那种甜味，点心皮儿那甜味不一样，是蛋黄的也好啊，是莲蓉的也罢呀，是豆沙的也不是枣泥的，
1: 枣泥的，
0: 对对对，这都是我特别从小都特别爱吃的，
1: 香啊，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月饼我觉得也得有香佐的茶。

0: 哦，那配着月饼，
1: 要不然我醒不来，哦、我跟这儿没法坐着说话。哦，哎，配着月饼当早点
0: 能行，
1: 哐叽哐叽来一块，非常舒服。
0: 就是苦甜配，这确实是很搭的一个组合。
1: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什么牛奶，我有点这个乳糖不耐受，哦、要不我可能也就牛奶。
0: 这 pass 了。
1: 棒子面粥呢，也早上起来不来劲。
0: 月饼配棒子面粥，
1: 对。还有什么豆浆、豆腐脑什么的也都不太配，也必须就是咖啡。现在可以，因为我觉得。

0: 不是特别多。
1: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五仁月饼，这都是最经典的。
2: 是
1: 枣泥儿，在我这儿小时候也经常吃，
2: 好吃。
1: 但是你比如说南方，或者咱往西边走走，
2: 嗯，
1: 是不是这个中原地区、河南之类的有没有，有特色的月饼？
0: 河南我不知道，
1: 广东肯定得有，
0: 山西有，
1: 山西有，
0: 山西晋式月饼还是独树一帜啊？
1: 是吗？
0: 啊，晋式月饼不太
1: 一
0: 样，咱们可以说说一会儿
1: 啊。另外，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是我们家今年的月饼是，
2: 嗯，
1: 这就比较开阔了，
0: 开阔，
1: 这个能聊的东西多了，除了是什么馅儿的，
2: 嗯，
1: 我觉得也可以聊聊是怎么来的，
0: 怎，哎，
1: 对吧？
0: 是您自己做的？
1: 还是别人送的？
0: 哎，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之前好像每到这个中秋节前后，
2: 嗯，
1: 老有这种礼尚往来，
2: 对，
1: 送月饼的特多。
0: 是
1: 近些年来好像送月饼的少了，
2: 嗯，
1: 对不对？
0: 送螃蟹的多了，好像。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可能是送我的少了啊，
2: 嗯，
1: 我也往出送的少了，
2: 嗯，
1: 这怎么来的也可以，会不会是自己做的呀？自己家里包的？自己家里有这个月饼模子都可以来聊聊，
0: 是因为这样，这些年其实确实是掀起了一股什么健康风。
1: 嗯，
0: 这些年呢，大家就觉得你送月饼吧，我自己都不吃，我送人家，对吧？
1: 对，
0: 人家是不是也觉得这人也不吃这个月饼？
1: 我今天收到的宝宝，其实去年的一盒月饼是吧？
0: 没准这月饼你收回来是你送出去的
1: 啊，对，有可能，
0: 说不准吧。所以其实现在呢，这个大家对月饼的健康也非常的关注，比如说在低糖啊、轻富也成了这个各大网络平台的搜索关键词。
1: 嗯，
0: 比如说在某东平台数据就显示啊，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320%，
1: 嚯，
0: 73%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会先翻一翻配料表。
1: 你说现在年轻人，雨佩也算年轻人，00后
0: 算，
1: 但你在我心里你是属于那种
0: 老派年轻人，
1: 老派、哦，对，这个，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就反正能形容你挺好的，
0: 老配，
1: 不是老派，对对对，年轻人，你说现在年轻人还有吃月饼的这种欲望吗？
0: 有，
1: 我们小时候，
2: 嗯，
1: 还真的拿月饼，你说，当个零嘴儿，一下吃个一两块，
0: 哦，
1: 没问题，
0: 好吃。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2: 嗯，
1: 你可能一块你吃都觉得胃里头拽得慌，
0: 消化不了也
1: 腻得慌，
2: 嗯，
1: 对吧？或者就觉得甜了，
2: 嗯，
1: 啊，现在年轻人还吃吗？因为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我拿我自己个人举例啊，
1: 嗯，
0: 就昨天我刚收到我大学室友从广西发过来的月饼。
1: 哎，好，
0: 我这位室友每年就从毕业到现在每年都给我们寄月饼。
1: 他那边应该是什么云腿月饼是吧？
0: 他有，但是他不给我寄
1: 啊，
0: 哦，他给我寄的是什么豆蓉馅的月饼
1: 啊，哦，他知道你的口味肯定是
0: 啊，
1: 嗯，
0: 他避开了云腿是吧？
1: 啊，对，
0: 反正呢每年啊我都
1: 吃，
0: 嗯，都吃，也挺好吃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说这是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月饼吗？我觉得也分人，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传统的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
1: 对，而且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到了这个中秋节这个节气，就一定得吃上块月饼。
0: 对，
1: 就好像咱们这个这个过年要吃饺子其实是一样的。
0: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

0: 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7:48，本时刻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都是基本正常。交通广播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

0: 大家伙发的这个微信啊，
1: 好，
0: 你看水晶岩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正在吃呢。
1: 哦，
0: 说料很足的五仁月饼。
1: 哦，
0: 啊，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了过来，就是把掰开了一块五仁月饼，里边你看没有？这个仁儿，各种仁儿，
1: 哎呦，
0: 都特别大个儿，
1: 嚯，
0: 是不是？
1: 看来就是
0: 榛子果，
1: 非常爱吃这口的。
0: 哎，花生仁儿什么，哎呦，都在呢。嗯，特大，不显得这个皮儿都特薄，
1: 哇，
0: 薄皮儿大馅儿的月饼
1: 都给撑起来了吧？
0: 哎
1: 要说这肯定是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你说各种坚果。

0: 早点的意思、啊、
1: 是是是，
0: 有小包子什么的
1: 月饼啊、嗯、这个 Kelly 发来了自己做的月饼，是芋泥豆沙绿豆沙馅儿的，
0: 我也看见了，
1: 还发了一张照片啊，
0: 嗯，
1: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它应该这个就属于是有点偏向于冰皮月饼那种感觉了哈，
0: 嗯，
1: 表皮应该是有些韧性弹性的，里面一咬是芋泥流沙，
0: 头三块写着好好好，
1: 另外三块呢
0: 服服服
1: 服了服了
0: 对，还有服服好，一共九块月饼啊，
1: 都是美好的寓意啊，
0: 嗯，身边如果有这个靠好做点心的朋友、
1: 嗯、
0: 你应该挺幸福的，
1: 是
0: 就像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应该能收着点，
1: 能收着点，
0: 收着点，像这个节气就收着点月饼、
1: 嗯、你看莹肯定也是这收着月饼了，说我们家小狗特别爱吃
0: 哟，
1: 说这是什么月饼啊，这月饼看起来
0: 嗯
1: 这个工艺挺牛的，它是有渐变色的，
0: 对，
1: 紫白相间的，您这是给小狗，这是不是狗狗专用月饼，咱不知道啊，狗能吃月饼吗？
0: 不会吧。哦，说了
1: 啊、哦、
0: 主持人看我这个自己做的鸡胸肉
1: 哦
0: 月饼，山药紫薯皮儿，里边是这个鸭胸鸡胸胡萝卜馅的
1: 哦，
0: 不过呢是给狗吃的、嗯、特别健康，狗狗特爱吃、嗯、
1: 嘿，您家狗真有福，
0: 太讲究了家里这小狗啊、嗯、
1: 关键你看他还拿那个模子给压了一下，
0: 对，
1: 上面写什么也是福，嗯，好，
0: 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和中国小狗一起过挺好的，
1: 挺好，挺搭，
0: 对不对，
1: 也得让小狗赶上咱们中秋节的氛围、
0: 哎、有没有他吃的时候的照片也给我们看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像我似的、
1: 嗯、
0: 一个手拿着另一个手在底下接着、
1: 啊、不不会
0: 掉渣，
1: 不会，绝对不会有这种，绝对不会有这种，
0: 怕掉渣、
1: 嗯、再配点茉莉花是吗，
0: 对对对，
1: 再配杯冰咖啡不行、
0: 哎、不会是吧，
1: 绝对不行啊。好，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来晒晒月饼啊，您爱吃什么馅儿的，现在在吃什么馅儿的，中秋准备买什么馅儿的啊，都可以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为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